0: 进龙野，我再当一回荆轲，什么天下第一帮、擒贼先擒王，侯五爷已经答应了，只要我干掉龙野，他就带着帮里的兄弟袭击五湖帮总舵，冯大眼珠子和金大牙各带一路人马策应，一举就能将五湖帮赶出汉口。哎，你不说要英雄救美吗？啊，快点！
1: 哦，够了。
2: 哎，小姐你好，我叫约翰·点乔，一看小姐这姣好的面容，就知道是喝着 milk 吃着洋面包长大的。你让我一下呗。
3: 大白天的，放尊重点，让开。
2: 哎。白天不行，晚上行。行啊，那我就等到晚上。你叫玛利亚对吧？你让我摸你一下，这正好在教堂门前，摸一下，咱们俩就算是定了终身了。到了晚上一起睡觉，那就没人管咱们两个。
3: 滚开！
2: 来来
3: 来，干什么？
4: 大哥，嗯，就这事儿还用商量吗？你想摸哪儿，动手吧。
3: 放开我！
2: 哎呦，这小妞长得可真水灵啊！哎，
3: 你
2: 坐好了，让我亲一下。
4: 哎呀，那啊，哦，遇见个耍横的啊！
0: 是你，
3: 霍小林，流氓，小心！
5: 今儿算是碰到硬茬了，好小子，你给我等着，我早晚宰了你！我走。
6: 哎，先别动。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来救我的。
0: 怎么会是你啊？你怎么得罪那三个流氓了？
6: 我也不知道，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就要欺负我，多亏你来了。你伤得重不重？我帮你看看伤口吧。
0: 不用了，我先走了。
6: 哎，你别这么走了呀！你知道我是护士，我会帮你处理伤口的。你这样容易感染，会有危险。
0: 啊，不用了，不用了。那个玛利亚护士，对不起啊。
6: 你救了我，干嘛说对不起啊？
0: 啊，我反正你别问那么多了。真的，对不起，我先走了。
6: 哎。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五湖帮内部的事儿，这位朋友，你少插手，要不然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2: 五湖帮？五湖帮？五湖帮的人敢杀总舵主龙爷的掌上明珠啊？你们蒙谁呢？
0: 你们是哪条路上的？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2: 我告诉你们啊，这位就是我们孝林

0: 商行的霍老板，霍孝林，在汉口大名鼎鼎，你们没听说过呀？
1: 胡说八道什么呢？
0: 哦，霍老。
2: 霍孝林，你在干什么？
1: 我
0: 啊，好小子，你就叫霍孝林啊！我算是记住你了，有本事你在这等着，我们哥仨回去叫人去，咱们接茬玩命啊！等着，
2: 你别演戏了。刚才你们说的我都听到了，霍孝林，你还自己挨了一刀，这叫什么？苦肉计，对吧？还有刚才那个枪手，跟你们也是一伙的吧？连环计，霍孝林，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他们两个真不是我们的人，他们说是五湖帮的人。
2: 闭嘴，臭流氓！我问你话了吗？
3: 玛利亚小姐，您没事吧？
1: 误会啊，玛利亚小姐，真的是误会。不管怎么样，反正对不起
0: 啊，对不起。
1: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是你，我对不起。
2: 快滚！
0: 对不起，马小姐，马小姐，对不起。
3: 玛利亚小姐，要不要干掉他们？
2: 送我回家。
4: 哎。没想到啊，没想到，这玛利亚护士就是五湖帮总舵主龙爷的女儿。那她就是我弟妹啊。
0: 啊，您弟妹
4: 啊？
0: 那不就是自己家里的事儿了吗？啊，不对啊，霍老板，我没听说过你有个兄弟啊。
4: 你知道个屁！

0: 大哥，小六，跟我去见我义弟赵书成。对，就说你走货不小心，让五湖帮扣了船，叫他出面把船给咱们要回来。
1: 这，大哥，你这打造打的都入魔了吧？那赵书成现在忙着抓韩先生呢。
0: 你让他去要咱给韩先生走的货，这不是往他枪口上撞吗？唉，确实是有点冒险。不过好歹这算是文工，咱们要是真跟五湖帮动手，那不是更冒险吗？这样，你跟我去见赵书成，只要你不心虚，他做梦也想不到这批货跟韩先生有关系。
2: 霍孝林请我吃饭，哼，他就是一软骨头，打小就是，三下两下就被我吓怕了。等我好消息吧。
3: 谢谢爹。
4: 天才能在一起吃一顿饭，你怎么一点也不高兴啊？没有啊。今天出去遇到什么事情了？今天的事情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谁要是说出去，也怪我不客气。
5: 请小姐放心，
6: 什么事情也没遇到呀，我就是去了趟教堂，跟每天一样。
5: 身体不舒服了？
6: 也没有啊，真的没有，我哪儿都好好的，爹，你就放心吧。
5: 来。

0: 哎，多吃点鱼啊！这可是你苏伯特意吩咐人喂你打的。
1: 待会儿我得好好谢谢苏伯。
2: 苏伯，玛利亚小姐不让说，可我不敢瞒着，我是听到枪响才赶过去的。
0: 从哪儿赶过去的？不是让你寸步不离玛利亚小姐吗？
2: 玛利亚小姐不让，每回去教堂都让我们在远处候着。
0: 枪，好几个大男人，就算是要绑票的话，还用得着枪吗？那个领头的我认识，就是在医院调戏过玛利亚的那个小流氓，听说现在混得不错，成了孝林商行的老板。孝林商行？难道是霍孝林？就是他。
1: 嗯，这鱼真新鲜。
3: 去给玛利亚小姐倒杯水呀！好。爹，你别担心，我真的没事儿。我是个护士，那如果身体出现什么问题，我会知道的。刚才呀，就是不小心有根鱼刺儿扎在嗓子眼儿了，我想给它弄出来，就费了半天劲。 让您和苏伯笑话吗？这鱼特别好吃，我得多吃点，不然对不起苏伯这么疼我。爹，您也吃。嗯。小东西，你好不乖，险些被龙爷看出来。听话，先别急着长，也不许再给妈妈添麻烦。妈妈一直打听着，等你爸爸一从战场上回来。
4: 妈妈就马上嫁给他。到那时候，你就是一叶之间，骨气来。妈妈就马上嫁给他。到那时候，你就是一叶之间，骨气来。妈妈就马上嫁给他。到那时候，你就是一叶之间，骨气来。妈妈就马上嫁给他。到那时候，你就是一叶之间，骨气来。妈妈就马上嫁给他。到那时候，你就是一叶之间，骨气来。妈妈就马上嫁给他。到那时候，你就是一叶之间，骨气来。妈妈就马上嫁给他。到那时候，你就是一叶之间，骨气来。妈妈就马上嫁给他。到那时候，你就是一叶之间，骨气来。妈妈就马上嫁给他。到那时候，你就是一叶之间，骨气来。妈妈就马上嫁给他。到那时候，你就是一叶之间，骨气来。妈妈就马上嫁给他。到那时候，你就是一叶之间，骨气来。妈妈就马上嫁给他。到那时候，你就是一叶之间
0: 要不这样，你让这小孩带着我去抓人，省着你见到韩亲人面子上难堪。
1: 不是啊，赵长官，我真的不知道韩亲人是谁，更不知道他藏在哪儿。
0: 那你约我来干什么？
1: 我有事儿求你。
0: 求我？
1: 是啊，我现在就是一个老实本分的生意人，你可别听江湖上那些传言，所谓传言全是假的，没有真的。我的生意做得不大，每笔生意的利也薄得可怜，在汉口做生意难啊，哪个庙门不去烧香都有可能得罪菩萨，这不小六又给我惹麻烦了。哎呀，
2: 是啊，老板交代的清清楚楚的，这做生意就得小心，这惹不起的那都得当菩萨供着，都是我的错，我大意了，一句话没交代清楚，我们的货就被人给扣了。赵长官，您一定得帮帮我们，我们孝林商行要是没了那笔货就得关门大吉啊，您一定帮帮我们，这都是我的错。赵长官，我替我们老板给您磕一个，您一定要帮我们把货要回来。
4: 干什么？
0: 我又不是你爹给我磕的着吗？贺小林，你这是想官商勾结，利用我的特殊身份帮你做生意吧？
1: 这怎么是官商勾结呢？你是我义弟，

0: 咱们一起拜过关公，现在大哥遇到难处，不找你我找谁啊？
1: 找我啊？这么说，我帮你们把货要回来，是不是我还有好处啊？
2: 那必须的，赵长官，您说您要什么，我现在就给您备下。
3: 信不信我现在就抓你？
1: 行贿官员，还说不是官商勾结？霍小林，难道你不了解我？我赵书成这种肮脏事儿一辈子都不会做。
0: 书成，
1: 闭嘴！还说自己是老实本分的生意人，混账东西！
0: 哎，书成，你帮我用不着你的特殊身份，而且我也没打算向你行贿。还有，除了你，没有人能帮我。
1: 什么意思啊？
0: 玛利亚小姐。你只要跟玛利亚小姐说一声，就算帮我大忙了。
1: 我不认识那个娼妇。
0: 你怎么说的这么难听？我说的是玛利亚小姐，咱俩的护士，我帮你给她送过花，你们不是？
3: 别再给我提那个娼妇。
0: 哎，哎，赵长官。让我的车送您吧，
4: 用不着。

0: 快走，韩先生，赶紧收拾东西离开这儿。
1: 出什么事了？
0: 来不及跟你解释了，先离开这里再说。
2: 骗局，完全是骗局。霍少林根本就没有办货，他一定是吞了银票，又假惺惺的弄了几个人在我面前耍障眼法，说什么五湖帮劫了货，他故意找了个不好得罪的吓唬我们，现在又奴颜婢膝的跟赵书成勾结在一起，他肯定就是要把您卖给政府，为自己换荣华富贵。
3: 是我太大意了，这个霍小玲长了一张很有欺骗性的脸。
0: 韩先生，你要干什么？
3: 这些银票怎么来的你也很清楚吧？那么多同志变卖了家产支持我们，我总得给他们个交代吧。
4: 马小汉，继续找人盯住霍小林，这事儿有蹊跷。
5: 是。
4: 我这琢磨了一路才让我想明白，霍孝林装疯卖傻求我帮他们要回的货，一定是给韩亲人办的。我说那天在码头上韩亲人为什么一直没有出现，原来半岛让人把船给扣了。扣得好，马上带人去查谁扣了孝林商行的船，船上都有些什么货物，如果夹带军火的话，立刻带人把霍小林给我抓起来。
0: 明白。
6: 玛利亚小姐，你只要跟玛利亚小姐说一声，就算帮我大忙了。
4: 这件事跟玛利亚有什么关系？
7: 仓夫，
8: 你又要干嘛？
9: 求霍老板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项画完吧。
8: 我不需要你画项，也没有时间搭理你。听着，从明天起不许在这儿摆摊，如果你赖着不走，我会让警察请你走。
9: 哎，霍老板，霍老板，你看，
8: 我记着那天你没画几笔啊。
9: 是啊，是靠脑子的印象画的。不过你脸上有些细节我真的记不清楚了，尤其是眼睛。霍老板求你了，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8: 不用了，这已经很像了。这画我要了，多少钱？
9: 不行，没有完成的画是不能给别人的。
8: 不给算了，

0: 我还有事儿要办，没有时间。
1: 哎，请霍老板看我一分钟。
2: 你说什么？
1: 就看我一分钟，六十秒，求你了，霍老板。就这样，六十秒，这样更好一些。你刚才要生气的样子太凶了，现在的目光好，跟你的气质很相配。你很善良。
2: 善良？
1: 嗯，老师说过，人的眼睛和心灵是相通的。从你的眼神，我能看出来，你的心地很善良。可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传言，把你说得跟凶神恶煞一样？啊！
0: 也许凶神恶煞才是真的。听着，离我远点，不然我咬死你。
1: 霍老板，我刚才说的老师就是教我画画的老师，就是韩先生。
0: 你想害死我啊？滚！以后永远不许在我的商行门口出现。
1: 你不让我见韩先生，我就不走。
0: 你不是听过我的传言吗？杀你这样一个女学生，对我来说，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老韩，你这是去哪儿了？你可真是没心没肺的，那么多银票交在我手上，货丢了你也不找我问一问？

樱桃，樱桃，串儿。

0: 怎么回事？
1: ，
2: 先生要车吗？
3: 不要，霍老板。
4: 是你，
3: 我有话要跟霍老板说。
4: 我明白了，
3: 是你。
5: 干什么？
6: 用拳头！霍小林跟你设的圈套，你让我杀了他！
5: 什么拳头？

0: 在另一条路上放哨，发现警察一直跟着霍孝林，这是霍孝林给您布下的圈套，我如果不开枪警示，你已经被捕了。
1: 这个霍孝林还真狡猾，离那么近我都没杀得了他。

0: 你可来了，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1: 不能。
0: 为什么？你的手下都看到了，他们要杀我，你难道还怀疑我跟他们是一伙的吗？
1: 我有急事儿，我得赶紧走。
2: 说了不行。
3: 先让他们出去。
2: 是，走。

0: 要杀你，我听说杀手和你近在咫尺，这都杀不了你。命够大的呀！我
1: 这就是你与他们为伍的后果。那是一群什么人？那是一群不值得信任、没有道德底线的人。不把他们清理干净，政府国家将面临灾难。你现在明白了吗？
0: 我什么时候和他们为伍了？还死不承认是吧？我告诉你，霍小林不是我暗中派人保护你的话，你早就成了共产党的枪下之鬼了。是，谢谢赵长官。谢就不必了。赶紧把你知道的全告诉我，带我去抓韩青仁。不把他绳之以法的话，你永远都面临危险。夜色阑珊。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 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 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 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价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以前炖肉总耗10久，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

0: 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

0: 砂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山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五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3: 我这是替你着想，
4: 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好，可我真的不认识韩亲人，他们为什么杀我我也不清楚，我现在很着急，奶奶和两个媳妇儿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得去找他们。
3: 真不认识韩亲人？
4: 不认识。
3: 撒谎？
4: 没有。
3: 好，我一次次给你机会，希望你改过自新，可你偏要往死路上走，那可就别怪我了。

0: 奶奶以前住过的大饭店，我去看了，没有啊。我说的是所有饭店，啊，不是，是我说错了。这武汉三镇所有的饭店，我都派兄弟去找了，没有啊。
1: 霍老板，霍老板，按照六经理说的地址，你们之前住过的所有地方，我都亲自去过了，没有啊。
2: 我岳父刘瞎子家去了吗？
1: 去了，厚厚的一层土，不像有人去过。
3: 霍老板。

0: 您这是错了吧？您家的公馆老太太可是没回啊。不过看门的老齐都说，今儿早上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在您家公馆附近也转悠呢。不三不四的人啊，估计八成啊是去踩点去了。你们俩先出去。
1: 你交的都是些什么朋友？谁呀？还有谁？
0: 韩亲人王威，一定是他们绑架了奶奶。
1: 不能吧？我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帮他们走这批货，
0: 可他们就这么报答我啊？不能吧？
1: 有什么不能的？ 奶奶被绑架了，韩亲人假扮成一个拉黄包车的，要跟我谈谈，谈什么？还不是谈赎金？那批货被五湖帮扣了，他们共产党想让孝林商行认倒霉，靠绑票让我把银票还给他们，就是这么回事，错不了。
2: 大哥，兄弟错了，兄弟瞎了眼。 早知道他们是这样的人，当初在码头上聚众闹事的时候，我就应该带人把他们给灭了。大哥，你等着，码头上谁跟他们一伙，我都知道。我现在就挨个收拾，我不信找不着韩亲人，我一定把奶奶和两位大嫂给你找回来。

0: 我知道您正在气头上呢，可有件事儿啊？说，哎，咱们商行门口，就那个会画画那女学生，她求我，说有一件礼物要送给您，让我帮着通禀一声。这个，我瞧着她长得挺漂亮的，我就让她滚，
1: 滚！
2: 是是是，
3: 等等。
0: 哎呀，霍老板，我错了，这都什么时候了，我还起了色心了，帮他传话，我就应该抽我，放开手，
3: 让他进来。啊啊！
0: 我这可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帮的你啊！
3: 谢谢你。
0: 你谢什么呀？我愿意帮你。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今晚上咱们一块儿吃饭啊，咱们去法租界吃牛扒，喝 red 酒。Are you okay？
1: 好，哎，那我们先去见霍老板吧。哎，
0: 请。 霍老板来了。
4: 你先出去吧。

0: 我想见霍老板是有礼物要送给您，您请看。
1: 画得挺像，谢谢，请坐。
0: 啊，
1: 我让你坐。
0: 哦，真是太荣幸了。霍老板还喜欢我的画吧？
1: 喜欢。
0: 我学画画是韩先生教的，我知道霍老板跟韩先生一定是最要好的朋友，不然您就不会保护韩先生。霍老板，我不是坏人，我是韩先生的学生，我叫韩白雪。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韩先生了，真的很惦记他，您能带我去见他吗？
1: 你了解他吗？
0: 当然，韩先生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师，他懂得可多了，学贯中西，他为人正直，是个有道德洁癖的人，他心中有个崇高的

0: 理想，在那理想的彼岸是一个无比美好的世界，让一切热爱和平、渴望自由、呼唤公平的人充满了向往。
1: 他是你的老师，你难道不知道他住哪儿？
0: 不知道，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见到韩先生了，这次在汉口重逢简直就跟做梦一样，直到现在我还有些不敢相信呢。
1: 他教你画画的时候没把你怎么样？
0: 什么意思？
1: 韩亲人是那种衣冠禽兽，像这种人我没猜错的话早就把你睡了。
0: 你说什么？不许你侮辱他。
1: 急了，说明我猜对了，他把你给睡了，所以你不肯放过他。别找了，等着吧，等我宰了他，我一定让你看一眼他的尸体。
0: 你和那些人一样要害韩先生？
1: 我和你一样被这个衣冠禽兽给骗了。
0: 不可能，韩先生绝不会骗人。
1: 如果你有什么线索一定要告诉我，我比你还急着找到他，因为他绑架了我奶奶。
2: 也不知道是哪路仇家，都赖你们这两个女人，叫你们好好伺候老爷，没让你们把他给惯坏了。这倒好，外头碰上事儿，回来也不跟奶奶我说，一点准备都没有。哎呦，要知道他得罪人了，咱们早就搬家嘞。
0: 来人呐，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
3: 别喊了，
4: 奶奶就这么让人绑着，你一点都不心疼是不是？
0: 我们不是也被绑着的吗？心疼奶奶有什么用？
4: 你这个没心没肺的丧文星，自从娶了你，咱们家一天安稳日子没过过。你不心疼奶奶，我还心疼呢。她老人家一辈子什么时候这样被人绑过？来人呐，放了我奶奶！她老人家这么大岁数了，你们还绑着她，你们禽兽都不如！
0: 你这样嚷嚷，他们就听你的。你嚷的声音越大，死的就越快。
4: 我呸！我愿意嚷嚷，不用你管。来人呐，来人呐！
0: 你就不怕给老爷丢人？老爷要是看到你这副德行，一定会休了你。
4: 奶奶，你听他说的是什么话？我是妻，他是妾，他一点规矩都没有，你要给我做主啊！
2: 行了，闭上嘴巴。翠儿说的没错，嚷嚷没用，声越大死的越快，多活一会儿是一会儿。阿弥陀佛。
5: 苏伯来了，快请坐。
6: 哎呦，我哪敢在小姐的屋里头坐呀。小姐，我今天来找你啊，是有件事儿要向你禀告。
5: 苏伯，你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情？
6: 龙爷发话了，今天我就能替你报仇出气了。
5: 报什么仇？出什么气？
6: 有个叫霍孝林的。哦，我知道，几个月前，那个时候你还在医院里头当护士，他就调戏过你。要不是龙爷对我说你很珍惜医院那份工作，我早就让人把他给他留了一条狗命。没想到他倒挺能折腾，勾结军方杀了沈三，还成立了什么孝林商行，强霸码头，还在我们五湖帮的水路上做生意。他以为汉口就是他一个人的。小姐，我知道生意上的事情你是从来不打听，原本我也不该说给你听，可是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刺杀你吗？你别怪兄弟们，有人向你开枪，这么大的事儿，他们要是不告诉我，那还得了吗？万一你有个意外，

0: 龙爷要是怪罪下来，他们还要不要命？是我不让他们说的，我不想因为自己的事儿闹大了，给龙爷添麻烦。哎呀，根本就不是因为您，是因为五湖帮扣了他们孝林商行的船。沙小姐是为了报复龙爷。什么？那这么说，霍孝林真该死，我还看在。
1: 一个朋友的面子上，本来不想和他计较，原来他是这种人。苏伯，告诉我，要怎么报仇？
2: 包老板，有人送了一封信。
3: 谁？
2: 不知道是谁，说让把信给您。我刚把信拿过来，他扭头就走了。
3: 我等的就是这封信。
4: 谁绑架了我奶奶？这信就是谁送的？
2: 念。
5: 霍孝林想要老太太和两个女人活命，就他们要多少银票？要多少？他们
1: 没说要银票。
5: 霍孝林想要老太太和两个女人活命，就把你的命送来。天黑以后，自捆双手双脚，蒙住眼睛，到塔子湖西桥上等。
0: 等霍孝林把命送来，玛利亚小姐想解气，你可以亲手宰了她。她要是不肯来呢？
1: 那就杀了那三个女人，让她难受一辈子。
0: 这也太残忍了吧！
1: 哼，
5: 在她霍孝林身边的女人，不会是什么好东西，都该死。
0: 也是。可是，女人毕竟是无辜的。苏伯，你对她们好点，别打她们。
1: 也别饿着他们。<笑>我会的。
0: 哎，等会儿，苏伯，怎么会有三个女人？
1: 哦，
0: 一个是他的奶奶，是个瘫痪；另外两个女人好像是一妻一妾。一妻一妾？
1: 嗯。
0: 他这种流氓无赖，居然有女人给他当妻做妾。

0: 你不说，刘小丽，刘小丽，不要再耽误我们了。我们真的不知道海先生他去哪里了。你胡说八道！你们每天跟王维在一块儿，你们都不知道他在哪儿。
1: 死罪也不会告诉你，就是死，也不会帮你让警察抓到韩先生。
0: 好，那你就死吧。 老王，我们俩平时住的也不错啊。你对韩先生忠心耿耿，我也很佩服你。我跟你说实话，你放心，我真的是不会帮着警察去抓韩先生的。可是我得从他手里把我奶奶还有两个嫂子抢回来啊。
1: 你的意思是，他把我奶奶还有两个嫂子都给绑了？他在胡说！韩先生，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
2: 你这是在为自己找借口，干脆打死我们算了。好，那你们就是死吧。好，你现在就死。
3: 六哥，
2: 哎，
3: 六哥，
2: 他是不好的。
3: 怎么了？
2: 什么？霍老板执意要去送命，我跟冯大眼珠子是怎么拦都拦不住。 这冯大眼珠子呀，带了一帮兄弟暗中保护霍老板，让我给六哥过来送信儿来了。

0: 你告诉我，我奶奶和那两个女人怎么样了？如果你们敢碰他们一个指头，我变成鬼也咬死你们！
1: 大哥，你咬死谁啊？谁要敢动奶奶和二位大嫂，我先咬死他们！
0: 小六，你混蛋！你赶紧掉头，把我放回桥上去。 不然，奶奶樱桃错儿就没命了。哎呀，
1: 大哥，你冷静冷静，你出来的时候没打坐吧？既然敌人都给我们使上这诡计了，咱得将计就计啊！
2: 将计就计，
1: 啊！哎，掉头，掉头！

哎，大哥，好汉不吃眼前亏啊！你现在是咱全家的主心骨，你要跟他们玩命去了，那就真救不出奶奶和两位大嫂了。

0: 刘经理，哎，你这大长腿都白长的啊，连他们都追不上。
1: 霍老板，对不住啊，我们这两条腿确实跑不过汽车呀。不怪你们，那个人我好像见过。
2: 小刘，你也别怪那两个苦力，连你自己都被共产党骗了，差点没跟着他们跑了，不是吗？是。
1: 今天这架势你也看见了，他们有的是人，实力一点不比沈三差，而且手里都是硬家伙，不好对付。哎，
3: 那两个苦力姓什么来着？
0: 老刘、老王，
1: 你把他们找来，我跟他们好好谈谈，将心比心。他们的工钱是我发的，现在我奶奶被人绑架了，他们应该会帮我。
3: 是。
1: 我那眼珠子，待会儿那两个苦力来了，我会跪下来求他们，我会说只要找到韩亲人，要回我奶奶就算完事儿。可是你。

0: 明白，敢抓活了我的奶奶跟二位大嫂，指定得灭了他们。
1: 抓活的，交给赵书成。

0: 黄麻子沈三儿是一路货色，为了个韩亲人得罪赵书成，太不值了。毕竟赵书成是我义弟，有多大的矛盾也割不开我们之间的兄弟情谊。赵书成现在当官了，我应该巴结他才对啊。
1: 这怎么回事？
2: 要说我是被韩亲人家人，
1: 说什么？
2: 那两个臭狐狸被韩亲人带人给救走了。
1: 你们俩吃干饭的？
3: 这回你相信了吧？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兄弟下这样的毒手，霍孝林跟那些恶霸没有任何区别。
4: 霍孝林诡计多端，这段时间一定对我们有所防备，你不能再轻举妄动了。
3: 那不行，他骗走了那么多银票，我们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更何况大部分是您卖了祖宅。
5: 是呀，太太，
4: 都别说了，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轻信了霍小玲，我和他霍格了断的，不需要你再插手。
3: 我需要
1: 什么？这中计了，让你去塔子湖西桥，这就是韩先生给咱使的调虎离山计啊，为的就是救走那俩苦力。
0: 跟我使计策，准备银票，下一步就该朝我要钱了。把孝林商行所有的钱都换成银票，看能不能把人赎回来。
6: 大哥，咱这是要认怂啊？
0: 不认怂怎么办？我奶奶在人家手里，四条人命，先把人换回来再说。
6: 是。
0: 但愿韩亲人不是个畜生。
7: 侯老板，您怕他撕票？
0: 我奶奶和两个媳妇儿，我估计韩亲人不敢撕票，因为他知道杀了我的家人，他就拿不到银票了。可是约翰乔呢？你想啊，如果是你，为了逼我交出银票，会不会给我点颜色看看？约翰乔毕竟是替我去的。韩亲人，我霍孝林绝饶不了你。
1: 啊！

0: 画张像要多少钱呢？
1: 画得像你看着给，画得不像分文不取。
0: 画得不像，对得起叫你画画的老师吗？

0: 老师，老师看到你安然无恙，我真高兴。没想到你能专门来找我。我知道这些天你一直在这儿，对吧？
1: 霍笑林，你见过？我想请你帮我个忙，可能有危险，你敢吗？当然，为了老师，我什么危险都不怕。
2: 这么说，他真的拿自己的命来换那三个女人？
3: 是。
2: 就凭这一点，他还不是出口不入。
3: 龙爷的意思，这个霍小林多次冒犯您，怎么弄死他，由您定。
2: 带我去见他。
3: 好。

0: 说你一个中国娘们儿起什么洋名，真不嫌丢人现眼。
1: 从今以后你打针的时候给我小心点，再把爷爷弄疼了，爷爷弄死你。
2: 啊，你是谁？
3: 给我把枪。
4: 玛莲小姐，站远一点，别溅您一身血。
3: 你们都下去吧。
4: 都下去吧。

0: 你听着，看在赵书成的面子上，我本来不想杀你，可你实在太可恶了。我吴邦劫了你的货，你就拿我出气，你算什么东西？就你这样的，也算是个男人。你这种人渣，就不该活着。
1: 别杀我！
0: 闭嘴！求饶也没有用，我今天亲手杀了你。
1: 就因为你是赵书成的义兄，我不能让你活着，耽误了赵书成的大好前程。别杀我，我不是霍耀林，我是替身。啊，玛利亚小姐，哎，你可看清楚了，我可不是霍耀林，他该死，我不该死，啊，不对，霍老板也不该死。
0: 宋博，他是个假的。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冒充霍小林？我是霍老板的替身。
1: 啊，不对，我是被霍小林这个王八蛋抓来当替身的。
0: 别听他胡说八道，我之前在教堂见过他，他跟霍小林是一伙的。
1: 啊，对，没错，玛利亚小姐。 我是在教堂门口见过你，可那都是被霍耀林给逼的。我本来也是个少爷，可家道中落，流落到汉口，我没吃没喝，在码头上当苦力。霍孝林他作恶多端，他怕被仇家暗算，就抓了我给他当替身，替他挡枪子儿，干什么坏事都罩着我呀！玛利亚小姐，我求求你了。
2: 你一看就是个菩萨，仙女中的仙女，你可不能滥杀无辜，你就放了我这个可怜的人吧。
3: 来人呐，把他给我扔进江里去！
1: 是
2: 啊，等等，我不会游泳。
1: 玛利亚小姐，
2: 圣母，
1: 菩萨，你救命啊！
0: 行了行了，把他放了吧。
1: 啊，对对对。
4: 放了我吧，我真的是个可怜的人呐！打二十棍子，让他接上去，以后再敢跟着霍小林，让你不得好死！啊，
1: 是是是是，多谢玛利亚小姐，你可真是圣母，哎，真是菩萨呀！
4: 奶奶，您是老神仙。 懂得韩信受胯下之辱，您绝对不会和那些绑票的人硬来，对吧？所以，他们不会把您怎么样的。您别着急，踏踏实实的等着。孙子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您救出来。
5: 小六，冯大眼珠子，
6: 霍老板。
5: 小六，天亮了，你再去码头，用100块现大洋悬赏，看看苦力们谁能找到韩亲人。
6: 是，
5: 冯大眼珠子，多带兄弟四处去找，江边、铁道边都是绑匪撕票抛尸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找到约翰桥的尸体。

0: 是赵长官吗？
1: 我知道你最近公务繁忙，
0: 一直在警察局督战。
2: 你谁啊？
0: 连我都听不出来了。赵长官，霍孝林有事向你汇报。
2: 哟，霍孝林，真的是你啊？我不是听不出你的声音来，我是不敢相信你会给我打电话。
0: 赵长官，我还能直呼你的名字吗？
2: 能吧，随便。
0: 舒城，我承认我跟韩青人有过来往，
1: 我现在知道我错了，正像你所说的，
0: 那是一群不值得信任、没有道德底线的人。
1: 韩青人绑架了我的奶奶和两个媳妇儿，
0: 我想他今天一定会开出条件，哪怕他们想要我的命，我也给他。
1: 但是，我请求你的保护，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0: 我愿意配合政府抓捕韩亲人。
1: 你怎么还在这儿？霍老板，我有事要跟你谈谈。我没工夫搭理你。哎，
0: 是为那个人的，我知道他在哪儿，可以带你去见他。你等等，你在给他当帮手？
2: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在替韩青人传话吗？哦，我明白了，你一直都在给他当帮手，帮他做眼线。今天看见我的兄弟都走了，所以才……你的任务是把霍小玲带到我指定的地点，最好是他一个人。
3: 他说您绑架了他奶奶。
2: 绑架？你信吗？
3: 当然不信。
4: 霍小玲她就是个骗子，一个骗子的话，是完全不能相信的。不过为了安全起见，你可以顺着她的话说，只要能够把她一个人带到我指定的地点就行。你可以不相信我，但我不是她的帮手。你说对了，她就是个衣冠禽兽，她先把我，然后她又抛弃了我。
0: 昨天我终于找到他了，
4: 你不是说他绑架了你奶奶吗？我见到了，真的？嗯，
0: 在哪儿？
4: 我说不清楚，但我能找得到。你不会是怕了他，想回去找帮手吧？我告诉你来不及了，我听他说，一大早他们就要走，你现在不跟我去，就见不到你奶奶了。霍老板，现在跟我走吧。
0: 好，走。

0: 喂，
1: 江边23号仓库，八幺汉，你可听好了，在那儿给我守住了。
0: 来人，
1: 赵长官，立刻集合队伍，江边23号仓库。
2: 是。

0: 死不了，我手上留着劲儿呢。夜色阑珊，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试厂家3900八十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坐果蔬、无骨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 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肚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波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 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000元果，三七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打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高钙全鱼汤打无渣。

0: 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
3: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2: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3: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2: 对，
3: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2: 是
4: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2: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

0: 是菲菲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哇，天哪，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啤酒瓶，它瞬间就被打成粉末状了，而且您来看一下，这么的细。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0: 红人最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们真的免费送？
2: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1: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2: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3: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哦，
4: 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3: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4: 好好好。
3: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儿。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根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4: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3: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4: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3: 这肯定不会啊，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4: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3: 对对对，
4: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3: 能，尝点啊！
4: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精啊，我来尝一下。
3: 好。香不香啊？
4: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联络站被查抄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没通知到，这个人叫纪连奎。
6: 他认识孙永健吗？
5: 当然认识。
7: 站住，特务科的，带走。
8: 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容易啊，
9: 要不然下午接着把那条狗牵过去
7: 看看那条狗还认识谁。
6: 让顾秀妍带着孩子离开我。
10: 你是要永远的撤掉情报站？
6: 是。
11: 孙思邈爷爷用毕生精力撰写医学巨著《千金方》，

0: 成老虎。
1: 这是我做的碗，我画出了一个杯子。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
3: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

0: 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保释。
1: 谢谢你白雪，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现在马上离开吧。
2: 王妹，
1: 带白雪离开。
2: 是。

0: 亲人背后偷袭算什么英雄？你给我出来！
1: 韩亲人，我来了。
2: 你不是想要我的命吗？
1: 好，
2: 先放了我的奶奶和我的两个女人。
3: 听白雪说，你以为我们绑架了你的奶奶，怎么现在又多出两个女人来？
1: 别装糊涂。
3: 我从来不装糊涂。
2: 孝林商行丢了你们的货，你怕我找不回你们的货还不赔你的银票，所以就绑架了我的家人，没错吧？
3: 丢了货？真的像你承诺的那样，孝林商行收了银票，认真地做了这笔生意？
2: 你什么意思？
3: 什么五湖帮啊，劫了船啊，丢了货，都是子虚乌有啊。霍孝林，你这个人真狡猾，难怪你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在汉口打下码头，连老谋深算的沈三都不是你的对手。
2: 你怀疑我？
3: 不是怀疑，是判断。你在汉口打码头是赫赫有名，混江湖的本领也是不可小觑。现在的霍老板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连政府高官都要给你面子。杀了沈三，你居然可以不用去坐牢，怎么有人敢劫你的船？再有，我要的货一般商行根本办不到，就连你孝林商行也要有一半以上走黑市。况且我给你的银票根本不足以采购那些货，可你居然接了这笔生意。你根本没想和我做生意，从一开始你就想白赚我的银票。
2: 我的义弟赵书成说的对，你们就是一群不值得信任、没有道德底线的人，不把你们清除了，政府和国家将面临灾难。
3: 我知道你已经和赵书成勾结在一起，想要抓捕我，可是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会畏惧牺牲。那些银票里头有我的，但大多数都是其他同志们，不拿回银票，我就对不起同志们对我的信任。
2: 好，谁让我瞎了眼相信了你，我认了。银票我会赔给你，你放了我的奶奶和两个女人。
3: 我再说一遍，我从来没有干过绑票的事，怎么放人？
2: 我的命在你手里还不够吗？替我的兄弟是不是已经被你们杀了？
3: 我更不会随便杀人。
2: 够了，别装了，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你不说你不会干绑票的事吗？那现在是怎么回事？把我骗到仓库，然后背后袭击我，你们什么事儿干不出来？赶紧放了我的奶奶和我的女人，要不然
3: 我真的从来没有干过绑票的事。你骗了我们的银票，王威恨你出手重了，我在这儿跟你说声对不起。但是我今天约你来，就想跟你讲明白一个道理，我们要的那些货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千千万万

0: 受苦受难的百姓。你不应该吞了我们的银票，那样你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你也是读过书的人，当然我们曾经敞开心扉谈过过去、理想和我理想中的未来世界。在我心中，真的不愿意相信你是个骗子。如果你现在知道悔改，把银票还给我，或者你兑现你的诺言，把我要的货给我，我现在立刻放了你。
1: 先放了我奶奶，她70多了，贪了快20年，受不了你们的折磨。
0: 看来你奶奶是真的被人绑了。
1: 还装？难道不是你吗？你先绑了我的家人，然后化妆成一个拉黄包车的。是你？
0: 侯小林，我们之间一定有误会。
1: 误会不了。

0: 真的有人绑架了你的家人，废话！
1: 放了我奶奶，不然今天你一定活不了。我实话告诉你，警察马上就到。如果你放了我奶奶，我现在就让你走。
0: 你不会轻易相信白雪的，一定会通知赵书成。
1: 这我早就想到了。
0: 可我真的没人可放，我再说一遍，我绝不干绑票的事。
1: 不是你，还能是谁？这。

啊！啊！

0: 如果不能活捉韩情人，当场击毙。
1: 是。
2: 华教练，看来我没看错你，我们之间一定是有误会，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
3: 枪在你手里，有什么可谈的？你想杀我，好，我可以把命留下，但是请你放了我奶奶和我的那两个女人。
2: 我们
4: 韩青人缴械投降吧。
3: 投降吧，我是不会相信你的鬼话的。我兄弟赵书成知道怎么从你嘴里撬出话来，然后我自然会杀了那个偷袭我的王八蛋，救出我的奶奶和女人。
4: 韩青人缴械投降吗？你跑不了啊。
2: 霍小弟，你听着，我们共产党人绝不会干出绑票这种卑鄙的事情。要想救回你的奶奶，去找真正的绑匪吧。

0: 赵小林，你就是一个废物！你见到韩千仁，为什么不立刻开枪打死他？赵处长，你刚才下命令开枪的时候，有没有看见我？我是你义兄，你的子弹差点打碎我的脑袋。
1: 自作自受。 谁让你和韩千仁扯在一块儿的？打碎你脑袋，活该！赵书成，霍孝林，你给我听好了，下次有机会再见到韩千仁，立刻开枪打死他，我算你戴罪立功。要不然，等我抓住韩千仁，腾出手来，我一定治你勾结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的罪。

0: 我们俩是一笔还清人，谁让你们想霍小林开枪的？啊！你们连魂梦听好了，霍小林是我义兄，如果杀了他，我豁出去官儿不当了，我毙了你们俩！霍老板，找着了，找着约翰桥了。
1: 好惨呐！我就不看了。厚葬。不是，他没死，就是屁股上挨了些棍子，叫唤的特惨。要我看，就是些皮肉伤。人呢？
2: 疼疼疼！六六，别碰了，别动！哎呦！哎，霍老板。 霍老板，你可回来了，霍老板！哎呦，哎呦，疼了！兄弟，我这回给你当替身，可是遭了大罪了！我这刀山火海，这阎王殿我算是都去了一回啊！
3: 别好了，快说，绑票的到底是谁？
1: 五湖帮，
2: 五湖帮，
1: 他们抢了我的货，还绑了我的家人，
2: 可不是吗？就那个玛利亚。
1: 他根本不是什么仙女中的仙女，他简直就是女妖精中的女妖精啊！要不是我脑袋瓜灵活，嘴皮子利落，我早就被他一枪打碎脑袋了。
2: 这么说，我奶奶樱桃翠儿都是被五湖帮绑架的？
1: 啊，没错，没错，全是他们干的！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救命啊！救命啊！
4: 哎呀！哎呀！哎呀！我想请你给我传个话。
1: 您吩咐，您吩咐。
4: 你告诉霍小玲，要想让那三个女人活命的话，就到塔子湖西桥上去。他自己有枪，只要他开枪，打碎了自己的脑袋，那三个女人自然会安然无恙的回家。
1: 好了，
5: 哎呦！六哥，你打我干什么呀？
6: 打你！我这样有枪，恨不得背了你！我什么狗屁话你都往回来传，你想死吧你！
5: 哦，我错了，六哥，快走！
1: 哎，
5: 快走啊！玛利亚小姐，您没事吧？啊，我想起来了，那个人我见过不止一次，他应该是玛利亚的保镖，玛利亚。

0: 是五湖帮总舵主的女儿，绑架我奶奶和两个媳妇儿的，就是五湖帮。唉，真是糊涂！大哥，你少废话，我没那么傻。他让我朝自己脑袋开枪，我就听话，那我就不是霍小玲。小六，
1: 哎，
0: 立刻去请侯五爷和金大牙。
2: 是。
0: 冯大眼珠子，把所有能调来的兄弟都召集起来，再多拿一些现大洋到码头上，给我招募不怕死的苦力。要跟五湖帮一决雌雄，人手不够肯定要吃亏。是。五湖帮。
2: 怎么会有这种事儿？这个金大牙是打哪儿冒出来的？
0: 开万里坊赌场的。我打听了一下，前两天总舵下令扣留孝陵商行的那条船，就是这个金大牙押运的。<笑>金大牙，五湖帮在武汉三镇的买卖，我全都摸清楚了。金大牙。
3: 带着你所有的兄弟到他们在汉口和汉阳的仓库捣乱，能放火就放火，动静闹得越大越好。
4: 放心吧，霍老板，我金大牙不像有些人，老谋深算。我既然认了你这个朋友，你让我出力，我就责无旁贷。那我就先走了。
3: 好多年没出这种事儿了。
4: 是啊，这个金大牙，他是不想活了。那船又不是他的，他只不过是帮人押运而已。我还专门吩咐扣船的兄弟不要他的命，哪成想，汉阳有个仓库，让他们放火给烧了，火势还不小呢。
3: 既然打上门来，咱们五湖帮还怕他不成？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0: 是吧？
5: 调集人手，先救火，但也不能饶了那个金大牙。明白。我同时再派一拨人马，去砸了他的万里坊赌场。
6: 金老板，
0: 金老板，
6: 还有什么事吗？
0: 赌场今天就别开张了，之前的家当你也收一收。
6: 小林。
7: 你想的
8: 真周到，
9: 五湖帮人多势众，用不着跟他们硬拼，只要把他们的手脚搞乱了就行。多谢金老板。放心，
0: 都听明白了。
8: 放心吧，苏伯。
9: 好，马上去办吧，让那个姓金的永远记住五湖帮。
8: 明白。
10: 苏伯。
11: 什么？沈三跟五湖帮多年来井水不犯河水，在江湖上平分秋色。侯五爷，您接的是沈三的班，就不想改改规矩吗？
10: 这个，霍老板，这个事情我们不好插手。
0: 不好插手？您没发现？
10: 我的小六兄弟不在吗？哦，哎，什么意思？小六是我最贴心的兄弟，遇到大事儿我都会派他出马。上次小六兄弟把老太太陪得很好，这次我又让小六兄弟带老太太去看戏了。
12: 霍小林，你！
13: 侯五爷，你别忘了，你屁股底下那把椅子是怎么坐上去的。我霍孝林要跟五湖帮决一死战，你要是不帮我，我就只能对不起了。侯五，对，自从他接了沈三的班，他就变成了霍孝林的傀儡。
14: 霍小林，
13: 我也没有想到。

0: 他能让侯武？哎呀，事情看来要比我们想象的大。龙爷，侯武恐怕把他所有的手下都派出来了，不然不可能这么多地方都出事儿啊。侯爷。
1: 这上面是五湖帮在武汉三镇所有的买卖铺面和分舵的地址，我算了一下，以您的人手，让这些地方不得安宁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过随便搅和搅和可不行，得让那个自称龙爷的老混蛋把五湖帮总舵的人都派出来。
2: 哎，霍老板，你到底想
1: 擒贼先擒王？只要五湖帮总舵空了，我就亲自去会他一会。
2: 单枪匹马，你要闯五湖帮总舵，
3: 有什么不行的吗？我杀沈三儿的时候，也没有几个帮手。好，
2: 真是后生可畏啊！佩服，既然你有这份野心，我侯武就奉陪了。
3: 这么多的地方一起出了事儿，固守不顾，救也没用了。
4: 苏伯，集中所有的人手，抄侯武的老巢。汉口码头是他们的命脉，把所有船都给截了，不让他们靠岸。哼，我倒要看看侯武他能撑多久。好，我这就去安排人。
0: 霍小林不来磕头认罪，反倒要跟五湖帮，他是不是人呀？连自己奶奶和两个女人的命都可以不要。
5: 我们已经给了霍小林机会，既然他不要，我们只能让他知道我们五湖帮的厉害。
6: 苏伯，您要做什么？
0: 五湖帮在汉口的所有买卖都被霍小林给缴获了，还烧了我们的仓库，在武昌、汉口都打伤了我们的人呢。我就只能 把那三个女人都扔进江里头去。龙爷的意思，宰了霍小林之前，请玛利亚小姐先不要出门。这个人穷凶极恶，容易把伤着你。
6: 哎，等一等，那三个女人必须得死。
0: 很多年了，在汉口这个地方，还从来没有人敢跟我们五湖帮叫过板，这是对霍小林的惩罚。
7: 好吧，苏伯，事情是因为我而起的。既然要杀了那三个女人，让我自己动手。嗯。哎呀，差不多了。这一整天，我大孙子都没把咱们赎出去。这回呀，我老太太 八成是熬到头喽。你们俩给我听着，杀人的长得都青面獠牙，鬼似的难看。待会儿对咱们娘仨动手的时候，不许下蛊喽。咱们霍家的女人死
6: 都得死猪个样儿嘞！放心吧，奶奶，我听您的，我不怕。就算真的恶鬼来了，我也看不见，有什么可怕的？
7: 也是，这个时候，我倒也想是个瞎子。

0: 你们听着，本来你们三个都可以不死，但是霍孝林，我大孙子怎么了？你是他奶奶？
1: 是。
0: 你这个孙子算是白养了，他根本就不管你的死活。
1: 不能，我大孙子打小就是败家子儿，他不在乎银票。姑娘，我打听打听，你给他开的什么？

0: 这是个贱儿啊！你当我们是为了钱绑票？不要钱？那霍肖林该死！素伯让他拿自己的命来换你们，可是他根本就不来，他连自己奶奶的死活都不顾，他算什么人呢？阿弥陀佛，大孙子！对了，这就对了。 你可是咱们霍家唯一的一颗独苗，奶奶死了不碍事的，我都多大岁数了，活着跟死了差不多。女人死了可以再娶，是个女人都会生孩子。大孙子，你的命最珍贵，你可得好好留着命，给霍家传宗接代。
1: 太好了，只要老爷平安，我樱桃这条贱命算什么？
2: 是啊，只要老爷好好活着，怎么样都好。
1: 你们都够贱的。听着，苏伯要把你们三个扔到江里去喂鱼，但是我知道，作恶多端的是霍孝林，你们不该死。可是霍孝林实在太可恶了，我如果一个都不杀，苏伯不会答应。所以你们好好商量商量。
3: 今天必须得死一个，我杀了其中一个，才能替那两个求情。
4: 别呀，这位小姐，你人长得这么美，心肠一定也很好，你不是能求情吗？就帮我们三个人都求了情吧。是啊，这位小姐。 我虽然看不见，但听声音就知道你不是恶人，也不知道我家老爷哪里得罪了你。可他是好人，只要你们好好谈，我们一定会化干戈为玉帛。你们要是敢胡乱杀人，我家老爷一定会报仇的。到那个时候，你们还不知道我家老爷厉害吧？连沈三都被他杀了，你们不怕？
0: 看不见，是啊，他就是个瞎子，从小就瞎，睁眼瞎，多可怜呐！那个也可怜，从小让他爹妈卖到我们家当奴才，好不容易熬成主子，嫁给霍孝林，一天福都没享，净跟着霍孝林担惊受怕了，都不该死哎！姑娘，那个我这俩孙子媳妇说的对。 你一看呐，就是好人，活菩萨错不了。菩萨开恩，把你们娘仨给放了呗。我们今后一定在家里给你立个神仙牌位，天天烧香供着您。
1: 那好吧，
0: 真的，姑娘你答应了。哎呦，这可是菩萨转世哎！哎呀，您这辈子。
1: 准保誓，大富大贵，多子多孙，生儿成龙，生个闺女，侍奉我。我刚才已经说了，今天必须得死一个。刚才你也说了，他们两个都是苦命的女人，不该死。那就你吧。我？
0: 你年纪这么大了，总比他们年纪轻轻丢了性命强吧？对不住了，
1: 老人家。别。 别呀，要杀你可别杀我！我这么大岁数活到今天可不容易，你要一枪打死我，你可做了孽了，你要遭报应。这辈子你嫁不出去，生儿子没撇，生个闺女也没撇。你看这老太太就不是什么好人，要不然怎么教育出霍孝林这样的流氓无赖孙子？我就一枪打死你！
2: 还能遭什么报应？哎，
1: 菩萨，对不住，对不住，我不该骂你，我错了，我错了。你高抬贵手，你就放了我呗。我老太太活这么大岁数可不容易，我天天烧香念佛。我要是挨了枪子儿，那观音菩萨都不干呢。要杀，你杀他们俩，杀哪个都成。
2: 你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了保命，让那两个苦命的女人去替你死。
1: 我说霍孝林这么年轻就娶妻纳妾的，是你逼的这两个苦命的女人嫁给你孙子的吧？
2: 啊！实话告诉你，我这辈子还没杀过人呢，我今天杀人也是为了救人。还好。

0: 你是臭无赖、大流氓霍小林的奶奶，你就该死！我也不用内疚了。
1: ，非要杀人是吧？来，杀我！
0: 奶奶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太太，我不许你侮辱她。是，我从小被。

0: 我在霍家做使唤丫鬟，可是穿的不比谁家大小姐差。
1: 14岁那年，老人家跟我说，将来有一天让我做霍家的主子。我以为老人家是跟我说笑话，为的是让我好好伺候他罢了。没想到老人家说话算话，真的让我一个丫鬟嫁给了主子。
0: 虽说家门不幸，跟着老爷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可是奶奶再也没有拿我当丫头时，对我像亲孙女一样疼。你看着文文静静的，像个大家闺秀，却要对一个瘸老太太动枪，你比青面獠牙的恶魔还要恶。你不是说要杀一个人吗？来，杀我，我愿意替奶奶死。
2: 杨桃，
0: 奶奶，虽然是公公让我嫁给萧林，可是我知道，如果不是您做主，萧林不会认这门亲事。无论是做您的使唤丫鬟，还是做您的孙子媳妇儿，您都对我恩重如山。今天这个女恶鬼非要杀一个人，就让孙子媳妇儿替你死吧。
3: 你说谁是女恶鬼？
0: 你来开枪吧，我不怕你。
3: 不要。
2: 是一定要杀个人吗？
0: 杀我，杀我。
2: 樱桃姐姐，自打我进了霍家的门，咱俩就不和睦，都怪我。你是妻，我是妾，我应该言听计从才对，可我对你太不恭敬了。我虽然从小是个瞎子，可我爹疼我，也真惯出了脾气，这些日子没少跟你顶撞，真的对不住。刚才听姐姐跟奶奶说的那番话，村人心里难受，真难受。姐姐从小就跟奶奶在一起，就像亲娘俩一样，可自打我进了霍家，每次跟你顶撞的时候，奶奶从来没有偏袒过姐姐，倒是向着我。奶奶，村儿在这儿谢谢您了，可惜啊，我是个睁眼瞎，不知道你老人家长什么样子。虽说听您说话厉害，可我知道您一定是个刀子嘴豆腐心，能给您当一回孙子媳妇儿，是村儿的荣幸。姐姐，我是个瞎子，留着没用。奶奶贪了这么多年，要是没有你照顾，那是万万不行的。姐姐，你就让翠儿替奶奶和姐姐去死吧。只可惜，我要早知道有今天，我应该把捏脚的手艺传给你，等我死了以后，你好给奶奶和老爷捏脚。
0: 翠儿，
2: 你听我说，老爷他会捏脚，他跟我学过，你一定要把手艺学过来，每天早晚给奶奶捏脚。奶奶虽然瘫了很多年，可是腿上的筋骨没有大的毛病。这些日子我就在想，如果每天按着筋骨血脉去捏，再找个好的郎中配些顶事的药，奶奶兴许还能站起来。姐姐，翠儿就拜托你了。
0: 翠儿，
2: 你别哭，你忘了奶奶跟咱们说的话了吗？要杀人的，你靠我近点儿。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

0: 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背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无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 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 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 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 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 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 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煲，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果呢？生意呢？钱呢？
1: 能不能拍？
2: 结婚了，
3: 我还结婚，
4: 你赶紧回去吧。
1: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4: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5: 不和逃婚呐？啊！
6: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仪。
7: 我使劲离婚呀！
8: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0: 什么破玩意儿？
9: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10: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9: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1: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儿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2: 别打了。
13: 联络站被查抄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没通知到，这个人叫纪连奎。
14: 他认识孙永杰吗？
13: 当然认识。
15: 站住，特务科的，带走。
16: 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容易啊，
17: 要不然下午接着把那条狗牵过去
15: 看看那条狗还认识谁。
14: 让顾小燕带着孩子离开我。
18: 你是要永远的撤掉情报站？
14: 是。
1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4: 能货到付款吗？
20: 当然可以。
2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奶奶骂了你，你别怪她，她岁数大了，难免糊涂。樱桃姐姐说你是女恶鬼，是她不对，别跟她计较。你是女人，刚才听你说话我就明白了。本来我们三个都是要被弄死的，你好心是想杀一个救两个，对吧？那你就杀了我吧，我不会恨你的，只求你说话算数。 杀了我，可得放了樱桃姐姐和我奶奶。你刚才一直骂霍小林是流氓无赖，你错了，你错了。我家老爷是个好人，言而有信，重情重义。

0: 好，有这么俩好孙媳妇儿，是我霍氏门庭的大幸。好，好，好，你们俩一人给我唱了一出戏，全是好戏码儿。俗话说，患难见真情。
1: 奶奶，
0: 有了你们两个，霍家就不再需要我这个看老太太了。我可以放心闭眼的。

走了。你说你作为一个姑娘学点什么不好，非学杀人呐？你就要看看血光四溅是不是？来，朝老太太脑门开枪，看看我的血溅不溅你身。小女子，开枪，开枪，开枪！

0: 茉莉，哎呀，玛利亚，你这是干什么？起来！
1: 对不起，干爹，都是因为我。
0: 你都知道了。哎呀，没什么。不过这个霍小林也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这么只野猴子，胆子这么大。好几十年了，我五湖帮不发发威，他们还以为我退出江湖了呢。
1: 我知道霍小林绝对不是五湖帮的对手，可都是因为我才给您惹了那么大的麻烦。
0: 这也是个机会。没这个机会啊，我还不好收拾孝林商行。这样也好，连他霍孝林带沈三儿的所有产业，我五湖帮全部吃定。
1: 干爹，您要是不生气，我还想再求您一件事儿。
0: 说。
1: 苏伯绑了霍孝林的奶奶跟媳妇儿。
0: 嗯，这个他跟我说了。
1: 苏伯要把他们扔到江里。
0: 这都因为那个霍孝林太可恨，不然苏伯不会对女人下手的。
1: 霍孝林再可恨，可是那三个女人是无辜的，能不能求您放了他们？
0: 玛丽亚，干爹知道你最善良，如果因为有无辜的人为你丢掉了性命，你会痛苦自责一辈子。放，就放了吧。
1: 真的，太好了，谢谢干爹。
2: 你们听着，要想活命，现在就走。要是耽误了时间，等霍小林杀了我们五湖帮的兄弟，犯了众怒，到时候你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3: 奶奶，奶奶，
4: 走。现在就走。
1: 从这个门出去就能交到黄包车了。
3: 谢谢你啊。
4: 你谢谢个屁，刚才骂人骂那么难听，人家大人不济小人过，放了咱们娘仨还不快走。
3: 翠儿妹妹，你抓紧我。哎。

0: 不好了，苏宝，出什么事儿了？什么？畜生！我小林这个畜生！
1: 总舵还有多少兄弟啊？
0: 全都跟我走！今天我要大开杀戒！
2: 龙爷息怒！龙爷息怒！
0: 息怒！
1: 他霍小林带人去回我龙氏祠堂了，我不杀了他，我对得起祖宗吗？收拾一个霍小林，还用得着您亲自出马吗？既然他在祠堂，我就把他给抓来，当着您的面把他给碎尸万段，不就得了？越是在这个时候，您是越不能离开总舵呀。龙爷，您想，已经派出去好几波兄弟了，万一有个变故，他们回来禀报，您不能。

0: 能不在呀？这有一个龙氏祠堂，小六已经打探清楚了，就是五湖帮总舵主龙爷家的祠堂。毁人家祠堂太缺德，就算有再大的仇也不能干。但是，虚张声势还是可以的。这样，你打着我的名义多带些火把吓唬吓唬他。如果龙爷亲自去救他们家的祠堂，那么五湖帮总舵势必空虚，我就有机会救出我奶奶。如果他不动， 我就再当一回金客，去吧，管好你的手下，别弄假成真，真烧了人家的祠堂。
1: 明白。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五湖帮总舵主龙爷。你是谁呀？
1: 猜。
0: 霍孝林。不愧是五湖帮总舵主。你也不愧是霍孝林，哈哈，难怪呀。 就连老奸巨猾的沈三儿都败在你手里边，想活命，赶紧放了我的奶奶和我的两个女人。哼，知道人质在我手里边，还敢用枪这么对着我呀？那不然呢？你应该跪下来求我。<笑>吓唬。 是，我是胆小。四叔先生一拿戒尺，我就吓得浑身哆嗦。我爹一瞪眼，我就尿裤子。我从小就小心谨慎，调戏个小丫头，我都提心吊胆，生怕我奶奶知道了打折我的腿。我爹成天让我读圣贤书，告诫我不许惹祸，遇到麻烦要退避三舍，只有好好读书才能受人尊重。 我书读的不错，文章写的也好，仗着胆子写了篇无头帖子骂保安司令，被人家知道了，吓得屁滚尿流，为了活命逃得远远的。结果呢，我活下来了，却害死了我爹和全家上下28口。现在我什么都不怕。 你五湖帮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敢号称天下第一帮？我略施小计，就让你的总舵变成一座空城。现在，枪在我手里，你这个随时都可能当鬼的人，还敢让我跪下来求你？你给我跪下来，马上！ 没听懂我说的话呀？不想被打碎脑袋，就跪下来求我。<笑>我说嘛，大户人家的少爷。
1: 你也配说你读过圣贤书？一个读过书的人，竟敢毁我龙氏祖宗的祠堂吗？圣贤书我读的真不好，《孙子兵法》却能背得滚瓜烂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昨夜我就已经决定跟五湖帮决一死战。 可我手底的兄弟太少了，强攻没有必胜的把握。我不让他们去烧你的祖宗祠堂，我能这么顺利的得手吗？你劫了我的船，绑了我的家人，我才烧了你的祖宗祠堂。我的兄弟们带了很多甘油火柴。

0: 你这个混蛋！你还敢骂我？放人，不然我现在就让你去见你的祖宗！
1: 他老太太和你那两个女人是吗？霍小林，我给过你机会，我让你用自己的命来救他们，可你弄了个假的来糊弄我们五湖帮，所以那三个人让我扔江里边喂鱼了。你再说一遍，喂鱼了。
2: 奶奶，我现在就宰了这个凶手，为你们报仇。
1: 你敢？这是在五湖帮，五湖帮天下第一帮不是浪得虚名。打死我，你还能从这儿活着出去吗？奶奶。
0: 是我唯一的亲人，他老人家都归西了，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我先打死你，然后杀光你的家人，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自己。

0: 怎么样，没事了吧？没事儿。你不去救火，怎么回来了？嗨，
1: 我走到一半了，突然觉得不对劲儿，没想到果然有奸计。他就是霍小林吧？好大的胆子，敢跑到我们五湖帮的总舵来！
2: 师伯。
3: 让我来！
0: 有混蛋！我干爹刚让我放了你的奶奶和两个女人，你竟然刺杀我干爹！
1: 玛利亚，还是苏伯说的对，对霍小林这种人，我就真的应该把那三个女人都扔到江里边去。
2: 我奶奶没死。
0: 玛利亚小姐，这个混蛋让人烧了龙虾祠堂。
1: 什么？
2: 把枪给我，玛利亚！他烧了我龙氏的祖宗祠堂，我要把他押到祖宗面前，亲手毙了他。霍小林，你不是派了很多手下到我五湖帮来捣乱吗？不急，我先留着你，等我收拾了侯武和金大牙。 再回来毙你不迟。

0: 玛利亚，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干爹，这件事情都是因为我惹起的，害得爹的祖宗祠堂也被这个畜生给毁了。我实在是太对不起您了。
0: 哎呀，都说了些什么？起来，快起来！
2: 好啊，都不避人了啊！
3: 夫人来了，
4: 你还知道我是夫人？苏伯。

0: 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俩这样？哎，
1: 我
0: 你什么你呀？你忘了吗？你可是我的亲表哥，要是没有我，你在五湖帮能有今天的位置，你在乡下能有那么多的水田，你有那么多条船，你三个儿子有两个在五湖帮做了堂主，都是谁给你的？这一切谁给你的？谁呀？谁呀？谁呀？
1: 越说越不像话，大呼小叫，成何体统？干嘛呢？我大呼小叫！这个
0: 小狐狸精都骑得我头上拉屎拉尿了，你还嫌我大呼小叫？啊，
1: 我知道了，你不让我住在总舵，你让他住在这儿，是不是为了睡觉方便啊？
2: 胡说什么呀，这！
0: 干娘，您说的这是什么呀？三年前，别跟我提三年前。三年前我傻，我听信了你们俩的鬼话，你这个老奸夫、小淫妇，欺人太甚！
1: 干娘，
0: 闭嘴！
1: 我只生过两个儿子，我没生你这个狐狸精。干娘，
0: 再
1: 咬
0: 死了你的嘴！ 嘴上叫着娘，身体嘛跟爹摔。胡说八道！怎么了？我骂他，你心疼了吗？心疼了是不是？我打死你！打死我！龙爷，这儿有把枪，你打死我，打死我，你好明媒正娶这个小狐狸精。打呀，打呀，来呀！
3: 好了，好了。
0: 你不敢吧？你不敢打我，你怕打了我，你那两个儿子不认你，你敢打我吗？你敢打吗？你不敢，你不敢打我。好啊，你不敢打，我再去打死我！哎，你个千万别！
1: 干娘，
0: 闭嘴！哎，表妹，冷静，冷静啊！有话，咱好好说嘛。
1: 有什么好说的？
3: 他们俩一直就希望我死，希望我死。哪儿的话呀？这，哎，总舵主，你是了解我表妹的脾气的，你倒是说句软乎话呀！
0: 夫人，别死啊死啊死啊的！今天怎么了？这是？你个老东西！ 你还问我怎么了？你干的好事你不知道吗？你是不是想让他把这个孽种剩下来，再把五湖帮所有的财产都给这个孽种啊？是不是？你们都下去！谁也不许走！我不怕丢人，都知道了才好呢。全帮上下的人知道了才好呢。最好让我两个儿子知道。
3: 我就不相信，他们不会为他的娘撑腰。行了，行了啊，有什么事咱们不能慢慢商量吗？
0: 没怎么好商量的，三年前我傻呀，我怎么那么傻呀？ 我听信了你们两个的鬼话，说是什么认干爹吧，认了干爹就是干闺女了，从此只有妇女之情，不是妇女吗？怎么妇女还把肚子搞大了呢？你们这个老奸夫小淫妇，不怕天打雷劈吗？哪有的事儿？你这不是捕风捉影、胡说八道吗？我胡说八道，你敢当着我的面说她没怀孕吗？ 你们不要以为我傻，我不傻。你把他安排在总舵里头住着，我就不可能派两个人盯着嘛。这个小狐狸精，半个月前吃饭他就闹恶心了。我是女人，我不会多个心眼儿，我不会怀疑吗？他天天走到教堂去，他跟神父说什么？你们知道吗？他说他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他相信孩子的爹会娶她，他要趁她年轻，多给孩子他爹生几个孩子，姓龙的。我给你生过两个儿子，生老二的时候我差点难产死了，你知道吗？是你说的，生两个够了。

0: 我看着你们，可是看来看去，还是把肚子给看大了。我打死你们！
1: 让梅，你听我说，玛利亚是怀了孩子，可是跟龙爷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他每次要出门，龙爷总是叫上三四个人开着车跟着。
1: 他去偷人？偷谁呀？
2: 他偷得着吗？你糊弄鬼呢你？
3: 这我
1: 姓龙的，
2: 他有什么好啊？不就是留过洋吗？
1: 我告诉过你没有？你要是找女人，租界里头给钱就睡的洋婆子多的是，你随便找谁都可以，我不会管你的。
2: 可我千算万算，我就没想到你真把他的肚子给搞大了。
1: 我实话告诉你们吧，我今天我本来不想来占道的，我就想着在帮里头找两个兄弟把这个丫头骗子给做了。可我没想到你怎么到处都安排的是保镖啊，你可真够疼他的。
0: 你舍不得他死，
1: 那么就我死，我死总可以吧？
3: 我的夫人，你听我解释。
0: 我知道你心疼他，那你也应该心疼心疼我吧。你舍不得我死，那你就应该宰了他，我们两个人必须死一个。
4: 他娘，我是怀孕了，那是你误会了，那不是干爹的孩子，

0: 苏伯这个老混蛋给你搬了个梯子，你还真敢往上爬呀你？谁的？你说说是谁的？
1: 孩子他爹。
0: 燕，你编出个人名来让我听听。我还告诉你，你今天就是说出来，我也不会相信的，因为三年前你已经骗过我了，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相信你。好，姓龙的，我再告诉你一句，我今天是有备而来的，拿上来。

让他把这碗汤药喝了，把肚子里的孽种打掉，再滚出五湖帮。这件事情我就当没发生过。不行吗？

0: 不行。
1: 姓龙的，你们简直就是要逼死我，逼死我！你们要逼死我！
2: 表妹，别急，别急呀、啊！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孩子真的不是龙爷的。
1: 我是谁的？是谁的？
2: 我还没查

0: 怎么出来的？老奸巨猾的王八蛋！你是不是随便想找一个什么人，先把这个孽种认下来，慢慢的逼死我，再害死我的两个儿子？成全这对老奸不孝淫妇！
1: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
0: 形容他，我说三个数，你让他把药喝了，要不然。
1: 我立马开枪自杀！让他喝药，把枪给我。一，
0: 夫人，我求你了，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1: 你宁肯逼死我，你也要护着这个狐狸精。二，把枪给我。
0: 好吧，我成全你们，我成全你们。
2: 夫人。

凭什么我要死？这场全你们的，凭什么？你舍不得他是吗？好，我立马

我的。

0: 你谁呀你？鄙人姓霍，名孝林，西洋人士，汉口的孝林商行就是鄙人的买卖。你什么时候跑进来的？跑进来？我一直绑在这儿啊。 您可真是个性情中人，这火爆脾气我还头一回见识，看把您给气的，嚷嚷了半天，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绑在这儿，您没看见？你什么人呢？我用得着看见你吗？那你刚才说什么？我说，孩子是我的。 你想开枪自杀，我不管；你想打死我的孩子，我可不干。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他们不都想跟你解释吗？可是你不让他们说话呀。玛利亚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跟你男人龙爷没关系。
1: 你胡说八道吧！
0: 我都被绑在这儿了，我胡说八道什么呀？男子汉大丈夫，做了事儿就得认账。龙夫人，玛利亚在医院当过护士，您知道吗？知道。哎，我打码头得罪了沈三儿的手下黄麻子，好几十把斧子围着我砍，险些要了我的命。等我醒来的时候，我躺在医院里。
2: 玛利亚就是我的护士，后来我们就好上了，好上了嘛，就有了孩子。
3: 夫人，在教堂没有得手，就是因为他。
0: 五胡帮内部的事儿，你少插手。
1: 哦，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两个人在教堂门口要向玛利亚开枪，要不是遇见我，玛利亚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可就没了。不过，龙夫人，您派的这两个人也太废物，被我赤手空拳就给放倒了。
1: 那你是怎么被绑这儿的？
0: 是啊。

0: 龙爷，您怎么把我绑这儿了？是我不对，我还没有明媒正娶您干闺女，就把她肚子搞大了。玛丽亚小姐，我告诉你，我可是为你好啊。
1: 我越听越糊涂了，你是不是和他们串通好了来骗我的？什么叫你为他好啊？
0: 是这样，我开始追玛利亚的时候，他不给我机会，他说他心里有人了。我霍孝林在汉口那也是神通广大，我一打听，3年前他和五湖帮总舵主龙爷有事儿，那他心里装的一定是龙爷，可龙爷是有夫人的，龙爷的夫人就是您，给龙爷生了2个儿子，劳苦功高，脾气又大。那他玛丽亚心里老装着龙爷，万一……
2: 放肆！3年前我就答应了夫人，我和玛丽亚之间只有父女之情，哪有什么万一呀？
0: 是啊，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天天给玛丽亚小姐送花，可她看不上我，我就只能在她喝的咖啡里下了点蒙汗药，这才得手。
1: 下蒙汗药？
0: 啊！
1: 你个下三滥的东西！
0: 是，我是个下三滥的东西。反正都是死，要死死我一个得了。
1: 你什么意思？
0: 刚才龙爷把我抓来，就是为了审我。我承认了，是我下了蒙汗药，才让玛利亚小姐怀了孩子。所以龙爷才把我绑在这儿。龙夫人，您确实误会龙爷了。刚才您进门的时候，玛利亚小姐是为了谢谢龙爷抓着我这个淫贼替他出气，所以才给龙爷下了跪。龙爷说都是一家人，不用客气，把他搀起来这功夫让您给看见了，您就醋意大发，不再听别人解释。我这个要死的人了，在这儿劝您一句，以后脾气别那么大，真的气大伤身呢。
1: 你说的都是真的？
0: 真的。
3: 夜色阑珊。
4: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5: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4: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5: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6: 这得准备省了700块钱了。
4: 对，
5: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

0: 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

0: 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啊、一点不紧绷、嗯、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急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设计， 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

0: 松的，来帮您藏匪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生意呢？钱呢？
1: 能不能拍？
2: 结婚了，
0: 我结婚，
3: 你赶紧回去吧。
1: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3: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4: 不可逃婚呐！啊！
5: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6: 我使劲离婚呀！
7: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0: 什么破玩意儿！
8: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9: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10: 祝您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11: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12: 别打了。
13: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我不能再让你再受委屈了。
1: 孩子他爹，我一个女人家不懂事儿，今天的事情不许生我的气。说哪儿的话，明白了就好，回去吧啊。
0: 事情是干娘不好，干娘委屈你了。你说干娘要是放了这一枪，那就是作孽呀！这个王八蛋给你吃的蒙汗药，干娘替你收拾他。
1: 我说，一个地名家拿了把枪晃来晃去的，像什么样的？

0: 好吧，怎么收拾这个混蛋，你干爹说了算，啊，表哥，今天的话我说的太难听了，别往心里去啊。
1: 嗨，您这是怎么说的呢，夫人？
0: 我走了啊。
1: 哎。

0: 干爹，对不起。玛利亚，起来。干爹，您别听霍小玲胡说八道。这个孩子……
1: 我知道，我知道，我不会像你干娘那么傻的。玛利亚小姐，家里的事情回头再说，您先回房间休息吧。
2: 你算帮我解了围，按理说我应该放一条生路，可你少了我龙氏家族祖宗的祠堂，我若是不杀你，我对不起列祖列宗啊！想杀我，那就开枪。说这么多废话有什么用？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3: 连自己的干闺女的肚子都搞大了，你当然会恩将仇报。你胡说！3年了，我跟玛利亚仅仅是父女之情。
2: 哎，可惜啊，我义弟还爱上了玛利亚。哦，难怪。 你只要跟玛利亚小姐说一声，就算帮我大忙了。
4: 我不认识那个娼妇，
2: 你们不是？
0: 别再给我提那个娼妇！
2: 我明白了，你和玛利亚的丑事早就被别人知道了，所以
0: 胡说。龙爷，龙爷。

0: 死啊？能活着，谁没事找死啊？
1: 刚才我五湖帮的手下抓到了你派去我龙氏祠堂闹事的喽啰，你还特意叮嘱他们不要烧我们家的祖宗祠堂。可我刚才要开枪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申辩一声？
0: 让我向你求饶？你以为你叫龙爷就是皇帝老子了？我真后悔，我不应该等你劫了我的船，绑了我的家人，应该在你根本不知道我霍小林是谁的时候打碎你的脑袋。天下第一，谁都不是天下第一，长江后浪推前浪。龙爷，别那副高高在上的架势，早晚有一天。
1: 好，说得好，人在江湖，谁都是早晚有一天。可我刚才这颗子弹打出去，你可是再也没有机会了。我知道了，你没派人烧我的祖宗祠堂，啊，说点好听的，我本来就20年没亲自杀过人了，兴许你还能活。
0: 绝不。金轲刺秦失败了，可他永远都是大英雄，想让我求你门儿都没有。
1: 霍小林，你还真是个人才啊，怪不得来到汉口没几个月就混得有模有样的了。我真要是一枪毙了你，有点可惜。

0: 知道我未来的乘龙快婿赵书成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 谁？赵书成？
0: 啊，
1: 乘龙快婿。
0: 啊，玛利亚的亲生爹娘都死了，她叫我一声干爹，我就得担当起做干爹的责任。女儿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自然会查，现在是查出来了啊。跟玛利亚相好的叫赵书成，是一个北伐的军官，可他在哪儿打仗不知道啊。只要是一查出他的下落，我就马上让他回汉口，我亲自给他操持他们的婚礼。
1: 你是说玛利亚肚子里的孩子是赵书成的？
0: 应该是。
1: 这事儿还能有应该？你得弄清楚啊。
0: 你急什么？我就是要让你死个明白，玛利亚肚子里的孩子是有爹的。我龙某人既然做了玛利亚的干爹，我就绝做不出像你所说的那种龌龊的事情。
1: 哎，你等会儿，赵书成他是我的结拜义弟呀。
0: 你说什么？
1: 他早就回汉口了。
2: 报告，进来。
3: 长官，赵书成向您报道。
4: 你就是赵书成？
3: 是，诸葛先生。
4: 我说我们以前打过交道，你信吗？
3: 怎么可能？赵书成就是一个小当兵的，怎么可能和诸葛先生打过交道？
4: 世界就是这么奇妙啊！几个月以前，我们还站在不同的阵营里，我花了很大的代价劫了你押运的军火，又被你抢了回去。我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3: 是你啊，那次事件中我牺牲了好几个战友。
4: 哎，遗憾遗憾呐。啊，不过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个时候我和新政府是对立的，可是现在呢，汪主席汪先生请我回来，我现在是你的顶头上司。怎么，你这么凶是想为你牺牲的战友报仇吗？好了，我看了你的档案，北伐以来你屡建战功，可就是我估计你这样下去一辈子很难有升迁的机会。
3: 书成当兵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当官。
4: 话可以这么说，一定要这么说。可是不当官，你怎么为国家出力呀？位卑言轻，你想为国家出力，可国家用得着你吗？哼！
5: 别说你不想当官，不想当官，为什么不接着去战场上拼命啊？啊！
4: 你回来，不就是因为武汉成立了新政府，你想为自己谋个璀璨的前程吗？你运气不错，在我手下当差，随时都有升迁的机会。
3: 听说诸葛先生在好几人政府里都身居要职，能在您这样的上司手下工作，还希望您多提拔。
4: 啊，我的官位啊，比起以前在吴大帅身边的时候，现在什么都不算了。要想提拔你，不能靠我，得靠你自己。
3: 诸葛先生，书成只会带兵打仗，所以有些事情还希望您多多指点。
4: 啊，政府和江湖一样，你得有靠山。看你这气质和人品，应该不会是从乡下来的吧？
3: 还真是从乡下来的，老家在西阳。
4: 啊，
5: 那你的同乡当中有没有什么叔伯辈的在政府里身居高位啊？
3: 没有。
5: 你家底儿怎么样？
3: 书城自幼贫寒，家里就指不上了。
5: 啊，我这个人说话太直了，你别介意啊。你说你自幼贫寒，没有家底儿，又攀不上什么达官贵人，要想升迁靠什么？就剩下这最后的一条路了。幸亏你没有定亲。
3: 诸葛先生的意思是，
5: 我看看那些大员的千金待嫁闺中，让他招你做乘龙快婿，你飞黄腾达也就快了。
3: 这不太合适吧？
5: 有什么不合适的？这要看你的造化，想不想光宗耀祖？人活着就这么短短的几十年，这个时候你要不抓住机会，这辈子就白活了。
6: 大哥，大哥，半天没你消息，我们都急坏了。
7: 是啊，孝廉，我刚还和六经理商量，再有一刻钟没有你的消息，我们就只能强攻五湖帮去救人了。
6: 对啊。
8: 多谢侯五爷，我奶奶呢？
6: 两位大嫂护送着，先回去了。
8: 龙爷没骗我，真的放了我奶奶。侯五爷，金老板，少陪。小六，
6: 哎，
8: 走。
6: 啊。
9: 孙儿霍孝廉，给祖母大人请安。
10: 大孙子，
9: 奶奶，奶奶，
10: 奶奶以为见不着你，吓死我了。这要是死了，我连重孙子都没见着，到了那头怎么跟老太爷交代？大孙子，别哭了，赶紧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9: 怎么来不及了？
10: 我知道，你跟五湖帮结了梁子，要不人家不能绑我们娘儿仨。这一遭奶奶看明白了，五湖帮厉害，你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幸亏遇见一个小娘们心软，你这俩媳妇儿争气，我们娘儿仨才活着回，捡了一个大便宜还不走，咱们在汉口等死吗？走，现在就上码头。
9: 奶奶，你听我说，我跟五湖帮的梁子解开了。
0: 找书城回到了汉口，还当上了官儿
9: 啊？
0: 他怎么不来找玛利亚呀？
9: 赵书城他根本就不知道玛利亚是您的干女儿，他上哪儿找去？
0: 也是，
9: 我想，他肯定也不知道玛利亚怀了他的孩子呀。
0: 你赶紧的让赵书城来拜见我，玛利亚怀孕至少有两个月了，让他们速速的举办婚礼，一天也不能耽搁了。哦，你跟赵书城说，我会给玛利亚准备一份非常好的嫁妆。
9: 你是让我去保媒？
0: 霍小莲，你把这个媒保好了，五湖帮和孝林商行的过节一笔勾销啊，船还给你，日后五湖帮的水路码头全当孝林商行自己的用。
8: 奶奶，我跟五湖帮总舵主龙爷是亲戚了。
10: 什么？
8: 这孝林商行要是跟五湖帮联手，那以后的生意谁也挡不住。这个在哪儿不是过日子呀？在汉口，咱们扬眉吐气的时候就要到了，为什么要走呢？奶奶您放心，从今儿起我就让冯大眼珠子带几个人寸步不离的给您看家护院，绑票的事儿以后再也不会发生。
10: 不行
8: 啊，
10: 你不说明白了，奶奶心里不踏实。咱家跟五湖帮总舵主怎么能论上亲戚呢？
8: 您跟他呀是亲家。
11: 听见。你

0: 不是我，是我兄弟赵书成，我兄弟媳妇都怀上了。
1: 不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谁怀上了？
0: 哎呀，您就别打听了啊！我赶紧去保媒，我答应龙爷的，您就在这儿好吃好喝，好好睡觉，等着喝喜酒吧啊！
1: 哎，喝谁的喜酒啊？

0: 让你们俩受苦了。
1: 老爷，
0: 听奶奶说，你们俩都挺争气。
2: 自从村儿妹妹进了门，我处处刁难，就是心眼小，嫉妒妹妹比我得宠。樱桃知道错了，请老爷责罚。
0: 樱桃，你快起来。
1: 老爷，可千万不能怪姐姐，是我做的不好，不能帮她做事，还经常故意找茬气她。要罚，请老爷罚我吧。
0: 哎，你们俩这是怎么了？
3: 大哥，你笑啥？
4: 笑我那俩媳妇儿，打了好几个月，现在好的跟亲姐俩似的。要知道这样，我早就让他们受受苦。
3: 大哥，那生死关头啊，大嫂跟二嫂能化干戈为玉帛，那确实是好事。可你也不能这么说话，多悬啊！这俩好女人要死五湖半里头。我看你这辈子还能不能笑得出来。
4: 说得对，说得对。
3: 大哥，你觉得这事儿行得通吗？我怎么觉得这赵书成现在哪还有半点认你当大哥的意思？你去保媒保得成吗？
4: 兄弟，你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5: 霍老板，要我说呀，你就别和赵长官对着干了。韩清仁是个什么东西？为了他影响你们兄弟的情谊，真不值当。
6: 兄弟情谊？他赵书成讲什么兄弟情谊？还有你，
7: 哎，
6: 你的手下刚才差点乱枪打死我，你算什么朋友？
5: 我是势力小人，跟着长官出来办差，哪有我说话的份儿？可是赵长官真的是有情有义的，你别看他嘴硬，一出仓库门，他就把刚才那两个向你开枪的兄弟打了一顿。他说：“
8: 让你们击毙韩清仁，谁让你们向霍小林开枪的？啊！你们两个混蛋，听好了，霍小林是我义兄，如果杀了他，我豁出去官儿不当了。”毙了你们俩！
9: 您说赵书成回汉口了？
10: 是。
9: 干爹，您怎么知道是他？
10: 开始我只知道他是个当兵的，后来发现你不对劲儿，我就跟苏伯商量，让苏伯去打听打听他。苏伯回来跟我讲，说赵书成这个人还不错。
9: 是呀，他是北伐军的英雄，坚强、勇敢、有爱心，还很浪漫。
10: 你跟我说吧，他跟霍孝林比怎么样？
9: 干爹，你怎么能拿赵书成和霍孝林比呢？霍孝林就是个流氓无赖，赵书成至少比他强100倍。
10: 玛丽亚，你怎么能这么说霍孝林呢？今天他替我们解了围，也可以说救了你的命，你不能这么说他。
9: 也是，今天还真是多亏了他。
10: 霍小林是个人才，这个世上根本就不可能有比霍小林强100倍的人，除非那个赵书成，他根本就不是人。
9: 真的，干爹。

0: 赵书成就是比霍小林强，强一百倍。
1: 报告，
2: 进。
3: 书成，你怎么来了？
4: 怎么，不欢迎啊？
3: 欢迎。如果你是来告诉我韩清人的行踪的话，当然欢迎。
4: 你先把韩清人忘了行不行？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聊聊你的终身大事。
3: 我的终身大事和你有什么关系？
4: 谁让我撞上了呢？直说吧，我是来说媒的。
3: 那家的姑娘
4: 还能有谁？玛丽亚。
3: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别在我面前再提那个娼妇。
4: 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玛丽亚什么时候变成娼妇了？
3: 她根本就是。
5: 你想干什么？我可告诉你，我是五湖帮的人。
6: 什么帮？
5: 五湖帮？难道你没听说过？
6: 我真没听说过。说，你们和玛丽亚小姐什么关系？为什么要限制她的自由？
5: 说。
4: 那个人怎么说的？
3: 他说玛丽亚是五湖帮总舵主龙爷的女人，那龙爷有老婆，那她算什么？
5: 她不是娼妇又是什么？
4: 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也没全弄明白，可是大概就是这样。确实，龙爷和玛丽亚曾经是，可三年前已经变了。这三年，玛丽亚和龙爷之间只有父女之情。
3: 霍小林，你什么意思啊？
5: 你把我赵书成当什么人了？大丈夫何患无妻？你让我娶一个黑帮头子的小老婆呀？
4: 不是小老婆，我已经问清楚了。玛丽亚从小在国外长大，后来跟着他爸爸来汉口做生意，结果生意失败了，欠了龙爷好多钱。
3: 生意失败？
5: 不是笑话，生意失败他就让他女儿和黑帮头子睡啊？
4: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好像也不是这么回事儿，总之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你别太介意。
5: 混蛋！
3: 霍小林，我问你，你老婆以前和别人睡过，你介意吗？
5: 你滚，滚，滚出去！
4: 赵书成，
5: 我滚出去！
4: 玛丽亚怀孕了。
3: 是跟那个黑帮头子？
4: 什么呀？孩子是你的，
5: 你胡说八道！
4: 我问你，你有没有和玛丽亚？有没有？
3: 有没有什么？
4: 你少装糊涂！我问你有没有跟玛丽亚睡过觉？
3: 有，怎么了？
4: 那不完了，孩子是你的，龙爷向我保证过，这三年他和玛丽亚之间只有父女之情，那孩子一定是你的。就为了这个孩子，你也应该娶她。
3: 哎，何小林，要不然你把她给娶了吧？
4: 啊？
3: 你已经有好几个老婆了，再多一个也算不了什么。不过我要提醒你，当心他那个黑帮干爹隔三差五的给你戴绿帽子。
5: 赵书成，滚！
7: 堂口和在汉口的所有买卖铺户都加强了戒备，我总觉得霍小林这小子他在跟您用缓兵之计。
8: 堂堂的五湖帮需要怕一个霍小林的缓兵之计吗？
7: 那当然不需要，可您就不怕他趁机跑了？
8: 不会，霍小林这小子有胆量，肯担当，是个人才。别说，我还挺喜欢他。他既然答应了做这个媒人，他不会为了活命而逃跑的。他是我未来成龙快婿赵书成的义兄，以后啊，也算是亲戚了。苏伯，我在这么想，这些年在汉口，五湖帮和沈三儿表面上客客气气，暗地里相互提防，甚至

0: 刀枪出鞘，真的就是一个码头，码头上他们占先，水路上咱们占先，可码头和水路连不到一块儿，对谁都没有好处。虽然说还有个侯武，可实际上霍孝林替代了沈三儿。如果咱们五湖帮和霍孝林交上朋友，这不是好事儿吗？嗯，
1: 在生意上来讲，的确是件好事。
0: 这不就完了？啊？汉口码头上打打杀杀的事儿上百年了，如果能在我的手里长治久安，我龙某也不枉此生啊。
1: 看来这个霍孝林他是没有要跑的意思啊。
2: 没有，他确实去见了赵书成。
1: 还是龙爷看人看得准呐。好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2: 苏伯，
1: 什么事儿说。
2: 苏伯，有件事我一直没给你禀报。
1: 其实什么呀？
2: 这个赵书成他到过我家。
1: 到过你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有这种事儿？
1: 小刀还在外面跪着等着您责罚呢。
0: 算了，这也不能怪他。三年前帮里的老弟兄都知道玛利亚是我的女人啊。那个时候玛利亚还是个小姑娘，都是我的错。
1: 龙爷，看您说的，像您这样的人那几个妾有什么呢？只是我那个表妹，她这……
0: 不过这三年来我跟玛利亚真的是清清白白。那个赵书成他要是个知书达理的人，他应该理解。况且他在政府做事，做我的女婿，他会吃亏吗？
1: 那是，我想他巴不得来靠你这棵大树呢。
3: 哎呀，奶奶啊，我不会了，真不会了。赵书成这个混蛋，我都跟他说清楚了。
4: 你才是混蛋
3: 啊！
4: 男人和女人的事儿靠你说，哪个男人愿意当活王八？赵书成说的没错儿，那女人肚子里的孩子，你怎么能断定是他的呢？哼，有你这么倒霉的吗？我要是赵书成，大嘴巴抽你。他抽你没有？
3: 嗯，没有。
4: 那算你运气好。这事儿啊，你可真别跟着掺和了。把一个怀着别人种的女人硬塞给一个男人，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刨人家祖坟。
3: 不是啊，奶奶，你怎么就能断定那玛利亚肚子里怀的不是赵书成的种？
4: 你怎么能断定就是？
3: 哎呀，让你和赵书成这么一说吧，我也含糊了。
4: 这不就完了吗？这事儿有一点含糊都不能干。
5: 小姐，您的咖啡。
6: 嗯，谢谢。
5: 请慢用。
6: 今天的咖啡真好喝，我还是要谢谢你的，起码你带来一个好消息，赵书成回来了。
3: 可是他并没有去找你。
6: 他就是这样的人，对他来说，国家、人民、革命比什么都重要。他没来找我，说明他在干事业。你当谁都像你呢，每天打打杀杀，再不就是娶小老婆。
3: 我怎……
6: 其实赵书成能活着回来啊，对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事情。说实话，我根本就没指望你帮我说媒。

0: 我就马上去找赵书成，我相信他会立刻带我去教堂的。其实啊，我不需要什么豪华的婚礼，我也不需要干爹为我花一分钱，我们就在教堂的边上采一些野花，编成一个花环，让赵书成戴在我的头上，我们的婚礼就结束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幸福地在一起一辈子。
1: 你不能去找他。
0: 为什么？
1: 啊，是这样，这里面有点误会。赵书成他……
0: 你在我跟赵书成之间设置了什么误会？
1: 我没有。
0: 霍小林，我告诉你，你是没有办法阻止我跟赵书成在一起的。
1: 我为什么要阻止你们？
0: 我怎么知道？要不是你，我和赵书成之间哪会有什么误会啊？
1: 好，好，好。不过吧，有个问题我得替赵书成问你，你得如实回答。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龙爷的还是赵书成的？
0: 霍小林，你这个混蛋，我真该一枪打死你！
1: 玛利亚小姐，你别着急，你坐下来听我说。啊，好烫啊！因为吧，我是赵书成的义兄，我又答应龙爷保这个媒，所以这个事儿我必须得问清楚。你肚子里的孩子……
0: 你给我闭嘴！龙爷要是听到你这么问我，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的。
1: 不是啊，玛利亚小姐，这个事儿他不能含糊，你必须得告诉我。
0: 你闭嘴！不要用你龌龊的灵魂玷污我跟赵书成纯洁的爱情。
1: 好，好，好，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玛利亚小姐，请你相信我一回，在没等到我的消息之前，你一定不要去见赵书成。
0: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2: 彭专员在武汉政府的地位，你应该知道吧？他是我的故事，他唯一的女儿也很出色，在上海洋人开的学堂上过学。我跟彭专员提到了你，他根本没听说过。不过，我既然答应了要为你的前程着想，我一定会尽力的。哈哈，我把你档案里的照片让彭专员看了，他觉得你还是一表人才嘛，哈哈，我就赶紧的替你美颜。哎，
3: 我越说，他脸上的笑容就越多。
2: 你小子离远大前程不远了。
4: 谢谢诸葛先生。
2: 不过彭小姐不同于其他的大家闺秀，她上过洋学，新派，讲究的是浪漫。我觉得你先不要急着去拜见彭专员，可以先约彭小姐喝喝咖啡，看看电影什么的。
4: 这不太合适吧？
2: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4: 书城有要务在身，危险分子韩情人还没有抓到。
2: 哎，能给彭专员当乘龙快婿，比你抓了十个韩情人还管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提携了你，你会一辈子念我的好。等你以后有了前程，你会更孝敬我，不是吗？
4: 那是当然。
2: 以前在吴大帅身边的时候，我没少提拔人才。你是我到了新政府之后发现的第一个人才，你可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番好意呀。
4: 是。
5: 夜色阑珊，
6: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7: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

0: 真的，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

0: 他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他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

带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

0: 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5: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4: 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

0: 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联络站被查抄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没通知到，这个人叫季连魁，
6: 他认识孙永杰吗？
5: 当然认识。
7: 站住！偷车的，带走。
8: 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容易啊，
6: 要不然下午接着把那条狗牵过去，
7: 看看那条狗还认识谁。
5: 让顾秀妍带着孩子离开我。
9: 你是要永远的撤掉情报站？
5: 是。
10: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11: 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2: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

0: 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
1: 配了好几个老花镜，
0: 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板，上酒。
1: 来了。
2: 哟，是你？
3: 这么巧、
2: 啊？是啊，真巧、啊，赵长官。
3: 你叫我什么？
2: 赵长官。
3: 我这是在办公室里还是在执行公务？
2: 都不是。
3: 不是你叫我长官干什么？我知道何小丽，自从你知道我爹杀了你爹和你全家之后，你就没有原谅过我。但是我告诉你，我赵树成心里永远当你是我的义兄，我们俩一起拜过关公，你不认也没用。如果你还当我是你的兄弟，咱俩今晚好好喝一场。
2: 树成，
3: 对了，
2: 来坐。
3: 今天我骂了你，那是因为你说你也是，你提亲也不找个地方，那是我办公的地方，能提儿女情长的事儿吗？
2: 对不住啊，我
3: 不是。那我对不住你，虽然你看着比我少小，但毕竟比我长一岁，你是兄我是弟，我开口就骂人这种臭毛病全是在军营里惯出来的，您多包涵。
2: 你别这么说，咱们俩打小不就这样吗？
3: 是，从小我就没少骂你，那也不怪我呀。你说你浑身上下哪有个当哥哥的样？你一肚子坏水，经常害得我跟你受牵连。
2: 这么说你跟玛丽啊？
3: 哎，今天先别提女人的事儿，咱哥俩今天也算把话说开了。不管怎么样，我俩还是兄弟。
2: 对，不管怎么样，你我还是兄弟。
3: 酒呢？
1: 来啦。来，酒来了啊！两位慢用啊。
3: 来，胡小林，我的大哥，兄弟敬你一碗。
2: 还是兄弟，真好。
3: 痛快！
2: 哎，赵树成，我今天约玛丽。

0: 娘了，那个事儿我问了，孩子是你的，错不了。
1: 孩子真说的啊，这么说我赵叔成有孩子了。
0: 对呀，这是多好的事儿啊！我那两个媳妇要是争气，能怀上孩子，我奶奶得高兴的多活20年。
1: 说真的，我很羡慕你。我有孩子了，有孩子了。
0: 这确实是好事儿，来，再干一碗。哎，你等会儿，我问你，你离开汉口多长时间了？2个多月啊。那就更没错了，玛利亚那个孩子也是2个多月。那个龙爷，我跟他打过交道，我看得出来，他是个正人君子。他向我保证过，最近3年他和玛利亚之间只有父女之情。玛利亚就更不用说了。
1: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相信他，真的。他今天跟我说，他和你纯洁的爱情不容玷污，这话说的已经再明白不过了。你赶紧娶她，要不然她肚子大了，你再办婚礼就不好看了。娶呀！我马上要娶媳妇儿，这得谢谢你啊！来，干一个。
0: 这么说你答应了？
1: 人家怀了我的孩子，我当然要娶的了。
0: 那你今天说的那些话，
1: 我一时糊涂呗。
0: 不是你走了之后想很久，现在想明白了，真的，你我是你啊，小心眼儿。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总算能跟龙爷交差了，也算对得起玛利亚了。哎，赵书成，我的义弟，大哥敬你一碗。
2: 好，大哥提前祝贺你，又娶媳妇儿，又当爹。好。<笑>这位小姐，赵长官不在，您还是回去吧。
0: 万一长官回来怪罪下来，那我真的担待不起呀！
3: 你放心吧，赵长官不会怪你的。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以前这个地方我经常来。
2: 我
3: 这个给你，去买点宵夜吃吧。
2: 我真不敢收这，
3: 拿着吧，你替我照顾书城辛苦了，这是我一点心意。
2: 哦，这么说您，哦，我明白了，嫂夫人，现在还不是，未来的嫂夫人，谢谢嫂夫人。
4: 嚯，你得感恩我的量，我喝的比你多，你。好，
2: 小林，
4: 哎，你那天。
0: 就那小孩叫小六是吧？说谁劫了你们的船？不要命了吧？他们接我义兄的船，你跟我说我去帮你要回来。
4: 不用了，劫我船的就是五湖帮，五湖帮的总舵主就是玛利亚的干爹龙爷。你要是和玛利亚结了婚，那我和龙爷那就是亲戚，他能不放我的船？我也就能，
0: 就能发财了。<笑>
4: 你告诉我，就是一船的货，能赚多少钱？
0: 不瞒你说，这本来就是个赔本的买卖。这要是再让五湖帮劫了我的货，我孝林上行就得关门了。
2: 破了吧你！你不知道汉口现在呼风唤雨吗？
0: 我也以为我能呼风唤雨，天下无敌。可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说实话，我这生意做的挺难的，你以后得多帮我。
2: 官商勾结，什么官商勾结？说的那么难听，你我兄弟之间，那不还是官商勾结吗？挺好。
0: 啊，我跟你说，以后咱们兄弟一起发财，好。赵书成。
2: 我怎么有点不认识你了？怎么就不认识我了？我不是人啊！啊，只准你霍孝林做生意赚钱，我赵书成就不能为我自己想想。我马上娶媳妇儿，人有了孩子，我媳妇儿孩子不吃不喝的，我不得赚钱啊！
0: 可是赵书成，你不是我，你还是当你的大英雄吧，挺好。

0: 说心里话，我能有你这样的义弟，我觉得光荣。我刚才跟你说的意思也不是要跟你官商勾结，其实吧，我用不着你对我有什么特殊的关照，我只是希望你能当个好官，就像你以前说的那样，为了这个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民。我不想你学那些贪官污吏，你跟他们本来就不是一样的。这样，以后你要是需要钱，我孝林商行挣的一半是你的。
1: 小林，
2: 哎，
1: 我没变，你也没变，但是虽然你一肚子坏水，但是在灵魂的最深处，你还是一好人。
0: 好人
1: 好人啊，来喝一个吧。
0: 差不多了。
1: 什么差不多了？今儿高兴不醉不归。快点啊！

0: 赵书生，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着就睡着了。玛利亚，玛利亚小姐，我说呢，怎么有卫兵在，会有人睡在我的屋里？没想到是你，我喝的有点多，没想到你真的会来。刚才对不起啊。
1: 你别这么说，是我不该躺在你的床上。
0: 玛利亚，我曾经以为我永远再也见不到你了。我找你找得很辛苦。
1: 赵书生，我等你等的也好辛苦。
0: 你知道吗？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 我每天都会想起你。
1: 你在战场上的时候，我的心每天都跟你在一起。

0: 霍小林进来找我，他说的是真的吗？霍小林跟你说什么了？你怀了孩子，我的孩子。这么说是真的？我当爸爸了。你这么说，我当爸爸了。
1: 如成，我有件事情还是要跟你说清楚。你要是嫌弃我，我也不会怪你的。
0: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我都知道了，龙爷现在是你干爹，对吧？那不就完了吗？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1: 如果我不跟你说清楚，我会内疚一辈子的。来，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去了欧洲，后来妈妈死了以后。 又跟爸爸回到了汉口。爸爸年轻的时候就跟龙爷是朋友，所以我们借住在五湖帮。爸爸想做一笔大生意，就跟龙爷借了钱。可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得罪了吴佩孚，连本带利，生意全赔了。我那时候还小，不懂事。 觉得作为女儿，应该为爸爸分忧解难。如果我把自己给了龙爷，他就不会逼着爸爸还钱了。所以，我就主动讨好、接近龙爷。可是后来我渐渐发现，龙爷是一个很好的人。后来，没成想。

0: 爸爸知道以后非常难过，他也不肯原谅我，气得一病不起。爸爸死后，龙爷的夫人知道了这件事，她带着两个儿子去跟龙爷闹，非让龙爷杀了我。我那时候真的很害怕，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狐狸精，是个妖孽。可是龙爷跟我说。 坐在他不在我，还把我认做了干女儿，并发誓从此以后只有父女之情。这三年来，龙爷对我就像亲女儿一样。书成，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一定要相信我。是，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1: 已经不是第一次，但是我对天发誓，这个孩子是你的。这三年来，我一直清清白白。
0: 我相信你，阿莲，我相信你。谢谢你，书成，你在我心中就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1: 我真的爱你，你要是娶了我，我一定会用我一辈子来报答你的。两个多月了，对吗？我说孩子，我们的孩子，玛利亚，今天我喝了太多的酒，所以我不能让你留下来陪我了。我马上让人准备车送你回去睡觉，我们的孩子要好好休息，对吗？ 等我忙完这两天，我就去拜见龙爷，娶你。嗯。走。哦，对了，霍小林和龙爷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霍小林说五湖帮扣了他的船，
0: 是有这么回事儿。
1: 玛利亚，我知道霍小林就是一混蛋。 但是他毕竟是我的义兄，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跟干爹说说？
0: 放心吧，我回去就跟干爹说，让他放了霍小林的船。

0: 侯老板，请允许我表示最真诚的歉意。
1: 不，道歉的应该是我。那天你约我，是我通知的赵书成，险些让你丢了命。
0: 不，是我们的王维太鲁莽，先对你开了枪，所以你才会对我们产生戒心。这我可以理解。太巧了。 你拉着黄包车出现，我奶奶和两个女人就被绑架了，我没办法不怀疑你。总之，一切都是误会。我们也了解清楚了，侯老板确实是一个信守诺言之人，帮我们办了货，自己还搭上了很多银票，船也的的确确是五湖帮给扣的。
1: 哼，你神通广大呀！<笑>
0: 为了帮我们要回船。 你霍老板把整个汉口搅的是翻天覆地。如果这点消息都不知道的话，那也太无能了吧。
2: 为了要回被五湖帮扣的船，霍小林把汉口搅得翻天覆地。
3: 是啊是啊，五湖帮在汉口所有的买卖铺户都被霍小林给涮了。
2: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不了了之了。
3: 你们想过没有，这条船上到底？

0: 是什么火让霍小玲大动干戈？
1: 已经有了一些线索，好像是军用物资。
0: 这就对了，霍小玲这个人我了解，从小就爱说大话，充大尾巴狼。但是他个开商行的，要那么多军用物资干什么？推翻政府，他根本没这个胆儿。所以，我能判定，这条船上的货物一定和韩亲人有关。
2: 可是，在23号仓库，韩亲人和霍小玲是动了手的。
0: 假象，这两个人就不会演戏给我们看啊。最近韩亲人每次出现都和霍小林有关系，而霍小林不惜为了要回那条船和五湖帮拼命，这两者之间不可能没有关系。我有一个最新的消息，五湖帮很快会放那条船给小林商行，所以只要盯住那条船，韩亲人必会落网。
2: 明白。
3: 喂，赵书成。
0: 哟，是您啊。你们俩先下去。
3: 是。
0: 哎，诸葛先生，什么事儿啊？
4: 书成啊，彭小姐我已经替你约好了，人家很高兴认识你这个朋友。
5: 你今天下午请他喝个咖啡，晚上约他一起看看电影，
4: 就这么定了。你要抓紧进攻，就像攻打武藤城一样。
0: 诸葛先生，我今天还有公事。
4: 我是你的上司，我批准你
5: 放假。我昨天跟你说的话，要想出人头地，
4: 娶到彭小姐比你立多少次功都重要。
0: 是，多谢诸葛先生美意。好，再见。
6: 韩亲人，我有把握五湖帮会在3天之内放船，到时候怎么找你？
7: 白雪又到你商行门前去画画了，有消息你可以通知她。
6: 那个女学生跟我说她叫韩白雪。
7: 她就姓白，叫白雪。
6: 可她跟我说她姓韩，这意思是不是她是你的女人？
7: 随便你怎么想吧，她就是我的一个学生，我也就只是她一个老师。
6: 姓韩的被姑娘追求是什么感觉？是不是特美？
7: 想哪儿去了？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负担，当你并不需要的时候。
6: 得了便宜还卖乖，负担我才不信。哎，你还敢让那个姑娘去我的孝林商行门口？你就不怕我为了报复你杀了她？
7: 不可能，你怎么可能对一个姑娘下毒手呢？侯老板，通过这次误会更坚信了我对你的判断，你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我等你的好消息。
6: 好，我姑且也拿你当朋友。我得提醒你，祸齐了赶紧压着船离开汉口，因为你根本就不是赵书成的对手，时间久了你的命早晚得丢。还有就是，如果有一天你跟赵书成针锋相对，我会毫不犹豫地拔出枪来和他站在一起，因为我们是给关老爷磕过头的结拜兄弟。
7: 谢谢你的提醒。
8: 姑娘，又见面了。不会吧，你不认识我了？
9: 认识认识，你带我去见过霍老板，我还没谢你呢。
8: 哎呀，谢就不用了。你看这是什么？百代大戏院的电影票《西厢记》，我和姑娘一起去看，怎么样？
9: 这
8: 电影院就在法租界，

0: 完电影，我们正好吃牛排，喝Red的酒，上次约好的，你忘了？之后共度良宵。放尊重点，我不是你想的那种女人。哎哎，姑娘，你瞧我这个嘴，习惯了。哎，没有最后一句，就看电影。然后你要愿意吃饭，咱再吃牛排；你要愿意喝酒，咱再喝 Red
1: 我不想吃牛排，也不想喝酒，更不想和你看电影，请你不要打扰我。
0: 姑娘，我对你可是真心实意啊，真的。你来这画画的头一天，我就看上你了，我为你，我心跳的特别快，真的。
1: 你在不在？我走了。
0: 哎，姑娘，哎哎，别别别，我走。 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我的心。不打扰了，姑娘。刚才那个叫约翰乔的混蛋已经走了，我叫乔小三。 想请姑娘为我画一幅画，请问多少钱？看谁呢？这条街上还能有谁比我更加英俊潇洒的绅士，值得你看吗？快画吧，姑娘，我是你的客人。
2: 胡老板。
3: 你去告诉约翰乔，门口画画的那个姑娘是个好女孩，叫她别招惹人家。
2: 黑着小子来了，她不是只对花女人下手吗？
3: 今晚。
2: 对。
3: 龙爷言而有信，五湖帮不愧为天下第一帮。不过，我答应龙爷的事儿我还没办利索呢。不用了，今天一早，玛利亚小姐就逼着龙爷放船。 说是赵书成求他，
2: 这么说，赵书成和玛利亚见面了，应该是吧。总之，龙爷让我放船，就是不知道你想停靠哪个码头。我之所以亲自来跑一趟，是因为你船上的货比较特别。啊，多谢好意。就因为这船上的货比较特别，所以我需要好好想一想。这样。 天黑之前，我想好了再通知你。
3: 那好，我等着你消息。哎。

0: 凤老板，带我去见他。苦力兄弟们，有条船，上面装的都是值钱的货。孝林商行等这条船等了有些日子，才得到消息。今天晚上这条船能停靠码头，因为货主要的急，所以只能辛苦大伙连夜卸货，回不了家了。 是孝林商行连累了大伙，可是不能让大伙吃不上饭。我呢，让六经理安排了人炖了鱼、烧了肉，还有大锅的白米饭。让开，来让开，让开，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就放这儿。
1: 趁着热乎，大伙儿先吃，吃完了等船。兄弟们，今天霍老板不光请客，还给大家加半份工钱。待会儿干活的时候都卖把子力气，现在甩开了吃。

0: 谢谢，
1: 二位请慢用。初次见面，碰个杯吧。他家牛排特别好吃，你尝尝。
2: 潘小姐，能不能我先失陪一下？可以。谢谢。您真是神机妙算，霍小林今天晚上把所有的苦力都留了下来，说是有船要进码头，要连夜卸货。连夜卸货，韩亲人就连夜接货。
3: 通知老郭把所有人都调出来，一定要活捉韩亲人。是。哎，兄弟们，走吧，走吧，走吧。嘿，哥，这是又有鱼又有肉，苦力们都吃不了了。要不您也在这儿凑合吃点吧。
4: 好啊。
3: 在码头上吃饭，就让我想起咱们刚来汉口的时候。
4: 咦，咱刚来那会儿哪有肉吃啊？
3: 想想那会儿。
2: 咱们哥俩现在那是活在天上。你怎么了？没怎么样。不对啊，我看你好像挺着急的。我是有点着急，刚才有人来汇报说今晚有紧急公务。那你赶紧去吧。这不太好吧？
3: 你看，这是我和彭小姐的第一次约会，说好了吃完西餐之后和你一起看电影的。哦，对了，电影票都买好了。
5: 公务要紧，没事儿。电影呢，我找同学陪我去看。赶紧走吧。那就谢谢彭小姐了，周志成先告辞了。嗯。
3: 兄弟们，都吃的差不多了吧？ 这船晚上就进来了，大家抖擞精神，准备卸货。大哥，
6: 买主来了，交了货，我总算可以松口气了。
2: 看见没有，那个戴着礼帽的就是韩亲人，
7: 船还没到，还等不等？
2: 等什么？我要的是韩亲人，行动。
7: 是。

0: 你要干什么？你给我让开！我是你大哥，这是我的码头，你不该给我留点面子吗？
1: 我告诉你，你再敢反抗我执行公务，我一枪毙了你！
0: 不是，大哥，好汉不吃眼前亏啊！他手里有枪，人家是官，咱是小老百姓啊！
1: 胳膊拧不过大腿啊，大哥，你就忍了吧。
0: 你给我闭嘴！
2: 不是，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就听我一回吧，啊，这官老爷让咱蹲下，咱蹲下吧，啊，蹲下，大哥，蹲下，歇会儿，蹲下，
3: 韩金人，起来吧。
1: 哎呀，别开枪，别开枪！哎，赵部长官，赵长官，霍秀林，
4: 赵书成，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大哥，但是，我一没犯法，二没得罪你，你老拿枪指着我不合适吧？<笑>

0: 说吧，胡小丽，你帮韩秦人运的那船货走的哪个码头啊？我从来没替韩秦人运过货。
1: 那五湖帮扣的是什么船？
0: 哦，我还没来得及谢你，今天一早五湖帮就派人来跟我说了，你求玛利亚让龙爷放了孝林商行的船，那船货是运往上海的。 既然五湖帮放了，我就让他们直接起航了。你，哦，对了，你和玛利亚已经见面了，婚事都谈好了吧？我这个媒人是不是可以跟龙爷交差了？
2: 好，霍秀林，你等着。 早晚有一天，我亲手毙了你。

0: 苦力兄弟们，今天本来就没有船要停靠码头，可是我为什么要留你们在码头上呢？我就是为了请你们吃饭。我想你们了，大家伙都知道，我霍孝林刚到汉口的时候和你们一样。 带着小六兄弟在码头上当苦力，那个时候，这个码头由黄麻子管。他黄麻子什么时候给苦力们吃过鱼、吃过肉？没有。我霍孝林真心实意的要跟苦力们交朋友，以后你们要是愿意，每个礼拜天我都来码头和大家一起吃饭，请大家吃鱼、吃肉。
1: 夜色阑珊，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强强强！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2: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一块钱，睡眠香甜甜。
3: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一块钱，睡眠香甜甜。
2: 一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3: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
1: 三斤五盒一配方，我们都在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五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
3: 睡眠香甜甜，活动进线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 桑葚、枸杞子、茯苓五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分，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一块钱惠民大促销。 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一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

0: 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2: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哎呀，吃的特别的好，以前买呀、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0: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线前100名，
2: 那产品质量没问题吧？
0: 这个呀，您尽管放心。咱家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是由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2: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每人1组。
0: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2: 为啥呀？
0: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线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2: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二维码再订1组。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3: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4: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5: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吃过很多产品，也试过很多方法，钱没少花，效果呀都不太好。如果你也睡不好，就赶紧扫码试试。今天搞活动才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我一下多买了几十盒。
6: 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呐、今天呢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7: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的，我妈吃了以后啊，挺好的。第一呢，就是睡得快，睡得香，一觉啊能睡到自然醒。第二呢是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8: 我在药店工作啊10来年了，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呀，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 是回头客，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呀，都是睡眠不好，我给他们每个人呢都带了一个周期，吃完这个来一觉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现在呀，这个睡眠质量差的叔叔阿姨呢都指定来买它。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2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订购。
0: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效果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一点点时间，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9: 我扫了屏幕2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1: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3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抢抢抢，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
9: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4: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3: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10: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3斤5盒1配方，我们不再吃。
1: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
0: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5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分，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 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一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一块钱，超低又

0: 未嫁，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

0: 联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哎呀，吃的特别的好，以前买呀、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2: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线前100名。
1: 那产品质量没问题吧？
2: 这个呀，您尽管放心，咱家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是有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1: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每人1组。
2: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1: 为啥呀？
2: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线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1: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2维码再订1组。
2: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3: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4: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2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订购。
5: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吃过很多产品，也试过很多方法，钱没少花，效果呀都不太好。如果你也睡不好，就赶紧扫码试试。今天搞活动还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我呀多买了几十盒。
6: 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呐、今天呢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7: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的，我妈吃了以后啊，挺好的。第一呢，就是睡得快，睡得香，一觉能睡到4来天。第二呢，是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8: 我在药店工作啊10来年了，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呀，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呀，都是睡眠不好。我给他们每个人呢、都带了1个周期，吃完这个来一觉，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现在呀，这个睡眠质量差的叔叔阿姨呢，都指定来买它。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2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

0: 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效果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1点点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2: 我扫了屏幕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0: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3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3: 联络站被查抄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没通知到，这个人叫季连魁。
4: 他认识孙永健吗？
3: 当然认识。
5: 站住，扣科的带走。
6: 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容易啊，
7: 要不然下午接着把那条狗牵过去
8: 看看那条狗还认识谁。
4: 让顾秀妍带着孩子离开我。
9: 你是要永远的撤掉情报站？
4: 是。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肩、腰、腿、骨关节。

0: 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我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哎呀，大哥，今天可把那赵书成给气坏了，他还敢跟您使计策，您的计策比他高明多了。少
1: 拍马屁，今天险些中了他的计，幸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说奶奶，可不是吗？要是没有奶奶，我和韩清仁估计就全完蛋了。
2: 你刚才说什么？兄弟还是兄弟？啊？
1: 我跟赵书成，我们俩，
2: 我知道你说赵书成，那么大过节儿，喝顿酒就没事儿了。

0: 没事了，我给他当了媒人，他不知道该怎么谢我才好，张嘴一个大哥，闭嘴一个大哥的叫着，哎呀，弄得我这心里边热乎乎的。你摇什么头？摇头什么意思？
1: 大孙子，奶奶怕你吃亏耶。
0: 有个在政府当差的结拜兄弟，我能吃什么亏啊？
1: 赵书成是赵金虎的儿子，你可不能不提防。
0: 又来了，
1: 这回让五湖帮绑了票，我就后悔了。有些事儿没跟你说清楚，这要是死了，可就来不及了。
0: 什么事儿啊？
1: 赵书成他爹。和你爹的事儿，我从来没跟你说过。赵书成他爹赵金虎，20多年前是从咱们霍家走的，你知道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赵金虎本来是咱们霍家的奴才。你爹拿他当人跟他交朋友，所以从来没谁拿他当奴才。结果他干了丧尽天良的丑事儿。
0: 丧尽天良？什么丑事儿？
1: 这事儿你就不用知道了，当时把我气坏了，让你爹把他送进官府凌迟处死。他就跪下来求你爹，一口一个大哥的叫着，磕头作揖，让你爹放他一条生路，还发誓以后好好的做人。你爹他动了妇人之仁，相信了他。结果怎么样你知道？20年以后你爹死在他手里。有其父必有其子，无论如何，你不能信赵书成。
2: 今天一大早，玛利亚小姐逼着龙爷放船，说是赵书成求他。
3: 霍老板，是关于那个人的，我知道他在哪儿，可以带你去见他。
4: 你是说今天就放船？
0: 对，
4: 太好了。
0: 五湖帮之所以这么快就放船，是因为赵书成求了玛丽亚。
4: 赵书成？
0: 对，所以不得不放。
4: 想必霍老板已经有了安排。
0: 除了这条船之外，其他的一些货都暂时寄存在孝林商行在汉阳的仓库里，我已经安排人在汉阳最僻静的码头装了船。
5: 哥，那韩先生现在人呢？
0: 已经在江面上了，估计明天早晨可以和被扣的那条船会合。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总觉得不牢靠。
1: 霍小林不会欺骗我，船上的货你也检查过。再说，我相信了他。如果他想抓我的话，何必绕这么大的周折？
2: 霍小林斗胆，想请苏伯亲自押船。好说，
0: 想停靠哪个码头？
2: 不在武汉三镇靠码头。哦。我会让五湖帮的大管家亲自押船，你们在他们管辖的江面上会合，可是你们并不认识，所以在两船交会时，请韩先生吟诵杜甫后出塞中的这一句：“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彪摇。”
1: 霍彪摇，你是自比霍去病啊？
2: 不敢。

0: 到时候你也得来一句。
1: 来了，应该就是对面那条船。
2: 请收好了。
3: 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彪尧。
4: 风急天高，袁孝哀。
5: 风急天高，袁孝哀，这是在用你的名字？
0: 对，霍孝林。您只要再对一句杜甫的诗，其中有个“林”字便可，那船货就是你的了。
3: 提乌争银子，鸣鹤不归林。老先生一夜行舟，辛苦了。
6: 受人之托，什么辛苦不辛苦的？这条船是你的了。霍孝林的意思，让你们离开武汉三镇，再找码头靠岸。
0: 奶奶，孙子霍孝林给您磕头请安。
7: 快起来吧。
0: 不行，您老人家老谋深算，又救了孙子一命，我得正经八百的再给您磕仨。
7: 又救了你一命，啥时候的事儿啊？
0: 等我磕完了再跟您禀。
8: 大姐，大早上做这么多好吃的，
9: 我看出来了，老爷高兴。今儿这顿饭可不能当早饭吃，难得老爷在家，这不我还准备了好酒，今儿啊得当节过。
8: 好啊，大姐，那晚上得让我下回厨。
9: 你？
8: 我进了家门都没做过饭，其实你别看我看不见，我会做饭，手艺也还凑合，真的。
9: 行，等咱啥时候又跟老爷过上苦日子了，我就让你做饭。你看现在有这么多下人在帮忙，连我都嫌清闲的，你就别跟我争了。
7: 搬家，立马搬家。
0: 什么？为什么要搬家呀？
7: 不搬家就是等死。就你还敢号称文韬武略天下第一，要我看一脑瓜的浆糊。我问问你，五湖帮为什么放了你？
0: 因为我答应给玛利亚和赵书成说媒啊。
7: 说成了没有啊？
0: 赵书成答应了。
7: 那五湖帮就放了你的船
0: 啊。
7: 你的船要进码头，险些中了赵书成的计，对不对？
0: 啊！
7: 赵书成既然在码头设下埋伏，他就是跟你使诈。还没明白呀？他围了你的码头，就说明他早就想好了要跟你使计策。答应婚事是他的权宜之计，骗你的，让五湖帮放了船，他好抓你个人赃俱在。哼，我就说嘛，赵金虎的儿子打小心高气傲，他怎么可能娶一个不清白的女人呢？他要是不娶那个叫玛利亚的女人，那五湖帮能饶得了你吗？哎呦，他们的厉害我可见识过。快搬家。
9: 不行，
7: 搬家也不行，五湖帮势力那么大，咱们搬到哪儿都是个死。哎，要依我说，趁他们还没明白过来，咱们跑吧，一直往北，直接跑回咱老家热河算了。
10: 樱桃，串儿，
11: 哎，
10: 上来。

0: 收拾东西。
1: 都收拾好了，就等着老爷和奶奶下去吃饭了。我还准备了好酒。
2: 喝个屁酒啊！你家老爷让你收拾值钱的东西。
1: 怎么了，奶奶？
2: 问那么多干嘛呀？快，什么值钱收拾什么，不大紧的东西全不要了。
1: 哎，
0: 奶奶，我背您下楼。

0: 喂，大哥，什么？
1: 约翰乔给我当替身，替我挨过枪子儿，缝带眼珠子替我说情，死了老婆孩子，带上他们两个一起走。
0: 今儿就走啊？不行啊，大哥，这外头欠咱孝林商行的货款多了去了，那都收回来，怎么也得半个多月呢。
1: 你个舍命不舍财的东西！
2: 你要是不愿意走，就一个人留在汉口。
1: 我把整个孝林商行都给你。哎
0: 呀，别呀，大哥，咱俩是一个头磕地上的兄弟，你让我去哪儿我去哪儿，咱永远都是一家人，不是？
1: 那就少废话，照我说的办。
0: 行。

0: 哎，说好了回热河啊，这不坐船也不坐火车，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干嘛呀？
1: 我承认，您老谋深算，快80了，这脑子比我这个年轻人都好使。是，赵书成跟我使了计策，他有可能不认这门亲事，五湖帮也有可能大开杀戒，所以我们必须得离开家，不能再让您和您的这两个孙子媳妇跟着我冒险了。不过回热河不行，在汉口我好几次差点丢了性命，才打下了这番天地，说走就走。这次我先把你们安顿好，没了后顾之忧，就算真刀真枪的我也不怕他们。
0: 孙子，你这是何苦呢？
2: 就是啊，老爷，你这些日子赚的钱比公公给我的安家银票多多了。咱们走吧，离开汉口，只要不提心吊胆，种地怕啥呀？我和翠儿妹妹什么苦都能吃。
1: 你给我闭嘴，轮得到你说话了？老太太，你听着，这个地方是我昨天刚刚买下来的，没有任何人知道，你们娘仨就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我会让小六他们哥几个保护你们的。
3: 大哥，霍老板，
4: 霍老板，
1: 都来了啊，
4: 来了。霍老板，你要跟谁干？用不用我把兄弟们全招呼过来？
1: 不用，前两天跟五湖帮斗过一回，虽说没死人，但是两边加到一起也伤了几十号，我心里边过意不去。我总觉得这次不用动武，之所以把奶奶接到这儿来，是为了以防万一，就叫你们哥仨来，是怕走漏了风声。
5: 霍老板，这来的可不光我们哥仨，
1: 还有谁？
5: 你问六经理吧。

0: 谁把他带来的？啊，
1: 大哥，是我带他来的。他非要见你啊，他拽着我不撒手，我不让他来，他也不让我走啊。他在咱孝林商行门口画画有段日子了，就这混蛋去调戏人家的时候，你不是还让我管教他来着吗？大哥，你们俩到底咋回事啊？

0: 我已经跟你说了，韩亲人离开汉口，你总这么跟着我也没有用。我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1: 不可能，你让我给你带路去找他，当天夜里他就失踪了，你一定知道他去了哪儿。

1: 霍老板，为什么跟着我？不是让你守在那儿保护我奶奶吗？我没跟着你。哦，我明白了，你跟的是他。你不是？ 只对贱女人感兴趣吗？以前是，可这回不一样了。我自打第一天见到她，我就……霍老板，可能是因为我跟了你以后，我改邪归正了，我变成正人君子了。我见着仙女，我腿肚子也不哆嗦了，我也会说话了。真的，霍老板，我好像爱上她了。
0: 爱？
1: 啊，
0: 就你。
2: 也懂什么是爱。你来的正好，我正愁甩不掉他呢，交给你了。啊！啊！你要干嘛？
1: 美丽的姑娘，我绝不是流氓，也不是一个无聊的人，吃牛排，喝 red 酒。 那并不是我的人生追求，我热爱艺术，喜欢看新剧，我还参加过剧社的演出。伟大的剧作家契诃夫先生的作品《求婚》，您听说过吗？我可以背下男主人公的所有台词。我，约翰·乔，希望像罗莫夫追求娜塔莉亚一样，向你求婚。啊啊！
3: 姑娘，求我一些办法，牛排挺好吃的。哎，让你有也确实好喝。姑娘，我请你吃饭。姑娘，
0: 霍小林，你来干什么？
1: 你赢了，
0: 哼，我技不如人，我认输。你还不依不饶的来嘲笑我呀？舒畅，
1: 叫赵长官。好。 赵长官，什么谁输谁赢的，我真的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哼哼，
3: 装糊涂，得了便宜还卖乖，你打小就这德行。
1: 你怎么说我都可以，咱俩的事儿先放到一边。我知道，你跟玛利亚见了面，你什么时候向她求婚啊？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你义兄，我愿意为你们举行婚礼，一定办成汉口最隆重的婚礼。
0: 谁跟你说我要结婚了？玛利亚有孩子了，2个月了。
3: 就算要结婚，怎么可能是玛利亚呢？
0: 赵书成，那天晚上你说的，
3: 那天晚上我在骗你，别说你没看出来，要不然在码头上怎么会有那么好的戏？

0: 何小林，我承认你脑子不笨，我没骗得了你，是我太轻敌。我清楚得很，韩新仁一定离开了汉口，带着他想要的货走了。我失去了一次很好的立功机会，可我不在乎，因为我以后有大把的机会。到时你，何小林，你给我听好了。 我一次一次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是你自己不要。如果再犯到我手上，那就别怪我赵处长。不顾兄弟情义，好，我不怪你。可是你不能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凭什么说是我的孩子？我怎么相信是我的孩子？玛利亚她为了钱十几岁就陪黑帮头子睡觉的女人，她的话你能相信吗？ 玛利亚说了，倒是你霍小林，为了活命承诺当媒人，把五湖帮总舵主睡够了不愿意要的女人嫁给我，我真瞎了眼了，怎么和你这个混蛋王八蛋拜关公啊？
1: 你怎么骂我都行，但是我相信玛利亚说的，她。
2: 喂，赵处长，立刻到我办公室来。是，诸葛先生，公务在身，就不陪了。处长，想想孩子，你也老大不小的了，早就该娶妻生子了。孩子是你的，错不了。如果你不要。
1: 告诉你，霍小林啊，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拿什么娼妇和孩子什么的侮辱我，我打碎你脑袋！
3: 好你个赵书成，竟敢把彭小姐独自扔下自己跑了，有这样约会的吗？你还想不想要你的锦绣前程了？
1: 对不起，诸葛先生，我当时确实有紧急的公务在身。跟我说对不起有什么用？你得去跟彭小姐说，我说了，我当时就和彭小姐说过，她同意了。哎呀，好你个赵书成啊！平时装的一本正经的。 对女人还有点手腕啊！我告诉你吧，彭小姐没生气，不但没生气，对你还很满意。今天一大早啊，彭专员就请我去喝茶，希望婚事啊都得定下来。不是，
3: 订婚啊，有点着急吧？我们才见过一次面。
1: 哎呀，见一次面还嫌少吗？ 你爹跟你娘订婚的时候见过面吗？人家彭小姐是新派女性，和你约了会，对你一见钟情，你还嫌急了？人家没挑你的出身门第，你应该高兴才是嘛。一旦成了彭专员的乘龙快婿，甭说你，就连我这个媒人，也会跟着沾光的。 我已经替你应承下来了。这个礼拜天，彭专员在他的官邸举行酒会，邀请了不少的政府官员、武汉三镇的商贾精英和社会贤达也会参加。彭专员会在酒会上隆重的介绍你。实际上，这场酒会是你和彭小姐的订婚酒会。
0: 谢谢舒先生。
1: 哎，谢我干什么？ 你应该谢彭专员看得上你。离礼拜天还有两天了，你最好准备一份礼物，在酒会上献给彭小姐。
0: 是。
1: 哎，礼物不能太寒酸了，彭专员是个要脸面的人呐。
0: 明白。

0: 爹，您找我。今天是你的生日，长大成人了，爹要送你件礼物。啊，
1: 真的？什么好东西啊？
0: 就这个，接着，你从小放荡不羁，撒谎骗人的事情没少干。从今日起，你要把这个字挂在房里，日日提醒自己，改过自新。
1: 哎，
0: 圣人以信为证，以信交友，以信立身。小林，希望你一辈子都记住。

0: 进来。哎，大哥，你在这儿呢。来，搀我一把。哎，啊，你不在染坊好好保护奶奶，跑这儿来干什么？
1: 奶奶挺好的，这都两天了，你一点消息都没有，那老太太能不着急吗？她非让我出来找你，我跟她说你有话不让我们离开染坊，她说我要不找你，她要一头撞死啊！我琢磨了一宿，我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现在五湖帮对我应该没有什么防备。
2: 我今天就去当荆轲，得手的机会比较大，杀了龙隐，汉口码头从此以后再无对手。第二，
3: 霍相林，
1: 这六经理，这拦不住啊！你哪来的泼妇？闭嘴！蒙夫人。
3: 您大驾光临，怎么不事先通知我？
4: 霍孝林，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吗？我是三天三夜我都没睡好觉，我琢磨了半天，我今天琢磨过来了，那天你是来骗老娘的。
3: 哎，你谁啊？那么高的大哥这么说话？
4: 哎，
1: 都给我住手！
4: 小六，
1: 这是五湖帮总舵主龙爷的夫人。
3: 谁的夫人也不能跟大哥你这么说话！我告诉你，你什么你？把钱放，拜见龙夫人，
1: 拜见龙夫人，滚下去，给龙夫人沏最好的茶，快。
5: 也请二位在门口稍候。

0: 冯夫人，请坐。请坐。
1: 胡山林，我告诉你，我不是好糊弄的。你说，那天你是不是为了活命才替那对奸夫淫妇顶的罪啊？
0: 不是，
1: 不是。那么几天都过去了，你为什么不把玛利亚接到你那去住呢？
0: 我，
1: 姓霍的，你太小看我了。五湖帮上上下下都有老娘的眼线。那天你是替他们顶罪了，你替他们顶了罪，五湖帮才放了你孝陵商行的一条船。你们是活吃活来骗我的！
0: 哪能啊，龙夫人。
2: 霍孝林，
0: 哎，
2: 你不知道，我年纪轻轻的就嫁给新龙的，我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小的八斤，大的

0: 十斤，一个比一个难生。生老二的时候，我差点都没死了。是姓龙的说，不要了，不要了，两个儿子就够了，我才没生的。我没有想到他不要了，不要了，他是不要我生，他是想让狐狸精跟他生。我的命很苦的。现在我两个儿子都二十了，他要娶妾还要生孩子，你让我的老脸往哪儿搁？你让我两个儿子怎么见人呢？
1: 夫人，
0: 跪面前！哎呀，
2: 夫人啊，我的命太苦了，个狐狸精
1: 啊！那个，您别哭了，别哭了，大姐。
0: 你叫我什么？
1: 大婶儿。
0: 大婶儿。太难听了，听上去像个卖鱼的。不过前面这个挺好听。
1: 哦，大姐。
3: 你说，我看上去是不是不老？
1: 不老，一点都不老。我要是不知道您尊贵的身份，我一见着您肯定管您叫大姐。
3: 就是嘛，可是你们这些男人他怎么就都喜欢小的呢？三年前姓龙的答应我呢，说和玛利亚只有父女之情，我才既往不咎的。可是现在你看看肚子都搞大了。我想啊，要是我把这个狐狸精给弄死了，那么姓龙的一定会把我也弄死，但他肚里的孩子是万万不能留的。打胎药我今天就给他灌下去。
1: 别呀，大姐，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
3: 你还在骗我？
1: 真的。
3: 真的？
1: 真的。
3: 真不了
1: 假不了。
3: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嘛？
1: 是真的。我这两天没动静，我是因为我还没想好怎么跟我家里那俩媳妇儿说呢。
3: 霍小林，你家里还有俩媳妇儿啊？
1: 大姐，可不嘛！我这个人吧，我打小就好色，我爹说过，这毛病要是不改，早晚得为了女人把命搭上。真让我爹说着了，前两天我就差点把命搭上，幸亏大姐你来得及时啊。
3: 那玛利亚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你的？
1: 是啊，龙爷言而有信，吐个吐沫都是钉，咋能干对不起您的事儿吗？
4: 舒城，虽然干爹说要为我们操办婚礼，但是我什么都不想要。我知道你在汉口还没有房子，我们就在你的军营里结婚吧。只要把这些喜字贴上，在哪儿都是最美的洞房。
5: 夜色阑珊，
6: 一把青银如草木之林，会国书之仙，博玉、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津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7: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

0: 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暖胃舒服，桑葚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脸色更红润，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
2: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纪人啊 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气、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0: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5: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 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

0: 神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

0: 足六十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六十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击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控糖人群血糖偏高的也能放心吃。辛勤苦瓜面去油腻，适合血压偏高的人，苦瓜清热下火，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暖胃舒服，桑葚适合经常熬夜口干便秘的人。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护眼明目，南瓜温和养胃，利于通便，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脸色更红润，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一百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 根本不用担心呐，三高来找茬了，放。

0: 斤。
1: 这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2: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健脾祛湿、宁心安神，适合体虚易累、脾胃不佳、睡眠不好的人群。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散寒抗衰、通血气、养肝肾，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6: 联络站被查抄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没通知到，这个人叫季连魁。
7: 他认识孙永杰吗？
6: 当然认识。
8: 站住！偷车的，带走。
9: 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容易啊，
10: 要不然下午接着把那条狗牵过去，
11: 看看那条狗还认识谁。
7: 让顾小燕带着孩子离开我。
12: 你是要永远的撤掉情报站？
7: 是。
1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
0: 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付款。
16: 营养物专注营养。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7: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9: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2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2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3: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26: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4: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2: 哇，眼睛好清晰啊。
2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4: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兄，

0: 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8: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坐下来喝茶，
2: 龙爷。三天前您没杀我，还放了孝林商行的船，是因为我承诺要帮您办那件事儿。可是那件事没有办成，今日我前来，负荆请罪，任凭处置。我让你坐下来喝茶，龙爷。 您别生气，误会，赵书成指定是误会了。他这个人从小就心高气傲，什么事儿都较真儿。今天来，我就是想请您宽限几天，我想我一定能跟他解释清楚的。你哪那么多废话？喝茶。哎。
3: 干爹，玛丽亚，干爹，您再看看我这房间布置的喜庆吗？好看。干爹，我正要跟您说呢，我不想要什么婚礼了。赵书成是个上进心很强的人，如果您为我们操办婚礼，他肯定会不开心的。
4: 我只是您的干女儿，这么多年一直住在五湖帮，已经给您添了够多的麻烦了。万一您为我破费，再让干娘误会了，那就不好了。你
0: 干娘还是识大体的，你这都说哪儿的话呀？
3: 干爹，我还有件事，哎呀，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您开口。
0: 说嘛。
3: 干爹，您先坐。
4: 干爹，赵书成虽然现在政府里没有太大的官职，但是他的心里很高傲。我担心他不愿意来给您磕头。我把3年前的事情都告诉他了，他嘴上没说什么，但我想他心里还是会介意这件事。您能不能别跟他计较这事儿？ 过2天我就搬去他那儿住，等我们的孩子生下来，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慢慢说服他，让他明白干爹对我有多好。到时候我们再一起来给您叩头认亲，那也不晚呀。
0: 玛丽亚，霍小林来了。
4: 他来干什么？
2: 霍小林说呀，那个赵书成，他根本就不愿意娶你。干爹，你怎么能听霍小林胡说八道呢？他在哪儿？霍小林，你就是个流氓无赖！
5: 哎，玛丽亚小姐，你干嘛骂我呀？
2: 上次用花言巧语骗我干爹，饶了你一条狗命。
5: 现在你在这挑拨是非，赵书成是你的义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你这个猪狗不如的东西，给我滚出去，不然我让干爹将你碎尸万段！我就不走，龙爷让我在这儿喝茶的。龙爷，这是武昌那边送过来的请柬。 说是政府里的彭专员今天晚上在家里办酒会，请您去。
0: 我哪还有什么心思参加酒会？
5: 龙爷，你还是看看吧，这上面有赵书成的名字。

0: 玛利亚，
1: 干爹，您给我一把枪，我要打碎这个赖皮狗的脑袋。玛利亚，霍老板是咱五湖帮的客人，你说话怎么能这么没礼貌呢？跟这种流氓无赖讲什么礼貌？他就知道胡言乱语，挑拨是非。
0: 好了，去换件漂亮衣服。 干爹带你去参加一个酒会，
1: 酒会？是啊，
0: 你不是说那个赵书成他心气儿高，不愿意屈就来五湖帮拜见干爹吗？干爹不介意，我去见他。
1: 干爹是说，赵书成也去参加这个酒会？
0: 没错，正好借此机会，我们彼此认识一下。 日后你们是办婚礼也好，不办婚礼也罢，就都无所谓了。
1: 真好，谢谢您，干爹。
0: 好了好了，快去吧，换件漂亮衣服啊！
1: 哎，臭流氓！

诸位，诸位，诸位，安静一下。诸位，庄严的时刻到了，有请彭专员和彭小姐。

诸位，欢迎各位光临。今天呀、是个好日子，待会儿大家尽情的喝酒跳舞。

0: 彭专员说的对啊，今天是个好日子。为什么说今天是好日子呢？所有接到请帖的嘉宾心里都明白，对不对啊？本人有幸受彭专员之托，担任今天这场酒会的司仪，无比之荣幸啊！能够被彭专员委以重任。
1: 因为本人是这座鹊桥的搭建者，也就是媒人嘛。五湖帮总舵主龙先生到。
2: 龙先生，
3: 龙先生好，
4: 龙先生，
5: 龙先生来了。
0: 龙先生，龙先生，龙先生，龙先生，龙先生，龙先生亲临现场，彭专员的面子可真是太大了。先生，您来的正是时候，订婚仪式马上开始，恕彭专员和我就先不下去迎接了，待会儿彭专员自会亲自敬酒。诸位啊，最近。 本人迷上了看电影，哎，这一部电影要想好看呢，必须要有一位女主角和一位男主角。今天这里的女主角是谁呢？她就是彭专员的千金，婉琴小姐。诸位。 今天的男主角是谁呢？今天的男主角是西洋人士，少年勤奋，饱读诗书，在国家与民族危难之际，毅然参加北伐，作战勇猛，不怕牺牲。尤其是武昌城之役，他成立敢死队，炸开武昌城门，英雄事迹感染全军。 他就是赵书成。彭专员爱惜赵书成是个人才，彭小姐更是爱慕他的英雄事迹，所以我才顺利的成了媒人。我宣布，赵书成与彭婉琴小姐的订婚仪式现在开始。 书成啊，你不是为彭小姐准备礼物了吗？快拿出来吧！啊，好漂亮的礼物，好浪漫的礼物啊！就请赵书成把这枚戒指戴到彭小姐的手上，让我们大家共同的祝福他们。

0: 赵书成，这位小姐是玛利亚，我的女儿。赵书成，玛利亚在叫你，你不应该给她个交代吗？
1: 怎么回事？尊敬的彭专员，尊敬的彭小姐，她叫玛利亚，是一名护士，在北伐军攻打武昌城之前，我因为受了重伤住进了医院，认识了她，曾经一度也对她产生了好感。 可是那时候我根本不清楚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现在站在他身边那个号称是父亲的男人，根本不是他的亲生父亲，而是什么干爹。干爹，我想这其中的奥妙，不用我讲，大家也都明白。我承认，我不明真相，做错了事情，恳请彭专员。

0: 我真是在不明真相的前提下被这个女人勾引的。这次回武昌城，她号称怀孕了，我也写让我娶她。 可我怎么能娶一个委身于黑帮头子不清不白的女人呢？所以我拒绝了她。很明显，今天她来是来报复我的。彭中原，我真的今天……彭中原，到书城，你怎么能？
1: 龙先生，这个赵书城他太不像话了。
2: 龙爷，
3: 太不像，您别生气啊，跟这种人生气，你犯不着。
2: 不是，别生气。龙先生，赵书城根本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他刚才这样说您，在咱们武汉三镇，他以后还想不想混了？
3: 就是混。龙爷，他对你干女儿始乱终弃啊，还要做彭专员的什么乘龙快婿，拉着彭专员往上爬。
0: 这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不像话了，这个 而已。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攀附权势，借着彭专员向上爬，从来没有。很多人不了解我，我赵书成今天虽然没有多大官职，可是我每一次的升迁都是靠着流血和牺牲精神换来的。北伐中，我九死一生，打倒反动军阀，还人民一个民主的政府，是我赵书成毕生的信念。作为一名国民革命军的军官，理当先国后家，所以今天这场订婚仪式没有成功，我毫不在乎。玛丽亚，你听好了，你不会得逞的。我赵书成今天在这儿发誓，赵书成宁可一生不娶，也绝不再和你这种不清不白的女人有任何瓜葛。

对，我和彭专员是老朋友了。今天的酒会被我搅了，在这儿，我代表老彭向大家道个歉，忘掉今天的不愉快，都散了吧。我上去给老彭打个招呼。

0: 玛丽亚，你要干什么？你不能死，这么点事儿哪至于啊！
1: 玛丽亚，听我说，你不能死，你肚子里还有个孩子，那也是一条命啊！

0: 你可真够有劲儿，累死我了。
1: 让我死。
0: 怎么又来了？
1: 你不让我跳楼，我可以跳江，我可以上吊，我可以给自己注射毒药。
0: 玛丽亚，
1: 让我死。
0: 好，既然你要死，那就用我的枪。玛丽亚，你看好了，这里面有六颗子弹。枪里现在只有一颗子弹，你不是想死吗？好，我陪着你，咱俩一人一枪，你我之间，阎王爷今天只会收一个，看看咱俩谁运气好。
1: 给我，
0: 赌局是我定的，我先来。
1: 你给我。
0: 玛丽亚。玛丽亚，如果这一枪响了，我是替你死的。我死以后，你要好好活着。
1: 顾小林，这个流氓无赖，你为什么要替我死？
0: 如果这一枪响了，你别忘了给我那两个媳妇儿带句话，告诉他们，无论再苦再难，也要把我奶奶伺候好，给她老人家养老送终。
1: 我小林，你是我什么人？我不用你替我死。
0: 等一等，还剩两枪了，你真的想好了吗？你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纪，你死了，你对得起你爹你娘吗？
1: 我本来就对不起他们。爹娘不孝的女儿来陪你们。
0: 想想肚子里的孩子，他还很小吧，应该不到巴掌那么大，他连这个世界是什么样都没见过。你的枪一响，他的命就没了。
1: 他爹根本不要的，我要是把他生出来，别将他给他一生的屈辱。孩子，孩子，妈妈对不起你。到了那个世界，妈妈好好的疼你。
0: 玛丽亚。

0: 天意，这就是我的命。今天我就该替你死。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第一，我死以后，你要好好活着；第二，给我两个媳妇儿带话，跟我奶奶说，我来不及回去给她老人家磕头了。
1: 求你了，你把子弹留给我。我如果不死，我怎么对别人交代？我要是把孩子生下来，我怎么对孩子交代？
0: 总会有办法的。
1: 没办法了，你让我死，让我死，让我死啊！
0: 想死也轮不到你，我还想死呢，我早就不想活了。你以为你碰上这点事儿就是事儿了吗？跟我比起来，狗屁都不算。我本来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大少爷，就因为我在外面招惹是非，我爹前朝举人霍少章和我们霍家上下28口全被人杀了。我从小杀鸡都不敢看，但是为了报仇，我却杀了保安司令，无家可归了，我才流落到汉口。一见面你就骂我流氓无赖，你以为我想当流氓无赖啊？我从小读的是圣贤书，可是靠读的书能在汉口找到一碗饭吃吗？能养活我奶奶吗？差点饿死的时候，我偷过人家鸡，为了把在码头上扛苦力挣的工钱拿回家，我又杀了人。之后我被人利用打码头，我这个流氓无赖是被逼出来的。这样的日子我早就过够了，你受这么点委屈就不想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再见，玛丽亚，我死了能换你肚子里的小生命活下来，也算我这个流氓无赖死得值。
1: 我小林，别开枪，你别开枪，我求求你，不死，我不死了还不死？
0: 说话算数，
1: 算数，你的奶奶他两个媳妇儿啊，不见了，他们都是好女的。你要是死了，他们怎么办？我求求你别开枪，我不死。
0: 玛丽亚，你给我听着，这颗子弹轮到我了。这就是我的命，你要是再敢寻死，我一定死在你前头。
1: 我不死。

0: 赌局是我定的，我先来。
1: 你给我。

0: 父王，龙爷，
1: 召集弟兄们，把诏书呈给我。
2: 龙爷，我表妹又来了。

奇耻大辱，丢人现眼！你让我受这样的奇耻大辱，我真不如那天在这就了断了自己。全城都传开。

0: 就是你把玛利亚的肚子搞大了，吝啬给赵书成，人家不要。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放？让你两个儿子怎么见人？
1: 行了，别傻愣愣的站在那儿，赶紧操持婚事，我要纳妾。我要纳妾，你听见没有？三从四德，你爹没教给过你啊？不是，我纳个妾还是什么大事儿吗？啊，哪个老爷没个姨太太？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赶紧的去给我查良辰吉日。
0: 果然是这个狐狸精。我有什么不敢的？留着他再害人吗？
1: 他害谁了？
0: 他害我了，他就要害得我家破人亡了，我非杀了他不可！
1: 给我站住！再胡闹我就休了你！
0: 你说什么？
1: 我要娶玛利亚，赶紧操办婚事，再闹你就等我休书吧。你
0: 没法活了，没法活了。我跟了你三十年，我给你生了两个儿子，
1: 玛利亚也怀了，我不娶她，她怎么生下这个孩子？
0: 狐狸精！狐狸精！姓龙的，姓龙的，我跟你拼了！姓龙的！
1: 你这个心胸狭窄的女人，不配做龙夫人。
0: 我做不了龙夫人，我也不会让玛利亚这个狐狸精做龙夫人。我不活了，不活了！我跟你拼了，我不活了！
1: 你在以死相要挟，我真的休了你了。

0: 不要！
1: 让给我，别拦着我，让我死，让我死，让我死！
2: 干娘，
1: 你放开！我为什么要自己死？我死不了拉个垫背的，我和你同归于尽！
3: 二叔，
1: 你放开我！放开我！活我一劫，掐死你！我掐死你！
0: 大姐，有话好好说。
1: 有什么好说的？
3: 疯快了！你再闹，我一枪崩了你！
2: 龙爷，
3: 你什么也别说，苏爸，你表妹在屋里闹成这样，你在外边装听不见是吧？把她捆了，关起来！
4: 哎，龙爷，这
3: 什么这？五虎帮我说了不算了吗？还有。我和玛利亚的婚事你赶紧办，这个女人一并交给你，如果她敢从中干预，我立刻休了她。
1: 我就看看我那两个儿子这一辈子会不会原谅你这个没心肝的爹。
2: 干娘，
1: 开枪吧，开枪吧！
3: 我都不愿意脏了我的枪，有本事自个儿死去。
1: 让开，让开！
4: 哎，表妹，你这
0: 枪！这里边一定有误会，大姐，你先别着急寻死觅活的，你让我问清楚。
5: 龙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你要娶玛丽亚？
3: 废话，玛丽亚的个性我最了解，她受了赵书成如此的羞辱，我不娶她，她还能活吗？他肚子里还有个孩子，那也是条命啊。
5: 可是这个他不要命你也受不了啊。
3: 这个心眼小的女人就知道胡闹。
5: 你也别嘴硬，

0: 我早就看出来了，他是你两个儿子的娘，你舍不得伤他。干爹，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干娘，您真的误会干爹了。我活着就多余，我就不该活着回来。 给干爹丢人现眼，干爹，龙爷，谢谢你这些年对我的照顾，您对我的恩情，玛利亚来生再报。
1: 等一等。
2: 别忘了你对我的承诺。我和他活在这个世上，只会给别人带来不幸。
1: 谁说的？我那两个媳妇儿，进门好几个月了，一直没怀上。你知道我奶奶多想有个孙子吗？哦，对了，我奶奶和我的那两个女人，你都见过。你说了，她们是好女人，对吧？
2: 从此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你说什么？
1: 大姐，啊，不对，干娘在上，请受霍孝林一拜。
2: 不是，你又要耍什么花招啊？
1: 我从来就没有耍过什么花招，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您确实误会龙爷了。 玛利亚怀的是我的孩子，我要娶她。
2: 鬼才相信你！
1: 不怪您不信，是，玛利亚从来就没喜欢过我，她喜欢的是赵书成。可是我贪恋她的美色，有一天我在她喝的咖啡里下了蒙汗药，这才得手。我记着上回我不是说过了吗？哎呀，
2: 霍孝林，您，
1: 我做了错事，我就得认账。 干娘，您都听明白了没有？这里面没有一点龙爷的事儿。龙爷说要娶玛利亚，是为了玛利亚好。他老人家知道，玛利亚不喜欢我，看不上我，他怕孩子生下来没有爹，所以才要担当这件事。夜色阑珊。
3: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
5: 水深就戴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
3: 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0: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

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

0: 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

0: 护理信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同乐宝做宣传。
3: 免费领，免费领，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5: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7: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免费领，免费领，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

0: 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煲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煲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价值398元铜锣煲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14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5年耕耘共化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5: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

0: 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性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

0: 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干娘，我都管您叫干娘了，我的意思您明白了没有？我就是想求您把玛利亚许配给我。
1: 霍孝林，
0: 玛利亚，我知道你看不上我，是我的人品不咋地，之前还娶了两个媳妇儿，你觉得嫁给我丢人，你心里只有赵书成。可赵书成他心高气傲，他知道你怀了我的孩子，他能娶你吗？他还当众羞辱你，让龙爷都跟着丢人，你还不死心？玛丽亚，我是真的喜欢你，你就嫁给我吧。孩子都两个多月了，不能让这件事情坏了龙爷的名声，更不能干娘就没法活了。

请干爹干娘做主，把玛利亚嫁给我，我霍孝林一定明媒正娶，这辈子不让玛利亚受一点委屈。

0: 搬家。
1: 啊？搬什么家？
0: 他五湖帮的，他有枪，你把他带到这儿来，这儿还能住吗？你奶奶我这么大岁数，盼的就是个寿终正寝。快给我搬家。
1: 是得搬家，咱们今儿个就搬回霍公馆，明儿个咱们家办喜事儿。
0: 办喜事儿
1: 啊？曼丽啊，咱们一起给奶奶磕个头吧。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携新媳妇儿玛丽亚给您磕头请安。
0: 不是，不是，
1: 奶奶，您新孙媳妇儿怀上了，有孕在身，您别跟她计较。
0: 怀上了？
1: 啊，
0: 哼，我早就知道她怀上了。
1: 您要有重孙子了。
0: 我重孙子？
1: 对，您重孙子。
0: 不是，既然有身孕就甭跪着了，起来吧。
1: 哎，
0: 你们仨都出去。
1: 樱桃，照顾好玛丽啊。
2: 不用。
0: 孙子，你整的哪一出啊你？
1: 这回咱们不用离开汉口了，天下第一帮五湖帮总舵主龙爷成了我的岳丈大人。
0: 哼，玛丽亚肚子里怀的是赵书成的种，你告诉过我。
1: 你糊涂了，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
0: 啊？
1: 孩子是我的。
0: 什么？
1: 明天就办喜事儿，从此以后咱们就可以搬回霍公馆住了。
0: 不是，你疯了吧？
1: 没有啊，好着呢。
0: 这个女人我不认啊，她拿枪对着我，险些要了我们的命。
1: 可她把你们放了，她是个好女人。
0: 她怀的是你仇家赵书成的种。
1: 我都说了，您糊涂了，记错了。
0: 我，
1: 要不就是我糊涂了，我当时说错了，孩子真的是我的，您要有重孙子了。
0: 哼，你愿意当活王八我不管，你要真想要这女人，得让她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1: 我说了，孩子是我的。
0: 怎么说话的？我是你奶奶。
1: 我奶奶糊涂了。
0: 我。
1: 奶奶，您要是一时想不通，就先住在这儿。我知道，再好的洋房您也住不习惯，这儿还挺舒服的。我一定保证这儿的安全。刚才，您新孙媳妇儿也给您磕过头了。明天，霍公馆就办喜事儿，酒席呢，我让小六送过来一桌最好的，你也喝两盅，替我高兴高兴，啊。
3: 糊涂，糊涂啊！你简直就是一头猪，一头笨得不能再笨的猪！
4: 你拿姓龙的当什么了？啊？
3: 你把他当成码头上一个小混混了？
4: 你把你自己的前程给断了，你知道吗？你五湖帮号称天下第一帮，不管是吴大帅还是汪先生，谁在这儿组建政府？谁都得给他面子。你知道彭专员跟我说什么吗？他都担心因为你脚踩两只船，制造了他跟龙爷的误会，影响了他的仕途。
5: 政府官员怎么会怕这么一个帮派头子？
4: 你幼稚，你无知，你没长脑子。你既然有机会娶龙爷的干闺女，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这是一件多么好的好事儿啊，比起彭专业的闺女强多了。
3: 有五湖帮做靠山，有龙爷的撑腰，就连我都得跟着你混。他手里的钱可以买下整个政府。
5: 政府也可以用钱买的？
3: 当然。
5: 我不信。
3: 那你就走着瞧。我告诉你，你的前程断了，这一辈子没机会。
5: 我不信。我赵树成在战场上靠冲锋陷阵，靠流血，靠组织敢死队，从一个普通的大头兵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就因为得罪了一个帮派头子，我就断了前程。我不信。诸葛先生，咱走着瞧。从今天开始，我赵书成谁都不靠，我就靠我自己。我就不信政府可以用钱买，我就不信没有靠山我就不能出人头地。我不信。

0: 我就不跟干爹打招呼了。明天一早，我会让小六带着汽车来接你。我会让他们在汽车上做一个大红花。你是从西阳回来的，坐汽车去拜堂，比坐花轿更洋气。你为什么这么做？你必须回答我。
1: 你长得漂亮，我第一次见你就喜欢你。撒谎！你完全没有必要当救世主，我也不稀罕。明天你不用派车来接我，我是不会给你成亲的。
0: 玛丽亚，你是想逼死龙夫人，还是想逼着龙夫人害死你和孩子？
2: 玛丽亚小姐回来了，
3: 苏伯，你们在干什么？啊，玛丽亚小姐，你就别打听了。干爹，找了这么多人来，您要干什么？
2: 不关你的事儿。
4: 不对，干爹，您是要难为赵书成吧？哼，
2: 难为？他是怎么羞辱你的？是怎么对我的？
0: 我龙某当五湖帮舵主这么多年，从没有受过如此的奇耻大辱。
1: 玛丽亚，放心，啊，这个赵书成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0: 不要，
1: 龙爷，请您收回成命。
2: 你跟着掺和什么？
1: 我跟您说过。 赵书成是我义弟，他虽然有错，但是罪不该死啊！他不该死，他该死一百回。
0: 龙爷，您有所不知，我跟赵书成，我们之间千丝万缕，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总之，我跟他拜了关公，我们相约一辈子做兄弟。可是，我却亲手杀了他爹，我欠我义弟一条命啊！龙爷。 如果您非娶赵书成的性命，那您就杀了我，我愿意替他死。

0: 苏伯，告诉弟兄们，刘兆书诚意条命，但这口气我咽不下去。给我砍了他双手双脚！
1: 是。
2: 玛利亚，玛利亚，你要干什么？
3: 玛利亚，把枪放下。啊，
0: 霍小林，苏伯，你们先出去。
4: 你先把枪放下。
3: 出去！
2: 快！
5: 玛利亚，干爹，赵书成是可恶，可他是我这辈子唯一真正爱过的人。已经爱了，即便是错，也改不了了。如果赵书成因为我死了，我会难过的去死；如果他因为我变成残废，我会更难过。 求求你收回成命，放了赵书成，我认命，我会嫁给霍小林，以后好好的过日子，这还不成吗？

0: 我让你去干什么去了？我让你去打探消息了，你告诉我没事儿。什么叫没事儿？什么都是事儿，说。
1: 婚礼一大早就办了，玛利亚护士穿着洋婚纱，办的却是中式的婚礼，跟着霍孝林两个人又拜天地又拜祖宗的，磕了半天头，看上去别别扭扭的。玛利亚护士那个干爹姓龙的送了一辆新的小汽车当做嫁妆。还有啊，去的客人不少，彭专员和诸葛先生也去喝了喜酒，说是不能不给姓龙的那个老东西面子。赵长官，我还是叫您连长吧。连长，其实我看玛利亚护士还是挺正经的，我一直以为她会成为我的大嫂。我记得你们两个那个时候也……这个女人也太不像话了，你说她怀了霍孝林的孩子，转个头的要讹诈你，幸亏你没有上她的当，当面就把她拆穿了。这什么世道啊，这是。呸，这都不要脸的狗男女。
0: 你妈谁啊？
1: 玛利亚和霍孝林呢？

0: 告诉兄弟们，杨兵前日用兵一时，大干一场的时候到了。王先生已经发表了声明，要彻底清除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我昨天一夜没睡，整理出这些名单，不是共产党也一定是亲共分子，抓哪个都错不了。要是能通过哪条线索调出共产党的大狱，我们就立了大功。历朝历代都是论功行赏，我就不信国民政府和汪先生能糊涂到不如封建君王。我绝不靠攀附权贵，我倒要看看谁能阻碍我的前程。
1: 哎呀，谢谢啊，
2: 很累的，
1: 吃的还行吧？
2: 该喝了。

0: 忙了一天，饿了吧？
1: 可不嘛，我能饿着，可这肚子里的孩子可不能饿着。谢谢你，等孩子出生以后，我让他给你磕头。要不是因为你，我险些把他害死了。我之所以没有死，都是因为孩子。我也想明白了，女人没有孩子之前，都是为自己活，可有了孩子以后，可以全为了孩子活。孩子，这个人叫霍孝林，以后你要叫他叔叔。妈妈刚认识他的时候，觉得他是天底下最坏的人，但是现在看，人还不错。等你出来以后，你要好好的给他磕头，好好谢谢他。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有些话必须要说在前面。是，我们是举行了婚礼，今晚就是洞房花烛夜，你们男人最得意的日子。可是，
0: 弟妹，你我都知道，咱俩拜堂是假的。你绕了这么半天弯子，一口一个孩子，一口一个孩子，就是怕我。
1: 霍孝林，我知道你做这些都是为了我好，或者说是为了我和孩子能够活在这个世上。按理说，我应该好好的谢谢你，但是我实在做不到。

0: 但是我也想明白了，既然我已经嫁给你了，那早晚你能不能再等等，等我把孩子生出来？
1: 我刚才叫你什么，你没听见吗？赵书成这次做的太过分了，简直不是人。但请你相信，他真的爱过你。他亲口对我说，他爱上你了。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对他太熟悉了。他说起你的时候，眼神中的那种光亮，我从来没有见过。 他是发自肺腑的爱过你。我和赵书成之间有捋不清的恩怨，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曾一起拜过关公。我虚长他一岁，他管我叫大哥。我这个兄弟，打小就是同窗中最棒的，无论是人品还是学业。虽然这次赵书成对不起你。 可请你相信，他绝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他就是一时糊涂。早晚有一天他会明白，他做错了。到那个时候，他一定会来求你原谅，一定会来认他的亲生骨肉。所以，虽然我们拜了天地，可无论是现在，还是孩子出生以后，我都不会。 玛丽亚，请拿我当你的兄长，或者说，你孩子父亲的兄长。孩子生下来，你应该让他姓赵。我想赵书成知道了，也就应该明白真相了。哦，对了，你刚才论错了，我比赵书成大一岁，孩子将来不能管我叫叔叔。 应该叫伯父，长幼尊卑，不能弄错的。你好好歇着。

0: 秋啊，秋，救我！
1: 救我！救我！
0: 救我！救我！
2: 跑！接着跑！奔跑！
3: 哎，你们怎么随便杀人？
2: 关你什么事儿？你们认识吗？
0: 救我！救我！
3: 不认识。
2: 那你管什么闲事？
3: 我没要管。
2: 大半夜的出来干什么？
3: 用得着你管吗？
2: 我枪崩了你！
1: 住手！
4: 霍老板，
3: 老郭，你来的正好。你的手下怎么随便杀人啊？
2: 这两个人，你认识？
3: 不认识。
2: 干嘛拿着枪对着霍老板呢？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1: 是，快点带刀，带刀！
0: 哎，救我！救我！救我！
2: 霍老板，咱们俩是朋友，我劝你一句，最近少管闲事。就算真的是认识的，也最好说不认识啊。
3: 为什么？
2: 我要是你啊，就不问为什么了。还有啊，你的那个义弟，我的照着。

0: 最近心情不太好，躲着他点儿。他现在的样子，就算他亲爹招惹他，也会被他咬死。按赵长官的名单，今天晚上还要抓几个人呢？
1: 6个。
0: 奶奶的，又要到天亮了。走。
2: 樱桃，老爷，这大半夜的，你不睡觉哭什么？我还以为闹鬼了呢。
3: 老爷，小时候我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小心眼儿？
2: 老爷说纳妾就纳妾，纳了一个又一个，你还说我小心眼儿？
1: 人家是大家闺秀，又是西安回来的，又比我先怀上老爷的孩子，生下来要是个儿子，我岂不是要等到老爷的休书？再哭，再哭，我立刻休了你。傻丫头，我奶奶倔，既然她愿意住这儿。 就委屈你了。
2: 看老爷说的，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

0: 老爷，这洞房花烛夜的，你怎么能怠慢新娘子呢？
1: 你不吃醋？我从小就喜欢吃醋，尤其是吃面的时候，能放上小半碗呢。
0: 哎呀，这个樱桃也太不像话了，口口声声说伺候奶奶，我怎么看着还是你孝顺些。
1: 可别这么说，我只会捏脚，什么都不会。伺候奶奶吃喝洗涮都是姐姐的事儿。你这个姐姐呀，哪儿都好，就是心眼小。睡去吧，慢点。

0: 奶奶，我知道这回您是真生气了。我娶个媳妇儿，肚子里怀着别人的孩子，有辱门庭，对不起祖宗。可这个时候，我要是不娶玛丽亚，她就只有死路一条，赵书成的孩子也就跟着没命了。是，赵金虎罪大恶极，我跟您一样，恨不得他断子绝孙。可是赵书成和赵金虎不一样，您知道，我们俩打小就要好。小时候，因为老跟他一起玩，回家没少挨打。可我就是改不了，那是因为我一见着他，就觉得特别亲，就好像他是我的亲兄弟似的。后来我们俩拜了棺椁，异地就是地，在我心里我一直拿他当我的亲兄弟。现在他一时糊涂，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认了，我这个当哥哥的不能看着他错下去。
1: 谁啊？
2: 码头出事了，黄老板。
1: 小声点，奶奶睡着了，我这就去。

0: 直觉得赵书成像他亲兄弟。老太爷，我怎么又糊涂了呢？不会他也是那贱女人和贼人偷出来的？不能，不能，他这份宅心仁厚像我儿子霍少昌。老太爷，你显显灵，霍孝林是霍家的血脉，这可不能错，这要是错了，霍家的根儿可就断了。我老太太就没法活了。
1: 这是谁跟谁啊？
2: 好像是
3: 王伟，你已经被包围了，包不了了，赶紧投降。
1: 王伟，他不是跟着韩群人离开汉口了吗？
2: 是啊，谁知道他回来干啥来了？
4: 子弹不多了，估计咱们是跑不了了。
5: 这可怎么办？我家里还有老婆和孩子呢。
4: 别怕，不会连累你们的。记住我求你们的事儿，一定帮我完成。待会儿我冲出去，他们一定会乱枪打死我。然后你们两个被抓的时候，千万不要承认认识我，最多受点皮肉之苦，他们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的。
6: 别，王伟，你赶紧跳江吧，也许还有活的希望。
4: 不行，我要是跑了，你们俩只有死路一条。
7: 看清楚几个人了？
8: 三个人。
7: 好，赵长官有命令，王威要抓活的，他一直跟着韩千人，抓住了王威就相当于抓住了韩千人，咱们立功的机会到了。
8: 明白。
4: 就算不能完成我交代的事儿，也千万不要把嫂子的住处暴露了，明白吗？
6: 明白。
5: 放心吧，啊，
4: 永别了。

0: 是，走走走，滚！别！霍老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1: 松手，这是我的码头。
2: 赵书成。

0: 抓住了，活的。你是王威，我现在可以马上枪毙你。如果你能告诉我韩琦人的下落，我放你一条生路，我说话算数。
1: 赵书成，我听说你是北伐英雄，你也跟着他们背叛革命，你就不怕做历史？

0: 说说吧，你们俩干什么的？我们不认识他。你姓刘，早就是他们的积极分子。就算我们没有得到王威要回汉口的消息，你也跑不了。你姓王对吧？多次跟随韩秦人王威参加集会罢工。 在他们的档案里，你们被称为骨干。现在是非常时期，我可以立刻处决你们。所以，谁先说出韩秦人的下落，谁就能活命了。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想活命，开口吧。
1: 赵书禅，他们俩就是普通的码头工人，跟我没有半点关系。你不要为难他们。
2: 我看你们俩找死，此路是你们自己选的。赵书成，
3: 霍亮林，你要干什么？
2: 这是我的码头，什么你的码头？整个国家都是我们的！你敢说是你的码头？码头上出现的共产党，先用武器枪毙了你！
4: 哎，站长官，站长官，您办正事儿，办正事儿啊！
2: 霍老板，你怎么这么没有眼色？
4: 别耽误了，赵长官办大事儿啊！回去。霍老板，霍老板，霍老板，你。
5: 您来码头不就是看看有没有船进码头吗？是吧？这既然没船来，那再回吧。夜色阑珊，免费领，免费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
6: 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 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 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试镜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
7: 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8: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9: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

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

0: 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 凉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

0: 包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

0: 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 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担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联络站被查抄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没通知到，这个人叫纪连奎，
4: 他认识孙永杰吗？
3: 当然认识。
5: 站住，偷窥的带走。
6: 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容易啊，
7: 要不然下午接着把那条狗牵过去
8: 看看，那条狗还认识谁？
4: 让顾小燕带着孩子离开我。
9: 你是要永远的撤掉情报站？
4: 是。
10: 生意呢？
11: 钱呢？
12: 能不能拍？
13: 结婚？
10: 哎，结婚！
14: 你赶紧回去吧，
15: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4: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6: 我是逃婚呐！啊！
17: 他就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18: 我使劲冥婚呀！
19: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20: 什么破玩意儿！
21: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22: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啊？能不能让他滚？
23: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24: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吃饭了。你留步，留步啊！
25: 别打了。
2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能货到付款吗？
26: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

0: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赵长官，那您忙您的，我们绝不打扰，绝不打扰，绝不打扰，走。
1: 赵书成，你这个杀人的魔鬼，你对得起中山先生的遗训吗？啊啊啊！
0: 小刘子，你看起来没姓王的那么蠢，说。
2: 赵书成，有本事你对我来，他上有老下有小，就是个普通的工人。啊！说！啊！韩经理在这没回来，
3: 是王威自己回来的。
2: 他回来干什么？
3: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吧？看来你真的没用了。啊！
3: 别打死我！我全说，
1: 老刘，
3: 王威这次回来是接韩经理的媳妇，那个婆娘肚子大了。
1: 你个王八蛋，你个叛徒！

0: 你说话，你说话！
1: 你的媳妇在哪儿？
0: 说！
2: 啊！
0: 联盟第27号，
2: 我全都算了，赵冠，
0: 就饶了兄弟，兄弟家里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老母孩子啊！赵冠，赵冠，
2: 王威说的没错，你是个叛徒，如果在战场上我的兵当了叛徒，我会赏他一颗子弹。

0: 你们俩的媳妇在哪儿？
1: 联邦里27号。冯南银珠子，哎，赶紧去五湖帮找龙爷，让他请政府里官最大、最可靠的朋友到联邦里27号救我。听清楚没有？
2: 听清楚了。
0: 哎，霍老板。
3: 赵长官，刚才在码头枪毙的三个人怎么记？
4: 都按共产党的正式党员登记。
3: 明白。
5: 抓住了韩青人的媳妇儿，就不愁他不落网了。我就不信了，这天底下还有不要大肚子媳妇的男人。这个韩青人呐，是共产党那边的大人物。赵长官，这回您立功了。

0: 谁？是贼是吧？我跟你说，我们家是有男人的，你要是再不走，我就喊人了。你要干什么？有肚子，就是你。
1: 你是韩青人的媳妇儿？不是，我不是韩青人。一下子就记住一个人的名字，错不了就是你。你给我听着，再有人跟你提韩青人的名字，你就说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不要重复。现在你听我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女人。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女人啊。
0: 半年前在汉口你认识了我。
1: 认识你啊！我没说你认识，我让你记住，你给我记住，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女人。半年前在汉口，你认识了我，我勾搭了你，你就跟我私通怀上了我的孩子，一直想跟我要一个名分，我没有给你。我叫霍孝林，我说我不能娶你的原因，是因为我家里有一个老奶奶，她是个瘫痪，我做不了她的主，而且。 我已经有了一妻一妾，都比你年轻漂亮，听清楚没有？
0: 为什么？
1: 不要问为什么，记住我说的话。最重要的是，我叫霍孝林，霍孝林。

0: 霍啸林，霍老板，你，哎，你们怎么来了？霍啸林，你来干什么？
1: 找舒城，你来干什么？我明白了。 诚心亡我，枪口上撞找死，是不是？来啊，把韩亲人的老婆抓起来，把亲共分子霍啸林交给我。
2: 住手！
1: 我让兄弟们把韩亲人的女人带走，亲自收拾你，是念在兄弟情分上想留你一条命，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我告诉你。 上方的命令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像你这样的亲共分子。任何一个警察可以随时枪毙你，连个报告都不用打。
2: 把这个女人带走。
3: 是，等一等。
2: 赵书成，我求你了，别抓她，她是我的女人。
3: 你说什么？
2: 真的，她是我的女人，肚子里怀着我的孩子。

0: 这里是哪儿？
1: 报告，联保里27号。
2: 胡小林，你想干什么？
3: 你要干什么？这是我的码头。
0: 你人媳妇在哪儿？
3: 说。
4: 联保里27号。
0: 我想起来了。那个叛徒在说地址的时候，你霍小林也在场。少在这儿给我装疯卖傻，赶紧给我滚蛋！我今天已经杀了3个共产党，如果你想当第4个的话，我不介意。
3: 赵处长，我求你了，看在咱俩从小就是同窗的份上，你可千万不能把我的女人抓走啊！
2: 你还在这胡说八道！
3: 我没胡说八道，她真的是我的女人，不信你问她。
2: 韩景仁，
5: 胡小林，
3: 哎，
0: 你是韩景仁的老婆对吧？
5: 谁？不认识啊。
0: 韩亲人，你敢说不是他老婆？
5: 韩什么？没听说过呀。小林，
0: 你认识霍小林？
5: 认识啊，怎么能不认识呢？他是我男人呢。
0: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霍桂英。
0: 霍，
5: 对呀，我姓霍，从小就姓霍。半年前在汉口认识了霍孝林，他说他也姓霍，我们就……
3: 哎，不好意思啊，兄弟，对不住你，这么大事儿都没告诉过你。家里那俩你不是都见过了吗？这是外面的，半年前她怀了我的孩子，我就安排她住在这儿。老刘那个王八蛋，他肯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被你逼得信口胡说，就说出了我女人的住处。兄弟们，宁可错杀1000也好，不可放过一个也好，那也不能拿我的女人下手啊！更何况她怀了我的孩子，我家里边那俩都不争气，就外边这个怀了孩子，而且好几个月了。
2: 闭嘴！
0: 你说你是他的女人，他为什么不娶你？
5: 他家里有个瘫痪的奶奶，厉害得很。他说，他做不了奶奶的主。
3: 书成，这回你信了吧？外人就算知道我有个奶奶，也不知道我奶奶是个摊子呀。咱俩从小一起长大，你最清楚，我咋能跟外人说我奶奶是个摊子呢？她真是我的女人，就是比我家里那两个老点丑点，我怕把她带回家丢人现眼，我就把她养在外面。我是这样想的，等孩子生下来要是个男孩，我就带他回去，求我奶奶开恩，再给他一个名分也不迟。
0: 霍小林，你从小就不好好读圣贤书，评书话本你倒听了不少，这故事编得跟真的一样，可是你骗不了我。
3: 书成，
2: 闭嘴！
0: 你当我3岁小孩啊？我告诉你，霍小林，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敢在这儿给我装疯卖傻，我现在就一枪毙了你！把这个女人带回去单独审问，大着肚子就是韩亲人的老婆，绝对错不了。
2: 站走！
6: 是。
3: 我看谁敢！

0: 怎么回事？诸葛先生，你怎么来了？
1: 我问你怎么回事？我们抓住了贡岗头目韩千人的老婆。
2: 诸葛先生，请您为我做主啊！他们抓错了，这是我的女人。
0: 这个女人跟霍老板有关系，
1: 她是我的外室，怀了我的孩子。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诸葛先生，
0: 行了，你们俩都别说了。 小伙子，
4: 是，
0: 过来。怎么回事？

0: 你是霍孝林的外室还是韩前人的老婆呀？诸葛先生，那个女人已经和霍孝林串通了口供，你问她也没有用。霍孝林是清宫分子，他破坏清党计划，应该严惩。诸葛先生，你不能听赵书成一面之词，他恨我，他认为是我搅了他和彭庄园千金的婚事，他这是在报复我。
1: 你血口喷人，
2: 有这种事儿？
1: 胡说八道，心里都不心里已经毙了你！
2: 胡闹！赵书成，越来越不像话了，
1: 还不赶快把枪放下！后面车里坐着大人物，一句话就可以绞了你的枪，扒掉你这身皮！
3: 诸葛先生，长官要问话。好。
4: 我要向长官申冤。
1: 诸葛先生，
4: 霍孝林这个人我了解，他从小就喜欢编瞎话，连他爹他奶奶都骗，不能让他在长官面前胡言乱语。让我向长官汇报情况。
1: 你们两个都闭嘴，把这个女的带过去，长官要亲自问问。小郭子，你也过来。
5: 是。

总有一天，我会亲手毙了你。我好怕。幸好我娶了玛利亚，有了干爹，要不然我真的会死在你手里。

0: 首长啊，有些事情你要先查清楚，不要捕风捉影。
1: 不，
0: 行了，长官已经发话，念你也是立功心切，不予追究。快带着你的人干正事去吧。
2: 什么长官？
1: 一定是和这种人官商勾结。
0: 赵处长，
3: 你不想当官的，别拉着我下水。
0: 长官发话了，还不该管？
2: 抓住！抓住！连长，
0: 指使我这位军舰。

0: 祖母大人在上，孙儿霍孝林，携新媳妇儿霍桂英，给您磕头请安。
1: 肚子，肚子。
0: 啊，五个月了，用不了多久，您就当太奶奶了。
1: 啥时候的事儿啊？
0: 五个月前的事儿呗。
1: 你可真有出息，你。
0: 多谢奶奶夸奖。哎呦，奶奶，这个吧，肚子太大了，也不像玛利亚娘家那么气派。我的意思是，喜事儿就不办了。这样。叫声奶奶，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人了。叫啊！
2: 奶奶，
1: 出去。
0: 先出去。

0: 给我弄点水喝呗，最好是热乎水，我渴了。
1: 我来吧。
2: 霍啸林，你怎么也得跟我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吧？啊！
3: 奶奶，我知道昨天夜里您没睡着，为什么娶玛丽亚？我说了，我想你也听见了。
2: 我说的是这个，我连听说都没听说过，肚子这么大。
3: 这个，我只跟您解释一句，女人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你都得认。你要是不认，你孙子我脑袋就得搬家，真得搬家。
0: 我叫桂英，二位大妹子，你俩呢？啊，霍小林说呀，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看呀，这还真不错，有我的地方住吧。你们俩呀，看上去都比我小多了，以后啊，叫我姐姐就行。怎么，不合适啊？霍啸林，我饿了，一饿就发慌，我怕孩子在肚子里受不了，能不能让他俩给我弄点吃的呀？
3: 你不住这儿，待会儿跟我走，到了那边，专门有人给你做饭吃。
0: 啊，
3: 樱桃，翠儿，这两天我事儿多，就不过来了。你们替我好好伺候奶奶，有些事情她老人家没想通，可能会不高兴，你们要加倍小心。
0: 是老爷。
4: 是老爷。
0: 老爷，你是老爷？
3: 我，你别问那么多，跟我走。

0: 老爷回来了，进来吧。 正好，饭是现成的，你不是饿了吗？坐下来吃吧。好。这个昨天刚跟我拜了堂，她叫玛丽亚，用不了几个月，她的肚子就跟你一样大了。啊，
1: 也怀了。
0: 恭喜啊！她是，她叫霍桂英，不是随我改的姓。她从小就姓霍，我半年前认识的，现在怀了5个多月了。我怕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闷得慌，就把她接来跟你一起住，做个伴儿。你别客气，快吃吧。
2: 我吃饱了，你吃吧。

0: 行啊，你对你的女人不错嘛，还亲自为她铺床。
1: 人家怀着孩子呢。哎，你嫁的男人有本事吧？不但家里有一妻一妾，而且还有个外室，孩子都五个多月了。哎，你说这要是让赵书成知道，他会不会嫉妒啊？
2: 你这羞耻！以后少跟我提赵书成，虽然他，但是你跟他比起来，更让人恶心。
1: 从现在开始，这就是你的房间了。
2: 这房间可真好，我都不敢住。哦，对了，刚才那个玛丽亚是你夫人吧？看着挺面善的，一定好相处。
1: 她是老三。
2: 老三？
1: 今天早上你见到的那俩是老大和老二。
2: 啊，你有仨老婆？
1: 你是老四。
2: 哎，不是。兄弟，
1: 在这个家你得叫我老爷，婚事儿就不办了。你年纪大，但是后进门，之前那三个你都得叫姐姐，让你受委屈了。
2: 不是我，

0: 大嫂，没人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我称你为大嫂。昨天晚上我教过你的话，你一定要牢牢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说错，你不能随便离开，出了这栋房子你会随时被捕。昨天晚上要抓你的那个人叫赵书成，很难对付，他不会轻易认输的。
1: 你认识韩清仁？
0: 这个名字以后你永远都不要再说，为了你和你肚子里孩子的安全。
1: 我明白了。
2: 霍孝林把那个女人安顿在了霍公馆。
3: 太爷，我大意了，没想到我赵书成在这个

0: 史上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就是霍小林。
1: 对不起，赵长官，我之前漏掉了一个线索。
0: 什么线索？
1: 一个会画画的女学生。
0: 女学生？
1: 嗯。

0: 白雪姑娘啊，六经理好。哎呀，你可不知道，那天带你去那地方，让我哥好一通训我，
1: 让六经理受委屈了。
0: 哎，没，为朋友受点委屈，那都不是事儿。
1: 六经理哪有当朋友？
0: 当然，一见如故。啊，不，不是，是一见着你。
1: 我就觉得我的心跟你的心，那是连着的。哎呀，这种心连心的感觉，真是太难得了。既然是朋友，我想求六经理再帮帮忙。
0: 说，只要哥哥办得到。
1: 我之前帮韩清仁先生和霍肖林老板之间捎过信，之后韩先生就突然不见了。我想，一定是霍老板安排他离开了汉口。 我去问过霍老板，可是他不肯告诉我韩先生的下落。求六经理帮我再打听一下，只要有了韩先生的消息，我就再也不用在这画画了。怎么，六经理说和我是心连心的朋友，是假话，不肯帮我？不，哥哥，我从来不骗人，你等着，大哥。
0: 我要娶媳妇儿，
2: 娶媳妇儿啊！好啊，兄弟，你是不是看上谁家姑娘了？告诉大哥我，我这就去帮你找媒人，咱们上门提亲去。不用麻烦了，大哥，你娶那么多媳妇儿都没找媒人，兄弟我得跟你学呀。姑娘就在门口，找媒人来不及了。
0: 啊，在门口？哪个门口？谁呀？
1: 就是在咱孝林山和门口每天画画那姑娘韩白雪，她我今天见着她就想跟她提亲来，可是我还没张嘴，她先求我办事儿。我一大老爷们儿不答应人家不合适，我这事儿还得求您，要不然办不成啊。
0: 什么事儿？
1: 她求我跟你打听韩清仁的下落。大哥，你就告诉我吧。
0: 你弄清楚这姑娘是谁了吗？你知道她为什么姓韩吗？啊！别说我不知道韩清仁的下落，就算是我知道，我告诉了你，你再告诉了他，他既然知道了韩清仁的下落，他还能搭理你吗？那救命啊，霍老板！霍老板，快去救命！
3: 救谁的命？
4: 姑娘，
3: 白雪姑娘
4: 啊！白雪姑娘怎么了？
3: 胡老板，快快快快！快快

0: 放他疼吧。
1: 疼，你快让他们放开我。
0: 看你的样子就是个女学生，你说你真实的怎么和韩倩人搅在一块儿？
1: 韩先生怎么了？他是好人。
0: 是，我有急事要找他，你能告诉我他在哪儿吗？
1: 我不知道。
0: 我找他是为了帮他。
1: 我相信，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我也在找他。
0: 你说你有什么必要不和我说实话吗？你和韩景仁很熟吧？
1: 对，他是教我画画的老师，我们很多年前就认识。
0: 你学过画画？我也学过画画，韩先生教过我。
1: 真的？
0: 嗯。

0: 那你知道韩先生在哪儿吗？他突然就失踪了，我很着急。
1: 你给我装糊涂是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曾经给霍小玲带过路，让她和韩琴人见过面。韩琴人在哪儿你会不知道？说他在哪儿？

0: 动手的，但是我手下会不会，我就不能保证了。
1: 我真的不认识韩清仁，你们凭什么

0: 道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

0: 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

0: 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

0: 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啊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

0: 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2: 喂，我还在加班。
1: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一对一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5: 9块9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7: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块9体验便通。
6: 9块9？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本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3: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清晰啊。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5: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5: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6: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5: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结果呢？生意呢？钱呢？
14: 能不能拍？
15: 结婚了，
13: 哎，
15: 结婚，
16: 你赶紧回去吧。
14: 不干活光拿钱多不合适。
16: 你还想要钱？我没管你要赔偿费就不错了。
13: 我是逃婚呐！啊！
17: 阿成是今天最佳编剧得主孙东怡，
18: 我使劲冥婚呀！
14: 这本谁写的？你写的是吧？
13: 什么破玩意儿！
19: 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所以即使是再边缘的角色，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物经历，这样画面中的每个角色才是生动且立体的。
20: 打住，谁找来的人？是不是你？能不能让他滚？
19: 祝您即时即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风增，增财增福增长寿，寿山寿水寿长生。
21: 师弟啊，我就不在这吃饭了。
13: 哎，
21: 你留步，留步啊！
22: 别打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联络站被查抄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没通知到，这个人叫纪连魁。
7: 他认识孙永杰吗？
6: 当然认识。
8: 站住！偷车的，带走。
9: 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容易啊，
10: 要不然下午接着把那条狗牵过去，
8: 看看那条狗还认识谁。
7: 让顾秀妍带着孩子离开我。
6: 你是要永远的撤掉情报站？
7: 是。

什么呀？我逃婚是因为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不想跟那个大猪头结婚。妈，我求你了，我都已经答应好了要跟我朋友做电影。喂，喂。

0: 我没钱了，我卡被我爸冻结了。
1: 你怎么能这样啊？你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钱，就向我们筹备，亏我还把衣服借给你。别扯这些没用的，就说现在怎么办。冬衣还改本子呢。哎呀，
2: 现在大家都冷静冷静。
0: 怎么冷静？哎呀，你们别吵了，钱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不用担心。你们先把剧本优化一下吧。哎，
1: 你上哪儿去啊？
0: 我去想办法呀！
2: 我陪你去吧。
0: 不用了，你待着吧，让开。

0: 加油。那要把这事告诉冬姨吗？
1: 再等等吧。
2: 妈，我还没问你呢，你这次来干嘛呀？啊，
3: 我回去啊，跟你爸商量了一下，说你俩如果处得好，两家找个时间见一下呀。
2: 妈，还早呢，没到那步呢。
3: 冬姨呀，你这每天辛辛苦苦的改剧本，能拍出来吗？
2: 妈，你放心吧，这次肯定能行。
4: 难道我们真的就要这样错过彼此吗？
5: 不会的，我一定会跟他分手的，到时候我们两个重新在一起。
6: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他？
5: 这。

0: 来给你俩看看吧。不这么搞能行吗？这什么项目啊？
1: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反正是个大项目。
2: 你不懂，你没看见我刚才的演技都爆出来了吗？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真听真看真感觉，盯住镜头别打斜，导演不听继续演，把自己当成理。
0: 太恶心了，太恶心了。
2: 连杰。

0: 凤姨。
1: 妈，你怎么了？
0: 你男朋友怎么回事啊？跟那个穿短裙的女孩怎么勾勾搭搭的呢？
1: 他们就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
0: 朋友？
1: 嗯。
0: 那朋友能随随便便就抱在一起？
1: 妈，你看错了吧？
0: 我亲眼看着的。你跟妈说，你俩现在怎么样？
1: 我们俩挺好的吗？
0: 挺好的。那行，我得去找他，不能这么随便便的欺负我闺女。
2: 妈，你冷静点，
0: 别拦着我，我一定找他算账去。
2: 哎呀，妈，
0: 哎呀，妈，
2: 你实话实说吧。
0: 什么实话？你快说。
2: 我们俩不是男女朋友。
0: 你写剧本写傻了吧？

1: 我不想跟你说了，我今天接着写剧本了，我不说。
0: 写什么剧本？写屁剧本！你现在是一句实话都没有了，你跟我都撒谎。
1: 不是什么叫没有一句实话？不是，你整天逼我回去相亲，然后考公务员，那我不想。你明明知道我就只想当个编剧，我学的是这个，你为什么非要让我不能支持支持我呢？
0: 我不跟你说这些，收拾东西回家。
1: 我不回家。
0: 你别动啊！你以为你写剧本能写出来吗？
2: 我凭什么？
0: 你以为能拍了吗？
2: 我呢？
0: 我跟你说，根本拍不了。那个女孩一分钱都没有，就你蒙在鼓里呢。
2: 怎么了，东野？怎么吵架了？
1: 宋雨浩，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什么事啊？宋雨浩，方明瑶他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他根本拍不了片子。这事我本来想跟你说的，但是林佳游让我再等等消息。什么叫想跟我说？什么叫想跟我说呀？
2: 徐静雅，徐雅她骗我，我可以理解。林佳游为了方梦瑶，我也可以理解你为什么。我也不想骗你啊！我像一个傻子一样，我像一个傻子一样，每天在那干剧本。为什么每一次你们都这样对我？为什么？不哭不哭，冬雨啊，不哭！啊，以后不骗你了，以后我再也不骗你了。不骗你了，再也不骗你了。 我也想清楚了，我喜欢你，要不咱们在一起吧。

0: 东爷，可算把你妈送走了，你妈可真厉害。
1: 说啥呢？说老丈母娘坏话是吧？
2: 谁是老丈母娘啊？你说，方梦瑶，她能筹来钱吗？
3: 她要是筹不来钱，那怎么办呀？咱们戏还拍不拍呀？筹备又得暂停啊。
4: 我觉得吧，还是等晚上梦瑶回来再商量吧。
1: 对，兄弟你说的对，我听你。来，爸坐会儿。
3: 哎呀，你真讨厌，
2: 真膈应人。

0: 喂，梦瑶，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
1: 我知道你也没有钱，但是还是谢谢你请我喝咖啡，喝杯啦。
2: 所以你大半夜把我叫到这儿来，是为了给你结账啊？

0: 啊，这么多年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啊。
1: 我这不是忘了我没钱了吗？
0: 哎呦，亏你想得起来哟。你钱筹得怎么样了？
1: 别提了，
2: 我把我所有朋友都联系了一遍，一提到拍电影呢，他们都不借给我，
1: 说什么拍电影鱼龙混杂，风险大，骗子还多，都不让我拍。
0: 你看我干啥呀？啊，那你爸呢？
1: 我也联系我爸了，他说我要是不好好回去结婚，就再也不给我钱了，我可能还得在你那儿再住一段时间啊。
0: 那你为什么不回去结婚啊？
1: 我根本就不喜欢那个人啊，他脸大，脖子又粗，跟个猪头似的，都是我爸出于商业上的考虑硬逼我的。从小到大，我什么事情都被我爸安排好了。你说上大学吧，我就忍了，但是这件事情我是真忍不了呀。
0: 不是，你等会儿，你的意思是说你大学没联系我，是因为你爸不让？
1: 那不是，上大学多好玩啊！再说了，你也没联系我呀。
0: 我大学也好玩。
1: 加油！你还有钱吗？我这一天没吃饭了，这功夫咖啡也喝不饱呀。行了，你也没钱是吧？
3: 你说我们的片子还能不能拍成啊？
4: 不管最后怎么样，我都会一直守着你的。
5: 你干嘛了？
4: 我们现在不已经是男女朋友了吗？
3: 谁跟你是男女朋友？
4: 哼，这么快就不认账了？我给他们账，能不能说
1: 别跟着我啊！
4: 我就跟着你。
1: 对不起大家，我确实是搞不到钱了，怎么办？
0: 怎么办？
6: 怎么办？
4: 怎么办？
1: 要不你们先把项目停了吧，可以吗？
7: 可以吗？
6: 可以吗？
4: 可以吗？
1: 你们能不能别来回转头了呀？有没有那种拍片子不花钱的方法？
7: 有没有？
6: 有没有？
4: 有没有？
6: 有。
4: 有。
6: 有。
0: 有。嗯？
1: 我改一搞剧本，把场景拉回好莱坞，我们自己演。
4: 这能行吗？哎呀，
0: 死马当成活马医，只要设备搞得定，一切都不成问题。
6: 我打断一下，我可能没有办法参加这次的拍摄了。就昨天那个面试嘛，他们说定我了，也挺急的，我可能下午就得走。
8: 那我呢？我是不是得跟你一起去？
6: 他们说就定我一个。
9: 恭喜啊，离最佳男女主又近了一步。
1: 你早点跟我们说嘛，我们也好提前准备一下呀。
6: 你还是认真搞钱吧。我很感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我还有点舍不得你们。哎
0: 呀，没事了，前途最重要嘛。
10: 对呀，而且你不用担心我们，我们能搞定的，放心吧。
8: 到了问问副导演还有没有适合我的角色。
4: 你这次上这戏不还得多亏了我吗？
0: 是吧，
4: 给你录多好。
6: 是是是是是，
10: 行，那我走了。
0: 走吧，
10: 你们注意安全。
1: 注意安全，别被骗了呀。
4: 拜拜
10: 拜
1: 拜
10: 拜
1: 拜拜拜，一定顺利啊。
10: 拜拜
1: 拜拜
10: 拜拜，
0: 注意安全啊。
1: 好，加油
10: 加油。
6: 拜拜。
4: 你说他都能上戏。

0: 这你们朋友？
1: 嗯嗯

0: 挡我视线了。又见面了啊？
1: 这不是前夫哥吗？哦，未婚夫哥吗？你咋来了呢？
0: 没你事儿，我走了。
1: 哎，你问你，
2: 金明轩，你来干嘛？
0: 你说呢？你们这样很没有礼貌。冯梦瑶，趁我还没有大动干戈之前，赶紧回去给我把婚结了，我可以既往不咎。
2: 不可能！我之前三次找你取消婚约，你就是不听，那我能怎么办啊？
0: 我就不明白了啊，我这么帅气又多金，配你是不是绰绰有余啊？你们说。我问你，你是不想结婚还是不想和我结婚？跟我回去。
2: 哎，别动啊！打你啊！
3: 别乱来啊！
2: 怎么了？
3: 多啊！
0: 是他吧？啊，方梦瑶，你是富家千金的日子过够了，想当灰姑娘了是吧？
2: 咱们俩这件事儿，你说别人干嘛？
0: 我想起来你是谁，海边就是你，对不对？哼，
4: 正是在下。
0: 他开这么间小破店儿，能赚几个钱？你看上他什么了？
2: 我们那天是偶然碰到的。
4: 不是梦瑶看上我，只是梦瑶她不爱吃猪肉。
0: 是什么意思？
2: 他没听懂。
4: 你哪根葱啊？轮得着你质疑我对梦瑶的感情吗？
3: 我是她未婚夫啊，你是第三者插足，你要受到良心的谴责和道德的审判，你知道吗？
5: 那就是道德的审判，来得太猛烈些吧！我告诉你，
4: 你不就有俩臭钱吗？我告诉你，你离了你爹妈，你啥你也不是。
0: 有钱才有罪吗？啊，我有钱，你没有。哎
4: 呀，那既然你这么有钱的话，来呀，打我呀，砸我，朝这儿砸！你要真这么有钱的话，你最好拽我一跟头。
0: 那这玩意儿死猪不怕开水烫，死皮赖脸的一套了啊！哎
4: 呀，我今天小姨我还就臭不要脸了。这儿是我的主场，你要有钱你就砸我，你要没钱给我滚出去，
3: 关门，放狗。退！
0: 你这样对待客人非常没有礼貌啊！我问你们等着，
3: 你
2: 退！
4: 你瞅你长个样儿。挺大个脑袋，大方脸，头发还长牙，你长得就跟个发了霉的面包似的，在那给我龇牙咧嘴的笑啊！你很有钱是吧？有钱了不起呀、啊！
6: 我告诉你啊，你在我面前你啥你也不是。
4: 我和梦瑶多少年感情了？我对梦瑶的感情可以说是天地可见，你懂个啥呀你？
2: 你说什么呢？
6: 我顺词儿呢。
2: 你还留着呢？
6: 留着是个念想吗？
2: 那个，今天谢谢你啊。他那个人又傲慢又自大的，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能把他给说愣了，那个真厉害。
6: 我这也是爱情、友情的力量吗？
2: 你不会真喜欢我吧？放学后的
6: 操场，钟声飘荡。梦瑶，其实
2: 我只是把你当成重逢多年的好朋友。

0: 对不起啊，我知道现在说有点不合适，但是我真的不想让你误会。加油，
1: 梦瑶。其实我

0: 领导，领导，来来来，
1: 省开呀！
2: 领导，我刚改完的剧本，我非要你先看呀！
0: 我赶出来了，
1: 赶出来了，赶出来！
0: 哎，我看看啊，哎呦，哎，这段改得很好啊！我看完之后，我特别有画面感，我灵感来了啊！我现在就想，就说这个镜头，第一个起先是从慢慢摇上来，然后跟着这个人，然后跟着这个人一起慢慢走，然后带出整个的环境，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特别好。
0: 那你的代入感，
1: 下面这场戏啊。 我的想法是，要一个一镜到底的镜头，起伏就从窗户开始，然后镜头跟着人物慢慢平移，带出整个环境，这样环境结构也带出来了。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房间，哎，你看咱们这个房间，这布置啊，这装修，这小气质。 定了啊，不争竞了，就在这屋拍了。好了，环境问题解决了，关于人物关系啊，我也有一些小小的改动。东姨呀，东姨，这怎么又睡着了呀？我们是搞电影的，能不能有点精神啊？这个熬了几个大夜呀？
0: 你这一晚上横移横移的，咱就不能把机器架那儿就不能，绝对不能。我们是搞艺术，要区别于那些人。电影它是有味道的，你明白吗？
2: 明白。
0: 明白什么？
2: 味道。
0: 什么味道？
2: 泡面的味道。
0: 我也闻着了。
2: 香吗？香。马上开心了啊！你说这个，开什么局呀？任佳瑶，我问你，你找王哥借的那摄像器材，还有那冒蓝光的大炮，送来了吗？放心吧，早就搞定了，明天一早就送来了啊！
3: 钢炮的你不会再泡一盒呀？
2: 不行不行，你咋回事？你给我抢泡面！我这个编剧，我就想睡觉，我已经。
4: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
11: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0-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6: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

0: 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

0: 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2: 醒醒醒醒，我老板要宣布一件事情。
3: 我宣布个事儿啊，这个房屋的产权从……
4: 他睡着了，不尊重我们。
2: 我你都醒醒，别睡了，我老板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5: 到底要干啥呀，前夫哥，
6: 你能不能别天天折腾我们了，你看把我们几个给我折腾的。
4: 我纠正一下你的称呼，我是未婚夫啊。
3: 大家注意了啊，我宣布个事儿，这个房子的产权从今天开始
4: 给我吧，我自己来。
3: 这个房子的产权从今天开始就正式属于我了，哎，就正式属于我了。呦呦
6: 呦呦，你咋那么能吹呢？还属于你了？你知道我们加油跟赵姐什么关系？
7: 你别太过分啊！你到底想干嘛？
4: 这怎么能叫过分呢？我就是花了点小钱给我未过门的妻子一点小小的教训，顺带的给那些蝼蚁一点惩戒。
3: 蝼蚁，蝼蚁，醒醒！给你们看个东西。

别睡了，别睡了，别睡了，玩大了，房子没了。

0: 加油，你这黑眼圈也太严重了吧，不会是想我想的吧。
1: 姐，这房子你真卖了？
2: 那为什么非得是那个人啊？
0: 姐之前也不想卖，姐也知道你们不容易，可是架不住他给的实在太多了。我也跟他说了这是个凶宅，可是他还是要坚持给我超过市场一倍的价格。你说我能怎么办？
1: 那这样行不行，姐？我们能不能晚点搬？三天，就三天。
0: 弟弟，卖都卖了，我做不了主。你也别说姐无情。这样，以后你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你随时 call 我，你随叫我随到。这个待遇只有你一个人有。行了，那我先走了。弟弟，那我走了。
1: 赵姐怎么说？
3: 哎，我灯都改好了，能不能在这儿拍啊？到底
1: 是真卖了。

0: 器材也租了，场地又没了，咱这次真的是又什么都没有。
1: 习惯了，每次都差临门一脚。
2: 都怪那个大猪头。
3: 谁？

0: 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很早以前，其实上学阶段就已经是近视眼了，然后到了4-5年以前吧，就感觉这个医用眼越来越累。怎么累了？就是说看近处的地方，看小字儿，看手机，对吧，都觉得特别累。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说是你可能是老花了吧。我说老花了怎么办呀？那配老花眼镜吧。你开车你戴个近视眼镜，你说你看手机戴个那个老花眼镜，频繁摘戴太遭罪了。后来我就是说到上网搜一搜资料，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后来里面网上这个就推送了这个超视力，就是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就能解决了。但是说试一试吧，试一试。然后来了以后，他们给我进行了专业的讲解，然后呢进行了专业的检查，全是定制的，不是普通的那种眼镜，它那是要你近视是多少度，远视那个老花是多少度，它要进行加工的。我就配了一副，戴上这副眼镜以后，哎，看近处地方基本上就解决了，然后呢舒适度就是非常可以，就是使用特别方便，远视近视真是那个广告词，一副就解决了。平时用电脑也挺多，然后看书啊写字呀，而且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爱好就是摄影，经常要修图，哎，这一副眼镜方便。他们售后服务真的没得说，然后延长了这个眼镜的使用寿命，提高了这种佩戴的效果。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最穷的年代，最险的征程，红军却用三枚铜板写下了最硬核的初心和纪律。行走的思政课，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四川叙永县石乡子彝族乡，为大家讲述

三枚铜板的故事。1935年乙亥年春节，这里是风雪漫天，天寒地冻。舒万红军刚到这里的时候啊，所有的老百姓家家户户紧闭门窗，藏粮避祸。因为常年被土匪和旧军队欺压掠夺，所以在老百姓看来，只要是过境的队伍，大概率都是来抢粮扰民的。可这一次啊，他们彻底傻眼了，因为战士们全部露宿在老百姓的屋檐下，哪怕冻得瑟瑟发抖，也绝不私自闯入民宅。老百姓活了大半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队伍，不抢粮，不扰民，态度谦和，纪律严明。看着这群饥寒交迫却依然坚守着底线的将士，淳朴的乡亲们彻底心软了，于是家家户户主动开门迎客。村民肖友恩更是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让战士们在这冰天雪地的寒冬里有了一处温暖的落脚地，这也成为红军长征路上唯一过的一个安稳的春节。没有锣鼓喧天，没有佳肴盛宴，却有着乱世最珍贵的双向奔赴。百姓倾囊相助，暖心相待，红军礼敬乡亲，严守本分。短短三天的休整，红军不仅在这里过了一个温暖年，还召开了至关重要的鸡鸣三省会议，敲定了后续行军的方向，稳住了革命局势。新春落幕，风雪渐停，休整完毕的红军即将拔营启程，奔赴下一段生死征程。临行前夕，毛泽东始终记挂着肖友恩一家的暖心帮扶，他特意取出了三枚铜板，郑重地递到了肖友恩手中，执意要支付这几天的食宿费。肖友恩连连推辞，死活不肯收。毛主席说：“老乡，红军有铁的纪律，吃了老百姓的饭，住了老百姓的屋，就必须给钱，一分一毫都不能白拿。”当时的红军哪怕穷到极致，难到极致，依旧守着一条铁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占百姓一分一毫。这三枚铜板不是账单，是绝境里的信仰答卷。红军走后呀，肖友恩是越想越感动，越想越震撼。他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为民初心、严守纪律的队伍。于是他就找来了工具，小心翼翼地把三枚铜板整齐地嵌入了自家老屋的木柱的缝隙里。来，大家看，就在这儿，你能看到这三枚铜板吗？直到多年之后呀，后人在修缮老屋的时候，这三枚沉睡多年的铜板才重见天日，褪去尘埃，铜钱依旧熠熠生辉，静静地镶嵌在老旧木柱上，成为了独一无二的红色丰碑。三枚铜板，不贵重却重过千金，不起眼却照亮近百年。它见证着最动人的军民鱼水情，守住了最纯粹的红色底色。它告诉世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红军为什么赢，赢在自律，赢在敬畏，赢在初心，赢在永远把百姓放在心。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4: 武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

0: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来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看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西安阴天转多云，23到34摄氏度。陕西电视塔阴天转多云，23到34度。榆林多云转晴天，20到33度。延安阴天转晴天，15到32度。铜川小雨转多云，20到32度。宝鸡小雨，20到33度。咸阳阴天转多云，21到33度。渭南小雨转多云，22到36度。汉中小雨，22到28度。安康小雨，21到27度。商洛小雨，19到32度。杨凌阴天转晴天，20到32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5度。上海小雨，25到30度。成都阵雨，22到31度。

0: 十，不，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潘强两个，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黎明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参加。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陕西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以昂扬斗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
0: 省委常委班子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省委书记赵一德、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等参加。
1: 截至2025年12月31号，我省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317.7万名，基层党组织14.1万个。
0: 2026全国暑运启动，我省交通部门统筹调配运力，优化配套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安全。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七月一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邢善平等省领导在省委机关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全省各地各部

0: 门和广大干部群众认真收看庆祝大会实况。
1: 上午十时整，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大家聚精会神观看大会盛况，仔细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续从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牢记三个务必，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凝心聚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委政法委等部门的机关干部集中收听收看了大会现场直播后，纷纷表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学习先进典型，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更加坚定的信心决心，把党的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倍感振奋，深刻感悟到初心使命的千钧分量。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美丽陕西建设总体部署，聚焦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紧扣生态环境法典，积极投身相关条例修订和法规清理工作。
3: 105载栉风沐雨，步履铿锵，从信仰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人格的力量中，我们更加深刻感悟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奥秘，在今后的工作中始终胸怀大局，担当作为，以奋发有为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更加深刻体悟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险阻的制胜法宝，是我们奋进新征程的信心所在、底气所在、力量所在。我将用实际行动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讲政治的第一位要求落到实处，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工崇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持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5: 作为青年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始终立足本职岗位，勇担时代使命，努力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为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立足自身岗位，提高能力素质，锤炼过硬本领，做实每一项工作，以政协机关干部的忠诚担当，书写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答卷。
7: 我始终铭记，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第一品格是对党绝对忠诚，坚定不移，清党化，跟党走，用心用情当好。

0: 号省委坚强前哨和巩固后援的合格一兵，为中华复兴号巨轮行稳致远贡献绵薄之力。
1: 我们将胸怀两个大局，同时立足陕西实际，全力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各项职责任务，也全力做好平安建设。
2: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现场出席庆祝大会的我省全国两优一先代表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学细悟，笃行实干，把总书记殷殷嘱托带回三秦大地，立足岗位，传承红色基因，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来自我省产业一线、乡村振兴、社区治理、航空能源、流动党建等各领域的21名先进代表赴京参会，现场接受党中央表彰，接受深刻思想淬炼与精神洗礼，立足各自岗位，畅谈感悟，立下奋进誓言。
4: 现场亲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备受鼓舞。总书记对广大党员的殷切期望，让我这个工人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心里的干劲更足了。我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带回车间，带回岗位，在技术上继续啃硬骨头，在人才培养上当好引路人。
5: 我将把江华精神落实到天间，运报为民本色，扛起真性的担子，带领王元翠共同富裕，用实干践行对党和群众的承诺。
6: 我将要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实干动力，把居民小事当大事来办，做实忘我服务，让党组织真正成为群众的主心骨。我将珍惜荣誉，以身作则，处处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和全省人民的期盼，
7: 让千家万户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是社区党组织始终不变的初心。我们将以此次表彰为契机，把居民的小事当大事，把群众的难事当心事，用实干回应期盼，让党的温暖刻进社区的每一道年轮，为群众的幸福生活不懈奋斗。
8: 这场大会是党员的最高精神洗礼，更是吹响了我们奋勇前进的号角。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我们一定要有自己大飞机重要嘱托，心怀国之大志，奋力实现国产民机新突破，与行动践行航空报国使命，以实干托举大国重器，为建设航空强国贡献全部力量。
9: 7月1号，陕西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西安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昂扬斗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
3: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省政协主席徐新荣出席，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宣读省委表彰决定。赵一德代表省委向全省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更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赵一德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 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纲领性文献，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把握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切

0: 时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赵一德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完全无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赵一德指出，陕西是一片孕育红色基因、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沃土。100余年来，陕西党组织带领全省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创造了辉煌业绩，三秦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省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的指引和激励下，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凝心聚力打好控疫情、稳经济、促发展、保安全、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开新局等一系列攻坚战，推动陕西各项事业取得重大成就，全省发展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踏上15五这个关键议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担负起时代重任，牢记三个务必，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通落实五个扎实、五项要求、四个着力等重要要求，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陕西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赵一德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自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折不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陕西落地见效。要以强烈使命担当，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努力在激发创新驱动新势能、培塑产业发展新优势、拓展内外开放新空间、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上取得更大突破。要以真挚为民情怀、增进民生福祉，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从小切口入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三秦百姓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百折不挠韧劲儿应对风险挑战，进一步强化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攻难关、破堵点、除隐患，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以刀刃向内勇气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深入开展学习教育，持续锻造坚强党组织和过硬干部队伍，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进一步凝聚起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的蓬勃力量。赵刚强调，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进三秦百姓福祉。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见贤思齐、比学赶超，推动陕西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大会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了奖，部分受表彰代表做了发言。省级有关领导、省直各部门、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部分省属企业、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各市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全省2优1先受表彰代表参会。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

0: 5周年之际，6月30号，省委常委班子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延安、赵津、马兰等红色革命旧址和教育基地开展7.1主题党日活动，缅怀革命先辈，重温入党誓词，接受党性教育。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省委常委班子成员来到杨家岭革命旧址，瞻仰中共七大会址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旧居，回顾延安时期全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辉煌历程。在中共七大会址前，面向鲜红的党旗，省委常委班子成员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大家一致表示，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要持之以恒，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陕西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省委常委班子成员走进伟大历程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历史陈列展厅，认真听取讲解，缅怀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峥嵘岁月。大家一致表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自觉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实事求是，矢志艰苦奋斗，凝心聚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陕西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上世纪30年代初，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了以赵津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赵津纪念馆，一幅幅历史图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述说着那段光辉的战斗岁月。省委常委班子成员聆听讲解，深入了解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的奋斗足迹。大家一致表示，要从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马兰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省委常委班子成员来到旬邑县马兰革命旧址，切身感悟老一辈革命家绝对忠诚、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大家一致表示，要始终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增强大局观，提高执行力，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做到该为的必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绝不为。省委常委班子成员还到延川县梁家河村参观村史馆，知青旧居，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一心为民做实事的真挚情怀。大家一致表示，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通过这次主题党日活动，省委常委班子集体接受了一次生动的党性教育和深刻的思想洗礼。大家一致表示，要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在贯通历史和现实中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始终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5个扎实、5项要求、4个着力等重要要求，持续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齐短板弱项，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要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扎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巩固发展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发展生态协同向优的良好局面。

0: 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巍巍宝塔山下，一场党建引领文旅振兴百年薪火映初心公益民俗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整场演出依托陕北民俗特色，打造舞台内容红色诗朗诵、经典秧歌舞剧等节目轮番上演。
2: 哦，我都当时感动得想流眼泪，他们那种革命的精神，是那种信仰深深地打动了我。所以呢，这一次的延安之行，我收获颇多。
1: 在安康平利县，当地把主题党日活动搬到了茶园村落，党员干部参观实践阵地，聆听老党员初心党课，走进茶园参加管户劳作，在田间课堂里淬炼党性，锤炼作风。咸阳滨州市城关街道举办党群同心送党恩，携手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汇演，融合红色朗诵、红色歌舞、情景剧、快板、秦腔、普法短剧等多元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汉中城固县柳林中学举办的城固故事我来讲传承精神勇担当主题演讲活动中，同学们结合本土红色资源，生动讲述发生在城固大地上的红色故事和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
3: 我们希望以这样的沉浸式的活动引导我们学生扎根家乡，铭记历史，把传承红色精神落实到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中，让他们成为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青少年。
4: 记者从省委组织部获悉，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省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317.7万名，比2024年净增3.4万名，增幅为1.1%。党的基层组织141,050个，比2024年净增2448个，增幅为1.8%。全省党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员192.0万名，占60.4%；女党员103.1万名，少数民族党员2.8万名。2025年，全省共发展党员71,898名，其中在生产工作一线发展党员29,838名。全省党的基层组织中，基层党委7605个，总支部7773个，支部125672个。全省330个城市街道、990个乡镇、3719个社区、16747个行政村已全部建立党组织。全省共有机关基层党组织21042个，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37806个，企业基层党组织37612个，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6161个，基本实现应建尽建。
0: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当十五的壮阔画卷徐徐铺展，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砥砺奋进。从南湖红船的星星之火，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跨越百年沧桑，书写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壮丽史诗。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全省317万多名党员要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
5: 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暑期运输正式启动，依托西石高铁西安东站全新运力，我省铁路民航全面增开班次，统筹调配运力，优化配套服务，升级便民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出行顺畅安全。
1: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西安铁路局安排图定旅客列车476对，较现图增加16.5对，客运通达范围、枢纽运输效能和旅客出行品质进一步提升。今天是调图第一天，西安东站开行列车178

0: 列，其中旅客列车124列。
1: 挑途之后，西安将首次实现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南阳、平顶山等城市，像漫川关、天竺山、武当山这些热门的景区也会同步接入高铁网。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兰州、银川、太原、重庆。
0: 依托西石高铁新线贯通，商洛首次实现高铁直达北京，进一步完善陕南高铁通达网络。民航方面，今年暑运，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增嘉兴、奇台、八里坤、丽水、铜仁等12个航点，预计保障航班6万架次，旅客877万人次。国际方面，新开西安至马尔代夫、西安至新西伯利亚、西安至维也纳3条国际客运航线，服务广大旅客暑期出行需求。6月28号，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暨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贵州遵义结束。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我省运动员陈子嫣勇夺女子青年组平衡木冠军、个人全能亚军，并与队友合力夺得青年组女子团体冠军，获得2金1银的好成绩。本次赛事是亚洲最高级别的体操专项锦标赛，同时也是2026年世界体操锦标赛和名古屋亚运会体操项目的资格选拔赛，参赛规模创历史之最。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1: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2: 再见。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我们向党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2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0: 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上午9时许，七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

时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太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

0: 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
1: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
0: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说，
1: 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

0: 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 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7月1号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1: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有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6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

0: 澎湃，充满力量。
1: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今天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5: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6: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7: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8: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9: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1: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

0: 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极难筹判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2: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4: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4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

0: 港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向我臣下令，
2: 起来！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今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约1629万人次。全国铁路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今天，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开通运营，作为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该线路打通了北京西南地区的通勤瓶颈，为构建首都一小时通勤圈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6月30号启动试运营，首期开通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是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成果。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6400多人获救。当天，一名3岁儿童在强震发生6天后被救出。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基本恢复。6月30号，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未来几十年，欧洲、中亚和北美将面临更多极端天气，洪水、高温、永久冻土减少、海平面上升等风险将使这些地区的交通系统受到严重冲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举例说，欧洲目前的高温已导致一些国家列车因铁轨变形、信号系统和车载设备过热而延误或取消，各方应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你怎么样？我受不了了，让我走。怎么才能救他？他在先听我那些苦心。
1: 联络站被查抄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没通知到，这个人叫纪连奎。
2: 他认识孙元杰吗？
1: 当然认识。
3: 站住！
1: 偷车的，带走。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做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青工大国工匠王丽书教授郑重提醒。
5: 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 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
6: 中老年人群，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0998188。
8: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十，不。好汉，常年千年，谢幕攀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9: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文武无眼，无等发声。无等发声，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进来。
1: 孩子被接走了。
2: 被接走了？什么人接走的？
1: 说是他的一个什么亲戚。
2: 什么亲戚？
1: 老实说也不知道，因为当时在上体育课，谁都没看见是什么时候带走的。
3: 带走了。
1: 狗我带回来了。
2: 是啊，狗比人好抓呀。
1: 那是上次就带过来了，我是给您带回家去呢，还是带到这儿来？
2: 我问你，那个女人开口了吗？
1: 啊，正在审。
2: 正在审。哎呀，审审审。如果能靠谈判解决问题，我早到大学当教授了。
1: 是啊。周科长，你也不是不知道，他这个人是善于攻心，不善于用刑。
2: 四个小时了，你去把周科长换下来。
1: 好的。
2: 哎，你知道对付女人应该采取什么方法？
1: 我明白。

0: 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的核心人物。你这么扛着没用的。我还知道你是个寡妇，自己带着个孩子，你是为了养家糊口才为他们卖命的。你跟他们不一样，
1: 我上个月认识他们，有一个姓李的给我钱。
0: 这姓李的什么人？
1: 我只知道他姓李，来我的裁缝店做衣服。
0: 你跟他有男女关系吗？
1: 有，有过两次，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放我下来，放了我吧。
0: 你得把这个老李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我。
2: 周科长，我来吧。
0: 这是干什么？
2: 这是厅长的意思，说是把这些东西放到他的裤裆里，他保准说。
0: 已经开始交代了，
2: 是吗？那要不然我过一会儿再过来，
0: 把这东西拿走。
2: 好的。
3: 哟，厅长，
4: 怎么了？哦，
2: 周科长说他已经开始交代了。
4: 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不知道那个男人在哪儿。这样吧，我们做个交易，你让我找到那个人，你马上可以回家，怎么样？
1: 我真的不知道，每次都是他来找我。
4: 不可能，既然你是他姘头，怎么会找不到他呢？
1: 我们才只有两个月。
4: 胡说八道！你那个工作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0: 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交代吧。
4: 你回去吧，早点回去休息。嗯，让汝明来。
0: 还是我来吧。
4: 不了。明天早上你听结果，我想他扛不过今天晚上。早点回去吧，明天你和任警官一块来接班。
0: 好吧，那我回去了。
4: 鲁明，
5: 哎，来了。行了，交我了，把他裤腿给扎起来，腰带给放了。

0: 老魏刚才联系过了，他把孩子送到乡下去了。
1: 好，知道了。
0: 孙姐怎么样？
1: 她在书记。
0: 怎么才能救她？
1: 她在监听我那些苦行。

0: 是啊，以后刷牙的时候不能骑木马啊，危险。
1: 嗯，
0: 爸爸上班去了。
1: 嗯，爸爸你早点回来。
0: 好的。
2: 先生，吃了早饭再走吧。
0: 不用了，以后孩子刷牙的时候要让他玩。

0: 周科长。
1: 他们人呢？
0: 都吃饭去了。
1: 去给我打点饭。
0: 是。

0: 来这么早？
1: 我也刚到，想着你们弄了一宿了，早点来替你们。哎呀，我还没事，后半夜还睡了一会儿呢。
0: 交代了吗？
2: 滚刀肉，该注射了吧？
1: 啊。

0: 哎，好像不行了，瞳孔有放大的迹象，
1: 别死在这个地方，
2: 送医院吧，
3: 我去叫车。
4: 小顾干得很漂亮，事情解决了，
5: 太好了，总算松了一口气。
4: 人都通知到了吗？哦，
5: 还差老季。
4: 为什么？
5: 怎么也联系不上他，给他家留了信号。

站住！特务科的，证件。 走，带走。

0: 快拿。
1: 学长。
2: 第五千师，快。
3: 这是谁啊？这是
4: 一个铁路上的调度，我看他在赤云兰家门口转来转去，形迹可疑，带回来。赤云兰怎么样？
3: 怎么样？这个女人就不抗折腾，晕过去了。
4: 在哪儿呢？现在？
3: 送市立院去。
5: 她现在状态很不稳定，神经系统处于。

0: 老叔，还得观察。
1: 多长时间？他有那么娇气吗？
0: 人和人不一样啊。
1: 那是你那么看，在我眼里活着比死了容易，让他快点恢复，听见了没有？

0: 正在市立医院抢救。
1: 情况严重吗？
0: 没有致命伤，主要是受到惊吓和精神刺激。对高斌来说，他现在是唯一的线索，所以被送去抢救。
1: 昏迷了没有？
0: 今天上午我给他吃了一片药，可以麻痹神经，延缓疼痛，同时能掩盖一些生命体征。这种药只能间隔服用，服用过量或是连续服用会造成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损伤，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
1: 知道了，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不太可能，自从出了赵金门事件以后，医院的保安措施加强了，要是入住重要的犯人最少得加3道杠，根本无法靠近。
1: 我准备好突击小组，把所有精干的人都集中起来，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随时行动。
0: 等我电话吧。
1: 老周，我现在不知道对你说什么好，好像说什么都没用。你心里承受的不是我们能想象的。
0: 不说这些，我儿子怎么样？
1: 他很好，小家伙很听话，也很懂事。
0: 拜托了，一定照顾好他，他是我们周家唯一的独苗了。
1: 你放心，我们会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对待他。
0: 孩子生性有点孤僻，这跟我不在他身边有关。现在他妈妈也被捕了，我这儿又是4年出阁，前途未卜，真不知道他以后的生活会怎么样。如果我死了，他根本就不知道有我这么一个父亲。在他的记忆里，从来就没有我这个父亲。
1: 你别这么说，老赵，你们会平安无事的。
0: 我没你这么乐观。
1: 只要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还活着，孩子就不会无人关照。
0: 现在觉得最对不住的就是小家乔，每次远远的看着他，都有想冲上去搂着他的冲动。那是我儿子，可2岁的时候我就离开他了。

0: 我们这边没通知他，这个人叫纪连奎，无论如何都联系不上。他认识孙应杰吗？当然认识。
1: 高斌在联络站里溜了人，已经有好几个去裁衣服的人被抓了回来，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他，
0: 也可能有。不过我想，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据，他们总不会把一个来做衣服的人投进大牢吧？
1: 希望是这样，但是高斌太可怕了，他就像猎犬一样。 能把我们一个一个绣出来。
0: 老纪这样的人，应该扛得住。

0: 随时跟我保持联系，
1: 老周。联络站被查抄的时候，还有一。

0: 我这么说吧，你们都谁去过石玉兰家？
1: 我们在那做衣服都去过呀。
0: 都去过？那么都去过几次呢？嗯，你？
2: 我去过一次。
0: 哦，一次。
1: 我去过三次。
0: 三次。
2: 我去过两次。
0: 大点声，几次？
3: 两次。
0: 两次。
1: 我记不清去几次了。
0: 哦，几次你都记不清，说实话。
1: 我真的记不清了。
3: 我就不知道谁是池玉兰了。
0: 你不知道？啊，那我可以提醒你，就是你在人家门口转来转去的那家。
3: 长官，你说的话我一点也听不懂。我就是一个路过的，你们那位长官已经省了我半天了。
0: 哦，你不耐烦了是吗？这样，我带你们去认识一位新朋友，啊，吴丁，
4: 来，王站长。

0: 太诚实了，不像人啊，狗不会撒谎啊。
1: 警长，你这招我还没想到，太高明了。
2: 他现在血压低，心律不齐，还伴有低热，意识一直不清醒，似乎有一种类似的药物症状。
0: 被捕之前他服过毒，但当时经过医院处理，并没有什么症状。可带他回去进行讯问，突然就成这个样子了。
2: 理论上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中毒不可能出现反复。
0: 这个人对我们非常重要，绝对不能让他出意外。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能见他，不能对他进行移动。

0: 询问谈话，包括保安局和宪兵队。
1: 是，
0: 拜托你了，用一切你能想到的办法保证他的康复。
1: 好的。
0: 去跟医院联系一下，扯一条电话线来，在这儿按一部电话，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我。
1: 是。

你还好吗？我还活着吗？坚持住，我会救你出去。明天早上再吃一片药。

0: 您的意思是跟女人有关？查一查周围有没有脚印。
1: 昨晚风大，吹的雪都把脚印给盖住了。
0: 这特务科的怪事越来越多了。

0: 你对任警官的死是怎么看的？死得太蹊跷了。是啊，我在琢磨，是什么人这么大的本事，让他甘心情愿地拉着他跑到这荒山野岭，挨了他一枪。
1: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要杀他。
0: 也许他掌握了什么人的秘密，所以要干掉他。

0: 这件事让我脑子里出现了很多阴影。他死之前没有任何的异常。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昨天中午在马迭尔吃了西餐。
1: 喝酒了吗？一点儿。吃饭的时候他没说什么。先是说了说案子，又说了一些厅里的事儿，剩下就是闲聊，东扯西扯。嗯，
0: 是他请你啊？
1: 本来是他要请我，最后是我接的茬。前天累了一天。
0: 估计昨天上午他也没吃东西，说是很久没有去马甸了。也许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顿饭了。
1: 是。
0: 我知道你们关系不错，也算是你为他送终了。 想想任警官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而且立过功，他和老邱不一样，品质上要比老邱强多了。我应该为他申请国家的大额抚恤金。
1: 我替他谢谢你。
0: 家你知道并不富裕，他这一走，整个家完蛋了。我会派个人去看他父母，您放心吧。你说一个天天和我们在一起同生共死的兄弟，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用枪干掉了，也许一秒钟之前他没说这话呢。 开着玩笑，一秒钟之后，这种死法可能连枪声都听不到。想想真让人恐惧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恐惧过。

0: 他怎么样了？
1: 还在医院。
0: 什么时候救的？
1: 他们下午发现了任警官。

0: 小梁
1: 睡了。你说莎莎大了，让他们干什么职业好？
0: 做医生、教师，做一个普通人挺好的。

0: 持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

0: 行啊。
1: 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5: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6: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大人，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切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
3: 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4: 爷，识相咋说话了？
5: 文武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6: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7: 文武不言，吾等发声。
8: 发声。
9: 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容易啊。
10: 要不然下午接着把那条狗牵过去，看看。
11: 你家狗还认识谁？
12: 让顾秀妍带着孩子离开我。
13: 你是要永远的撤掉情报站？
12: 是。
14: 我们走了，你怎么办？
15: 不知道。
16: 王爷，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他。
17: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
18: 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9: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坯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
7: 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大人，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陛下，墨镜，
1: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0: 千年，切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4: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

0: 情。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也希望他做一个单纯的、快乐的人。
1: 所有的苦难，让我们这代人来承担。到了他们，就只有幸福。
2: 苦难是人生的一部分，没有苦难，哪来的幸福？
0: 我不探讨哲学问题，我只说我自己的感受。
2: 小马说你没吃饭，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吗？
0: 我没什么胃口。
2: 第一次都这样。
0: 咱不说这个。
2: 我给你的药吃一片，好好睡一觉吧。
0: 你别笑话我，我得开着灯。
2: 把窗帘拉好，有灯光透出去，会招来警察的。
0: 你也早点睡吧。

0: 石玉兰案子又抓人了吗？
1: 抓的人都放了，只剩下一个叫纪连奎的铁路调度。
0: 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1: 这我就不知道了，是高厅长指示留下的。从昨天到现在审讯了一次，没什么交代。
0: 关在几号了？
1: 三号。
0: 先把我包拿过去，我先看看刘奎抓的案子。
1: 是。
2: 嗯。

0: 冲着共产国际印传单的，
1: 是为了钱吗？
0: 就这样还像有信仰的人？

0: 么着？说不说啊？
1: 哎，科长，
2: 任警官那事儿通知大家说了没有？
3: 还没有。
2: 这年轻轻的就走了，干我们这一行的不容易啊，说不定哪一天。怎么了？
3: 哪儿来的狗叫声？
2: 在这边吃人狗。我就说咱听着真够神奇的，昨天就让这条狗生生把纪连贵给闻出来了。
3: 要不是警犬能闻出来？
2: 你看那什么站的狗啊，他见了熟人就往上扑啊，有反应啊。
4: 这点谁都没有想到，还是挺亮的。
3: 你让吴警官把犯人给我带到一块山区去，这屋太闹了。
2: 好吧。
0: 干嘛呢这是？哎，你不是你累他干什么？
5: 他不知道怎么回事还要叫，他这
0: 不是你越累他越叫啊？

0: 我今天不对你用刑，跟你聊聊家常。录音机我也不开了，你可以畅所欲言。哎哎，过来，别叫了，这是啊！这个我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一上午一直在闹，一直在叫。
1: 你呀。没事，牵出去溜一溜。是，这不正准备出去吗？谁在里边呢？哦，科长过来了。好了，走走走，走走走，走，好，好，好，走，走，往那边走，往那边走。
2: 朝阳。

0: 干嘛这么看着我？
1: 你想跟我谈什么？
0: 我跟你谈谈卡尔马克思。
1: 别往里绕我了，我就是一个铁路工人。
0: 不对，你是铁路调度。
1: 工人和调度是一回事儿。
0: 不是一回事儿。一看你就是读过书的人，看你的眼睛我就知道你不但读过书，你还有信仰。
1: 我信佛教，对政治不感兴趣。
0: 那你把心经给我背一遍。
1: 谁说过居士非要把心经背下来呀？
0: 我给你开个头，如果你背得下来我就放你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接着背，只有260个字，如果你真是佛教徒就一定能背得过。
1: 我是修净土宗的，一心只念阿弥陀佛，知道五恶十戒就足够了。
0: 关于佛教的修养你没我深，不要在我面前班门弄斧了。还是来谈谈你的长项吧，我们来讨论一些资本论，或者路易·伯纳马的《物业18日》。

0: 咱俩呀，也别打扰人家了，让周科长施展一下他的攻心战。走，到刘奎那儿看看去。
1: 好好好，哎呦，真好，哎，真不容易。好好好，好了，别叫。
2: 这不挺听话的吗？啊？
1: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他只要一进来就乱叫。哎，要不然把他送回去得了。
0: 哼，送回去可不行。哎呀，这可是功臣呐！啊，我还想明年呢，申请给他授个警衔。啊，按能力啊，你可以当警卫本吧。
1: 啊，他可以当警市长。
0: 你先给他敬个礼吧。
1: 好了，别叫了。

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啊，你要跟一个搬道岔的谈论共产主义。我说过了，你是个有文化的人，从你的手、你的脸、你的眼睛都能看得出来。你信吗？信。我也说说你，行吗？ 你会算命吗？啊！你有个哥哥，长得跟你很像。另外，你特别害怕狗。你错了，我没有哥哥。 你有一个好朋友姓苏，很多年前我在他家见过你，25年前吧。当然，那时候我们都很小。25年前我在上海，你是在上海见的我吗？

周先生，我知道你没开录音机，顺便给你提个醒，现在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开枪打死我，这样对你我都是个解脱。

0: 吃饭吧，一顿饭的时间可不短啊！我想你应该想得清，把他押到候诊室，那儿没暖气，让他好好凉快凉快。
1: 是。

0: 怎么样，我叫走吃饭去。
1: 真讨厌。
0: 你也别这么说，我觉得他比一个警卫不管用。石玉兰这怎么样了？
2: 这不刚才医院来电话了吗？
3: 说人又不行了，发高烧，
2: 神志不清，昏迷不醒的。
3: 咱们怎么这么不走运呢？
2: 其实我在想呢，我们并没有用致命刑罚。
0: 他呀，主要是过度惊吓。
2: 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明明知道自己不是铁打的，还非要坚持到底。你说这样活着，那不是生不如死吗？
0: 哼，你呀，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个信仰的力量。马克思的学说呀，能让年轻人走火入魔，
4: 是吗？
0: 你有没有信仰啊？
2: 我。有啊，
0: 你信仰什么？
2: 皇帝陛下呀。
0: 我说，剩那个骨头了，都别扔啊，回去带给那条狗。
2: 不用给他，那条狗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一直在发疯，
3: 饿着它，
2: 饿着它就好了。
0: 你可别小看那条狗，我总觉得还能给警察厅带来荣誉。
2: 你别说，听上你那一招，我真是挺佩服的。要不然下午接着把那条狗牵过去，看看还有没有人认识他。
0: 应该说，看看那条狗还认识谁。嗯，怎么了？
5: 连顿踏实饭都不让吃。
6: 叫你别走，把门弄干净点。
0: 哎呀，现在防空演习和真正的空袭，连我们都分不清楚。说不定哪一天呢，我们认为是演习，炸弹真的从头上下来。
6: 啊！两个，防空在那边，弄干净点。

0: 你看看，哎，我这钥匙落餐厅了，我去拿一趟。
1: 等等，
0: 在这儿呢，我给你拿过来了。

怎么回事啊？起来！哎，起来！哎，起来！

我去了市立医院，几乎是无计可乘。他现在的情况也没法配合我们行动。

0: 放弃吧，
1: 我会再想办法。
0: 市立医院现在是他们的防范重点，当年赵一曼从那儿逃跑以后，他们不会再犯第二次错误。
1: 对孙月剑，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即使移交地方法院，也不可能判他死刑。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再把他救出来。
0: 高斌会把他移交给日本宪兵队，一旦执行了特别移送，没有谁能活着回来。
2: 丰田大空袭以后，他们加强了对政治犯的处罚，想要谁死谁就得死，地方法院就是个摆设。
1: 这是最黑暗的一段时间，法西斯的技术已尽，这是最后的疯狂。

0: 今天要不是老纪，我也完蛋了。没想到他是月见同学的哥哥，跟我差一个年级，这么些年了还能记得我。
1: 你总是会记性高照的，
0: 人不可能一辈子走运，靠着侥幸能走多远。最近一段我们漏洞太多，被他们抓住任何一点都能置我于死地。现在必须停掉电台，保持无线电沉默。
1: 好，我马上建立另外的渠道。
0: 另外，让顾秋妍带着孩子离开我。
1: 你是要永远地撤掉情报站？
0: 是。
1: 这个我得向上级请示。
0: 顾秋妍带着孩子跟我假冒夫妻一起待了6年，这对一个女人一个孩子来说太残忍，一切都该停止了。我得为他们的安全着想。这个电台已经6年了，这在情报行当里已经是个奇迹了，也该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现在我每天看着他跟莎莎，心里就有一种歉疚感。很多事情我能亲自去做，顾秋妍在这儿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1: 他们在这个时候离开你，会不会引起怀疑呀？
0: 我们顾不了这么多，各边也顾不了这么多。哈尔滨现在每天都面临着被空袭，他带着孩子走开，情理之中。
1: 这是大事情，我必须向组织汇报。
0: 不用汇报，就这么定了。
1: 你
0: 难道一个在危险中的母亲和孩子没有权利选择离开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冷静一下。
0: 6年了，我自己的妻儿无依无靠，我却让一个跟我毫不相干的陌生女人替我承担风险，这种煎熬你能理解吗？
1: 你不要这么想，顾秋妍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义无反顾的。
0: 那莎莎呢？佳乔呢？不能让这些孩子为了我们大人的信仰承担他们不应该承担的东西，对孩子不公平。
1: 你要是这么说，我几乎无法反驳你。我只能说，成千上万死去的人，他们都有需要抚养的孩子，都有需要尽孝的父母，他们付出的代价并不比我们少啊。这样吧，老周，明天把电台撤掉，一切进入隐蔽状态。顾秋妍，她还有工作需要完成。不过，她和孩子这个时候离开你，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去处。满洲国现在还是日本人的天下，一旦你出了问题，他们娘俩仍然会处在危险之中。我知道孙玉剑出事儿对你的打击很大。
0: 我说这个你请求上级马上安排顾秋妍的事情，玉剑的被迫让我第一次的感受到生命多么重要，相比死去的活着的人可能更不容易，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0: 抚养儿女，孝敬老人，将来还要建设新的城市，抚慰受伤的心灵。
1: 会好起来的，老周，你不要太低落。
0: 我现在是危机四伏，任何一点小的错误都会要了我的命。

0: 越界那儿，只要有机会，我一个人就能救他出来，或者跟他一块儿去死。
1: 你不要想得太绝望，老周，事实上我们还有很多机会。

0: 走吧。从明天开始，你要把一切能引起怀疑的东西都销毁，随时做好离开的准备。上级决定撤销我们这个情报站。 我知道你很难过，我也是。一起血雨腥风，生死与共，一家人在一起生活了6年，我早已经把莎莎当成自己的孩子了。
1: 秋月，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一天迟早都会来的。就算是战争结束，我们也要有离别的时候。我和莎莎去哪儿？
0: 为什么那么突然？形势所迫。我要是不走呢？必须走，这是命令。
1: 我还得帮你呢，我好多事情没做完呢，我还得帮你破译。再说莎莎，我怎么跟莎莎说呢？
0: 这一天，我们早晚都要面对的。莎莎还小，可以先向他撒个谎，等时间久了，他就会淡忘了。他不会忘的。 在他的心里，你就是他父亲。有些事不可能瞒一辈子，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把这一切都交给时间吧，时间会把一切都处理好的。 孩子早晚都要回到他亲生父亲身边的，你也是。离开哈尔滨，把这一切都忘掉，重新开始你们的生活。

0: 真是不可思议啊。我最好的年华是跟一个陌生的男人在这个房子里共同度过。
1: 王的经历不会有人再有的，有时候想想真的很奇特，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了就会有亲人一样的感觉。前两天我还在想，到底是血缘更难割舍，还是养育之恩更亲切。有时候我觉得我对莎莎的感情早就超过了小家乔，我觉得莎莎就是我的亲骨肉。我这个父亲当的有点可耻。
0: 我能理解，对莎莎来说你可能比她的亲生父亲更重要。

0: 记住我说的每一句话，现在外万以前不能说，也没必要告诉你的事情，还有我掌握的所有的情报，我个人及组织的秘密，全都告诉你，不要用笔记。 用脑子记就行了。
1: 你说吧。

0: 真像是一场梦。
1: 是啊，六年一晃就过去了。
0: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穿得跟现在差不多，不过那时候你看着比现在年轻。
1: 你也一样啊，当初见你还是个姑娘样，现在是孩子妈了。
0: 女人就这样，一过了三十，就像是那个没了闸的滑车，一下子就冲到谷底了，想拦都拦不住。
1: 其实都一样，男人也是。
0: 我第一次上你们家，你就阴着张脸，我都不愿意多看你一眼。

0: 我有那么讨厌？
1: 就是那样，按照老百姓的话说，总驴着一张脸。
0: 这话没错，我就这样驴着一张脸。
1: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你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你是什么样。
0: 就像他们一样。
1: 老魏还没来啊？
0: 他来了，在后边江堤上。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后脑长眼。

0: 你在这看着孩子，我上去吧。
1: 把钥匙给他。

0: 西呢？
1: 藏好了，在以前租过的那个旧房子里。
0: 老地方吗？
1: 老地方。
0: 这下你可以踏踏实实睡到天亮了。你后天就可以离开哈尔滨，你和孩子的行程我已经安排好了。先把你们送到牡丹江，新的证件明天就可以拿到。
1: 王磊，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他。先让刘妈把孩子送到乡下，我轻手利脚的，随时都好脱身。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4: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

0: 外出怕强光怕炫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大胆！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墨镜
0: 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3: 之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4: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物不言，吾等发声。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中国海关与摩洛哥海关日前签署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截至目前，中国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了 AEO 互认协议，覆盖60个国家和地区。首趟西宁巴尔坎中亚班列日前从国铁青藏集团公司双寨站发车，班列的开行标志着青藏高原通往中亚的跨境物流通道实现再次扩容，进一步健全完善了青海面向中亚、西亚的国际物流布局网络。今年前5个月，西藏口岸监管进出口货运量达10.81万吨，其中里斯口岸货运量达2414吨，同比增长151.2倍，边境贸易成为新边复明的重要引擎。据上海海关消息，今年前5个月，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2375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占比近60%。
0: 载着260名游客的 Y2074 列车日前从西安火车站驶出，一路向西开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列车将沿着千年古丝绸之路向西，穿越河西走廊，翻越天山山脉，经霍尔果斯口岸一站式通关出境，带领游客开启一场沉浸式丝路人文深度之旅。
2: 本次专列行程共计16天15晚，相较于传统旅游出行方式，该班列主打慢旅行深体验的理念，线路串联关中平原、河西走廊、新疆与中亚腹地，沿途经过千年古城遗址、草原游牧毡房、特色民俗市集、雪山、高原、湖泊等多元景观，实现自然观光、历史溯源、民俗体验三位一体深度融合。西安铁路局协同相关铁路部门，联动海关、边检等，优化口岸通关全流程，压缩旅客等候与手续办理时间，全方位保障旅客出行舒适、顺畅、安全，让旅客在慢行旅途里感受丝路文明的独特魅力，搭建起中国与中亚国家深化人文交流的重要桥梁。
0: 文旅互通拉近距离，中外媒体交流也持续深化丝路合作共识。近日，哈萨克斯坦西部主流媒体团一行6人来陕西采访，先后深入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爱菊粮油集团等中哈合作的典范，近距离感受共建“一带一路”的丰硕成果。
3: 在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媒体团实地参观作业流程，了解运行情况和通关政策。成员们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成果点赞，对中哈合作的未来充满信心。
4: 今天参观中欧班列和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印象非常深刻，特别是通关时间缩短到了3天，这是很大的进步。相信在未来的合作中，哈中双方会更加紧密。
3: 在爱菊粮油集团车间里，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原料正有序投入生产线，加工成植物油成品。媒体团成员体验了用来自家乡的小麦面粉制作陕西特色扯面，感受中哈经贸合作带来的喜悦。
5: 很高兴看到陕西企业与哈萨克斯坦开展了深入务实的合作，业务覆盖从原料种植到产品加工的全流程。作为媒体人，回国后我会报道这些见闻，希望合作为两国带来更多收益。
3: 媒体团还参访了陕西有色金属集团、西安中医脑病医院等单位，了解中哈合作的成就，并走进陕西历史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和西安含光门遗址博物馆，了解陕西丰富的历史文化，感受陕西发展脉动。
0: 对外联通持续提质，国内交通枢纽建设同样提速赋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6月30号，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的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西北与华中地区间新添高铁大动脉，时空距离大幅压缩，将为中西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新落成的西安东站，身后的高3966次首发动车组列车呢，是已经整装待发，奔赴荆楚大地。 候车大厅内，陕鄂两地的文艺展演轮番上演，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氛围。西石高铁的开通呢，是彻底终结了陕西南下绕行的历史，实现了陕西到华中地区的直线连通。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首发列车，一同解锁这条串联陕鄂山水、贯通南北发展的黄金通道。
2: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是陕西米字型高铁网中重要的一纳，新建正线长257公里，其中陕西省境内171公里，湖北省境内86公里，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漫川关、允西、十堰东7站，出陕通道进一步拓宽。接入已建成的汉石高铁、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西北地区与华中地区联系更加紧密。
7: 小时候呢，去过那个十堰，我记得当时坐那个大巴车的话，应该是需要一个白天和一个晚上，路况特别不好。现在呢，这个西石高铁呢非常方便，一个小时就到了，特别好。
6: 经过1小时05分的车程，我们已经顺利的抵达了十堰东站。那这趟列车呢，还将继续的南下，一路到达武汉。那么西石高铁的开通呢，也是让关中平原的城市群和长江中游的城市群首次实现了半日生活圈，也为两地的文旅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2: 作为荆楚文旅的璀璨名片，十堰坐拥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与丹江口水库两大核心 IP， 作为南水北调核心水源地，一库清水滋养南北，勾勒出独有的山水生态画卷。飞驰的复兴号穿梭秦岭之间，既承载沿线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也为中西部一体化发展铺就快车道。
0: 路网联通，串联发展，陕西自主科创成果更是走向国际，闪耀世界。近日，由陕西科技企业自主研发的 X 射线和伽马射线一体化放疗系统，通过多项国际权威认证，入围被誉为医药界诺贝尔奖的美国盖伦奖提名。从被质疑到获得国际顶级认可，再到进入北美顶尖医疗机构，这套中国原创高端医疗装备用15年时间走出了一条依靠自主创新的技术突围之路。
3: 依托中国原创技术授权，在美国本土生产的太极一体化放疗系统，近日在纽约高级放疗中心完成了首批患者阶段性临床治疗，临床效果表现良好。长期以来，全球高端放疗设备市场由海外巨头垄断，这款陕西自研设备实现国产原创技术对外输出，完成从进口替代到全球输出的跨越。
8: 我们是将两种不同的射线集成在一个环形机架里边，并且呢，能够确保它们在高速旋转的过程中始终的是指向同一个绝对中心。这个对于我们机械加工，包括这个控制系统和控制算法来说的话，其实提出了一个非常极限的挑战。我们能够实现微米级的精准的定位，也是过去从来没有人实现过的。
3: 传统设备中，由于来源、能量范围及应用场景不同，覆盖范围更广的 X 射线与精准定点清除病灶的伽马射线无法共存。医疗机构需购置两套独立设备，才能满足不同诊疗需求。太极的核心突破，正是将这两种射线集成在同一环形机架上，让医生能够根据患者个体差异，灵活选用治疗方案。看似简单的射线融合，打破的却是全球公认的技术难题。
8: 我们在这过程中研发了我们原创的一个技术，就是 X 伽马双射线的束流生成和控制技术。在这个整个研发过程中，我们实现了核心部件的全链条的国产化。我们攻克了像高精度的多液准制器，包括全数字化的实时控制算法等等，这些真正治疗实施的时候，我们又研发了相匹配的软件的系统，从空间、时间、剂量学等等各个维度融合于一。
3: 目前这款装备已通过技术授权方式落地美国，即将进入哈萨克斯坦市场，向海外输出整套中国放疗技术与诊疗方案。
0: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哎，你几个把那箱子拎起来走，别把我地面给我破坏了。幼稚，幼稚。
1: 是。哼。
0: 哼。哎呀，今天这个天气呀、啊，就跟我心情似的，格外的好。哎，有一个词儿叫什么来着？是不是叫流离失所？啊？哎呀，梦瑶啊，你还是有机会留下的啊，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子？
2: 不用了。
0: 行啊，有骨气。哎呀，还看啥呀？上车走吧。
3: 走不了，坏了。
0: 推呀。
3: 推不动。
0: 穷横啊。那我可不管喽，
4: 那可锁门了。哎，
3: 金总，金总，你是上路，
4: 我杀他。
3: 我跟你。
4: 哎呀，金总。嗯。
5: 金哥。嗯。之前是我们不懂事儿。嗯。但当时确实也是太困了。后来清醒了之后啊，我们都觉得那个话特别的有嚼头啊。所以就想跟你商量商量，借贵宝地，我们拍短片用几天。
2: 我们拍完就走。
0: 啊，现在知道求我了。
4: 哎，就刚才你那个态度，我特别喜欢。
0: 是吗？
4: 五万，
5: 多少钱？
4: 一天五万。
5: 不，我们就用三天。
0: 三天的话，我就是15万。
5: 好算数啊！
3: 去，别跟他扯那3-6-9万，你等着我去过去把那熊给扎了。
2: 我也去。
0: 哎，你给我等会儿。我告诉你啊，从此时此刻开始，就这条铁栅栏一里全部归我了，你们无权处置了。但是梦瑶啊，你肯进来，
3: 你去扎。

0: 都怪我现在变成这样了，哎呀，我再去想想办法吧。哎呀，你能想什么办法呀？你看他荡秋千那样，使点劲儿，娘的，字儿咋的？就这你能下得去嘴啊？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2: 我们还是各自找个有前途的活干吧。各位，后会有期。
1: 加油！
3: 加油！
1: 林加油！
0: 哎，冬衣，要不然我跟你去你家。
1: 这个事儿回头再说吧。梦瑶，那我也先走了。
0: 朋友，再见。梦瑶，
4: 后悔没？
3: 猪头，滚！

0: 我是你呢？怎么还没走？
1: 走什么走呀？我爸还没消气呢。我。

0: 王哥那机器过两天就送我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呀？
1: 住的地儿都没了，你还想着拍片呢，真有意思。
2: 咱们一天没吃饭了，好饿呀、我们得想个办法弄点吃的呀，不能再这样了。
1: 我的妈！
2: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不是说进组吗？结果刚到火车站，那副导演说你不用来了。咱们都好惨呀、你们怎么不进屋啊？
4: 房子被大猪头收走了，我们只能睡车里。
2: 大猪头？
4: 他未婚夫。哦，
2: 你们有吃的吗？我好饿呀，我从火车站回来就没吃饭。
1: 你们想吃红烧牛肉还是葱香排骨？他那厨房门肯定没关，咱下就溜进去，因为我当时我就不关。
5: 有道理，好办法。
2: 走走走走走走。
6: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俯天惊喜，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7: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是
1: 点儿看你的胆儿。
2: 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

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3: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4: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5: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4: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6: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7: 爷，石像咋说话了？
6: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2: 文武无言，
6: 无等发声，
2: 无等发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今天是第二期，我是主持人吴军。在西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打造硬科技之都的奋进之路上，法治是坚实的保障，有力的支撑。十四五时期，西安市各级各部门围绕全省深化三个年和西安十个聚焦要求，积极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坚持以科学立法释放制度动能，以严格执法打造营商高地，以公正司法筑牢权益屏障，以全民守法涵养良好生态，法治西安建设取得新进展，迈上新台阶。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和我们面对面共话西安法治建设，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十四五以来，西安市以法治之力赋能营商环境，优化升级，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创新开展的政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两行动、两措施获评陕西省年度法治事件。下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
1: 循法而行，重法善治。十四五时期，西安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省深化三个年活动要求，统筹推进更高水平法治西安建设，持续擦亮营商环境法治底色，为创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西安实践提供了坚强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近年来，西安市紧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短板问题和现实需求，深入市场主体调查研究，创新开展了以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依法服务保障科技创新、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示范区建设等内容为重点的

0: 两行动、两措施专项活动，在护航经济社会发展中彰显了新作为、新担当。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公安机关紧盯企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持以打击侵企犯罪为着力点，深入开展监缉、昆仑等专项行动，办理侵企刑事案件1100件，涉案资金25.86亿元，清理涉企挂案340件，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让企业安心发展、放心经营。聚焦科创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法院系统深入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转化保护专项行动，闪亮执行涉企执行专项行动，持续深化知识产权民事加刑事加行政案件审判模式，先后办理知识产权案件2759件，为重点企业挽回损失3.39亿元。检察机关发布知识产权核心技术保护名录，建成运行秦创园知识产权检查保护中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心等平台，为科创企业提供线上线下风险预警、实务咨询、法律查询等服务。司法行政机关持续深化法企对接交流机制，积极推行扫码助企，开展法治体检，推广陪跑式法律服务、户企验等经验做法，为科创企业提供全周期、全链条法治服务。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和向西开放的重要基地，西安坚持以法促商、法商融合，务实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商事法律服务示范区建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研究编制示范区发展规划，出台实施意见，协调保障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国际商事法庭、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带一路检察研究基地、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西安办公室、司法部三个中心等入驻示范区，司法矩阵加速成型，创新建立国际商事争端融解决机制，累计受理涉外案件1402件，涉外公证10.06万件，推动40多家法务泛法务机构入驻，服务市场主体10万余家，示范区品牌影响力、知名度显著提升。西安正在全力打造硬科技之都，从航空航天到人工智能，从生物医药到集成电路，创新是西安最鲜明的城市气质。但创新的路上，企业最担心知识产权被侵犯。首先想问一下杜检察长哈，我们检察机关如何为西安企业的创新发展筑起防火墙呢？
1: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是很多企业非常关心的问题。因为呢，知识产权是企业最核心的竞争力，检察机关在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方面也是打造了企业需求加这个法律研究加司法实务这么一个三位一体的综合保护体系，荣获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知识产权局等6部门联合表彰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成绩突出集体的这个称号，通过综合履职来实现对知识产权的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一体化综合保护。在这方面，我们打造了专业化的办案团队，建立了全市知识产权检查人才库和知识产权检查集中统一履职的办案团队。比如说，我们和市公安局呢，就会签了关于建立知识产权刑事案件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这么一个意见，也联合印发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一个证据指引。我们也和公安局和市中院也就知识产权这个司法案件办理过程中怎么实现快速联动，我们也共同出台了一些相关的规定，不断地去提升我们专业化办案的这个效率。所以呢，我们积极主动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家国家的双中心城市会签了知识产权的检查协同保护联盟这个协议，预防知识产权的犯罪，
0: 把工作也做在前面。
1: 对，把工作做在前面。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就给他提供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的知识，如何保护他们的这个知识产权，

0: 不被侵犯，提高他们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的这种警惕性。
1: 好，谢谢杜检察长啊，看来我们检察机关为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啊是下了大功夫哈。那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西安的创新活力，就是保护硬科技之都的未来。有了这份法治保障，西安的企业才能心无旁骛地搞研发谋发展。创新有了保护，那经营当中还有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那就是纠纷。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企业经贸往来频繁，难免会有矛盾的纠纷。那一场官司可能会拖垮一个企业，那一次调解也可能保住多年的合作。我想问一下田院长，我们西安两级法院哈是如何发挥审判、执行等职能作用，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2: 西安法院紧扣全省深化三个年活动，特别是营商环境突破年，以及西安市委政法委推进的两行动两措施，我们西安法院制定了深化高质量项目推进的2026年的行动方案等文件，用法治的硬措施提升营商软环境。在司法裁判方面，我们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通过扎实开展规范涉企执法司法专业行动，实现了涉企重点案件挂案的清零。我们迭代升级了1+45+N多元解分机制。
1: 您说的这个1+45+N，您给我们解读一下，都分别代表着什么呢？
2: 好。一指的是我们西安市法院的多元解分中心，那么45指的是我们的人民法庭。在2022年是我们有45家人民法庭，这些人民法庭深入人民群众，能够及时听到人民群众的新需求。N指的是我们与各类政府机关、行业协会共建的司法驿站，通过一系列努力，构建起了横跨市域、省域乃至全国的三级执行协作网络，让传统的登门临柜的这种执行模式转化为网上一键协同的网络治理能力，打破了部门壁垒，权力之密市域查控网与公安、住建、税务等39家单位深度联动，将执行失信人名单镶入了我们的互联网加监管的这个系统，依托警法联动，司法拘留实现了应收尽收，有力震慑了规避执行行为，积极发起了参与关中平原城市群4省13市、黄河几子湾是5省11市的执行联动。
1: 感谢田院长。解决了纠纷，企业最需要的还是良好的营商环境，这是企业发展最基础的一个保障哈。那请问殷局长，那公安机关在打击涉企犯罪、规范涉企执法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3: 近年来啊，西安市公安机关紧扣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战的总体部署，紧扣全省公安护航发展十大行动和全市政法机关两行动两措施的任务要求，纵深推进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紧盯受立案、适用强制措施、涉案财务管理等关键的执法环节，建立起了督审核查重点线索、法治全量平查案件、业务警种跟踪督办、办案单位闭环整改的4项联动机制，先后为比亚迪、隆基、巨子生物等企业完损6.7亿元，依法保障了企业的合法权益，制定出台了加强涉企犯罪案件线索办理的若干意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新举措实施意见等10余项制度措施，在智慧法治平台搭建了涉企案件的监督管理模块，对高频涉企执法风险智能抓取、动态评估、全程跟踪，以制度加科技双轮驱动，实现了涉企执法的精细化和常态化监督，全面推广全省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一体化平台使用，将检查人员、检查计划、实施方案和检查事项全量录入留痕，推动涉企行政检查频次同比下降了28%，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涉企问题的案件、涉企执法类信访投诉量分别下降了71%、60%，涉企执法规范化水平稳步提升，我们以实打实的整治成效赢得了企业的广泛认可。
1: 感谢殷局长哈，有你们这份日夜坚守，西安的企业才能安心经营、放心发展。营商环境的优化，既要靠刚性执法保驾护航，又要靠法律服务提质赋能。想问一下我们的张局长哈，司法行政系统在规范涉企行政执法、加强涉外法律服务方面都有哪些举措呢？
4: 西安市司法局在全市全面推广社企行政检查扫码入区工作，严格执行事前备案、扫码登记、量证执法、结果反馈、统筹实施、综合查一次，这样呢就能从源头上规范社企行政检查，着力解决行政执法单位原有的乱检查的突出问题，目的是实现从任意检查、多头扰企到规范管理、精准服务，从突击检查到阳光透明的转变，切实减轻企业营检的负担，让企业安心经营，聚力发展。
1: 那确确实实啊，这个给企业是减负了哈。那在涉外法律服务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举措呢？
4: 在推进涉外法律服务方面，西安市司法局主要是聚焦涉外企业法律服务的需求，一个是法企对接，主要是将企业请进来，我们组织这个法律服务团队，通过外经贸企业座谈会，为企业的法律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第二项活动是送法入企，我们主动到企业去，帮助企业解决涉外的法律问题。第三个活动是律企同堂，主要是通过律企同堂培训、同堂研讨，共同来培养涉外法律服务人才。这些品牌活动呢，为这个法企对接搭建了沟通的这个桥梁，得到了企业代表的广泛认可。
1: 好，谢谢张局长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当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我们政法机关的共同目标。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机关虽然职能分工不同，但都是法治西安建设的重要力量。那想问一下各位，是如何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法治力量守护群众美好生活，服务西安高质量发展的？那我先有请张局长。
4: 要践行好以人民为中心，首先我们一定要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法治思想，要从人民群众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来入手，开展好我们的法治工作，还要推进这个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建设，这样的话才能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真正做到以法治来守护群众的美好生活，服务我们西安高质量发展。
1: 好，谢谢张局哈。那殷局长您来谈一谈吧。
3: 好，公安机关处在执法一线，是群众感知公平正义的第一窗口。一直以来，我们忠诚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公安工作提出的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16字总要求，始终将执法为民贯穿到公安工作的始终，把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作为我们执法办案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公安机关将以硬核守护和温情服务为标准，为护航西安高质量发展贡献法治力量。
1: 好，谢谢田院长。
2: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对我们政法工作的殷殷嘱托，也是我们一直追求的工作目标。
1: 办案
2: 更公道，
1: 公道
2: 维权更顺畅，那么诉求被善待，公正被感知，也就是让我们的司法裁判与人民群众最朴素的公平正义观要高度契合，用心用情办好婚姻家事案件、物业纠纷案件、供热合同类案件，它是标准的民生案件，但是民生案件无小事，我们还是要通过我们的司法裁判，通过我们的审判努力，努力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让我们的司法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到人民群众一边，来保证整个社会的高度和谐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正常高速发展，真正实现人民群众最根本的、最切身的利益，保障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
1: 田院长说得非常好哈，其实就像您所说的，司法其实是冰冷的，
2: 是，
1: 但是 如果让整个司法的过程看得见、摸得着，那对于老百姓来说，他这种公平正义是可感可及的。
2: 我觉得司法条文虽然是冰冷的，但是司法内核是有温度的，
1: 是
2: 必须用我们的司法人。

0: 去用好我们的权利，因为我们呢办的哈不是一个案子，可能是办的老百姓的人生，在这个办案过程中，用我们的这种职业的这种精神，用我们的职业的能力和水平，用我们的专业去真正的守护好这个老百姓心目中对法治的期盼，去守护群众最关心的这些事情，能把它落实好。这些方方面面呢，都是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思想。这个民事案件无小事，通过我们的执法，通过我们的司法，能够实实在在的让老百姓去感受到真正的公正。
1: 谢谢杜姐，也再次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精彩的分享哈。通过刚才的对话，我们真切感受到西安各级各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以法治为笔，以实干为墨，在护航西安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交出了亮眼答卷，让法治成为西安高质量发展最坚实的保障，最亮眼的底色。相信有法治力量的坚实保障，西安必将持续激发发展活力，释放发展潜能，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本期法治建设大家谈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0: 去把池玉兰接回来。
1: 不治了？
0: 没有必要了，明天一早转交宪兵队了。
2: 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动手。
3: 可周乙交代过行动之前要等他发出信号，
2: 这也许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4: 现在有一个紧急的案子需要提前你们在押的犯人，
2: 犯人已经被宪兵队带走了。
5: Vardır.

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紫薇，首长睡了吗？
1: 没有，正忙着呢。
0: 啊，
2: 报告，进来。坐。上海的情况怎么样？
0: 还没联系上，这个胎子可能出了问题。
2: 从这份没授权的电报看来，现在上海的政治情况很复杂。蒋介石又派他的亚洲司长高宗武到日本去搞投降活动，估计他很快就回到上海来。我们要加强上海的电台工作。
0: 前些日子老孙来电就给我们要人呢。
2: 对，应该给他们派个政治上坚强的同志去啊。你看你们政委李霞去怎么样？
0: 行，可是李霞同志很想去前方。
2: 其实去上海那不也就是去前方吗？
0: 啊，
2: 你让他来，我跟他谈谈。李霞同志怎么样？
0: 只要我的工作队长有力，调我到哪儿我都没意见。
2: 那好啊。我把情况跟你谈谈。
0: 是。
2: 上海现在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本营，也是蒋介石跟日本人搞投降活动的秘密接头点。
3: 热妮娜小姐，您这次从南京来有什么重要事情吗？
4: 东京方面通知了王精卫先生，说是蒋介石派代表到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的重要机密已经泄露出去了。
3: 是啊，这件事情非常不妙啊。
4: 东京方面限3-4天之内要将泄密的事件追查清楚。
3: 3-4天？
4: 嗯，
3: 时间已经不多了。
4: 不要紧，我这次来尽全力跟你们合作。南京认为这件事情渲染出去，特别是叫共产党知道了，对重庆可太不体面了。

0: 我的耳朵里老听见有人在骂我，骂我男人是汉奸，骂我儿子是汉奸崽子，连我祖宗八代都给骂上了。
1: 你等一等，我先给这位小姐看一下，啊。

0: 蒋介石派到日本去谈判投降条件的密使已经回到上海来了。
1: 哦，
0: 这是重庆政府跟日本人谈判的内容。
1: 嗯，
0: 昨天家里来电急于要知道这个政治阴谋的发展。老孙，我刚才来的时候在电梯上碰上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特高科长中村，还跟一个女人，好像是上海有名的交际花柳妮娜。
1: 嗯，
0: 这个女的在抗战前就是一个半公开的日本特务。
1: 他们注意你了没有啊？
0: 还不至于，我假装到14楼，他们是在6楼。
2: 中村先生，根据我的经验，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这几个字儿并不写在人的脸上。
3: 嗯
2: 嗯，他们活动的能力是不能够轻视的。
3: 啊，我知道。但是蒋介石派的谈判代表这趟回到上海，除了太太小姐之外，没有别人接近过他呀。我们的侦查线索还得到你们交际界去找一找啊。
2: 我认为只要抓到共产党的电台就可以发现共产党线索。而一个电台只要他发报，就应该瞒不过你们侦察电台的耳朵。
3: 话倒是这么说，现在租界上有无数的秘密电台，你知道哪个是共产党的？这些日子我们抓了一批电台，不是西洋人的就是国民党的。嗯，喂，莫特贵，
4: 嘿，
3: 你要去干哪一个了？一个，
4: 嘿，
3: 请吧。就拿这个来说吧，抓了电台，人给跑了，你说这是谁的？
2: 嗯，德国货，国民党的军用电台。
3: 你敢说这不是共产党的？
2: 是国民党的。
5: 我们的一部电台叫日本人给收去了，虽然人没有叫他们抓去，可是这个发报员的身份暴露了。你赶快通知他，叫他撤回根据地去。
0: 好。老孙，你要注意一下安全，他们就住在6楼。
5: 我估计啊，这里是他们新安的一个接头点。这样吧，你暂时不要到我这来，有情况我派人去和你联系。
0: 嗯，
5: 这个我已经看过了，很好啊，赶快送到电台发出去。哎，延安又给我们派了一个报务员来，很快就出发了。他是个老红军。
0: 真的？
5: 不过他没有到过大城市，你准备到南京去接他。
0: 太好了。

0: 真羡慕他们，他们又开到前方去了。李政委，我还羡慕你呢，你的任务多光荣啊。
1: 老李，上海不定是一个前方吗？恐怕那里的斗争那就更复杂更艰巨。
0: 是啊，你们放心吧。
1: 啊，
0: 就是这次要离开延安了，又离开了你们，心里总不免有点。
1: 那没什么，以后咱们在耳机上打交道吧。
0: 对，咱们在耳机上见吧。
1: 对。
0: 哎，老刘啊，已经到了宝塔山了，不要送了吧。
1: 好，再见吧，希望你把咱们红军的传统带到白区去。
0: 对。再见吧。
1: 再见。

0: 那条大马路叫什么名字？
1: 怎么？熟悉地形啊？要在这打仗吗？
2: 这是孙大夫。
1: 哦，你这个军人姿态啊，要彻底的改变才行啊。
3: 是。哎，
1: 像你这样，在上海要不了几个钟头就会出问题的。
0: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1: 不着急啊，哎，你先熟悉一下上海的环境，
0: 嗯，
1: 然后给你物色个社会职业，组织一个家庭，
0: 家庭，
1: 找一个合适的女同志来配合你工作。

什么上？

0: 还认识我吗？
1: 哎呀，老孙，是你呀、啊！
2: 这都不应该介绍了。
0: 来来来来，咱们坐下来谈。哎，
2: 坐呀、啊。
1: 哎，
2: 兰芬呐、啊，要调你的工作了。
1: 真的？是不是？
0: 有一个同志需要你帮助他去应付环境。
1: 好啊。
0: 是个男同志，他是从别的地方到上海来的，你就归他领导，在表面上建立一个家庭。
2: 那装得要像真的一样啊。
1: 这个工作我做不来。

0: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叫你去呢？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党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
1: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

我看看嘛。哎，你这拿的什么？看，你在工会里的工作现在都交给我了。哎，这两天啊，我们又唱歌又拍戏，可热闹呢。我们打算很快的就能在租界上演出，那太好了。演出的时候我送票给你，你一定要去啊。谁知道呢，也许我不能去。不要紧，以后啊我常去看你，不能你去看我。那我给你写信不行？哎呀，不能去看你又不能写信。哎，要是我在街上碰见你呢，就当我们不认识。小鬼，这是为了工作吗？

0: 哎，小姐。
1: 李先生。
0: 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内人。
1: 哦。
0: 这位是白小姐。
1: 我正要去找你呢。
0: 好，那就请过来坐一坐吧。
1: 不了，这送给你们新婚。
0: 哦，不不，不要客气。
1: 小意思。
0: 好，那我就谢谢了。
1: 再见。
0: 好好，有空请过来坐一坐吧。
1: 好。
2: 李先生，你太太进来了。
0: 啊，是啊。这位是我们房东张太太。有空请过来坐吧。
2: 好，等起来可那啊。
0: 好。我们就住在这儿，楼上。

0: 住这样的房子就得有这样的家具，这是为了工作呀。
1: 工作？工作还需要这些东西啊？
0: 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了。以后说话声音小一点，啊？
1: 我是说不应该浪费。
0: 哦，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的社会职业是给湘绣庄写题字，这些湘绣不是我们的。

0: 那位白小姐为什么送你这么个蛋糕？
1: 哦，这个是一种交换情报的方法。
2: 李先生，李先生。
1: 哎，
2: 李先生，查户口的来了，在楼下，一会儿就要上来了。
1: 好，谢谢你啊。
0: 这边高点。
1: 好。
3: 哦，新婚夫妇啊。
1: 好，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0: 请喝茶。嗯。
1: 李太太是什么地方人呢？
0: 嘉兴。
3: 哦。你们一个湖南，一个浙江，这可不容易啊。
1: 可不是嘛，父母做主啊。
4: 那得叫做西里音乐西七嘛。
1: 张太太。
2: 张太太。
1: 哎，王小姐，好久不见了啊。
2: 怎么，老何？

0: 来买香绣吗？
1: 不，哪里哪里哪里。
2: 李局长，王小姐想来买几件香绣，请侬帮伊改一改，好吧？
1: 啊，好好好。
0: 啊，是送人的，既要便宜，又要拿得出手。
1: 好，有说有说。王小姐，我们这儿货色不多，您请过来看一看吧。
0: 好的。
1: 您是喜欢花卉翎毛啊，还是飞禽走兽？
0: 有没有老虎啊？要大虎的。
1: 哦，有有有，七尺平，哪天我陪您到店里来看一看。
0: 好的，那就麻烦您了。
1: 哪里哪里。
2: 李太太，侬来得真好，以后你不要到外头去寻人了，关起门来就是一座魔家呀。李太太，侬欢喜不欢喜搓魔家？
0: 我
1: 喜欢的，就是打得不太好。我们兰芬是小地方人，以后还要请您多照应了。
2: 啊，更不要紧啊，有王小姐呢。
0: 好说的，以后有空常到我家去玩吧。
3: 好的，
0: 再见了啊。
3: 再见。
0: 再见。
1: 还不坐一会儿了。
0: 老贺，到我家去玩会儿。
1: 好好好好。
2: 在外了啊。
1: 在外
2: 了。你看他在外了啊，有空请过来不下啊。
1: 你有空请过来啊。
2: 不要出来了，不要出来了。
4: 你怎么说我喜欢打麻将？我怎么能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1: 这是为了应付我们的社会环境啊。你看王小姐，她熟人多，她这一打岔，少了多少麻烦呢？

0: 我不会。
1: 哼，你不会，也不喜欢，这我都知道。
0: 我根本讨厌这种生活，我一点也不习惯。
1: 是啊，当初我一个人来上海的时候，我比你还不习惯。我们就愿意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而不习惯于单独作战，是吗？嗯，当然了，离开了我们所熟悉的环境，一个人在这儿换上这样一套服装，搞这一套，这对我们说是困难的，也是不习惯的。可是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那我们就要学会在任何条件下作战。来，我来教你。
0: 糊了。
1: 你看，你不是学会了吗？十二点了，你休息吧。
0: 你呢？
1: 我要到上面去工作。
0: 你在下面工作不好吗？上面多热呀。
1: 我们的工作情况一点也不能够暴露的。

0: 你喝水吧。好，你到床上去睡吧，我该去买菜了。哎，不行啊，住这样房子的人没有这么早出去的。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

0: 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

0: 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

0: 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1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

0: 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你睡得怎么样啊？
3: 很好。
2: 没有的事吧？我刚到上海来的时候啊，对于环境不熟悉，也折腾了好几夜都没睡觉呢。哎，到了10点钟的时候，你到外滩公园苏州河边上见着白小姐，给她这本《红楼梦》，在她要抽烟的时候再把这盒火柴交给她。

0: 镇里面有新华社的新闻电报。
1: 哦，
0: 这是延安来的密码。
1: 何来凡的工作情况怎么样啊？
0: 人很机灵，就是对这环境还不习惯。
1: 从公开的岗位转到秘密工作，谁都有这么个过程啊。我相信李夏这个老红军呢，一定会带好这个新战士的。

毛主席又在揭露蒋介石了。他说投降派的整套阴谋活动不但是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还有许多张精卫呀、李精卫，他们隐藏在抗日阵线的内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的演出，有些唱双簧，有些唱红白脸。对了，昨天延安来的电报提到，我们关于国民党投降活动的情报很有参考价值，要我们继续来注意蒋二的勾当。好吧，你赶快把这个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印。

0: 点吧，太太，太太，买一点吧，买一点吧，不要紧，钱多多捐，钱少少捐，一样是爱国。
1: 好吧，买一点。
0: 好，
2: 好，我买一点，谢谢，
0: 谢谢，谢谢太太。

0: 反对投降活动，毛泽东。
1: 亲爱的同胞们，我们在这儿吃得饱，穿得暖，不应该忘记饥饿的难民。

钱多多捐，钱少少捐，一样善用。慢一点，太太，太太，为了前方的驾驶，为了后方的难民，慢一点吧。

0: 怎么了？
1: 别人在那流血牺牲，我在这儿享福当太太，这是什么革命工作？李霞同志，你让我走吧，让我去做艰苦的工作，去和敌人斗争。
0: 怎么？你认为在这儿不是跟敌人斗争吗？
1: 不是，当然不是。
0: 那么你认为什么才是呢？
1: 这个才是

0: 那么这个传单又是谁给你的呢？
1: 就是那些烈士，那些不怕牺牲的共产党员，他们给我的。

0: 这么说，你是很羡慕这种工作了。可是你没有想到，这张传单的底稿又是经过谁的手转给那些同志的？就是你。
1: 我？
0: 就是你亲手送出去的。这个就是我们电台抄手来的电报，史家在《红楼梦》里头由你送出去的。兰芬同志，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我们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0: 这说明什么呢，丽娜小姐？
1: 哼，这说明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多得很。毛泽东的文章是6月30日发表的，上海这样快就印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顺着发传单的线索去追查共产党的电台呢？
0: 嗯，对，你比一年前聪明的多了啊。你能不能马上给我弄一批亲共分子的名单来？
1: 马上。
0: 嗯。

0: 完了。嗯，
1: 寿宝说完了。
0: 我来吧。
1: 好啊。兰芬同志，我看你慢慢就会喜欢这个工作的。嗯。
0: 哎，这儿怎么了？
1: 枪声。
0: 哦，你当过红军。
1: 是啊。

0: 李先生，李太太。
1: 白小姐。
0: 白小姐，恭喜恭喜。
1: 什么事啊？
0: 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2: 什么事儿？
1: 什么呀？
2: 怎么，请我们喝酒？
1: 哦，今天是中秋节。
0: 来，总之上批准你们结婚了。来，
1: 好，来来。

0: 中村先生，占领租界以来收获很大吧？
1: 啊，电台是抓了不少啊，就是没有抓到共产党的。
0: 三四天的任务已经拖下三四年了。
1: 我正在想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要把上海所有的秘密电台一网打尽，使共产党无法生根。

0: 你看，今天的月亮多好啊！
1: 是啊，日子过得真快啊，又到了中秋节了。
0: 三年前的今天，我们是在那个无线电行结婚的，那天的月亮也是这么好。你在想什么？
1: 人家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延安的老战友老首长，我真想念他。
2: 陛下通知的第一份报已经收完了，最后他问首长好，问同志们好。
3: 给李霞同志回电时告诉他，就说我们大家也很想念他，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2: 是。
1: 首长祝我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你休息会儿吧，我来发。

什么事啊？你为什么不睡觉？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睡觉？

0: 电台，哎不，哎，
1: 广播电台，我没有去过。
0: 哎，这个，滴滴答，打电报的机器，
1: 打电报要到电报局。

0: 还有那个东西，这个无线电成的是热的。哦，我听广播呀。夜里三点钟听什么广播？我收听国外的行情。
1: 你说不说？
0: 你要我说什么？
2: 你为什么打人？

0: 这是什么？
1: 不知道。
0: 巴戈尔，克鲁。等一等。

0: 枪伤哪里人？出发！
1: 那是10年前，一二八战争的时候，我被贵军打伤的。那时候我在上海做生意。
0: 混了水！

0: 啊，老资格了啊。朋友说吧，你的领导人在哪里呀？嗯，
1: 我没有领导人。
0: 那么
1: 我是做生意的。
2: 你是不是怕说出来会俩人看待你呢？嗯，不会的，日本人很重视你呀。老实跟你说吧，我也是重庆方面的。咱们的王精卫先生、周福海先生领导下的特工总部里数得着的人，不是军统就是中统，哪个不是蒋委员长的信徒啊？你看现在咱们跟皇军不就是合署办公了吗？其实呢，给谁干还不是一样啊。啊，
3: 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吗？
2: 你见的世面太少了，怎么你就没听说过吗？
4: 你让我再想一想吧。
5: 你要是再不过来，我就把你交给日本人了，那可就没有我这么好说话了。
1: 刘金兰小姐，不要跟他废话了，带去看李瞎受刑。

0: 不是，
1: 共产党。
0: 不是，
1: 你信不信干？
0: 我是一个中国人。
1: 一个干！
2: 你的领导人
1: 是谁？
0: 没有。
1: 你凶不凶？

0: 你要说什么？你的给谁的干活？给谁的干活？中国人，你这个，你下不下去？你下不下？
1: 我说。
2: 走吧。

0: 他的修罪的没有，你的喜欢，你。
1: 你要我说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
0: 你不需要，我们刑法他特定，我们这有36种刑法，你都让他尝尝。
1: 修吧，修，
0: 你，
1: 我。我
0: 修吧，
2: 我们没什么可说的，
1: 我什么也不知道。
0: 轰啊！
3: 你看这样多好啊，还有什么你再想一想看。嗯，
0: 没有了。
3: 真的没有了吗？
0: 所有重庆方面经我手搞的电台，我全都跟你说了呀。
3: 你不要怕，你都说了，日本人还能亏了你吗？
2: 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艾老板要是知道了，我就活不成了。
3: 你的消息可太不灵通了。
2: 怎么？
3: 重庆又在跟我们谈条件呢。
2: 啊？
3: 我们周福海先生跟你们戴老板可又搭上钩了。
2: 你说的是戴笠戴老板吗？
3: 当然了。
2: 哦。
3: 文章多了，你我。还有他们在这方面早就成一家了。
0: 好，我都跟你说了吧。
3: 怎么，你还有没说出的电台？
0: 有，我统统都跟你说了。

0: 老孙，
1: 了解清楚了吗？
0: 嗯，听说李莎跟何兰芬都扣押在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人审讯的很严，不过他们俩表现都很好。

0: 现在的问题啊，是要尽全力来营救他们俩。你把这个传单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译，通知老马的预备电台，按照李夏的波长呼号继续发报，来迷惑敌人。
1: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福陵榨菜，坚持福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福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陵榨菜。阿桃哥福陵榨菜精选福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高血压、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福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我许阿狗，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解馋又不担心血压。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3: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5: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吃完口干发苦。喝多少水啊都缓不过来，长期高盐饮食对血管血压不友好，老人不敢多吃，孩子怕影响发育，年轻人容易水肿，肠胃还不舒服。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非遗3清3洗3腌3榨，保证鲜脆口感的同时，盐量降低30%以上，每100克榨菜盐含量小于等于6克，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控盐老人孩子健身减脂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不呛口不发苦，吃完不口干，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 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特别适合像我们这些高血压人群。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博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食欲低，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经常便秘，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身体蹦棒，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

0: 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血压高，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解馋又不担心血压。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一百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3: 哇，奶奶好棒啊！啊，
2: 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孙子，不要难过，你要是能够出去，你一定要好好的生活。

0: 告诉家里，我没有忘记，我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1: Thank you.

0: 谢谢。
1: 幺三，
0: 哎，
1: 你可不能给我们留一手啊！啊，
0: 我
2: 哎，
0: 我
2: 这倒不会啊。
1: 那么依你看，李霞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嗯，是延安的呢，还是重庆的呢？
0: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啊。要看他那个死硬劲儿，什么也不吃，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倒像是个共产党。不过按他的口供来分析，他说他干报务员是为了吃饭，叫他干的人来无踪去无影，他只知道他是个商人，而且口口声声说他是中国人，这的确像个商业电台。
2: 那么你看像不像重庆方面那些大人先生们的私人电台呀？
0: 是啊，我也这样想。
2: 嗯，
0: 上海的国民党秘密电台我没有不知道的，就是蒋宋孔陈那几个大头子做投机生意的商业电台不好找。
1: 嗯，李霞要真是重庆方面的人，那对我们是有用处的。哎，
0: 对对对对对呀，
1: 可以。
3: 報告、どこの町にもこのビラ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1: 行け。
2: 李伟与重庆进一步勾结，军统人物摇身一变，就是忠义救国军。混蛋，共产党越来越厉害了，真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 我要你查了可疑的电报信号的情况怎么样了？
4: 报告，李霞被捕后，那个可疑的破窗户还在不断的出现。
1: 那就这样吧，丽娜。
2: 李太太，你先回去吧。他呢？也快了，你先走吧。回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嗯，
0: 哎，

0: 李太太，你回来了。李先生呢？你吃点饭吧，
1: 别难过。你要是有个好歹，那李先生在里面可怎么好？还给你吧。
0: 谢谢你，张妈。
1: 李太太，你歇会儿吧，待会儿我还来看你啊。我走了。
2: 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

0: 三分，别难过，我心里蛮好的。
1: 在里边受罪了吧？
2: 没有，在里边跟猪女馆一样。
1: 这都些什么人？
0: 犯人。
1: 都是出去的吗？怎么这么多？
0: 我回家再告诉你。就这样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出我是个重庆分子，就这样把我给释放了。
1: 重庆分子为什么就能释放？
0: 是啊，这正是叫人担心的事情。投降的危机又要来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日本人把重庆分子都放出来，就是为了想跟蒋介石牵线。现在一定是蒋介石又要想投降了。我们要立刻把这情况，汇报给老孙，要尽快的建立，尽快的恢复我们的电台。
1: 你刚出来，身体又这么坏，还是暂时休息一下吧。
0: 不，我需要工作。

0: 没跟何底下联系吗？
1: 没有。
0: 没睡觉？
1: 哪能睡觉呢？
0: 我看行了。
2: 你的性子真急呀。去吧。
0: 嗯。
3: 抱惯了就放不下了。
4: 还没睡着呢。
5: 有人没有？买东西。
4: 你去吧。
5: 那包烟。

0: 老李啊，老李啊，进来的生意怎么样啊？啊，
1: 嗯，
0: 哎呀，你干这个糖果商店有什么油水啊？哎，我看干你的老本行吧。
1: 什么？
0: 啊，电台呀。
1: 电台？
0: 哎，
1: 谁的电台啊？
0: 管他谁的电台呢，总比你这个糖果商店那要强得多呀。哎，给大头条子美金呢，啊，
1: 我什么钱都不要。
0: 那么共产党叫你干你才干呢。

0: 我也崇拜过蒋委员长，可是谁想到抗战不到十个月，蒋光头就派了一个大头子到东京去谈判什么和平条件。还有呢，哎，文章多了，老兄啊，你见的世面太少了，你的消息啊太不灵通了。
1: 买一包糖。
2: 妈妈还有饼干。
1: 好吧，再拿一包饼干。
0: 好。
1: 拿椰子的。不，拿玫瑰的吧。
0: 嗯。
2: 妈妈喝汽水。
1: 好，拿一瓶汽水。
0: 哎。
1: 再拿一盒袋乳粉吧。
0: 好，咱们改日再谈吧，老李。哎，明天晚上7点钟，我请你在兴亚吃饭，一定要去啊。好，明天见吧。
1: 多少钱？
0: 一共是55000。
1: 好吧，走吧，走吧。

0: 姚伟又跟你缠什么？
1: 嗯，
0: 我看我们得准备一下了，明天就走了。
1: 哦，可能暂时不能走啊。
0: 怎么？
1: 姚伟这一来，我看又有新的情况。这样吧，你先做好走的准备，我去把情况汇报给老孙。嗯，
2: 老孙，你来一会儿呢。这是小吴叫来的情报。
3: 嗯，确实敌人相信李霞是重庆分子，要拉李是为了和重庆进行联系。嗯，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来，敌人没有怀疑李霞是我们的人，他们的企图是很明显的。我们马上发报去请示延安，叫李霞再去摸一下底。
4: 李先生来了。
5: 好。
4: 啊，来来来来来来。
1: 哦，
4: 到里边坐吧。
1: 啊，
5: 坐坐坐坐坐。嗯，抽烟？
1: 不会不会。
5: 怎么样了？
1: 哎，我太太不赞成啊。
5: 为什么呢？
1: 怕我再吃官司。
5: 安全没问题，我担保。
1: 你担保有什么用啊？到时候你能替我掉脑袋？
5: 我给你实说了吧，你知道这个电台是给谁搞的？
1: 谁搞的？
5: 是个大人物。
1: 什么大人物那么有办法？
5: 中央委员。
1: 委员？
5: 组织部长。
1: 这部长还不能够公开搞电台啊？
5: 哎，重庆方面的。
1: 重庆
5: 啊，
1: 得了，老兄，你让我多活几天吧，我上次的罪还没受够啊。
5: 哎，嗯，好，我们这边坐吧。啊，坐坐吧。嗯，

0: 也急着想要知道跟日本人讲和的条件。这个重庆的部长正在这谈条件呢。
1: 哦，
0: 你说日本人能抓你吗？
1: 怎么老蒋也要过来？
0: 没准他早就想过来了。他妈的，这个老滑头，他是脚踩着两只船，美国人和日本人哪边给他的好处多，他就跟着哪边走。
1: 哎，真是该死，真是该死。
0: 老兄啊，咱们也得学着聪明点，把自己变成个活字。重庆要是过来了，咱们就是有功之臣，盟国帮助重庆反攻，咱们又是先头部队，怎么样？你看值不值得干？
2: 嗯，延安回电，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决定。
1: 好，那
2: 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要注意安全呐。
1: 好，我注意就是了。等姚伟把波昌呼号发报时间都告诉我，我就叫蓝粉马上送过来。
2: 对，
1: 不过密码，
2: 密码没有问题，我可以搞到。
1: 哦，那好啊。蓝粉呢？蓝粉，蓝粉呢？
3: 啊，
1: 蓝粉，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3: 什么事儿？
1: 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了。
3: 啊！
1: 我来告诉你，领导上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3: 是吗？
1: 哎，今天我已经把姚伟的底牌给摸清楚了。现在蒋介石正在跟日本人讲价钱、谈条件、搞投降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电台，把他送上门来的头等情报直接发到延安，彻底搞垮他的阴谋活动。
3: 看你高兴。
1: 是啊，你想想看，要是在战场上，当敌人已经进入你的包围圈，马上就要被你全部消灭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啊？来，我来抱抱，让爸爸抱抱。
3: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啊，敌人还是很狡猾的。
1: 是啊，敌人是有他狡猾的一面，可是你想想看，敌人为了挽救他失败的命运，他就昏了头了，他把我们也当做了重庆分子，这不正说明他愚蠢的一面吗？谁呀？
4: 我。
1: 谁呀？
4: 我。

好，我干脆都跟你说了吧。现在日本人是拼命地拉着重庆讲和，蒋光头

这是破产户号，联络时间，机器明天送到，明天晚上8点钟开始第一次通报。

0: 是他。
1: 点法清楚，间隔分明，真像一汪清水一样。
2: 我看你还是到他那儿去看看吧。

这份报很重要，注意对方的回电，立刻发出去。嗯，哎，我还有点事情，再见。

0: 开门。
1: 人家共产党知道的多具体，多生动啊！
2: 奇怪，他们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呢？谁泄露出去的呢？哼，
0: 那你说是谁呢？
1: 你那个李霞。
2: 李霞没有问题，我担保。
1: 你拿什么担保？
2: 拿我的脑袋。
1: 哼，就凭你这个脑袋？
2: 他发报的时候我监视过他，而且我们和重庆方面是互相通话了。
1: 那么波长、呼号、密码，还有发报的时间，共产党怎么会知道的？嗯，什么东西迷了你的心窍，你这么相信李霞？
0: 把李霞给我抓来。

0: 混蛋，就会打假报告。你们抓到共产党的电台还在这发报呢，我要你们三天抓住共产党，
1: 不然要你们脑袋。
2: 梁秘书，你抽烟呢？刘秘书，厅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
3: 吃排头了。自从徐蚌会战以来，江方吃紧，共产党地下人员在上海活动得很厉害，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的手段来封锁消息，要把在上海所有的共产党电台一网打尽。
2: 刘秘书，我们抓的人可不少啊，可是抓了，那些可疑的信号还是出来呀、啊。
3: 出来就抓，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要记住以霞给我们的教训。
4: 多少钱？
5: 两万。
6: 大概一两。
7: 这样
6: 不错啊。可以。还有几个了？
7: 新式的。
4: 小明，看爸爸给你买个什么来。
8: 口琴。
4: 下来自个儿找啊，走，
9: 现在开始。

0: 累了一天了，快休息吧。
1: 嗯，
0: 晚上还得工作。
2: 不，妈妈，我要跟爸爸玩。
1: 啊，跟爸爸玩啊？你说玩什么呢？
2: 讲故事。
1: 讲故事？讲个什么故事啊？
2: 讲好人坏人的故事。
1: 好好，来，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从前呢，有一个大好人，他呀，一年到头的，不管刮大风、下大雪，都要到深山里头去。到深山里头去干什么呢？去专门给那些穷苦的人们去打柴去。
2: 我听过了，我听过了。
1: 你听过了？那你讲一遍给我听听。
2: 我忘了，你给我讲个新的。
1: 新的？那你说讲个什么呢？
0: 好了好了，吃饭了。嗯，吃完饭爸爸再给你讲。
1: 对对，哎，先吃饭吧啊，小梅，吃完饭再给你讲啊。
3: 在后，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收了，万山丛中抗林雄阵，不少青纱帐里有几件成袍，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

0: 这是立夏。
1: 妮娜，妮娜，妮娜，妮娜，妮娜，
0: 啊，对不住，刘秘书，我找你有急事。昨天夜里在台子上，我听出李霞了。
2: 什么李霞？
3: 什么李霞？哎，李霞出来了。
4: 这不好了吗？啊，
5: 爸爸，嗯，这就是我们新的家。
4: 你怎么知道要搬家？
5: 妈妈说的。
4: 哎，兰芬呢？白小姐通知咱们搬家，她说搬到什么地方去？
3: 没说一定，就叫我们准备一下等信儿。
6: 李太太。
3: 谁呀？
6: 李先生在家吗？哦，白小姐，李先生呢？
4: 白小姐，
6: 没出去啊。
3: 老孙要你今天晚上7点钟到霞飞路宋太太那儿去修理无线电。嗯。老孙来了。
0: 哦。老孙同志，李霞，怎么样？天快亮了。
4: 是啊。
3: 你们谈吧，我在外边。
0: 好。最近敌人又在大肆搜捕电台，做垂死前的挣扎。现在有两份很重要的情报是配合大军渡江的，一份是敌人的江防计划，一份是敌人炮兵旗的时间和信号，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把它发出去。
4: 老孙，你把这任务交给我吧。
0: 你要注意安全呐。你看有什么困难呢？
4: 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有问题。
1: 继续发。
0: 我来发吧。
1: 不，我发。南芬，你先带着小明走。
0: 我？
1: 明天早上6点，我们在外滩公园见。
0: 我不能走。
1: 这是命令。

0: 你家第一份报说完了。
1: 第一份报收完了，
2: 快译出来
1: 去了。

这是1939年春末，关山月为自己篆刻的一枚闲章，印面上赫然镌刻着6个字：“关山月归一记”。如果仅从字面上看，这似乎是遁入空门的印证。但是，此时的中国却正处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山河破碎，烽火连天。让人们感到疑惑的是，当无数同胞为了救亡图存、浴血奋战、以死相拼时，关山月究竟在哪里？他到底经历过什么？又为什么会为自己刻下这样一枚皈依佛门的印章呢？

0: 广州艺术博物院是一座全国独有的以收藏岭南画派大师作品而著称的书画艺术博物院，这里展陈的都是岭南画派大师笔下最具代表性的精品力作。正是这些不同时期勇于开拓的绘画大师和他们的艺术创造，才形成了岭南画派独具南国特色、融会古今、折中中西、与时俱进的艺术风貌。
1: 在清王朝的末年，传统的中国画已经走到了一个没落的地步了，已经了无生机了，已经走投无路了。岭南画派在这样的一个关口当中，依照着辛亥革命的推动，依托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整套思想在这100年的中国画的发展历史里头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现在我们全国上下的艺术家个个都去写生，但是当年是没有人提出写生的，是岭南画派最早提出来的。而且经过到了第二代光商业先生这一代呢，已经把这些理论跟实践的结合，并且有了比较完美的一个呈现。所以光老呢，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转折阶段，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点上面，做出了他的历史的贡献。
0: 作为岭南画派第二代的传承大师，关山月的艺术思想和绘画风格深受老师高剑父的影响。由于早年的绘画启蒙源于自学，关山月对于岭南画派的理念十分模糊，直到他成为高剑父的入室弟子后，在耳闻目染的学习过程中，才逐渐弄明白岭南画派所提倡的清国画的精髓。然而虽然有名师指导，但关山月的学艺之路却十分艰难。进入春穗画院后的第三年，由于抗战爆发，一场全民族的灾难降临了，而他自己的人生和命运也将被彻底改写。

0: 关山月正与同学一起在远郊的乡村写生。消息传来，大家非常震惊。此时的关山月焦急万分，老师杳无音信，妻子家人下落不明，他不得不跟着流离失所的人们一起四处逃难。
1: 跟着高建福老师去写生以后，高老师说他要回广州处理他的事，那我父亲他们几个学生呢，继续留在新会，就等老师的消息。广州一临县，大家都跑掉了。我妈妈是到了那个韶关那边，然后我爸是到西会，大家分开了。以前也很难通信，谁知道谁在哪里。后来知道了高老师去了澳门，我父亲就说不行，我一定要去找老师。
0: 对于此时妻离子散的关山月来说，老师就是他眼前唯一的希望。于是在颠沛流离中，他走上了漫长的寻师之路。今天的澳门早已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在80年前的抗战时期，因为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没有被日军占领。澳门不仅是关山月抗战初期的栖身避难之所，也是他迈入画坛的幸运之地。位于澳门美孚江大马路上的普济禅院，是澳门的三大古刹之一。这座始建于明代的禅院，被当地人称为观音堂。1938年10月中，在广州沦陷数天前，为躲避战乱而来到澳门的高建富，借居在禅院里退一步斋东侧的妙香堂。同年11月底，历经艰辛来到澳门的关山月，辗转打听到了高建富的下落，终于出现在老师的面前。
2: 10月21号，广州是沦陷的，但是高建富刚好离开。关山月逃难的时候呢，跟稀土奇啊，就逃到哪里呢？逃到开平。后来呢，他从开平的时候呢，去了香港。在香港的时候呢，才知道高建富先生呢就住在澳门，所以呢，他从香港里面呢，过澳门的。曾经我跟关老来到这里的时候，关老告诉我，里面呢就有两张床，其中有一张是他睡的地方，就在这里。
0: 虽然找到了老师，有了一个栖身之地，但是关山月的日子并不好过。由于寺院对外来之人不提供免费的膳食，因此身无分文的关山月只能在此寄宿，不能搭伙。为了能够继续跟老师学画，关山月只好另想办法。澳门北部的黑环一带，在抗战初期是一个破旧的渔港。70多年前，初来乍到的关山月，不仅常常在这里写生，也在这里找到了一条糊口的活路。
1: 他从小都很懂渔民的生活，把自己当成他们的家人一样，帮人家搬搬这弄弄那，所以很快就跟他们混熟了。结果人家吃饭的时间，饭熟，人家有两个也给一个他吃，人家熬了一碗饭熟粥也要舀点给他吃，等于他肚子可以填一点嘛。
0: 靠着渔民们的接济，关山月找到了一个既能学画又能避免被饿死的办法。他白天去海边写生混口饭吃，晚上回来跟老师学画，这种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一过就是半年。而这半年对青年时代的关山月来

0: 观山月，不仅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古代传统绘画的艺术精髓，还在老师口传心授的过程中得到了真传。
1: 避难的时候，他们两个在澳门关系很密切，受教也在那里啊。那段时间他进步大，从很传统的东西经过写生，经过个人的理解和构思，转化为自己的东西，这是大家，大家就在这里。
0: 一天深夜，一位身材魁梧的僧人敲开了观山月的房门。进门后，他将一袋米和几只咸鸭蛋放在了桌上。这对于食不果腹的观山月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这位僧人法号慧音，是寺院住持的大徒弟。慧音祖籍广东南海，因父母听信算命先生的话，说他八字不好，最好出家，所以把他送到了这里当了和尚。慧音爱好书画，自观山月来到禅院后，便经常拿些画稿请他指教。当他看到观山月每日空着肚子去海边写生，甚是同情，不仅时常背着方丈拿些食物来接济他，还为他招揽学生解决生计。同时他还为观山月想了一个更长远的办法。
2: 他去到观音堂以后，那个和尚不是要他出家了吗？反正你都找不到老婆了，已经分散了大家，你就在我这里教我画画吧。
0: 对于慧音的好心帮助，观山月心存感激，但是他仍然牵挂着自己生死未卜的妻子。他对慧音说，给我一年的时间，如果一年内找不到妻子，我就听你的。这方观山月皈依记的印章，正是当时观山月人生经历的见证。然而今天看来，观山月穷其一生所皈依的并不是佛门，而是他挚爱的艺术。当时中国的半壁江山已经置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国破家亡的人生经历唤起了观山月的艺术激情。他怀着一腔怒火和悲愤，创作了一大批鼓励民众抗日救亡的抗战画。1940年1月，在慧音的帮助下，观山月在澳门濠光中学成功举办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画展，轰动了澳门。当时正在香港主编《今日中国画报》的画家叶前宇和《星岛日报》的编辑张光宇得到消息后，特地从香港赶来参观，并邀观山月前往香港举办展览。一个月后，观山月画展在香港隆重举行，引起了新闻界、知识界的高度重视。香港的文化名人纷纷在报纸上发表评论，他们认为观山月的作品有力地控诉了日寇的野蛮行为，能激起同胞的抗战热忱。观山月是岭南画界升起的新星。抗战画展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观山月的创作热情，使观山月意识到自己手中的画笔也可以成为武器。于是他决定辞别恩师，奔赴内地前线写生，用艺术为抗战服务。1940年4月，几经辗转，观山月最终冒险渡过了日军的封锁线，抵达韶关。 此时，这座阅北小城已经成为了广州沦陷后广东省政府的临时所在地。怀着一腔热血的关山月一到这里就四处寻找前线写生的岗位，然而他得到的多个答复都是前线不需要，他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失望之余，他决定用自己仅剩不多的盘缠举办抗战画展。但是他没有料到，开展后仅仅三天，租赁的场地就遭到了日军的轰炸，画展毁于一旦。人生地不熟的关山月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情急之下，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省政府找到了一位展览开幕时结识的老乡，被誉为南国诗人的阮退之。没想到这位老乡却帮了他一个大忙。阮退之将关山月的作品拿去换来了一笔稿酬，不仅让他还清了展场的租金，还省出了一部分盘缠。拿着这些微薄的盘缠，从此关山月走上了一条改变他艺术道路的万里之行。素有山水甲天下美称的桂林，以他如诗如画绮丽秀美的山光水色著称于世。桂林是关山月万里之行的第一站，他一到这里就被眼前的景象所打动，于是他每天都早出晚归去写生，细心领悟自然山水的造化，足迹踏遍了桂林的山山水水。这时他开始思考古人诗法自然的真谛，他认为第一个画山水的人是没有老师的，山水就是他的老师。因此他决心在描摹大自然的过程中创造新技法，革新中国画。这幅漓江百里图长卷就是关山月以几十幅写生画稿为蓝本组合创新的杰作。这幅画一改他往日临摹古画时的拘谨，以豪放的笔法淋漓的水墨将漓江胜景生动地描绘了出来。正是这幅画的创作过程才使他体会到了只有不断的游历才会有新的创造。他说不动便没有画。桂林是关山月人生的福地，在这里他还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妻子。原来广东沦陷时，他的妻子跟随撤离的部队躲过战火幸免于难。如今两人都来到了桂林，这一对经历生离死别的爱人终于得以团聚。为了纪念久别重逢，关山月篆刻了一枚印章，关山无恙。从此以后他们夫妻相伴相随，写生办展卖画，一起踏上了充满未知的漫漫长路。

0: 抗战呢，也是城墙管老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由于这种战争底下这种社会的不稳定，使得各地的艺术家之间的交流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障碍。他走到哪里就做他的抗战画展，一方面呢宣传抗战，一方面呢他也可以卖一些画，维持自己走下一站的这样一个经历。同时呢，又通过办展览跟不同的艺术家的交流，对他呢就无疑是很好的一个提升。
1: 一路上，关山月的画展不断得到了前辈和朋友的眷顾。在贵阳和昆明，徐悲鸿两次专程前来参观他的画展。在成都，张大千一掷千金，当场买下了他标价最高的一幅画。在重庆，郭沫若对他的作品大加赞赏，教育家陶行知特邀他去讲学。重庆是关山月万里之行中受益最大的一个城市。在这里，他不仅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还有幸结识了音乐家马思聪、油画家吴作人、国画家傅抱石等一大批艺术名流。而在画展上偶然遇到的一个人，却开启了他人生中一段极为特殊的旅程。他就是后来成为长安画派领袖的画家赵望云。1943年夏末，关山月与赵望云一行途经西安、兰州，经过1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辗转来到了大漠深处的敦煌。从未涉足过大西北的关山月，第一次被沿途中苍茫的荒漠和无垠的戈壁所震撼。当他穿过沙海，最终抵达举世闻名的莫高窟时，他被眼前的一切彻底折服了。这座艺术宝库带给他的是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和心灵撼动。
2: 到了敦煌，吸收了很多民族艺术很精华部分的东西，那种博大的、敦厚的、古朴的这些东西呢，都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
0: 他跟他太太在那待了一个月，大概现在临了将近有88张、89张的敦煌临摹。这次的敦煌临摹呢，对他对色彩、对中国画的一种另外一种的认识呢，起了很大的作用。
1: 面对洞窟中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壁画，除了诚心的膜拜以外，他每天要做的就是如饥似渴的学习和疯狂的临摹。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居然临摹了近100张壁画，而这一切都是在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中完成的。当时的敦煌不仅气候恶劣，而且生活条件极其艰苦，食物匮乏，洞窟里更是阴冷黑暗，而且没有电。
3: 窑洞里面是黑茫茫的，没有灯光，他想临摹想画那些看不见，然后我妈妈想办法，要不就找到蜡烛，要不就是小洋灯这样点着照着，让他能够看到来临摹下来。
1: 在敦煌，妻子为他秉烛照明的情景令他终生难忘，直到晚年还时常浮现在眼前。1993年妻子病逝时，他含泪写下了6个字：敦煌烛光长明，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1944年，告别了赵望云，离开敦煌回到重庆的关山月，举办了隆重的西北纪游画展。这些西北之行所创作的100多幅作品，使人耳目一新。美术界同行看后，都大为诧异。徐悲鸿惊呼：“风格大变。”

造诣愈高。郭沫若对关山月的画展更是兴趣盎然，他不仅在关山月的作品《塞外驼铃》上题写了六首绝句，在另一幅作品《蒙民牧居》的题跋中，郭沫若写道：关山月旅游西北，与边疆生活多所研究，纯以写生之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此时距关山月离开韶关开始万里之行已经整整过去了5年，这段非凡的经历成为了他一生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樱花仔和另外两只大熊猫宝宝分享一间卧室，他发现室友们很有意思。樱花仔睡得很浅，而室友中偏偏有一个动静大的。樱花仔努力不去在意那个烦人的室友，但这个家伙一刻都不停歇。在旁边的篮子里，另一只又躁动起来。这个小家伙做噩梦了。也许去樱花仔的睡篮就没那么可怕了，可是就凭他的小爪子要爬去那边真的是太远了。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咬着自己的毯子寻求安慰。吵人的室友看着这一幕乐得不行了。受够了室友的各种求关注的举动，樱花仔打了个哈欠。很快另外两只也跟着打起了哈欠，因为打哈欠会传染嘛。

我逃婚是因为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不想跟那个大猪头结婚。我很怕，我求你了，我都已经答应好了要跟我朋友做电影。喂，喂。

0: 我没钱了，我卡被我爸冻结了。你怎么能这样啊？你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钱，就叫我们筹备。亏我还把衣服借给你。
1: 别扯这些没用的，就说现在怎么办？东西还改本子呢。哎呀，
2: 现在大家都冷静冷静。
0: 怎么冷静？哎，你们别吵了，钱的事情我会想办法的，不用担心。你们先把剧本优化一下吧。
3: 你上哪儿去？
0: 我去想办法呀！
1: 我陪你去吧。
0: 不用了，你待着吧。

0: 再等等吧。
1: 妈，我还没问你呢，你这次来干嘛呀？

0: 动一样。你这每天辛辛苦苦的改剧本能拍出来吗？
1: 妈，你放心吧，这次肯定能行。
2: 难道我们真的就要这样错过彼此吗？
3: 不会的，我一定会跟他分手的，到时候我们两个重新在一起。
4: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告诉他？
3: 这。

0: 来给你俩看看吧。不这么搞能行吗？这什么项目啊？
1: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反正是个大项。
2: 你不懂，你没看见我刚才的眼睛都爆出来了吗？伟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真听真看真感觉，盯住镜头别打斜，导演不停继续演，把自己当成理。
0: 太恶心了，太恶心了。
2: 连杰

0: 冻姨。
1: 妈，你怎么了？
0: 你男朋友怎么回事啊？跟那个穿短裙的女孩怎么勾勾搭搭的呢？
1: 他们就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
0: 朋友？
1: 嗯。
0: 那朋友能随随便便就抱在一起？
1: 妈，你看错了吧？
0: 我亲眼看着的。你跟妈说，俩现在怎么样？
1: 我们俩挺好的吗？
0: 挺好的。那行，我得去找他，不能这么随便随便欺负我闺女。
2: 妈，你冷静，
0: 别拦着我，我一定找他算账去。
2: 哎呀，妈，
0: 你也拦着我，
2: 你实话实说吧。
0: 什么实话？你快说。
2: 我们俩不是男女朋友。
0: 你写剧本写傻了吧？这你都能编？
2: 我不想跟你说了，我接着写剧本了，我不说。
0: 写什么剧本？写屁剧本！你现在是一句实话都没有了，你跟我都撒谎。
2: 不是，什么叫没有一句实话？不是，你整天逼我回去相亲，然后考什么公务员？那我不想，你明明知道我就只想当个编剧，我学的是这个，你为什么非要让不能支持支持我呢？
0: 我不跟你说这些，收拾东西回家。
2: 我不回家，你别动我衣服。别动啊！
0: 你以为你写剧本能写出来吗？
2: 妈，
0: 你以为你能拍了吗？
2: 能！
0: 我跟你说，根本拍不了。那个女孩一分钱都没有，一分钱都没有，就你蒙在鼓里呢。
3: 怎么了，冬野？怎么吵架了？哎。
2: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3: 什么事啊？
2: 方牧阳，他是不是一分钱都没有？他根本拍不了片子。
3: 这事我本来想跟你说的，但是林佳又让我再等等消息。
2: 什么叫想跟我说？什么叫想跟我说呀？我每天晚上都在赶剧本，你没有看见吗？我每天熬夜都在赶剧本，你没有看见吗？
3: 我。
2: 徐静雅，徐静雅她骗我，我可以理解。林佳有为了方牧阳，我也可以理解。你为什么？
3: 我也不想骗你啊。
2: 我像一个傻子一样，每天在那干夜班。为什么每一次你们都这样对我？为什么？
3: 不哭，冬姨啊，不哭。阿姨，我不骗你了，以后我再也不骗你了。

我骗你了，没事啊，刘烨，这几天我也想清楚了，我喜欢你。

0: 东爷，可算把你妈送走了，你妈可真厉害。
1: 说啥呢？说老丈母娘坏话是吧？
2: 谁是老丈母娘啊？
1: 是。
2: 你说，方梦瑶，她能筹来钱吗？她要是筹不来钱，那怎么办呀？咱们戏还拍不拍呀？筹备又得暂停啊。
3: 我觉得吧，还是等晚上梦瑶回来再商量吧。
1: 对，兄弟你说的对，我听你。来，让他坐会儿。
2: 哎呀，你真讨厌，
4: 真膈应人。

0: 喂，梦瑶，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我知道你也没有钱，但是还是谢谢你请我喝咖啡。喝杯啦。
1: 所以你大半夜把我叫到这儿来，是为了给你结账啊？嗯。
0: 啊，这么多年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啊。
1: 我这不是忘了我没钱了吗？
0: 得亏你想得起来哟。
1: 你钱筹的怎么样了？别提了，我把我所有朋友都联系了一遍，一提到拍电影呢，他们都不借给我，说什么拍电影鱼龙混杂，风险大，骗子还多，都不让我拍。你看我干啥呀？啊，那你爸呢？我也联系我爸了，他说我要是不好好回去结婚，就再也不给我钱了。 我可能还得在你那儿再住一段时间啊。那你为什么不回去结婚啊？我根本就不喜欢那个人啊，他脸大脖子又粗，跟个猪头似的，都是我爸出于商业上的考虑硬逼我的。从小到大，我什么事情都被我爸安排好了。你说上大学吧，我就忍了，但是这件事情我是真忍不了呀。
0: 不是你等会儿。
1: 你的意思是说，你大学没联系我，是因为你爸不让？那不是，上大学多好玩啊！再说了，你也没联系我呀。我大学也好玩。哎呦，加油！ 你还有钱吗？我这一天没吃饭，那光喝咖啡也喝不饱呀。行了，你也没钱是吧？
2: 你说，我们的片子还能不能拍成啊？

0: 不管最后怎么样，我都会一直守着你的。
1: 你干嘛了？
0: 我们现在不已经是男女朋友了吗？
1: 谁跟你是男女朋友？
2: 哼，这么快就不认账了？我给他们账，能不能说
3: 你？别拦着我啊！
2: 我就跟着你。
3: 对不起大家，我确实是搞不到钱了，怎么办？
4: 怎么办？
5: 怎么办？
0: 怎么办？
3: 要不你们先把项目停了吧，可以吗？
4: 可以吗？
1: 可以吗？
0: 可以吗？
3: 你们能不能别来回转头了呀？有没有那种拍片子不花钱的方法？
4: 有没有？
5: 有没有？
0: 有没有？
5: 有。
0: 有。
5: 有。
4: 有。
3: 嗯，我赶紧搞剧本，把场景拉回好莱坞，我们自己演。
0: 能行吗？
6: 哎呀，死马当成活马医，只要设备搞得定，一切都不成问题。
5: 我打断一下，我可能没有办法参加这次的拍摄了。就昨天那个面试嘛，他们说定我了，也挺急的，我可能下午就得走了。
7: 那我呢？我是不是得跟你一起去？
5: 他们说就定我一个。
0: 恭喜啊，离最佳男女主又近了一步。
3: 你早点跟我们说嘛，我们也好提前准备一下呀。
5: 你还是认真搞钱吧。我很感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我还有点舍不得你们。
6: 哎呀，没事了，前途最重要嘛。
3: 对呀，而且你不用担心我们，我们能搞定的，放心吧。嗯，
0: 到了问问副导演还有没有适合我的角色。你这次上这戏不还得多亏了我吗？
6: 是吧？
0: 给你录多好。
5: 是是是是是。
3: 行，那我走了。
6: 走吧。
1: 啊，你们注意安全。
3: 注意安全，
1: 别被骗了呀。
0: 拜拜。
1: 拜
3: 拜。
1: 拜
3: 拜。
1: 拜拜。
3: 拜拜。一定顺利啊。拜拜，
6: 注意安全啊！
3: 好，加油！
1: 拜拜。
0: 你说他都能上戏，
6: 这你们朋友？

0: 赏我视线了。又见面了啊？
1: 这不是前夫哥吗？
2: 哦，未婚夫哥吗？你咋来了呢？
0: 没你事儿，我走了。
2: 哎，你问你，
3: 金明轩，你来干嘛？
0: 你说呢？你们这样很没有礼貌。冯梦瑶，趁我还没有大动干戈之前，赶紧回去给我把婚结了，我可以既往不咎。
3: 不可能！我之前三次找你取消婚约，你就是不听，那我能怎么办啊？
0: 我就不明白了啊，我这么帅气又多金，配你是不是绰绰有余啊？你们说。我问你，你是不想结婚还是不想和我结婚？跟我去。
4: 哎，别动！
3: 打我！打你啊！
4: 别乱来啊！
3: 怎么了？
4: 多啊！
0: 是他吧？啊，方梦瑶，你是富家千金的日子过够了，想当灰姑娘了是吧？
3: 咱们俩这件事儿，你说别人干嘛？
0: 我想起来你是谁，
4: 海边就是你，对不对？哼，
0: 正是在下。他开这么间小破店儿，能赚几个钱？你看上他什么了？
3: 我们那天是偶然碰到的。
5: 不是梦瑶看上我，只是梦瑶她不爱吃猪肉。

0: 是什么意思？
1: 他没听懂。
2: 你哪根葱啊？轮得着你质疑我对孟瑶的感情吗？
3: 我是他未婚夫啊，你是第三者插足，你要受到良心的谴责和道德的审判，你知道吗？
4: 那就让道德的审判来得及吗？列车吧，我告诉你，
2: 你不就有俩臭钱吗？我告诉你，你离了你爹妈，你啥你也不是。有钱才有罪吗？啊，我有钱，你没有。哎呀，那既然你这么有钱的话，来呀，打我呀，砸我，朝我这儿砸。你要真这么有钱的话，你最好拽我一跟头。
0: 那这玩意儿死猪不怕开水烫，死皮赖脸的一套了啊！哎
2: 呀，我今天小爷我还就臭不要脸了。这儿是我的主场，你要有钱你就砸我，你要没钱给我滚出去，
3: 关门，放狗。退
2: ！你这样对待客人非常没有礼貌啊！我问你们怎么了？
3: 你
2: 瞅你长个样儿，挺大个脑袋，大方脸，头发还长牙，你长得就跟个发了霉的面包似的，在那给我龇牙咧嘴的笑啊！你很有钱是吧？有钱了不起呀！
0: 我告诉你啊，你在我面前你啥你也不是。
2: 我和孟瑶多少年感情了？我对孟瑶的感情可以说是天地可见，你懂个啥呀你？
5: 你说什么呢？
0: 我顺词儿呢。
5: 你还留着呢？
0: 留着是个念想吗？
5: 那个，今天谢谢你啊。他那个人又傲慢又自大的，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能把他给说愣了，那个真厉害。
0: 我这也是爱情、友情的力量吗？
5: 你不会真喜欢我吧？放学
0: 后的操场。孟瑶，其实
5: 我只是把你当成重逢多年的好朋友。

0: 对不起啊，我知道现在说有点不合适，但是我真的不想让你误会。
1: 加油，
2: 梦瑶。其实我。

0: 领导，什么呀？我刚改完的剧本，我非要你现在看呀！哦，
1: 改出来了，
0: 改出来了，改出来了！
1: 哎，我看看啊。哎呦，这段改的很好啊。
2: 我看完之后，我特别有画面感，我灵感来了啊！我现在就想，就说这个镜头第一个起先是从慢慢摇上来，然后跟着这个人，然后跟着这个人一起慢慢走，然后带出整个的环境，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特别好。
4: 那个代入感，
2: 上面这场戏啊，我的想法是要一个一镜到底的镜头，起伏就从窗户开始，然后镜头跟着人物慢慢平移。 带出整个环境，这样环境结构也带出来了。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房间，哎，你看咱们这个房间，这布置啊，这装修，这小气质，定了啊，不正经了，就在这屋拍了。好了，环境问题解决了。

0: 关于人物关系啊，我也有一些小小的改动。东姨呀，东姨，这怎么又睡着了呀？我们是搞电影的，能不能有点精神啊？这个熬了几个大夜呀？
1: 你这一晚上横移横移的，咱就不能把机器架那儿就不能翻的，
0: 绝对不能。我们是搞艺术，要区别于那些人。电影它是有味道的，你明白吗？
1: 明白。
0: 明白什么？
1: 味道。
0: 什么味道？
1: 泡面的味道。
0: 我也闻着了。
1: 香吗？香。马上开心了，你说这个。开什么机呀，任家勇？我问你，你找王哥借的那摄像器材，还有那冒蓝光的大炮，送来了吗？放心吧，早就搞定了，明天一早就送来了啊。刚泡的，你不会再泡一盒呀？
0: 不行，
1: 你咋回事？你跟我抢泡面。
2: 天
1: 哪，我这个编剧，我就想睡觉。
3: 我已经熬了这么长时间了，我需要一个。你别打扰了，我跟我抢泡面。蝼蚁们，都给我滚出来！
4: 醒醒醒醒！我老板要宣布一件事情。
3: 我宣布个事儿啊，这个房屋的产权从……
4: 他睡着了，不尊重我了。
3: 不是你，都醒醒，别睡了！我老板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哎呀，你到底要干啥呀，前夫哥？你能不能别天天折腾我们了？你看把我们几个给我折腾的！
5: 我纠正一下你的称呼，我是未婚夫，啊。大家注意了啊，我宣布个事儿，这个房子的产权从今天开始，给我吧，我自己来。
3: 这个房子的产权从今天开始就正式属于我了，哎，就正式属于我了。呦呦呦呦，
5: 你咋那么能吹呢？还属于你了？你知道我们嘉佑跟赵姐什么关系吗？
6: 你别太过分啊！你到底想干嘛？
5: 这怎么能叫过分呢？我就是花了点小钱给我未过门的妻子一点小小的教训，顺带的给那些蝼蚁一点惩戒。
3: 蝼蚁，醒醒！给你们看个东西。

别睡了，别睡了，别睡了，玩大了，房子没了。

0: 加油，你这黑眼圈也太严重了吧，不会是想我想的吧。
1: 姐，这房子你真卖了？
2: 那为什么非得是那个人啊？
0: 姐之前也不想卖，姐也知道你们不容易，可是架不住他给的实在太多了。我也跟他说了这是个凶宅，可是他还是要坚持给我超过市场一倍的价格。你说我能怎么办？
1: 那这样行不行？姐，我们能不能晚点搬？三天，就三天。
0: 弟弟，卖都卖了，我做不了主。你也别说姐无情，这样，以后你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你随时 call 我，你随叫我随到。这个待遇只有你一个人有。行了，那我先走了。弟弟，那我走了。

0: 价钱怎么说？哎，我等我都该好了，能不能在这儿拍啊？到底是真卖了啊？器材也租了，场地又没了，咱这次真的是又什么都没有了。
1: 习惯了，每次都差临门一脚。
2: 都怪那个大猪头。
3: 谁？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

路线施华府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恪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恪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地记载下来。这一天，恪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恪，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恪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恪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恪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恪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

0: 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2: 请上城大郎。
1: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醒的自己。
1: 慢点，
2: 快就知道了。
3: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1: 是。
3: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不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

0: 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曾经我的世界是一首彩色的交响乐，我的画笔就是我的指挥棒，直到有一天一口烟雾化作声音告诉我，它能给我更极致的旋律。那一刻所有颜色都在尖叫，我以为我触到了极致的快乐，却不知道那只是坠落的开始。从此我的世界像一台坏掉的旧电视，只剩下嘶哑的灰和白。我拼命地挤着颜料管，挤出来的只有绝望的灰浆。我成了一个色盲，一个被困在自己黑白默片里的囚徒。后来那个叫阿哲的社工在废墟里捡起了我丢掉的一只蓝色，他开始一点一点地擦拭着我的世界。他带来一盆花，那么红，红得像一个警告，更像一个承诺。我开始日复一日地描绘这盆花，在那些只有灰色的日子里，这朵红色是我唯一的坐标，而我的手在替我的灵魂颤抖。然后在那个早上奇迹发生了，当我一次也没有向毒魔屈服后，色彩回来了。我终于明白，最绚烂的色彩不是化学物质编织的谎言，而是脚下这片真实的人间。

0: 皇上，您快看呢。
1: 皇上，那边就是龙舟了。
2: 嗯，好一个气势庞大的龙舟。李密，
1: 臣在。
2: 你完成得很好，

0: 重重有赏，朕就封你做魏国公。
1: 谢皇上。
0: 爱妃，嗯，这龙舟你喜欢吗？
2: 好漂亮啊，皇上，那你真的要送这个去江南吗？
0: 那当然了。

1: 皇上请看，这是主殿，是为每天上朝接见百官之用。
2: 好，一应俱全。
3: 看来朕根本不用回京了。
2: 哦，对了，朕在船上生活，以后不是要天天吃河鲜，那岂不是很闷吗？啊，皇上放心，臣早已有安排。
1: 沿途各地会送来当地特产的美食，而且到一个大城市，当地的官员就会送来美女，到下一站就会更换百人，保证皇上日日新鲜。还是你想的周到啊！怎么是阴雨绵绵？今日起航好像不太吉利呀，皇上。 不必担心，这雨为水，水涨船高。皇上这趟南下一定是顺顺利利、一帆风顺的。好，好一个水涨船高！李卿家果然才思敏捷，朕就命你随朕同下江南，沿途陪朕吟诗作对。
2: 谢皇上。
1: 趁着水涨船高。 速速起航！
2: 遵旨，皇上有旨，龙舟起航。

0: 秦大哥，听说你们想攻打长安，什么时候发兵啊？
1: 原先我们是想攻打长安的，但是现在我们觉得太冒险了。如果我们大军出动的时候，各地反王偷袭瓦岗的话，我们的根据地就没了，到时候就会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所以我们就先把计划搁置了。
0: 瓦岗是众多反王中最有实力的，连你们都这么保守，那杨广昏君岂不是要永远坐在皇上的位置上？这两年瓦岗太安稳了，安稳的已经把你们的雄心壮志都消磨掉了。
1: 蓉蓉，我知道你对杨广恨之入骨，可是我们也不能贸然行事，而且你也告诉过我，不能为了私仇而与大局不顾啊。
0: 这不是私仇啊，推翻杨广这暴君是大快人心的天下大事。你们当初起义不就是为了天下百姓吗？而不是站着瓦岗在这里永世为王啊。
1: 蓉蓉，我们当时起义是为了天下的苍生，是为了推翻杨广，可是我们必须要选出一个各地反王都信任的人出来，统一各地反王，建立新的朝廷。可是现在还是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件事情急是急不来的。蓉蓉，我知道你报仇心切，你的仇我们一定可以报，等待一下吧。
0: 秦大哥，我太冲动了。
1: 没事的，你的心情我能了解。哎，蓉蓉，学堂的事情有没有需要我帮忙呢？
0: 不用了，你也不熟，你就忙你那边的事情吧。学堂这边的事情王丞相在帮我的忙了。

0: 对呀，王丞相很能干，而且文采也比我好。哎，蓉蓉，自从你来了瓦岗以后，我觉得我们之间反而生疏了许多。
1: 光军屯的事就够你忙的了，连见大娘的时候都很少。我又忙于学堂的事，我们两个自然见面的时间就少了。可是我们忙是为了天下百姓的幸福啊，见面少一点也是应该的。总之我心里明白，你关心我就是了。
0: 蓉蓉，你真的明白我很关心你吗？
1: 有些事情是不用说出来的。罗大哥那边你要多点时间陪他，自从罗夫人去世后，你和大娘就是他唯一的亲人，你有空多陪陪他。
0: 我知道，可是表弟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我，你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他需要的是冰冰。
0: 蓉蓉，既然你明白的话，以后就麻烦你在冰冰面前替他多说几句好话吧。
1: 老是关心别人，你自己呢？
0: 我自己。
1: 大娘为了你的事多操心啊，像冰冰这么好的姑娘都被你拒绝了，难道这么多年来你就没有遇到过合心意的姑娘吗？
0: 有，可是我也不知道人家的心思是什么，我也不敢去问。

0: 你们给我评评理，
1: 又有什么人惹着你了？
0: 哼，我刚才和我二哥吵了一架，我对他说我要做女将军，让他在军中给我安排一个差事，可是他竟然蛮不讲理，说什么哪有女人打仗的，不行。你说气人不气人？女人怎么了？那罗夫人不是也跟着罗将军和十八旗来瓦岗的吗？
2: 那不一样，姑父姑母是过来看表弟的，不是来打仗的。
0: 那我不管，人家来了我也这样。龙姐姐，那你说以前有没有女人做过将军啊？
1: 好像是没有哎。
0: 那你说女人可不可以做将军呢？
1: 好像也没人说不可以。
0: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要做第一个女将军，也许啊还能够名留青史呢。
2: 冰冰啊，带兵打仗可不是好玩的，你的武功不行，上阵会麻烦别人的。
0: 那也是，不过正好啊，你可以教我。
2: 我教你？
0: 怎么不行吧？我就知道你不想教，你跟我二哥都一样，都小看女人。
2: 冰冰啊，不是那么说的，只是我那一路武功不适合女孩子学。哎，我想起一个人来，他的武功不但适合你学，而且他可以教你。
0: 谁呀？快说啊。
2: 我的表弟罗成。
0: 他啊，不太好吧，有点难为情啊。
1: 不是要做大事情吗？就要能屈能伸，还说要做女中豪杰，怕难为情。
3: 就是啊。
0: 罗大哥，找我有事吗？
4: 送给你。
0: 什么？盔甲？干嘛要送我盔甲啊？
4: 哦，表哥他把你想做女将军的事情告诉我了。
0: 哦，我明白了，你不想教我武功，就拿这么一件盔甲来哄我。哼！
4: 哎，你别误会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教你，只不过你没有盔甲的话怎么上战场啊，所以我特地为你做了一件。
0: 你还挺细心的。这盔甲真的很轻啊，一点都不像你那件特别重。
4: 你身体弱吗？如果是普通的盔甲你一定不会舒服的，所以我把绒铁改成了钢丝，这样的话轻便倒是轻便了很多，但是防御一点都没减轻。

0: 这盔甲真的很好，谢谢你。啊，
1: 不用客气。
0: 罗大哥，那你什么时候教我武功啊？你什么时候想学了，我就什么时候教喽。那现在就开始吧。好。
1: 枪乃百中之王，而罗家枪法是以教

0: 下人就可以外传。再说了，我娘她也从来没把你当外人呢。你说什么，骆大哥？
1: 我说，我娘生前很喜欢你，从没把你当外人。好了，不说了，开始练吧。
0: 嗯。哇，好重啊，这枪都拿不动。
1: 哎呀，你说我真笨。 我只想过你穿不动这么重的盔甲，忘了你拿不动这么长的枪啊！你让我想想。嗯。这样，你等我七天，七天以后我一定让你满意。
0: 还等七天啊？七天我闷都闷死了，不学了，不学了。
2: 掌柜的，
3: 客官有什么事啊？掌柜的，你看一下。
2: 哦，你要打双枪？这双枪我要的很急，麻烦你在七日之内帮我打好，我可以多给你一些银子。
3: 我尽力而为。
2: 那先多谢了。
3: 表弟，
2: 哎，表哥，嗯，
3: 干什么呢？
2: 我正看罗家枪法。 冰冰他用不了长枪，我想在罗家枪法的基础上创建一种短枪枪法，这样的话，他用起来可能会方便一点。
3: 冰冰要知道你这样的话，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0: 也没什么，其实也算是对他一种补偿吧。
2: 看到他高兴的样子，我真的很满足。哎，对了，表哥，你是试短兵器的人，也许你能帮我琢磨一下。好。
0: 罗大哥，你找我干什么？你猜
2: 我给你准备了什么？什么？我猜不出来。啊！特地给你做的。
0: 太好了。
2: 嗯，好，
0: 看像不像个女将军？
2: 嗯，还真像。真是将门出虎女。哎，我跟你讲，我把罗家枪法改了一套枪法，一定适合你用。来，给我。

0: 真好看，不错嘛。不过就是不知道厉害不厉害。
1: 你来。你还记得枪里的第七步吗？
0: 哦，明白了，是这样。嘿，怎么样，我练的对不对？
1: 还真不错，你真聪明啊。不过啊，后面的还差一些，以后一定会更好。这是罗家枪谱。哼，以后啊，就得改叫单家枪谱了。以后你有不明白的地方就看上面。怎么了？
0: 我只是太开心了，除了二哥就你对我最好了，还是叫罗家双枪谱吧。我知道你为这个费了不少心血，谢谢你。
1: 不用客气了，叫什么都没关系的，只要你开心我就很开心了。
0: 我很开心，谢谢。
1: 好了，咱们继续吧。
0: 继续练枪。
1: 姐夫。
2: 哎，小舅子，你不留在天马关过来瓦岗干什么？
3: 一天到晚都是练兵练兵，闷死了。天马关的将军都是武功平庸之辈，想到上次跟各位兄弟打了一场就按耐不住，一直想找个机会再跟各位一决高下。
2: 哼。看你小小年纪，猜不到你这么喜欢打。
3: 学武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皇上，我们人强马壮，是重反王之首，老是这样稳守可不行。

0: 我们要找个机会向朝廷展示一下我们的实力，也好让我跟宇文成都、杨林他们比个高下。
1: 皇上，好消息。
2: 有什么好消息？是不是杨广下台了？
1: 不是，但是离这个也不远了。百越王高谭胜送来封急书，请皇上你过目。
2: 伯达，你又耍我啊？
1: 还是我念给大家听一听吧。
2: 简单一些哦。
1: 百越王高谭胜已经向各路反王发出英雄帖，他诚邀众人于六月初四齐集四明山，等龙舟路过时截杀昏君。
3: 太好了，皇上，难得大家团结一致打倒昏君，咱们还是应约吧。
0: 我也要去，我要证明我比宇文成都强。
4: 如果各路反王真能聚集的话，这倒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趁此机会，我们可以商讨合作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一定要去。
2: 我也是这么想，不可以让别人看扁我们大魏瓦岗，所以我一定要御驾亲征。
5: 喂，君下，说了半天你好像没什么声音，是不是对这件事情不感什么兴趣？
6: 机会倒是不错，可是各路反王未必全都参加，如果我们全军进出的话，万一他们来个背后偷袭，那可就是一败涂地呀。
4: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做一个缩头乌龟的皇帝？
2: 不行不行，我这次说什么都要御驾亲征。
6: 皇上，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去，而是一定要去，只是不需要全军出动，只需带上精兵良将，其余的主力留守瓦岗，以防不测。
4: 那么你觉得我应该带谁去？谁又在这里留守呢？
0: 军师，你不让我去的话，我马上跟你翻脸，以后连朋友都没得做。
6: 皇上，这次出征是我大魏立国以来皇上首次御驾亲征，当然也要选最好的猛将，这样也好设伏群雄。我认为只需带上裴将军、秦将军、单将军和罗将军就够了。王丞相，你负责留守瓦岗。
1: 难得军师把留守瓦岗的重任托付给我，我一定不负军师所托，把瓦岗打理得井井有条。
4: 现在离六月初四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要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把出征主力练得配合无间，争取这一次一蹴而就，推翻昏君。
2: 好，
0: 好。

0: 王丞相，找我有事吗？
1: 你叫我在天马和金堤帮你把办学堂的地点选好。这是图纸，你看看喜欢哪一种。
0: 丞相国事繁忙，还要劳烦你为学堂的事跑来跑去，我和孩子们该怎么感谢你呢？
1: 没关系，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0: 听说你们要举兵讨伐杨广，什么时候启程呢？
1: 快了，大概十天以后。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会在这里主持大局，不会影响我们筹建学校的进度的。
0: 我不是担心这个，我是在为你们终于出兵讨伐杨广而感到高兴。可惜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不然一定跟大军前往。真希望能亲眼看到杨广跪地求饶的情形。
1: 你真的有那么恨他吗？
0: 如此昏君，天下人皆得而诛之，我恨不得食其肉，枕其皮。难道你不恨他吗？
1: 恨，我当然恨他。对了，你不看看新图纸吗？
0: 时候不早了，我回去再看吧。如果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你商量。
1: 好吧，我们一起走吧，我送你回去。
0: 不了，我还有事，丞相您先走吧。
1: 那好，我先走了。李姑娘，如果你看过之后有什么感觉，不妨跟我直说。

0: 冰冰，你怎么来了？
1: 听说你们要出征四明山。
0: 是啊，过几天就走。
1: 带我一起去好不好？
2: 胡闹！
1: 二哥，
2: 此次征讨昏君，路途遥远，吉凶难测，带着你不成了军队的拖累了吗？
1: 二哥，我最近在练双枪，已经练得不错了，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你带我一块儿去吧。
2: 那也不行，军中都是男人家，你一个女孩子家，留在家里吧。
1: 二哥，二哥，哼！
3: 好
1: 来来来，快点快点。
3: 嗯，哎，夫人。
1: 啊，
3: 今天可不可以多吃点？
1: 不行。
3: 哎呦，夫人呐，明天我就要到四明山那里去打仗，之后就吃不到你的饭了。
1: 饭桶，你就知道吃吃吃。哼，好吧，看在你明天打仗的份上，我只准你吃一碗。
3: 好啊，真是好夫人。
1: 哎，现在才知道夫人好啊。
3: 嗯，
1: 可是明天你一走啊，就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头。你看我多寂寞啊。哎，不过呀，我明天呢就去庙里面向菩萨为你们求平安符，保佑你们一帮人马平平安安的回来，怎么样？
3: 好。但你要多求菩萨一件事。
1: 什么事啊？
3: 就是保佑我们捉到杨广那个狗皇帝。
1: 会的，我会一块儿和菩萨说这些话的。
3: 好。
1: 哎，来多吃一点啊。
3: 哦。
1: 哎，可是啊，你出门在外没有我在你身边，你就不能乱吃东西哦。你一个人在外面大吃大喝，等回来的时候啊，我要是看到你比以前胖了，你就死定了。
3: 哎，我明天去打仗了，你今天还说死啊肥啊肥的死的，多不吉利啊。
1: 哦，相公啊，对不起哦，那我就应该向菩萨说，求你们平平安安的回家来好吗？
3: 嗯
1: 嗯
3: 嗯。
4: 娘，孩儿不在您身边的时候，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5: 你就放心吧，我有蓉蓉照顾，不会有事的。叔宝啊，这次是瓦岗首次出征，打个胜仗回来讨个吉利，娘会替你们祈福的。
4: 嗯，谢谢娘。
5: 记住啊，走的时候别忘了去跟蓉蓉道别。
4: 我知道。
6: 啊，冰冰，
1: 你明天就要出征了。
6: 对，明天五更。
1: 你出去万事要小心，不许有任何闪失，因为我要等你回来教我枪法呢。
6: 谢谢你，谢谢你关心我。
1: 讨厌，谁关心你啊？本来我想和你们一块儿去的，可是二哥不同意，他说怕我拖累你们。
6: 哦，你现在枪法还不是太熟练，这以后你上战场的话一定会很危险。哎，对了，你就安心在家里好好练习枪法，等我回来以后我再教你兵法，到时候我一定让你成为瓦岗第一女将。
1: 真的？一言为定，你可不许反悔啊。
6: 那当然。
1: 对了，罗大哥，那天我看到二哥一边击鼓一边练兵，击鼓和练兵有什么关系啊？
6: 在交战的时候呢，因为环境比较吵，所以用语言来交流大家根本听不见，那么只能用鼓声，而且这鼓声还可以配合进攻节奏，增强士气。
1: 我还是没听明白，要不你示范给我看一下好不好？
6: 好啊，你跟我来。
4: 蓉蓉，这么晚了还不

0: 你睡啊，
1: 秦大哥，我在给大娘修佛像呢，你坐吧。嗯。这么晚了，谁还在击鼓练兵啊？是表弟在教冰冰练鼓。看他们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很开心。
0: 明天他们就要分别了，此刻是一刻千金。嗯。
1: 罗大哥能得到冰冰这样为他送行，也不枉他一番苦心啊。
0: 蓉蓉，明天我就要出发到四明山了。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多用些时间来调养身子，别让学堂的事情给累坏了。嗯。还有就是，如果你有空的话，就多去看看我的娘亲。
1: 你放心吧，照顾大娘是我的责任，无论我多忙都会抽空去陪她的。啊，
0: 谢谢。
1: 秦大哥，我想求你一件事情。啊，
0: 蓉蓉，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的。
1: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趟去四明山是杀杨广的大好机会，我求求你替我杀了他，为我家人报仇。
0: 就算不为了你，我也要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就算拼了命不要，也一定要杀了杨广。
1: 只有杀了杨广，我心中的锁才能够解开。
0: 你能替我解开他吗？嗯。

0: 呦，快哎呦！
1: 宇文丞相，下一站是什么地方？
2: 回皇上，下一站就到了苏州。苏州可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啊，那里盛产美女才子啊。
1: 哦，太好了，才子可以陪朕舞文弄墨，美女可以令朕舒畅淋漓，才子美人兼有，人生一大快事。事不宜迟，传圣旨，加速前进，天黑之前一定要抵达苏州。
2: 是，传圣旨，加快行舟。
3: 是，
4: 皇上，皇上，启禀皇上，大事有点不妙啊。
1: 大惊小怪，一点朝廷命官的风范都没有。什么事啊？
4: 皇上，各地反贼在前面集结50,000大军，挡住了纤夫拉船大道，这龙舟根本无法前进呐。
1: 哎呀，麻烦，朕不惹他们，他们倒跑来惹朕。宇文丞相，传朕旨意，与反王说，每人派金50,000两，速速离开，不要妨碍朕游苏州。
2: 回皇上，这群反贼恐怕不是为钱而来的。
1: 不是为钱而来，难道是为朕的龙位和玉玺而来吗？
2: 这恐怕来者不善呐。
1: 宇文丞都，
5: 臣在。
1: 现在就是你证明朕不是白养你的时候。七日之内，朕要到达苏州。
2: 皇上，七日之内恐怕有困难呐。
1: 这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七日，明白了吗？
2: 是。
6: 禀告王爷。
7: 报。
6: 各地反贼正朝四明山集结大军。
7: 四明山，那是皇上南行的必经之路，他们一定是想对皇上图谋不轨。卢芳、薛亮，
8: 在。
7: 你们二人在此稳守登州，我即刻赶往四明山。
8: 是是。
1: 李姑娘。
9: 王丞相。啊，这两位是。
10: 啊，你还记得叫我多找几位老师吗？这位朱老师，这位何老师。他们看到告示以后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愿意留在学堂来帮你。朱老师、何老师，这位是李姑娘，这个学堂就是由她负责的。
11: 李姑娘
9: 啊，谢谢两位了，有了两位就可以多招些学生了。
10: 好，我马上去出告示。
12: 大师傅。

0: 冰冰，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我知道了，大师傅，你平时教我武功都没有这么热心，对蓉姐姐的学堂却这么热心。哼，你偏心。
2: 说什么呢，冰冰？王丞相是关心孩子们的成长，王丞相别太在意冰冰的话。
0: 哈，没关系。好了，我也要走了，不妨碍你们上课了。
2: 嗯，
0: 告辞。
2: 哦，冰冰，你坐吧。
1: 嗯，
2: 两位跟我来。
3: 好。
4: 宇文成都，为什么反贼还没捉到？
5: 皇上您别急，我已从各地征调兵马来开路了。
4: 废话，等你把兵马调来了，什么性质都没有了。
6: 启禀皇上，
4: 什么事？
6: 靠山王杨林率大军赶到，正在门外候旨。
4: 好，来得好，不愧是我大隋的靠山王。传。
6: 是。
4: 比你这笨蛋强多了。起来。
7: 臣杨林拜见皇上。
4: 太皇叔，免礼。
7: 谢皇上。皇上，臣得知各路反贼集聚四明山，恐怕对皇上不利，所以特来护驾。
8: 靠山王，没有皇上的旨意，你擅离职守，你就不怕登州再出个秦叔宝和罗毅吗？
7: 这个嘛，就不用宇文大人操心了。我担心皇上在路上被反贼阻挡，而身边又没有人能够保护皇上，所以我才千里迢迢赶来护驾。皇上会明白我的苦心的。
4: 靠山王的忠心耿耿，朕当然知道，朕是不会怪你擅离职守的。
7: 另外呢，我也想来看看宇文丞相精心设计劳民伤财的这个龙舟。现在看到了，我知道宇文大人在糟蹋百姓方面是一个行家里手啊。
8: 靠山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出这个主意主要是让皇上过得舒舒服服的，你说什么糟蹋百姓、劳民伤财，你这不是明摆着拐着弯的骂皇上吗？
7: 我骂皇上？哼，我杨林一生忠于大隋，我会骂皇上？话又说回来，就是当面骂人也比背后害人的人要积德积得多。
6: 启禀皇上，反贼率大军在门外叫阵。
4: 放肆！反贼居然叫阵！宇文丞相、靠山王，你们有什么办法？再探。
6: 是。
7: 皇上，既然他们送上门来，就让老夫前去会会他们。
5: 靠山王，您老人家远道而来，舟车劳顿，一定很辛苦，不如您先回去休息，等我保驾大将军宇文成都去取反贼的头来。
7: 多谢宇文成都将军这么体谅我老人家，既然如此，那我也舍命陪君子，用我这把老骨头给你击鼓助阵。
5: 嗯，

0: 靠山王，你看小儿的武功还不错吧？
1: 嗯，不错。
0: 成都，谢谢了。
2: 驾。
3: 宇文丞相，好像是裴元庆过来了。

0: 你看小儿征战多时，况且天色已晚，还是鸣金收兵吧。
1: 且慢，
0: 反贼还未被击退，宇文成都岂能退而不战？

0: 皇上，
1: 御文丞相求见。来让他进来吧。
0: 是。
2: 慢点嘛，皇上。
0: 好。
3: 嗯，
0: 哎，
3: 妃。
0: 皇上，
3: 你来得正好，这鼓从早上打到现在，为什么还不停啊？
0: 回皇上。 那帮反贼三五个人轮番攻打成都，打了整整一下午，我怕成都体力不支有什么危险，请皇上下令收兵吧。
3: 荒谬！宇文将军，是我大隋第一勇士，
0: 怎么会打输呢？况且第一次出战，空手而归，有失威望。继续打，打到那些贼兵退光了为止。皇上。
4: 老臣求你了，
0: 老臣就剩这么一个儿子了，万一有什么闪失，老臣怎么活呀？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0: 鸣金收兵，
5: 谢皇上。
4: 哎呀，皇上，
0: 好，很好吃。
3: 皇上，
0: 靠山王听令，皇上有旨，鸣金收兵。

0: 就出来应战。
1: 听到了吧？啊！这帮反贼在外面叫宇文成都，你还能忍？还在这干嘛？出去打啊！
2: 皇上，小儿昨日已经出战，依我看，今天该轮到靠山王去展现一下自己翻江倒海闪电阵龙的威力了。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大郎，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君纪，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1: 爷，石像咋说话了？
1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8: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7: 文武不言，
10: 武等发声。
7: 武等发声。
12: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7: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鼓吹征，响彻

0: 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4: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圣药变潮品，上头是陷阱。当听到上劲、上头快、效果猛这些关键词时，一定要警惕，一些不法分子将替莱他明天加进电子烟的烟弹中对外销售。替莱他明呈白色或淡黄色粉末状，是一种兽用麻醉药，主要用于犬、猫等小型动物麻醉。替莱他明虽未被列管，但它具有与毒品同样的危害。人摄入后会发生什么？少量摄入替莱他明可致幻，并引发体温下降、心动过速、永久性神经损伤等。过量摄入可致全身麻醉、意识模糊，甚至死亡，且对大脑神经系统的损伤多为不可逆，还可能诱发暴力倾向。添加了替莱他明的电子烟与普通电子烟相似，极具迷惑性。不法分子常宣称这种电子烟合法新潮，无成瘾性。很多青少年一开始只是觉得试一试没关系，结果一试就踩进了陷阱。如何防范上头电子烟？看包装，警惕非标准电子烟设备，如无品牌标识、奇异形状、包装标注、特制烟油、特殊体验等字样。闻气味，正常电子烟多为烟草味，若出现化学刺激味、异常甜腻香或混合药味，需警惕。小心上头电子烟，上头是假象，上瘾是真相。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发现上头电子烟滥用行为，请立即拨打110。

0: 出去打呀！皇上，小儿昨日已经出战，依我看，今天该轮到靠山王去展现一下自己翻江倒海、闪电阵龙的威力了。
1: 宇文大人，我这把老骨头不中用了。再说了，我又不是什么护驾大将军。
0: 我怎么可以跟宇文成都去争功呢？<笑>我看我还是给他击鼓助阵吧。
2: 你靠山王是朝中的靠山，保家卫国嘛。如今皇上有难，你推辞不战，你这靠山王就不怕满朝的文武耻笑你浪得虚名吗？
1: 哦，宇文大人，我差点忘记，你就剩下这么一个儿子了，真看不出啊，你居然也有温情的一面。我明白，你是怕宇文成都像宇文成龙一样战死沙场，那样你们宇文家可就断子绝孙喽。杨林。
3: 你不要出口伤人！够了够了！你们吵什么吵？嗯？是不是要朕一辈子困在笼中里面？你们火气这么大就出去打反贼？别在这里叫！皇上，臣倒想起一人，他要能来，一定能解围。
4: 是谁啊？快说！
5: 李元霸。
4: 爹，皇上诏书说什么？
5: 皇上被一众反王困在了四明山，要元霸前去解围，命你一同前往。可是四弟杀性这么重，我担心。 要是他万一收手不住，那不知道会有多少人遭殃呢？
3: 是啊，如今担心的就是这个。可是皇命不能违，战场上刀枪无眼，要真是遇到一个。

0: 神仙叔叔，求你保佑我爹、我娘、我二哥身体健康，保佑元霸武功越来越好。
1: 元霸，你要是真的见到神仙叔叔，会不会学刚才那样拜他一拜？
0: 当然了，神仙叔叔对我那么好。
1: 元霸，要是神仙叔叔想跟你打架，你怎么办？
0: 我不打。
1: 要是他非跟你打呢？
0: 那不可能，我不打，我要跑的。
1: 那就对了，元霸，千万要记住，不可以打神仙叔叔，也不可以打神仙叔叔的朋友，要不然神仙叔叔他会生气的。
0: 神仙叔叔，我不打你，我跑。可是神仙叔叔，我怎么知道谁是你的朋友啊？我怎么能知道呢？
1: 元霸，神仙叔叔的朋友啊，脖子上都有一个黄头巾。那就像这样，看见了吗？记住，只要脖子上系着黄头巾的话，你就不能打，只能跑。
0: 哦，我明白了，只要脖子上有这个围巾，我不打，只能跑。
1: 对，元霸听话，走，我给你知心而坐。
0: 好啊好啊。
2: 嗨，老师姐姐好。
3: 蓉姐姐，
4: 冰冰，我正在找你呢。我想让你啊带学生到田里去看一下，让他们知道粮食的来之不易。
3: 好，那我明天就。
5: 蓉姐姐，
3: 你怎么了？
6: 老师，
3: 蓉姐姐，
5: 你怎么了？
3: 你怎么了？
4: 太医啊，蓉蓉她怎么了？
3: 怎么会流这么多血呢？
4: 夫人、小姐，我要帮李姑娘仔细检查一下，麻烦你们先出去一下吧。
3: 蓉姐姐，那我们先出去了。
7: 太医，我有什么病，您不妨直说吧。
4: 李姑娘，你以前是不是受过什么创伤啊？那替你诊治的大夫有没有说过什么呀？
7: 太医，我有什么病，您快说呀。
4: 你的伤是什么伤啊？
7: 哦，箭伤。
4: 有多深呢？
7: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昏迷很久才醒过来，醒来的时候伤都好得差不多了。
4: 哎，伤你的人实在是太残忍了，他一箭就伤到了你的太阴内腑。更严重的就是你因为上次伤后未能得到适当调理，被延误，至今在病发。李姑娘啊，你甚至连延续子嗣都不可能了。
7: 这么说，除了我的外表之外，我已经不算是个女人了。
4: 唯一幸运的就是没有生命危险。
7: 一个女人不能拥有基本的幸福，这和死有什么分别？这叫做幸运？
4: 李姑娘，我不是这个意思。
7: 太医，您答应我，替我保守秘密，千万不要对其他人讲起。
4: 你放心吧，我不会说的。你好好的休息吧。
7: 谢谢你。
1: 李姑娘，李姑娘，发生什么事了？
3: 蓉姐姐，太医怎么说啊？
7: 没什么，只是一般女子的病痛。
1: 不好意思，李姑娘，如果你还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我先走了，你注意身体。
7: 大娘冰冰，我很累了，想休息一下，你们跟王丞相出去吧。
4: 蓉蓉，
7: 我没事，你们先出去吧。
4: 那好，我们先走，你好好休息啊。
3: 我们走了，蓉姐姐。

0: 我们已经在苏州待了10天了，天天对着这帮人，朕都觉得闷。我不管，即刻去苏州。
1: 李元霸，齐王求见。
0: 臣李世民，李元霸参见皇上。哎，你也在这儿啊？要不要再打一场啊？上一架打得不过瘾。元霸，在皇上面前不许无礼，跪下，把锤放下。
1: 锤不能放的。
0: 哎，你怎么不听话？ 哎呀，起来吧，起来吧，谢皇上。嗯，你这小鬼啊，叫他跟你打，他没你厉害。来，让朕看看有多重。嗯，元霸，挺重的。 哎呀，好，李世民，
2: 臣在。明天你和元霸出去迎战，遵旨。宇文成都在，
0: 考山王在，你们两个从两翼掩护。如果明天龙舟不能够启程的话，全部治罪。
3: 秦将军，李世民带到。
0: 退下。
1: 是。
3: 恩公，啊，快快请起。你就是唐公二公子吗？
0: 正是在下李世民。
3: 恩公，没想到城府司一别之后，已转眼就这么多年了。
0: 没想到你都已经长这么大了，我都认不出来你了。
3: 哎，世民啊，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0: 正是，我。
3: 是军师徐道长，有什么话但说无妨。军师，我是为了明日一战而来。
0: 明日一战，
3: 圣上龙舟被你们阻拦，便招来我和四弟明日迎战。我四弟力道无穷，而且情绪很不稳定，所以我担心明日一战他万一收手不住，伤了恩公和恩公的朋友怎么办？不过恩公放心。
0: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只要你们脖子上既有黄领巾，他绝不伤害。如果吩咐
4: 众人戴上黄领巾，我怕会影响军心呢。哼，
0: 军师，你有所不知，唐宫李渊的四公子李元霸天生神力，这是我亲眼见到的。再说，我们戴黄领巾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影响，还是谨慎一些比较好。
4: 李公子。
3: 你既然是奉命来剿灭我们，可是为什么又冒着生命危险来通报我们呢？恩公对我们家有救命之恩，再说我也非常佩服你们的行为。如果不是家庭拖累的话，我早就加入你们义军了。哼，
4: 李公子真乃是明理重义的真英雄。
3: 啊，恩公，军师。
4: 此地不宜久留，我还是先行告退。不过要记得明日战前一定要依计行事，戴上黄领巾。我不想看到瓦岗的兄弟被我四弟所伤害。嗯，放心吧，世民，
0: 你一路上小心。
3: 告辞。
0: 不远送了。
4: 秦将军，你能认识这位李公子，是你毕生的福气。
0: 此话怎讲？
1: 李公子面相乃人中之龙凤，他日定是托天下大任之人也。二哥，明天是不是又要去打架呀？太好了！哎，还是上回那个人吗？不是，是有很多人，还有神仙叔叔。啊？
3: 我不能打他，元霸，你还记得我们跟神仙叔叔的约定吗？
1: 记得，我不打，我要跑的。

0: 你还记不记得那个领巾是什么颜色？
1: 嗯，就是这个黄色。
0: 嗯，那好，准备出发吧。
2: 嗯，

0: 恩公，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元霸。元霸叩见恩公。
1: 元霸，你还是回去吧，这个地方不是你来的。
0: 不成，我二哥他让我来对付你们，不过没关系，你们都带着黄领巾。
1: 元霸，听神仙叔叔的话，你还是回去吧。
0: 这
1: 元霸，你连叔叔的话也不听了吗？
0: 那好吧。
2: 元青，你回来！
3: 秦大哥，你别管，将，
2: 这是军令。
3: 看什么看？
0: 你的黄领巾呢？
3: 什么黄领巾？废话少说。
0: 好，嘿，
3: 将。

0: 珠宝，这个李元霸太厉害了，
1: 真是无敌天下。
2: 山将军，就是你们瓦岗五虎合起来也打不过这个疯子李元霸呀。
3: 哎呀，滚，嘿呀，嘿，
4: 手下留情！
5: 南哥，
6: 冲！
5: 冲啊！
3: 呀！呀！呀！
4: 元霸住手！元霸！
0: 任青。你感觉怎么样？
7: 秦大哥，五脏六腑好痛，好像就要碎了。
0: 元青，你要坚持下去，你不会有事的。
7: 秦大哥，都是我不好，因为我太好胜了。
0: 元青，你别说话了，别说话了。军师，有心他们什么时候才到啊？
8: 我已经派人通知皇上，他们已经知道这里的事了，他们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
9: 哎，真没想到一个李元霸就把我们几万大军打得落花流水。军师，我们该怎么办？
8: 经过此役之后，我们元气大伤，就算再整顿士气也无法与李元霸匹敌，还是找到皇上让他退兵，我们也好保存实力。
7: 元庆，
0: 元庆，
7: 元庆，
0: 元庆，
8: 元庆，
7: 金大哥，帮我

0: 帮我转达姐夫，让他好好的对我姐。
1: 不不不，元清，你这话你得亲口对咬金说才行啊。
0: 李元霸真的好厉害，我已经认输了，我碰到这么好的一个对手，死的心甘情愿。
1: 元清。

0: 英雄出少年。元霸、市民，你们都立了大功，打败了那些反贼，朕要好好的封赏你们。朕就封你做天下无敌保驾大将军，即天下第一勇士。
1: 哎，这官有多大呀？比皇帝还大吗？
2: 元霸，
0: 哎，童言无忌。市民，你们两兄弟就陪朕留在龙州，一同去苏州吧。
2: 谢主隆恩，只是元霸他野性难寻，不懂规矩，恐怕会得罪了皇上。更何况太原不时还有突厥来袭，四弟还要回去御敌，所以我打算明天就和元霸回太原。
0: 好，朕就不勉强你们，等朕回到长安的时候论功行赏，好好的奖赏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2: 谢主隆恩。元霸，走。
0: 太皇叔，你的伤没事吧？
3: 多谢皇上牵挂，老臣没事了。
4: 靠山王要多保重啊，你现在是年老体弱，大不如以前了，可不能够再硬打硬拼，你要是有个闪失，那可是我大隋的一大损失啊。
3: 多谢宇文大人挂念。
5: 起航。
1: 二哥，今天玩得这么开心，咱们干嘛要走啊？
2: 这不是玩，今天一战之后，又不知道有多少英雄好汉死在你的手里，看来我们是来错了。

0: 二哥，你干嘛哭啊？
1: 你听他们喊的是什么？这种耗子让他们生活在痛苦中，隐疾孤魂回，夫妻白骨归。就是说，他们就算累死在这里，也希望有个人带着他们的魂魄，带着他们的骨灰，回归故里，重返家乡。
0: 还是不懂。
1: 天底下像他们这样受苦的人何止千万，我真的很希望，我真的很希望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的生活。可惜今日一战之后，群雄元气大伤，短期之内再难有所作为。
0: 听起来蛮凄凉的，不过我还是不懂

0: 皇上回朝，
1: 王丞相，你又弄什么花样了？外面的摊档怎么全没有了？喂，我以后肚子饿了怎么办？你还跪在这里起来啊？
2: 皇上，臣在你御驾亲征的时候，把这里整理了一下，希望皇上满意。
1: 满什么意？我不管，你帮我把外面全部恢复到原样。啊，
2: 皇上稍安勿躁，王丞相也是为了瓦岗好嘛。 我们先回殿再仔细商议吧。
1: 哎呀，我不是怪他，但是整天自作主张改变所有东西，我把皇帝让给你做好不好？啊，
0: 微臣知错，微臣不改。哎呀，
1: 又跪呀！
0: 好，我们进去再说。
3: 微臣恭送皇上。嗯。

0: 请。
1: 哎，这是什么？
0: 皇上，这是龙椅啊。
1: 龙椅？哎，下面的桌椅怎么都没有了？啊，
0: 皇上，以后你上朝呢，就坐在龙椅上面，群臣呢，就站在下面起奏，明白吗？
1: 你不会把桌椅给当了，然后买回这张龙椅的吧？如果是这样，我可不坐，最多大家一起站着。
0: 皇上，你是一国之君，怎么能跟群臣站在一起呢？再说了，我瓦岗是个大国，一个国家该有它的规章制度，我还起草了一些规章制度，是吧？皇上，
1: 规什么度啊？大家都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打完仗回来只有我一个人坐着，他们都没得坐，我自己坐的都不安乐了。喂，你赶快把那些桌椅搬回来，让大家都有的坐。啊，
2: 皇上，要治国就要有礼数，这章法是不能乱的。哎，要不然会被外人笑话的。这君臣之礼还是要执行的。啊，秦将军，您说呢？
3: 皇上，我觉得军师说的有道理。
4: 皇上，这叫做威严。我觉得你现在气派多了，大不了以后我们奏事大声说话就是了。
1: 既然众位兄弟都不反对，那么好吧。不过这样，以后上朝时间别那么久。如果哪个人有事啊，去偏厅，省得腿酸。
2: 好，好，好。
1: 坏了。

0: 相公啊，袁庆是不是已经战死了？夫人，我没有，我没能照顾他。你夫人别哭啊，是我没有用，我没能好好照顾他。你打我，踢我，夫人别哭啊。皇后，人死不能复生，请节哀吧。裴将军是不会白死的，皇上准备封他为铁骑大将军。人都死了，还追加什么破风号？就能活过来了？你们为什么要去打仗啊？朝廷没有来打我们。 我们过得安安稳稳的生活，可是你们偏偏要去打仗，你们伸张什么正义呀？你们到底还要打多少仗？你们要害死多少人呢？夫人，蓉蓉，我，你病了，一个永远都治不好的病。
1: 蓉蓉，你有什么病？我一定把你治好。没必要了，你应该在两年前就知道了。啊？我知道。在陆州救了我之后，替我医治的大夫有没有跟你说我不能生育的事？
0: 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要瞒我？
1: 我怕你再受刺激。你知不知道？ 生育子女是一个女人天赐的福气。现在我知道，除了我的外表之外，我已经不算是个女人了。你懂这种感受吗？
0: 对不起，蓉蓉。
1: 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我要杀杨广，我要你杀杨广，你能做到吗？蓉蓉。
0: 我向你发誓，我一定杀了杨广，为你报仇。
1: 不可能！这趟四明山大败而回，个人元气大伤，还有谁有能力去对抗朝廷呢？你们愿意为我报仇而出兵吗？算了吧，你不要再骗我了，我也不会再相信有谁会为我做这种傻事。 你还是全心全意去发展你的瓦岗大业吧，
2: 燕姐姐。你得了什么病，喝了这么久的药还没有好啊？
3: 没什么病，只是调理一下身子。

0: 真可怜，不知道朝廷又在哪儿拉夫了。
1: 不像啊，为什么没有几个男子呢？
0: 大婶啊，你们上哪儿？从哪里来的呀？
2: 我们是从江浙逃难过来的。
0: 那为什么只见女的不见男的呢？
2: 男的全被拉走了。现在啊，龙舟路过江浙，规定沿途呢要挑民女供给皇上享乐，谁甘心把自己的女儿让别人糟蹋呢？只好带着他们逃难了。走吧。
0: 这个昏君，已经后宫三千了，还要摧残民女，真是猪狗不如。
3: 还有，
4: 皇上，这是最后一封了。
3: 啊，你快点说，我真的好饿啊。
4: 皇上，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重修金堤的粮仓，将瓦岗的粮食运过去，以备战事之需。
3: 哎，为什么我今天听了一天呢，全都是什么军粮啊、粮仓啊这样的事情啊，还有什么减税？喂，伯党啊，其实这样的事情你理得已经差不多了，不用让样都要我来的。
4: 皇上，这些事情虽然琐碎点，但是都要皇上了解清楚才能做决策。
3: 哎，现在我们只有三个城池，就这么麻烦，以后要是我们兄弟再打些江山回来，那我们怎么管啊？
4: 皇上，现在我们朝中武多文少，大家都没有权力做出决定，所以朝中大小事务都需要皇上亲自过目才行啊。
3: 这过什么鬼目啊，像这样的诏书里面我最多认识一两个字而已嘛。哎，原来做皇帝这么惨，做一个不识字的皇帝更惨呢。哎，来拿着啊。
4: 皇上，
3: 拿着
4: 干什么？
3: 不是啊，我不识字啊，看看你啊，文武双全，主意又多，哎，不如你帮帮忙做这个皇帝了。
4: 皇上，这些不是儿戏，不可以乱来的。我恳请皇上快点收回成命。
3: 我这，哎呀，起来起来了，
4: 请皇上先收回成命。
3: 得要，好好好，哎呀，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起来了。玩笑都不会开呀。那盖上了，还有没有？
4: 没有了。
3: 真的没了？
4: 真的没了。
3: 那我回去吃饭了，你办完这里的事呢，办完这里事就过来吃饭。翠云今天烧了不少的菜给我，我先走了。
1: 王大哥，王大哥。
4: 哎，李姑娘。
1: 哦，王大哥你回来了，我正好有事找你呢。
4: 是关于学堂的事吗？
1: 是私事。
4: 啊，私事。
1: 方便到你房里谈吗？
4: 啊，好啊。我房间很乱，我怕失礼，不如我们去别的地方好吗？
1: 那不如去我房里谈吧。
4: 那好，我先把东西放下，一会儿来找你。
1: 嗯，我在家等你。
4: 好。
1: 王大哥你来了。
4: 李姑娘
1: 坐吧。
4: 啊，李姑娘你
1: 叫我蓉蓉吧。
4: 啊，这不太好吧，
1: 大家那么熟了干嘛还那么客气，坐啊。
4: 啊，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嗯，
4: 蓉蓉，那画儿，
1: 你画得很传神，诗又很贴切，我很喜欢，所以把它裱了起来。
4: 啊，谢谢你。对了，找我有事吗？
1: 哦，王大哥，我想求您一件事情。
4: 啊，尽管说，有什么事我会替你做的。
1: 王大哥外号白衣神剑，以剑法轻功暗器独步江湖。蓉蓉想求王大哥授我暗器功夫，求王大哥成全。
4: 哎，蓉蓉，你先起来。可是，你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1: 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又逢乱世，想学一技防身，万一遇到坏人也可以防身，不至于束手待毙啊。
4: 蓉蓉，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们这里这么多人保护你，谁敢欺负你啊。
1: 哦，我也是做以防万一之想，求王大哥成全。
4: 可是你没有武术的根底，要学百发百中又可以防身的暗器功夫，最少

0: 也得要五六年。你愿意花这个时间吗？
1: 要五六年哦，可不可以快一点？
0: 欲速则不达，你想多快啊？
1: 可不可以在一月之内？
0: 不可能。
1: 求求你，王大哥。
0: 啊，听我说，蓉蓉，我们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借助机关之力，弥补你的手劲不足。至于准确与否，就看你下的功夫怎么样了。
1: 好，我一定会很努力的。谢谢你，王大哥。还有，这件事除了你我之外，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2: 王兄，秦兄，找蓉蓉谈私塾的事啊？
0: 是啊。
2: 王兄，你怎么拿着蓉蓉的琴呢？
0: 李姑娘的琴音律有点偏差，叫我顺便帮她调一下。秦兄，我还有事，先走了。

0: 好厉害。
1: 只要你弹出这段曲子，这3击21根钢钉便会从琴里射出，在3丈之内，重击者不死也得受伤。蓉蓉，你来试试。

0: 你弹的力度不对，而且还欠缺准确。不过只要你多加练习，就会进步的。
1: 我会的，谢谢你。
0: 琴内一共有63根钢钉，你可以发射3次，但发射完了就没有了，所以你必须要很有把握才能出手，你明白吗？
1: 嗯。
0: 还有，你刚才发针的时候腕力不足，来，我帮你调一下。
1: 王大哥，我真的很感谢你。
0: 不用客气，只要是你叫我做的，我什么都愿意做。
1: 你一定费了不少心力为我设计这个暗器吧？我们就给它取个名字好不好？让我永远记得你。
0: 好啊，那就叫"融融细雨"怎么样？

0: 安菲为何闷闷不乐在这里喝闷酒啊？
1: 我没什么，皇上，臣妾只是有点想家了。
0: 告诉朕你想怎么样？
1: 臣妾家在江浙，进宫后从来没有回过一次家，难得今次南巡经过，臣妾恳请皇上准许臣妾回家。
0: 准你回家？
1: 嗯。
0: 哎呀，玩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家呢？你觉得龙舟不好玩吗？
1: 臣妾不敢，只是
0: 只是什么？
1: 皇上身边佳丽如云，哪里用得着臣妾陪啊？
0: 朕现在不是来陪你了吗？来来来，过来。
1: 嗯，
0: 爱妃，朕呢只是陪着他们玩玩罢

0: 你才是朕的红颜知己啊。朕今天晚上就不走了，陪着你。嗯，
1: 皇上，你要是真的疼臣妾，就让臣妾回家吧。
0: 哎，我的好美人，好，那朕就准你回家一次。嗯，那只能回去玩半个月，到时候叫人接你与朕一起回城，你觉得怎么样？好不好啊？
1: 臣妾谢主隆恩。嗯。

0: 娘娘，李大人一路上老是朝这里看，魂不守舍的。
1: 死丫头，又嚼舌根。
0: 奴婢不敢。
2: 请问大人有何吩咐？
3: 你是老板吗？
2: 是。
3: 当今皇上爱妃出巡，在此住宿一宿，赶紧打点，不准怠慢。这店不准再住任何人。
2: 小的立刻去打点，大人请稍后。

0: 娘娘，茶已经准备好了，请娘娘用茶。娘娘，赶了几天的路，您累坏了吧？吃完饭，早点歇着吧。
1: 我还好。
0: 娘娘，出来好几天了，您还想着皇上？
1: 哼，想皇上？
0: 有时候
1: 我躲还来不及呢。
0: 娘娘，红袖知道，您说的都是些气话。自从上了龙舟，你哪一天都是愁眉苦脸的，红袖都看在眼里。只怪皇上，有了新人忘旧人，竟顾着和他们饮酒作乐，哪里还想着娘娘的苦处？娘娘，真是太可怜了。
1: 自从进了宫，我哪一天不可怜呢？现在出来了，我反倒觉得清静了不少，就是有一点闷得慌，想找人聊聊天儿。
0: 那还不容易，有人早就伸长了脖子，就等娘娘一句话了。
1: 再胡说，我找你的嘴了。
0: 红袖不敢，娘娘别生气。娘娘，要不要奴婢去把那个人请来？
1: 坏丫头，天下间，就你最懂我的心了。
0: 那奴婢这就去。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

0: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

0: 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哦，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墨镜
0: 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3: 之触碰不如用心感受。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
4: 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0: 文武不言，吾等发声。

0: 娘娘，脸色不大好，是不是哪儿不舒服？
1: 是不舒服，这儿有点不舒服。
0: 哦，娘娘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您要有什么话尽管直说，李密我一定洗耳恭听。
1: 唉，赶了那么长时间的路，都没有一个说贴心话的人，也没人给我弹个曲子做个诗什么的，唉，闷得很呢。
0: 原来是这样，小人愿意，李密可以写100首诗，弹1000首曲子。
1: 李大人真会说话，
0: 说的都是真心话。
1: 你看大人来了这么久，也没给大人倒杯酒暖暖身子，来，大人请。
0: 哦，娘娘。卑职自己来就行了。
1: 这里不用君臣之礼，大人不用客气。

0: 爱人闻闻看香不香啊。
1: 沁人心脾，让人心动神游啊。
0: 大人可知这手绢里熏的什么香啊？
1: 是松筋软骨香，要闻多了就会把持不住的。
0: 大人博学多闻，可否告诉我什么叫做把持不住啊？

0: 上七八天就可以控制自如了。
1: 哦，王大哥，有什么方法可以令中钉的人一定会死呢？
0: 除非在钢钉上加上剧毒。你
1: 以防万一，求求你了，王大哥。

0: 你真美。
1: 你们男人都一样，搂着人家的时候就山盟海誓甜言蜜语，等穿上衣服把什么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0: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发誓我对你是真心的，我真想把你从皇上的后宫给抢回来。
1: 乱说，你要是真的敢抢，可就该千刀万剐了。
0: 为了你，就是死十次一百次我也心甘情愿。我李密不知道前世修的什么福，能和你在一起
1: 不是前世修的福气，是你今生欠我的相思债。你本来就应该还。
0: 对，是相思债，那我就慢慢还，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辈子。
1: 恐怕还不了一辈子，你注定是要欠我的。
0: 怎么了？
1: 你忘了，明天我就要回去了。
0: 唉，你明天就要回到那个昏君身边，真是太委屈你了，我真舍不得你走。
1: 你要是真的疼我，就不要跟别人说起咱们的事儿。
0: 你放心，我怎么会乱说呢？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说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吗？
1: 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深宫禁院锁得住我的人，锁不住我的心。
0: 这一刻是我李密生平最快活的生活啊，能和你共度良宵，两情相悦，我真是死而无憾。
1: 时候不早了，你还是早点回去吧，别让别人看见了。
0: 那我走了。
2: 娘娘，娘娘，明天就要走了，李大人恐怕舍不得娘娘了。
1: 舍不得又有什么办法呢？
2: 这就叫春宵苦短，夜不留人，死丫头。
1: 这碗里还有半碗燕窝，你喝了吧。
2: 多谢娘娘。

0: 喂，快点！喂，
1: 哎，想死朕了。为什么刚刚回来就无缘无故的哭了？发生什么事了？红绡，娘娘为什么会哭啊？红绡，
2: 皇上，你害死臣妾了！
1: 快告诉朕，发生什么事了？
2: 皇上，李密无礼。
1: 什么？
2: 他想对臣妾。红绡想保护臣妾，李密就把他给害了。
1: 来人，
3: 在皇上
1: 传旨，将李密押回来斩。
3: 是
2: 皇上，臣妾以后该怎么见人呢？皇上。

0: 娘亲啊，是我。
1: 哦。哎呀，人都说呀，娶了媳妇儿忘了娘，这话还真不假。你今天怎么有空来陪娘呢？
2: 我现在不是来看您喽。
1: 哎呦，难得你有这份心呐！怎么，是不是在家没吃饱啊？要不要给你做饭？
2: 嗯，不是不是，哎，我今天有正经事跟您说。
1: 正经事儿？嘿，你还能有什么正经事儿啊？除了吃就是吃。
2: 娘亲，你想不想我做皇帝啊？
1: 好好的说这个干嘛？
2: 嗯，我觉得我这个皇帝做不了多久，我想让给别人做。
1: 为什么？
2: 你不明白，这些日子……
1: 哦，别说了，我知道。
2: 嗯，你知道了？
1: 当然了，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不用张嘴啊，我就知道你想说什么话。你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过什么想法。你目不识丁，就知道吃，长了一身肥膘。
2: 我这身肥膘不是没用的，我小时候已经砍柴帮补家用了。
1: 呸呸呸！你挣的那点钱够你填饱肚子吗？
2: 哼。嗯。
1: 娘就寻思啊，让你呢长大了，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找个媳妇儿，生个孩子，继承咱们程家的香火就得了。你这小子呀，挺走运的，狗屎运，哼，还做了几年皇上。这是咱们程家祖上保佑你，祖先显灵了。
2: 不过娘亲，我做了几年皇上，也没让娘享过福。
1: 臭小子，你还真以为你长大了？你这个皇上啊，在我眼里跟臭狗屎一样。你是我儿子，你浑身上下贴着金，还是我儿子；浑身上下都是屎，也是我儿子。你看现在娘吃得饱，穿得暖，不用到处逃跑，我就很心满意足了。
2: 娘，
1: 就是你当了皇上，忙得不可开交，不来陪我，我也生你的气，就知道陪你媳妇儿。姚金，我跟你说啊，你娘身体不好，时日不多，再不来看我可就来不及了啊。
2: 你又胡乱说话了，我以后天天来陪您。
1: 算了，我哪有这个福气啊，你还是回去多陪她吧。姚金，不是我说你啊，她得快给咱们程家生个孩子，要不然我这死不瞑目啊。
2: 娘，您又这样说了，我以后天天陪着您，永远陪着您。
1: 好孩子，你想做什么事就去做吧，你看，你想造反，娘没拦着你；你想娶翠云，娘也同意了。只要是你喜欢做的，就放心大胆去做吧。
2: 嗯，
1: 还愣着干什么？快陪你媳妇儿去啊！
2: 嗯，
1: 哎呀，快走吧你。

0: 哎呀，你们说皇上去哪儿了呢？
1: 我一早起来就没见到皇上。
0: 哎呀，马上就要早朝了，现在连个人影都不见。
2: 皇上驾到。
0: 皇上，你去哪儿了？马上就早朝了。
3: 今天人怎么这么齐啊？半个饼不够分呢。
0: 皇上，哎，走。
4: 今天我有个新想法。哎，坐下来啊。哎，这里风景那么好，谈起国事来呢特别的舒服。哎，
0: 皇上，在这里谈论国事太不像话了。
3: 哎，那我做皇帝就更不像话了。这三年来我每天都是点头啊摇头的，那这玉玺都是军师帮我给印的。
0: 哎，皇上，
3: 哎，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我真的没有资格做这个皇帝啊。
4: 哎呀，你现在做的不是挺好的吗？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皇上像你一样老百姓都喜欢，你不做谁做呀？
3: 老百姓喜欢的呢就是减减税啊分分田的，但是这些都是你们帮我想出来的，老百姓喜欢的是你们不是我。哎，总之我今天要说的呢是我这个皇帝已经做了三年了，

0: 好闷呐、啊，什么自由都没有，所以今天一定要另选高明。说到枪法呢，我比不了你罗成了。说到剪法呢，叔宝你一定比我厉害，是不是？文采呢，王兄你才高八斗，我哪里有的比呀、啊？我只认识三个字而已嘛。哎，说到军法和计谋呢，军师啊，你号称小诸葛，那我更没得比了。哎，二哥，你的领导才能呢，那就更在我之上了，是不是？至于大奈呢，你基本上跟我也差不多，我做跟你做没什么分别。嗯，总之呢，今天我怎么样都要将这个皇位让出来。如果是兄弟的，就找人帮我顶了他。我还说是好兄弟呢。好，你们不顶，我自己找。
1: 哎，皇上，
0: 皇上，
2: 皇上，怎么能随随便便找一个人当皇帝呢？
0: 咦，你们不肯做吗？我现在找一个肯做的，又比我厉害的回来做，你们一定要让他做。这没有意见了，我走了啊。不许反悔，站在这里，全部不许动，不许动啊！不准动啊！不准动，不准说话，不准喘气，不许动啊！
3: 皇上，

0: 然去哪里了，义气去哪里了，真没义气，求你们帮忙做皇帝这点小事都不肯帮我，还说是兄弟，弄这些事情来烦我，大热天的让我跑十几里。
1: 什么人竟敢拦着我们的去路？
0: 喂，这好像是我的地头，你好像在拦着我的道啊，你走。
1: 大胆刁民，没看见我们在押解侵犯吗？快让开路。
0: 押解侵犯，侵犯是什么？
1: 皇上要的犯人就是侵犯，休得胡言，快让开路。
0: 哎呀，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到哪里都要听到皇上这两个字。
1: 赶快让路，不然连你一起抓。
0: 哼，你敢抓我，我告诉你，我就是皇帝，我还没叫人抓你呢。
1: 赶快走开，
0: 你先走吧。你就是那个什么
2: 侵犯
0: 啊，侵犯，哎，看你样子不像坏人啊。
2: 壮士说的对，在下的确不是坏人。
0: 嗯，哇，不过这样子跟你说话脖子有点累呀，你等等啊。
2: 多谢壮士。
0: 哎，不用客气，我听人说啊，杨广整天专抓好人的，还有啊，刚才那伙人又是凶神恶煞的。嗯，不用说了，你一定是被人冤枉的。
2: 壮士明鉴，壮士明鉴，请受罚。
0: 哎，喂，你不用动不动就跪呀，你就不怕膝盖长疮啊？
2: 壮士救命之恩，在下没齿难忘。
0: 哎，行了，刚才啊都是些小事，还不够我热身的呢。哎，对了，你穿得这么漂亮，哎，你做官的？
2: 在下官拜工部侍郎。
0: 嗯，工部侍郎。那你为何无端被抓呢？
2: 在下也不知道这皇上为什么抓我，恐怕还要砍我的头啊。
0: 哦，喂，那你的官职大不大？
2: 也算是个大官吧。
0: 大官？那你是做官的，我来问问你，如果刚刚起了个新朝廷，
2: 壮士，这话可不能乱说呀。
0: 哎呀，你不用害怕了，我是说如果罢了，如果。
2: 哦，好，那你接着说
0: 啊。那如果刚刚起了个新朝廷，里面什么都没有，吃又不够吃，打仗的兵又不够多，你知道的，搞不好很容易被人上门找麻烦的，你说怎么办？
2: 壮士的意思是如何攘外安内，定国安邦。
0: 哎呀，就是这个意思
2: 啊。既然国家刚定，根基不稳，这首先得稳定人心。这历朝历代，
0: 等等，你可不可以

0: 说的简单些，让我明白一点呢。
1: 老百姓最想过的是一种安定的日子，如果这个时候给他们减免赋税，分田给他们耕种，老百姓肯定就会过上好日子，很自然就会拥护新的朝廷，这样一来征兵呢也就不用发愁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哎，你读过几年书，认识几个字啊？
1: 在下不才，侥幸中过状元。哈哈
0: 哈，王伯当，现在我有个状元在手，我看你怎么办呢。嘿哈哈。你有没有听过瓦岗大尉？
1: 哦，你是说那个和朝廷作对的瓦岗？听说他们的皇上叫混世魔王。
0: 算你识货，不怕告诉你，我就是那个混世魔王程咬金。哦，兄弟，你现在跟着那个狗皇帝只有死路一条，那我这边呢就有份美差等着你做，官职一定比你现在高，有没有兴趣啊？
1: 李密的性命都是壮士救回来的，不要说赴汤蹈火，就是做牛做马也在所不辞。
0: 哎呀，我现在不是让你做牛做马，我是给你个官做，不要反悔哦。
1: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0: 绝不反悔，
1: 绝无反悔。
0: 把你手掌伸出来。嗯，那像我这样啊，我们击掌为盟。喂，我找到了，你们可别赖账啊。哎，来，哎，请上座。
1: 这怎么回事啊？
0: 不是说好了有美差给你做吗？你不用跟我客气的，你坐。
1: 哎，不，这
0: 喂，你们看看怎么样？我找回来做皇帝的。干什么？我找个人回来做皇帝，你们不高兴啊？喂，他文武双全，还做过那个状元呢。
2: 我反对，这简直是胡闹嘛！我们辛辛苦苦打的江山，怎么能拱手让给一个狗官呢？
0: 不是狗官，刚才我在路上遇到他，他叫李密啊，还是朝廷的钦犯呢，以前还做过什么什么什么侍郎啊，他一定是给人冤枉，一定是好人的。
2: 哎呀，他来路不明，当然是说什么是什么了，我们怎么能轻易相信他呢？
0: 哎，什么意思嘛？当初我都说我不行了吗？你们硬要我做，好了，后面我让出来，又没有人肯做，现在我找回来个皇帝来做，你们又说不好，喂，什么意思嘛？我说你行，你做。
1: 别，做官可以，做皇上我可没这个胆量。
0: 喂，你现在反悔啊？你还是不是兄弟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还是个皇帝，我现在让你做，如果你不做，我就斩你的头。
3: 皇上，这样做不妥，怎么能把皇位让给一个刚认识的人呢？
4: 皇上，你把皇位交给他，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向弟兄们交代啊？
2: 谁知道他是不是奸细？没准是给朝廷做内应的。
1: 不，我不是奸细，我是被那个杨广昏君抓的侵犯。
2: 侵犯？连皇上都不止一个，侵犯有什么不能装的？
4: 皇上，还是坐回皇位吧。
5: 请皇上坐回皇位。
0: 哎呀，你们这帮还说是兄弟，说过的话都不算数。那我告诉你们呐，我现在还是皇帝，我现在就下旨，我不做皇帝了。要是谁敢说半个不字，那就是抗旨，杀头。
4: 既然皇上心意已决，臣等不好勉强。现在大家对李大人的诚信和能力还有所怀疑，不如这样吧，就先让他当三个月的皇上，如果他当得好的话，让他继续当下去，如果不好，那我们还是请皇上三个月之后当回皇上。
0: 三个月是吧？真的三个月是吧？这回你们不会再骗我了吧？如果这三个月他做得好，就一定让他做。
4: 那当然了。
0: 好。哎，这不就好了吗？起来呀，起来。哎，这才是好兄弟嘛。哎，坐啊。不够坐啊。伯党啊，麻烦你帮我搬个凳子过来啊，就摆在我龙椅旁边就行的了啊。
4: 好。
0: 来，随意啊。
2: 你给我听好了，你不要出什么花样和玩什么手段，否则我单雄信第一个不放过你
1: 啊。各位放心，我李某魏瓦刚定当尽心尽力，绝无怨言。
2: 好，你最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1: 这两天

0: 我跟王大人和军士研究了一下瓦岗的形势，定了一些改革的措施，想听听各位的意见。请各位有何高见，尽管提出来，李某一定洗耳恭听。
1: 好，快点讲，快点讲啊！
0: 以往瓦岗是中心点，可现在与金堤天马连成一片，国家的面积大了许多。我以为这三个地方在距离上无理建议。

0: 农业往中心发展，在中心加建粮仓，以呼应三地。
1: 没错，这样可使我军在战时保持粮食充足，有备无患。
0: 我们要开发水源，建蓄水库，这一来吧是方便灌溉，二来万一战事一起，就不怕敌人扼杀我们的水源。
2: 有道理，爹在大漠行军打仗时说最重要的就是水源。
0: 瓦岗的矿产不足，我建议要拓展商路，利用三地的交通网络接待来往客商，把我们多余的产品，比如丝、布、酒，运往西北交换铁矿，铸成兵器。另外还要提拔新人做文官，以免耽误各位将军的大事啊。
3: 好啊，说的实在太好了，虽然我听得不是很明白，但是我也觉得你说得好。
2: 皇上，三地成三角阵势以后，最好能够加强各地的联络，最好做到每日一训。
4: 讲得对。
3: 嗯，我都说过了，我不会看错人的，这些做过大官的就是做过大官的，说起话来有文有路。哎，怎么样，你们觉得他怎么样了啊？
1: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我们还是等着看吧。
0: 皇上，这有关礼仪的卷宗应该盖玺定案呐，比如说这个大臣上朝必须朝跪，这个、
3: 哎，这些都是繁文缛节，我最不喜欢了，所以我没批呀。
0: 但是规条是立国之本，儒家说国与家都建立在礼之上。
3: 哎呀，你又跟我说道理了，我都跟你说了，如果我不是皇帝呢，你们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懒得理你们。现在我是皇帝嘛，烦我的事情我全都不批了。这些呢只有你们读书人才喜欢，我是不会理的了。哎，你们慢慢看吧，我先走了。
0: 皇上，
3: 哎呀，别烦我。哎，
0: 还有这些有关奏章的文书还没批吧？
2: 这些都是我提议的有关礼数的制度，你看看。
0: 好，
2: 上朝官员一定要穿官服，还有这个，多排定一些官阶等级，大小官员每个月都要通报的制度。为做这些我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只可惜每次都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
0: 这些都是好建议呀，一个国家缺了个礼字，这成何体统啊。哎，王兄，有时候我真替你难过。

0: 神女貌，襄王心，辞别永无期，报恩望来生。
1: 他想去报仇。
0: 报仇？报什么仇啊？
1: 他要去杀杨广。他一个弱女子，怎么可能呢？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在荣荣琴上动过手脚？
0: 是，他让我在他的琴上安置了机关。
1: 波荡兄，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知不知道竟然会把他害死的？
0: 秦兄，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1: 行了，现在也不是道歉的时候，咱们赶紧去找他，在他做傻事之前阻止他。
0: 走。
2: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 王兄啊，我看咱们也不用再追了。
0: 为什么？
1: 咱们已经追了好几十里地了，到现在还是没有看见他的影子。我想蓉蓉走的不是这条道，
0: 可是他明明是……你是说他往东南方向走是为了……

0: 皮兄，不瞒你说，李姑娘她是王某心仪已久的对象。皇兄，喜欢一个人是你正常的权利，可是这一次，你被她蒙蔽了。相王有梦，神女无心。如今王某已别无所求。
1: 只希望能早日找到李姑娘。如果她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宁愿一死来谢罪。
0: 你也不要太自责了，现在我就出发到江南一带去找找看。
1: 你一个人不够，我跟你一起去。
0: 你现在是丞相，朝廷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来负责的。
1: 秦兄，此事是因为我的疏忽而引起的，我一定要去。就让我来赎罪吧。
0: 大叔见过这个人吗？没有，没有，没见过。
2: 沿途找了10多个镇子，但一点消息都没有。
0: 江伯伯，你回瓦岗吧，瓦岗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办，我一个人再去找找。
1: 这样也好，那我先回去。
0: 哎，你打算去哪里找啊？
1: 再往前就是苏州了。我上那儿去找他吧。
0: 不然，不可能一点踪影都没有。
3: 要是这样的话，就只能够听天由命了。这样吧，你去找他，我先回瓦岗。嗯，好。小心。你们这些娃儿给我听着，我是你们的主管，你们可以叫我红婆婆。红婆婆。
4: 你们是生是死，是福是贵，全凭我一句话。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了。
4: 你们不知是几生修道的福，能有机会伺候皇上。在这几天之内，你们要先学会后宫的规矩。记住，只要你们能讨皇上的欢心，你们就可以要风得风；只要皇上一不开心，你们就随时有可能被丢到江里面喂鱼。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了。
4: 你们转过头来看，这就是你们睡觉的地方，也是皇上宣召的地方。
5: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你们一步都不能离开这个房间。看看你们穿的破破烂烂的，一身的霉味儿，快去洗个澡，再回来换这套衣服。
3: 红婆婆这么套怎么穿啊？
4: 红婆婆，在哪里洗澡？在那里面。等等，你叫什么名字？
5: 回红婆婆，小女子叫秦荣。
4: 你们看，她就是你们的榜样。
6: 你们给我听好喽，
4: 洗完澡随我一起去检查。检查什么呀？当然是检查你们的身体了。要确定你们是不是处女之身，还要干干净净，不会带一些不三不四的病玷污龙体。
5: 下一个，把衣服脱下来，躺上去。
4: 能不能不检查？你不脱，我怎么检查？脱。
5: 红婆婆，您看检查这个成不成啊？
4: 好，那你出去吧。
5: 红婆婆，谁负责替皇上选美呢？
4: 你们这个干什么？
5: 这决定我们将来能不能见到皇上，当然要紧张了。
4: 那就更要看你的表现了，是不是叫秦荣啊？
5: 是。
4: 我看你条件还不错，你还会其他什么唱歌跳舞的玩意儿吗？
5: 我会弹琴。
4: 哦，我知道了。那天上船的时候，你带了个琴。

0: 你是不是有备而来呀？我只是希望能见到皇上，照壁皇上相中，不但我可以锦衣玉帛，我家里人也可以一吐冤气了。小女子是放手一搏，当然万事俱备了。那东风呢？东风在哪里啊？东风就在你面前。啊，那就麻烦红婆婆起风了。哼，蓉蓉真乖，我以后会很疼你的。谢红婆婆。
1: 红婆婆，刚上船这一批怎么样啊？回娘娘，除了一个比较特别以外，其他都是些脚踩牛粪的俗等寸女。哦，你言下之意就是这个特别的，对我会有一些压力了。说来听听，她怎么个特别法儿？
0: 先不说姿色。
1: 她与其他的登船女不一样，全无惊恐之态，而且呀是有备而来，看来是只要在后宫争一位了。有这样的事，所有人都害怕一入侯门深似海，此女却恨入侯门。你虽然不提她的外貌，她肯定绝非一般庸脂俗粉。那与我相比，又如何呀？
0: 与娘娘各有风韵，哼，
1: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绝非凡品了。她叫什么名儿？
0: 她叫秦蓉。
1: 哦，秦蓉，我对这个秦蓉有一点兴趣，带我去见一见，也让我见识一下这个连红婆婆也另眼相看的美女。
2: 神霄娘娘到。

0: 红婆婆眼光果然不差，吹弹得破，肌肤如雪，可真算得上是美人啊。
1: 比起娘娘，民女真是自惭形秽，怎经得起娘娘的称赞呢？
0: 不只是貌美，连说话的声音都是软绵绵的，皇上怎么受得了啊？秦荣，你有福了。
1: 谢娘娘厚爱。
0: 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你在这里受苦的，好好在这儿等着吧。
2: 请问您见过这个人吗？
3: 没有没有没有。
2: 哦，哎，这位大哥，您见过这个人没有？
4: 没有，没见过。
2: 哎，大哥，大哥，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呢？
5: 没见过。买米吗？
2: 哎，大哥，那个皇上的龙船往哪个方向去？
5: 好像是往苏州吧。
2: 苏州啊。
5: 啊。
2: 啊，谢谢啊。
6: 大家听好了，待会儿被我选中的要好好伺候皇上用膳，万事小心，听见了没有？
7: 听见了。
1: 起了吗？
6: 东风吹不起了。
1: 为什么？
6: 娘娘身子弱，不能吹风。

0: 好吃吗？
1: 皇上，
2: 哎，丞相，你来的正好，坐坐。你一来呀，就把所有的宫女都赶走了，没有人陪我喝酒了。
1: 皇上，
2: 哎，正好陪我喝酒啊。
0: 皇上，要是不高兴的话，那臣妾也退下，让他们回来好了。
2: 那。让朕看看你的手啊。哎，你看这个，嗯，
0: 还有这个，
2: 这个呀。
0: 皇上，
1: 皇上，臣有正事禀报，南巡已经完毕，咱们是否暂不回长安，到东都洛阳住一天呢？
2: 洛阳，东都洛阳我们建了一座宫殿都没去过，你说要不要去？
0: 皇上，您的话就是圣旨，臣妾哪敢多说一句啊。
2: 可真有你的。哎，真会讨朕开心呐，真是会说话呀。嗯，
0: 怎么了皇上？
1: 去，别吵。

0: 皇上，李蓉蓉，李蓉蓉不是死了吗？快传抚琴之人。
1: 是。丞相，谁是李蓉蓉？皇上为什么会对她神魂颠倒？她是李魂的女儿，皇上曾经向她求亲，被她拒绝，可她失踪了多年。娘娘。
2: 你可知道，谁在抚琴？这首曲子我从来没听过，肯定是个新来的。莫非是他？
1: 他叫什么？
2: 新上传来的民女，样子长得实在不错，可他的名字好像叫什么秦荣。
1: 秦荣。

0: 哼，我以为是谁呢？原来真的是你，跟我来。
1: 去哪里？
0: 现在风起了，
1: 我可以见皇上了。
0: 是，跟我来吧。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口。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大胆！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1: 爷，石像咋说话了？
1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8: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7: 文武无言，
10: 武等发声，
7: 武等发声。
12: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1: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突动60秒。抚平艰险，

0: 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樊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这

0: 娘娘，娘娘。
1: 说。
0: 查到了，弹琴的那个真叫秦荣。
2: 娘娘，正如你所说，这个秦荣真是深谋远虑，我担心他留在皇上的身边会对皇上不利呀。
1: 那我该怎么办？
2: 娘娘，我这就去找成都，你要阻止他，无论如何不能让他靠近皇上的身边。
1: 我尽力吧。
3: 喂，人呢？朕等得不耐烦了。
1: 皇上，您不要急，您听，琴声已经停了，恐怕已经在半途中了。先让臣妾陪您喝杯酒吧。
3: 要在半个时辰之内找不到人，全部都要死。
1: 皇上。
4: 启禀皇上，民女秦荣到。
1: 让他进来。
0: 觐见皇上不能带任何东西，请放下你的琴。
1: 不可以，皇上要听我弹琴，没有他我怎么能服侍皇上呢？
0: 宫内有琴，不用你带。
1: 此琴不同彼琴，若没有此琴，怎么能奏出天籁之音呢？
5: 还不快点给皇上请安。
1: 民女秦荣叩见皇上。
6: 是你，真的是你。
5: 皇上，皇上。
3: 吵什么，出去。哎呀，全都出去。
1: 秦荣弹得不错嘛，来为我和皇上弹一曲吧。
3: 没听见我说话吗？出去走。哎呦，
1: 皇上
3: 走。
1: 哎呦，

0: 这么多年来，朕一直都忘不了你的芳容，忘不了你的琴声。
1: 皇上认错人了，民女姓秦，名字叫秦荣。
0: 你骗我，你姓李，李魂之女，你叫李蓉蓉。
1: 皇上，民女并不叫李蓉蓉，民女叫秦荣。
0: 我不信，两个人怎么会长得如此相像？你究竟

0: 是哪里人士啊？
1: 民女山东历城人士。皇上，您不是要听民女弹琴吗？民女这就给皇上弹奏一曲，然后再细谈民女的身世。
0: 我认得这把琴，如果你不是李蓉蓉的话，你又怎么会有这把琴？
1: 这是一个人送给我的。
0: 人在哪里？
1: 他死了。
0: 死了？

0: 为什么要行刺皇上？
1: 暴君无道，天下人皆欲除之而后快。
2: 你是李荣荣？
3: 我不是，李荣荣已经死了。我不管你是还是不是，押下去斩首示众。
0: 等等，如此美人要斩首示众，实在太暴殄天物了。
2: 皇上，您还在怜香惜玉？
0: 只要你求我一声，我就会回心转意。要我求你这个暴君妄想？没事的，只要你求我一声，
3: 我求你去死！带走！
0: 等等，朕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2: 你承认自己是李荣荣？我不是他，李荣荣已经死了。带走。走。说，谁指使你行刺皇上的？是天下百姓。嘴还挺硬的。 不给你点苦头吃，你是不肯说是不是？住手！啊，大将军，这贱人嘴挺硬的，什么都不肯说呀。说说怕什么？反正也是将死之人了。哼，皇上说的没错，这么个大美人，如果杀了，岂不是暴殄天物？
3: 你想干什么？
2: 我宇文成都最不喜欢浪费东西。
3: 往往碗里的美粒米我都要吃干净。你敢？他问我敢不敢？你们敢不敢？有大将军命令，我们什么都敢。好，听我的命令，到外面排队。救命啊！叫吧，叫得更惨烈一点。我宇文成都是最不喜欢人家摇尾乞怜了。
2: 你在春游吧？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刺杀皇上呢？当然是了。早几日，一个女人不知用什么方法混到了龙舟上，行刺皇上，听说还差点得手呢。
3: 是不是真的？
2: 是啊。哎，
4: 这位大哥，那个女人现在怎么样了？
2: 嗨，功亏一篑。听说7日后在平州斩首示众呢。
4: 斩首示众？
2: 嗯。
4: 那平州离这里有多远？
2: 嗨，还很远呢。你要去看热闹，恐怕来不及了。
4: 启禀皇上。

0: 刚刚收到平州的快报，有一位姑娘名叫秦荣，刺杀昏君杨广失败，七天后斩首示众。
1: 一定是李姑娘。
2: 秦荣，她竟然叫自己做秦荣。
3: 世间竟有如此巾帼英雄，令人佩服啊。
4: 哎，现在不是佩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救她。
5: 对，我们绝不能见死不救。
6: 平州在临潼以南，如果发兵的话，最少需要七天时间。
1: 发兵是来不及了，我们只有只身劫法场。
4: 好，就我们几个去。
3: 哎，皇上，这法场内外肯定是戒备森严，说不定还埋有伏兵。大家都是大魏国的栋梁之才呀，为一个娇淑女子去冒险，值得吗？
5: 没有值不值，只有该不该。你根本不懂得义气是何物。皇上，我单雄信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一定救出李姑娘。
1: 如果没有李姑娘的话，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走出对抗朝廷的第一步。我罗成也去。
4: 我也去。
3: 嘿，皇上，你是万金之躯，不能冒这个险呐。
4: 哎呀，万什么鬼呀，当初如果不是李姑娘在济南通风报信，我早就被人一刀给砍了。你听着，万一我有什么闪失，我的位子由你坐，明不明白？
3: 是皇上。
5: 不当，我们去劫法场需要你的神剑掩护，一起来吧。
3: 这岂不是倾巢而出吗？这太危险了，我反对。丞相，你就留下来指点李某来处理国家大事吧。
4: 哎，不要争吵了，时间不多了，我们半个时辰之后在城门口会合。
5: 不当，还是一起去吧。
4: 哎，算了，来就来，不来就算了，我们走。
1: 好。

0: 怎么只有我们三个人？我想伯党不会来了。自从他当了丞相，人都变了。人各有志，我们也不能怪他。没关系了，三个就三个，大不了就是死，走。
1: 皇上，
2: 等等。
0: 这，
1: 皇上，我们和你们一起去救李姑娘。
3: 不，瓦岗还需要人留守，你们就留下吧。
1: 对。
3: 我们这趟是深入敌后，人多反而会太碍眼。二位有心了，
4: 那好，你们就放心吧，千万要救李姑娘回来。
5: 好，
1: 哼，
3: 哼，
1: 哼，
3: 哼，
1: 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0: 喝点水。啊。
1: 你们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2: 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死。
1: 秦大哥，你肩上还担负着拯救天下苍生的责任，何必为我这种女子去冒险呢？
2: 不，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你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坚强，都勇敢。
1: 我不是勇敢，是愚昧。
2: 蓉蓉，别说这么多了，先休息吧。
3: 喂，看谁来了？

0: 太医啊，蓉蓉没事吧？
1: 李姑娘本身身子就不好，这次又长途跋涉，看来呀受了惊吓，我看她可能需要一段好长的时间才能康复啊。
2: 太医，你不管开什么药都可以，一定要把蓉蓉治好。
1: 其实缠绕李姑娘的是心病，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老夫就无能为力了。
3: 大娘，秦大哥，我这是咎由自取，你们无需为我费心。
0: 我们是一家人，怎么能不管你呢？太医啊，你只管治好蓉蓉的身子，心药的方子我倒有一个，就看蓉蓉受不受药了。叔宝，这要看你的了。
2: 娘，我明白，我会多出时间陪蓉蓉的。
1: 李姑娘最需要的是多点休息，你们别打扰太久。我回去开点药。告辞了，
2: 太医。
1: 告辞。
2: 多谢太医。
0: 蓉蓉啊，你好好休息，我们先走了啊。
3: 大娘，
0: 什么都别说，治好身体要紧啊。
2: 蓉蓉，好好休息吧，一会儿再过来看你。

0: 谁啊？是我，李密，王兄。王兄，
1: 哦，李兄，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进去方便吗？方便，请。好，李兄，这么晚来找我，有何贵干？
0: 李某趁你们不在的时候，仔细阅读了王兄的卷宗。李某非常钦佩王兄的治国方案。哼，李兄，你过奖了。那些都是纸上谈兵而已。哼，无论我提什么意见给皇上，他都通通不会接受的。哦，他治理大魏，就像治理瓦岗寨一样。有时候。
1: 我真的有点心灰意冷了。嗯，我也觉得皇上是个讲义气的人，而非帝王之才呀。
0: 哼，李兄，如果现在有机会给你当家做主，你会怎么做？
1: 大魏瓦岗在各个势力之中，他居首位。这个时候应该趁机开拓疆土，屯兵储粮，在短时间内攻下皇室树陵。

0: 就会把天马和瓦岗连成一片。如此一来，进可以攻洛阳，退可以守洛仓。
1: 就那么简单？
0: 从军事方面来讲，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是如何治内，就是说如何将老百姓的生活搞好，这样就会民心所向，天下英雄就会纷纷回来归附。正所谓得民心得天下。
1: 得民心得天下。
0: 至于怎么实行这个计划，还得请王兄多多指导。
1: 我可以担此重任吗？
0: 我不妨直说，李某一直以为大魏瓦岗都是一帮草莽英雄，却没想到有像王兄你这样才华横溢的有识之士啊。
1: 李兄，我也不妨对你直说，王某对功名利禄并无所求，只希望有机会一展我平生所学，证明我多年寒窗没有白费。
0: 是啊，像我们这些读圣贤书的人，就怕学非所用，有志难书啊。王兄，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会怎么做？
1: 我会用我平生所学，竭尽全力，为百姓谋取福利。
0: 好，好一个谋取福利！真希望以后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去为百姓谋取福利。
2: 新政推行三个月以来，人口、税收、农作物皆已倍增，百姓安居乐业。
0: 好，军事方面怎么样啊？
3: 新兵数目剧增，军事士气高昂，我军屯粮充足，
4: 铁矿储量也比前两个月增加了一倍，商路畅通无阻。
5: 哇，三个月已经过了，总之有目共睹了。嘿，看来我这个皇帝是时候退位让人喽。
0: 不不不，皇上，在下所做的并非贪求皇位，只求一官半职，能为瓦岗，能为天下百姓谋点福利，心愿已足。
5: 哎，又想反口？我现在还是皇帝，信不信我斩你？
0: 不不不，这个皇位嘛，我可以做，但是这个国家是各位兄弟的心血而成，怎么可以白白拱手让给在下呢？就算我做了，只怕各位不服，明天就会把我又给换下来呀。
1: 皇位乃能者居之，古有禅让之风，现在既然皇上决意让位，让有能力的担当这个位置，你的旨意就是圣旨。
6: 以往是单某得罪了，现而今我是心悦诚服，我觉得这个皇位应该是李大哥做最合适了。
7: 李大哥确实才华非凡，这个皇帝当之无愧。不过咬心，你确实决定退位了吗？
5: 我决定了。
7: 不后悔？
5: 绝不后悔。
7: 好。
5: 来。
0: 不敢不敢不敢。
5: 你又想反口？我真的斩你啊。
0: 死何足惜啊，我的命都是皇上救回来的，你的话我一定会听，不过在下唯恐有变，还望各位兄弟对天盟誓。
6: 立誓便立誓，不过李大哥也要对天起誓，决定造福一方百姓。
0: 好，我李密对天盟誓，从今以后与各位亲如兄弟，共同为瓦岗百姓及天下百姓谋福利，如有背叛之心，定遭万箭穿心。
8: 我王朝
9: 对天立誓，尊李密为我大魏当今皇上，从此听从皇命，绝无二心。
5: 好，
1: 嘿，看来我今晚要睡个好觉，不用上朝了。
5: 给。
10: 大娘，啊，要我帮忙吗？
11: 是蓉蓉啊，来，你把叔宝这些衣服啊，给他放到柜子里去。
10: 大娘，这么旧的衣服，秦大哥还留着？
11: 是啊，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件衣服，都破得不能穿了，还当宝一样留着，真是搞不懂。

0: 荣姐姐，你怎么来了？
1: 冰冰，
0: 精神好多了。
1: 你在练功呢，是吗？
0: 对啊，罗大哥说我的枪法不够纯熟，有好些动作要替我重新改动呢，所以呀，要我勤加练习。
1: 冰冰，我真羡慕你啊，罗大哥待你就像亲妹子一样。
0: 我也知道他对我好，不过我心里老是有刺，觉得别扭。
1: 你还在怪他？
0: 没有，其实我早就原谅他了，他对我和二哥都那么好，我还能怪他吗？
1: 罗大哥他人很善良，对你又那么好，再加上你二哥和秦大哥，你呀，真是掉进蜜糖罐子里了。
0: 但是荣姐姐，其实大家对你也挺好的，比如秦大哥，他不是对你像亲妹子一样吗？依我说呀，就是你好像很难接近的样子，除了我和宁夫人，好像跟别人说不了几句话呢。
1: 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不同的，又怎么能强求呢？
0: 荣姐姐，
1: 你练功吧，我不打扰你。
0: 荣姐姐，我们都好久没有聊天了，要不我们一起出去转转？
1: 不了，我有点累了，想去休息。

0: 没事，吃吧，别着急。哎，咬金呐，我看你最近胃口特别好，心情也好，怎么回事啊？啊，吃吧。
1: 现在不用多那什么狗皇帝，人高兴了，高兴的就东西吃的多一点。
0: 好，开心就好，吃吧啊，都把它吃下去。程咬金，你。
2: 你好啊，好啊，好啊，好啊，你，你给我站住！哼，好啊你！我说你这么几天一点儿都没有瘦，反而肥了许多，原来在这儿偷吃。你好大的胆子啊你！
0: 你这样做，你这样做他会饿垮的，求求你让他吃吧。
2: 好像他这样每天吃的跟猪一样，那身体才会坏呢。我这是为他好啊。
0: 那您给找出镜子看看你自己，我怎么了？我怎么了？不不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呀，咱们都很胖，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吧？求求你让他吃，
2: 我就是不让他吃。哎呀，我去！哎呀，咬金是我的相公，我有权安排他的一日三餐。我想让他吃，他就吃；我不想让他吃的时候，哼，他连一粒米也别想给我碰。哦，再说了。
0: 成亲的时候，咬金明明答应过我要老老实实的，哼，听我的话。他是我儿子，我知道他需要什么。
3: 我是他夫人，我有权管他。
4: 我是他妈，我生了他。
0: 你生了他，可他听我的话，他听我的话。
4: 咬金，咬金，妈妈亲，
0: 我咬金，妈妈亲，妈妈亲，哎呀，他听我的。
4: 他听我的，
0: 他是我相公，
4: 我要亲，我要亲，
0: 他听我的，
4: 怎么了？
0: 啊，
4: 不要吵，不要吵，
0: 不要吵，
4: 不要吵，
0: 别吵。
5: 你们两个帮我搞定这场纠纷，我请你们喝酒啊！
6: 本来我还想请程兄你喝几杯，现在这个样肯定不成了，这比战场还厉害呢。我先走了啊，程兄。
5: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0: 夫人，你干什么呀？哎呀，麻烦你帮我叫太医来啊！夫人，你不能有事啊！我不偷吃了，我再也不偷吃，你不能有事，夫人。
1: 是我不对呀，你醒醒嘛！
2: 大声点。哦，
0: 夫人起来啦！我以后再也不偷吃啦。
3: 婆婆，都是我不好，太冲动了，惹您生气了，我对不起您，婆婆。

0: 错都在我，我年纪大了，脾气不好，我控制不了自己。哎，耀金小的时候差点被我给打死。哎，哎呦，翠云呐，千万不要怪我，不要生我的气，好吗？
1: 好。
2: 哎，太医啊，我夫人究竟怎么样啊？
3: 恭喜程将军，如果程将军不是提前退位的话，我朝就会有太子或公主降生了。
4: 你们读书人为什么说话都这么难懂？你到底说什么？你说明白一点行不行啊？
1: 哎呀，相公相公，哎呀，带头鹅，
4: 说什么？
1: 娘啊，你看他，
0: 没事，你要当爹了。
4: 什么？
0: 哎呀，你要当爹了。哎呀！
1: 程
3: 将军，程老夫人是不是患哮喘病已有多年了？
4: 是啊，只是这几年很少复发，
3: 可能是兴奋过度引起哮喘呢。虽然现在还没有什么危险，但是她年纪已大，随时都会复发的，严重的话还可能会窒息呀。
4: 我跟你说，这个是我娘，是人世间对我最重要的人，你无论如何都要医好她。
3: 请放心，在下一定会竭尽全力救治老夫人的，老夫人患的病是非药物所能治的，不要让程老夫人太激动太劳累了。程将军，在下回去配几副药方立即送到府上，告辞了。

0: 咬金啊，咬金，咬金，过来。
1: 娘，刚才太医说。
0: 别骗我了。咬金呐，娘这一大把年纪，穷也穷过，逃也逃过，反也反过，连皇太后都当上了，死也无憾了。娘唯一的愿望啊，就是想看看自己的亲孙子，抱着他亲上几口。咬金，翠云一天不让我抱上这个孩子，娘就一天不合眼。
1: 我不让你死，我不让你死，我求老天爷让他给翠云生个女孩子。娘，
0: 乱说乱说，程家的香火怎么可以乱说呢？
1: 对不起娘，我再也不说了。
0: 我跟你说呀，我有病的事儿别告诉翠云，影响她肚子里的孩子啊。明天你跟我一块进城，进庙烧香拜佛。
1: 娘，您等身体好了再去。
0: 这怎么可以呢？什么事儿都可以拖，拜佛是不可以拖的。咱们俩进城以后，再给翠云买点药材，帮她补补身子也就够了。
1: 家里面有那么多好药材，您不用担心的。
0: 你懂什么？听我的没错。回去吧，快陪陪翠云去。
1: 我想陪陪娘亲。
0: 娘没那么容易死，快回去吧，不回去我打你了。等等，把眼泪擦干。这么大个小子动不动就哭，真没出息。快回去吧。

0: 蓉蓉，你干什么呢？哦，我忘了跟你说了，我最近忙着办理城外学堂的事，一时分不开身，所以打算到村里住两天。你要到村子里去住吗？你一个人啊？你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你还是留下来吧，学堂的事情我跟你一起办不就是了？
0: 你都自顾不暇了，又怎么能帮我呢？说不定过两天你又要出兵，学堂的事还是我自己来吧。
1: 蓉蓉，你还是留下来吧，别走了，我舍不得你走。
0: 舍不得什么？该怎么说呢？这种感觉，我自己都说不出来。没有人能给我这种感觉，除了你。在我痛苦的时候，他能够安慰我；在我迷失的时候，他更能够开导我。这种感觉，对我太重要了。以前。
1: 我没有好好去珍惜他，蓉蓉，你能告诉我，我还有权利拥有这种感觉吗？
0: 秦大哥，你把我想得太好了，我只不过是个普通女子，甚至连普通女子都不如。
1: 蓉蓉，你不是普通女子，在我眼里，你不是。
0: 你把我想得太好了，不，蓉蓉，刚才我说的那些话，其实在我心里已经埋藏了很久很久了。你知道？秦大哥，你别说了，我明白，我都明白。秦大哥，其实，蓉蓉。 早就是个该死的人，是你让我有勇气活到今天。这么多年来，我知道你心中有我。其实蓉蓉心中又何尝没有秦大哥？我只要求一直待在你的身边就满足了。所以，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吧。
1: 蓉蓉，
0: 你听我说完。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还会做那个梦吗？会吗？会。我也是。会做比以前更恐怖的梦。你知道我刺杀杨广失败的后果吗？ 我已经是个残花败柳，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碰过我的身子。每一次，只要我一闭上眼睛，我就看他们一个一个的向我扑来，一件一件撕我的衣服，我拼命的喊，拼命的叫，想要推开他们，可是无济于事。我每次醒来。
1: 我都没有勇气再睡下去，恨不得一辈子都不要再睡着，不要再做那个噩梦。蓉蓉，我知道你很痛苦，可是噩梦是过不去的，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把它忘掉吗？
0: 你能吗？你忘了吗？忘了那个噩梦吗？我知道你不能。 他还是每夜都来纠缠你，不是吗？我也是，我忘不了啊。

0: 我没有资格谈论幸福，我不配。可是你不懂，秦大哥，不要为了我耽误了你自己。
1: 柔柔，我
0: 秦大哥，我已经决定终身不嫁，一辈子孑然一身。秦大哥，你知道什么话最值得你珍惜吗？是谈话，只开一面。

0: 昏军已抵达洛阳，机不可失啊！齐叔宝，
1: 臣在。
0: 朕命你为讨伐大元帅，徐茂公为军师，率领单雄信、罗成及30,000大军攻陷武关，直入洛阳，捉拿昏军。
2: 遵命。
3: 哎，皇上，为什么不派我出去？
0: 你夫人身怀有孕，朕呢不想分你心，你呀就一心一意的在家侍候她啊。
3: 哎，不行啊，如果你不派我出去打，我就是生个儿子出来我都不会开心的。哎，皇上，我虽然是个粗人，但是国家大事和私事我分得很清楚。你还是派我出去。
0: 好，朕就封你为先锋，随军出征。
3: 多谢皇上。
0: 好，我瓦岗大军3日后出发，直扑洛阳。
4: 皇上，那么早叫微臣过来，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
0: 皇兄啊，此处并无外人，你我可以兄弟相称啊。啊，
4: 君臣有别，微臣不敢。
0: 什么君臣呐？又不是在朝上，以后无人的时候，我就叫你皇帝，你呢就叫我皇兄啊。
4: 既然皇上那么坚持，臣也就不客气了。皇兄，有什么事那么心烦呢？
0: 哦，你看这大殿之上缺些什么？
4: 是气派。
0: 皇帝与我真是心灵相通，来看看有什么办法把它弄得气派一点。
4: 皇兄请放心，我是一国之相，这事包在我身上。
0: 好。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背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

0: 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嚯！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背油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背油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哦，
1: 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背油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六味地黄丸。可见放养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0: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2: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0: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

0: 阳魏优阳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魏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2: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4: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3: 这个要说一说。
5: 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它不会形成血栓，所以三高人群呢可以经常喝羊奶。
3: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5: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4: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5: 没错，尤其是以下6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这第一类就是缺钙患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身体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第五类就是失眠多梦，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包括这个刚做完手术还在恢复当中的体质比较虚弱的人。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你看我现在这个身子骨呀好着呢，而且呀赶上活动还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这人呐、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不仅呢、抵抗力差还特别容易感冒，缺钙加上啊脚也没劲儿，肠胃也不好，便秘失眠等等，每年要吃大量的保健品，一年呢光花在上面的钱呢都有好几万，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的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

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但愿菩萨大慈大悲，保佑他们能平安回来。
1: 菩萨保佑，保佑瓦岗寨全体将士凯旋而归，保佑咬金婆婆平安。
2: 菩萨，求你保佑我二哥秦大哥程大哥他们平安回来，打个漂亮的胜仗，还有保佑，还有菩萨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您知道我心里想些什么，总之帮帮他就是了。
0: 冰冰，你刚才上了三炷香，一炷是你二哥，一炷是叔宝，还有一炷是谁呀？啊，我们有数了。
3: 干什么呢？
1: 哎，冰冰啊，你在看什么呀？
2: 你们看那么多漂亮的纸鹤，要叠那么多纸鹤干什么呀？
0: 哦，传说中啊，只要把心愿折在纸鹤里边，供放神桌上，这样啊，菩萨就会显灵的。
2: 嗯，哦，原来还有这样的传说，那要折多少才够呢？
1: 哦，那当然是折得越多，心也就越诚，也就越灵验了。
0: 嗯，
1: 好，
0: 走吧，冰冰，走。
1: 哦，哎，走，哎。

0: 皇上，西魏的那帮反贼已攻下东阳、宁阳、金陵三关，接下来东岭关也迟早会落入贼人手里，这样一来贼兵就会直逼洛阳，微臣实在担心呐。
1: 一群饭桶连个关卡都守不住，养他们有何用？早知道李密跟我作对，我早就该将他就地正法。他和朕作对，不就是嫌朕没有给他个封号吗？好，朕就封他为王，应该合他心意了。
0: 皇上，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呢。
1: 我已经封他为王，他还有什么不满意？
0: 西魏的反贼气焰嚣张，皇上若是随了他们的意，这帮贼兵更加不会善罢甘休。况且我朝是堂堂的天朝，这样对敌兵低三下气，气不灭皇上的威风。
1: 那你说有何办法？
0: 臣以为西魏虽然连打胜仗，势如破竹，我料定他们出动了大批的军力，大将也都参战了，贼窝必定空虚。皇上，不如派涿州留守聂世雄带兵进攻瓦岗，给他来个后院起火，措手不及。老臣料定他们出动了大批的军力，到那个时候再和李密议和，

0: 也不迟啊，皇上。
1: 好。好个后院起火，倒了你们老巢，看你们顾得哪头。
2: 哎，秦恩公对我有救命之恩，还没来得及报答，怎么会刀兵相见呢？
3: 大人打算怎么办？
2: 我要是不去打瓦岗，这就是抗旨。我要是打了瓦岗，又对不起恩公。忠义两全，果真是难呐。
3: 那你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君主，是不是值得为他尽忠啊？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大人，现在天下的情况再明显不过了。大隋大势已去，西魏又连攻三关，势不可拦。他们在攻下洛阳，擒拿了皇上，那天下就是李密的了。
2: 那又怎么样？
3: 到时候各藩王一定不服气，就会围攻李密，岂不是又将天下大乱了？倘若他们真的得了天下，那我们也难免成了他们讨伐的对象。退一步说，就算他们得不了天下，大隋的江山能保住，可是皇上早有除掉我们的意思，处境也不容乐观呐。
2: 我何尝不想自保啊，可我有什么办法？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了活命，难道你让我起兵谋反吗？
3: 大人刚才说的就是唯一的出路。大人，为今之计，不如仿效李密，自立为王，立即起兵。
2: 什么？我自立为王？
3: 对，立即发兵长安，不能让西魏抢先得手，不然的话就真的进退两难了。
2: 要我和秦恩公刀兵相见，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3: 大人，现在不是顾及兄弟情义救命之恩的时候，大人要是晚一步，恐怕将来后悔也来不及呀。

0: 姐姐，听说西魏已经攻下三关了，迟早要打到咱们这儿来，到时候恐怕妃子都没得做了。
1: 别说这妃子做不成，恐怕连命都要没了。皇帝出去整整一年了，又没有回来的意思，恐怕早就把咱俩忘得九霄云外了。哼，那个萧妃，也不知她施了什么法子，把皇上迷得神魂颠倒。
0: 到时候皇上恐怕也不念旧情。唉，到时候啊，想见他一面恐怕都难了。姐姐，你还记得小时候那首诗吗？
1: 哪首诗啊？
0: 日落照龙舟，天子尽无头。诗里说的是龙舟溺水，杨家气数已尽。
1: 这话可不能随便乱说，你不要命了？
0: 怕什么，又没人听见。哎，姐姐，你觉得呢？
1: 如果诗中所说的不假，那那句天子祭无头应该是指未来的皇帝姓李。
0: 李渊
1: 还是李密？
0: 姐姐，咱们

0: 总不能老死在这儿，太不值得。没错，与其这样，不如一搏。
1: 启禀娘娘，李渊李大人到。
2: 二位娘娘正在用膳，李渊在后面候着。
0: 李大人不必拘礼，闻听洛阳告急，我们只想打听一下皇上的一点事儿，您还是请进来坐吧。
2: 是。
0: 退下。
1: 是。
2: 二位娘娘有何吩咐？
0: 李大人，
3: 李大人，
0: 您坐，
3: 来坐，
0: 请坐呀。
2: 不，娘娘，
0: 来嘛，
2: 别，
3: 坐下，
0: 别客气。
2: 娘娘，小人站着就可以了。
0: 您坐吧，
3: 请坐吧。
2: 这怎么可以？娘娘，这……不，娘娘，我……
0: 来，李大人，我们两姐妹先干为敬了。
2: 不，李渊先敬二位娘娘，先敬二位娘娘。
0: 来，李大人，您坐，
3: 请坐，
0: 您坐啊。
2: 啊。
0: 来，李大人，再喝一杯。
3: 李大人，您尽管喝，我们准备了几壶好酒，等着您来喝呢。
2: 那好，李渊。只有遵命了。
0: 李大人，快给我们说说皇上他现在怎么样了？他这么久都没有回来，
3: 我们真的很担心啊。
2: 接到皇上的圣旨，臣……
0: 李大人，您快说呀！
3: 李大人，快说呀！您打算怎么样？
2: 臣……
0: 说呀！
2: 想请皇上取消龙。
3: 哎，李大人，

0: 啊！我这是怎么了？娘娘，怎么这样啊？这不是明摆着吗？
1: 娘娘，您这是明知故问呐！
0: 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会这个样子？
1: 你放心，李大人，我们不会告诉皇上的。皇上可没那么好骗，要是万一不小心给别人发现了。 皇上这人平时最爱吃醋了，
0: 你说他会怎么对付李大人？
1: 娘娘，那可不好说。心情好的话，也就是罢官免职；心情不好，就把李大人拖出去斩了，再抛到荒山野岭去喂鹰，然后李家满门。
0: 够了，你们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呀？
1: 我们姐妹。 都已经是大人的人了，那么自然我们就想以后跟着大人了。
0: 不，啊，不行，师不当，难不成大人要把我们留在皇上身边？
1: 万一有一天我不小心说漏了嘴，我可管不住我这张嘴，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可顾不上啊。你们说吧。
0: 你们到底想让我干什么呀？
2: 上天特意派我们二人来帮助大人成大事啊！什么大事儿？
0: 当然是起兵造反，自己当皇上。
2: 你们别拿我开心了，这起兵造反是要杀头的呀！你看我们姐妹俩像拿你开心吗？你要是不按我们说的去做。
3: 我们就启禀皇上，看皇上到时候怎么处置你。
4: 李大人，妹妹说话不好听，你可千万要见谅啊！现在时局动荡，要想站住脚跟，要么忠于明君，要么奋起反抗。若不起兵，我等将会成为这个。

0: 西魏臣下，所以我决定自立为王，自立国号唐。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平身，
1: 谢皇上。
2: 儿臣恭祝父皇登基，愿父皇早日实现宏图伟业。儿臣愿为父皇为大唐舍身忘死，流尽最后一滴血。
3: 儿臣愿为大唐征战四方，力保我朝疆土。
0: 好，父皇相信你们，你们一定会为我大唐出生入死。真不愧为是我李家好男儿，此次一战父皇要御驾亲征。
2: 御驾亲征？
0: 没错，我一定要打一场漂亮的仗，给杨广当头一棒。
2: 父皇，此次恶战在所难免，为了父皇的安全，还是由孩儿先出战吧。
4: 大哥此言差矣，就因为是第一战，我们更应该让天下人看到我们大唐一统天下的决心。父皇亲自率军，更可以鼓舞军心。
2: 御驾亲征非同小可，父皇请您三思啊。
0: 好了，不要再说了，市民的话说得有道理，我这次亲自出征会鼓舞士气，这样仗才能打得漂亮。市民，
4: 儿臣在。
0: 我带你与元霸一起出征，不拿下长安绝不回头。
4: 遵旨。
0: 简成、元吉，
5: 儿臣在。
0: 你们俩留守太原，听朕的好消息。
5: 遵旨。

0: 亲长子李建成为皇太子，二公子世民为秦王，三公子元吉为齐王，四公子元霸为赵王，钦此。
1: 谢主隆恩。
2: 众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3: 父皇，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攻下了长安，就应该趁热打铁，攻陷洛阳，擒拿杨广，昭告天下，让各路反王归顺大唐，平定此番战乱，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天下太平。
4: 二弟，你这么着急攻打洛阳，岂不是太沉不住气了？
2: 建成说的话有道理。世民啊，我们刚刚打下长安，需要稳守。再说长安受外爵侵扰，我们必须先安内后攘外，等万事俱备再去洛阳追打昏君也不迟。
3: 儿臣谨遵父皇旨意。
5: 各位，三日之后我们进攻东陵关，然后直逼洛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一举拿下东都。
6: 报。
7: 前方有什么情况？
6: 禀告局师，瓦岗来报。
7: 快说。
6: 聂世雄兵犯瓦岗，瓦岗危急，皇上传令即刻回防。
2: 李渊这个老贼，臣早就怀疑他心怀不轨，现在连他都敢跟皇上作对，早知道今日，当初就该把他除掉。
4: 真想不到，个个都背叛朕。
8: 发兵，将他们一网打尽。
2: 皇上，万万不可强取啊！万一讨伐不成，他们联手来攻，就不好办了。
4: 不能打怎么办呢？
2: 皇上，他们之所以要反，就是想要一个名正言顺的封号，大王做得不明不白，皇上不如封他们各自为王，守住各自的封地，向皇上称臣，年年上。

0: 共，就像当年的罗艺一样。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弃长安，保住江南，以洛阳为都。
1: 有道理。
2: 不行啊，朕还有嫔妃留在，
1: 放弃长安岂不是便宜他们了？
0: 皇上，江南何处无美女呀？只要皇上看上眼，都可以将他们纳入后宫，这有何不可？
3: 是啊，皇上，江南很多美女的。来来来，姑娘们，皇上说江南的美女不够多。
4: 谁说的？我们
5: 是美女吗？皇上，
3: 是啊，皇上。
1: 出去，以后不要再来烦朕。
0: 是。
1: 啊，是啊，是啊，你们都是美女，都是美女，来，美女喝一杯。
0: 你速将属下的兵力转到江南去。
6: 转到江南？为什么？
0: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怎么这么糊涂啊？大隋的气数已尽，我们要准备好，随时集结我们的兵力，力迫皇上退位。
6: 父亲，
0: 我会对皇上说，我们调兵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可是你要格外的小心，千万不可走漏风声。
6: 父亲放心，成都确保万无一失。但是袁林在，恐怕不好得手吧？
0: 怕他？他已经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打不了几仗就要归西了。大隋的天下迟早是我们宇文父子的。
6: 父亲说得对，这天下迟早落在我们宇文家的手里。
0: 对了，你派人随时监视杨广的动向，虽说他是个昏君，但还不至于昏到什么也不知道的地步。如果被他发现了，那就不好办了。
6: 是。父亲，如果我调兵到了江南，那中部和北部岂不是被其他反贼所占？到时候得到的整个江山也只是半壁江山。
0: 半壁江山，这种乱世当中能有半壁江山就不错了。我守着这富饶的江山做我的皇帝，还管什么四分五裂的天下？我不是经常教你做人要知足吗？
6: 父亲教育的事孩儿立刻去办。
0: 我多年的心愿终于要实现了。
7: 驾驾驾驾驾
8: 驾驾
7: 驾驾
8: 驾驾。不知道现在城里怎么样了？现在金庸没有大将，等于空城一座，叫人担心。
9: 有大奈和波导兄守着，我想叶师兄是不会那么轻易得手的。
8: 反正是心惊肉跳，剩下这五里路恨不得飞回去。驾
7: 驾。
10: 报禀将军，金庸城情势告急，还请将军速速回城救急。
8: 到底情况怎么样？快说。
10: 单小姐单枪匹马在城外叫阵，领兵与随军交战，
8: 只是兵兵一人。
10: 是。
8: 什么？
7: 驾
8: 驾。
7: 罗成罗成
8: 驾
7: 驾。罗成
9: 二哥你别喊了，我看罗成一定是担心兵兵先追过去了，咱们也别耽搁了，赶紧追吧。
8: 好。
7: 驾
8: 驾
7: 驾
8: 驾。
11: 丞相你看呀， 你快点想想办法，救救单小姐吧。丞相，
8: 站住！
6: 你要干什么？
11: 干什么？我要去救单小姐。

0: 我答应你，我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出城救他。丞相，你自己不去救他，也不让别人去救他，难道让我们眼睁睁看着单姑娘被别人打死不成吗？救他容易，等于打开城门出去救他，人家已经攻进来了，人家等的就是这个机会。难道连这个道理你都不明白？
1: 这个我知道，可是单姑娘她。
2: 他不听军令，擅自出兵，难道要我冒着城陷之危来救他一命吗？
3: 丞相，可是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丞相，我求你了，你就让我下去救他吧，要不就来不及了。丞相，伯党大哥，他们还真能沉得住气，到现在还不开城迎战，传令下去。
4: 一炷香之后再不开城迎战，就杀了这个女将。
5: 是，
6: 启禀将军，
4: 马刚援军已经赶到，正朝阵中杀来。
3: 来的正好，他们来多少就杀死多少，叫他们也尝尝我土马阵的厉害。哈哈哈哈哈哈！
4: 叫。

0: 么呀？他们来了多少人？是不是都死在我的屠马阵里了？
1: 援兵只有一人一马。
0: 什么？只有一人一马？
1: 而且那个人还冲出屠马阵，朝这边杀过来。
0: 一人一马都能冲出我的阵型，如果他们的援军到了，我们如何抵挡？
2: 炸！
3: 炸！
4: 否则杀无赦！
5: 全部给我放下！
6: 二哥，干得好！
7: 卢大哥，你没事吧？
6: 我没事，你也受了伤，你没事吧？
7: 你还说没事，都流这么多血了。
6: 要我不说话，除非你亲口跟我讲，你没事。
7: 我真的没事，只是受了一点轻伤。你都这样了，还管别人？走吧。
6: 二哥，幸亏你来得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8: 要是我们晚来一步，恐怕丞相就要给守城的数百将士超度亡灵了。恕我直言，你明知道兵不懂兵法，还派他一人领兵出战。又不发兵，这不等于让他送。

0: 冰冰，他不听军令，私自出城，违反军条，他太任性了。就算如此，你眼见他快撑不住了，就应该发兵救他，为何按兵不动？冰冰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你就忍心让他白白送死吗？二哥，我又何尝不想救冰冰？但万一我打开城门放救兵出去，随军就会趁机攻入。
1: 到时候瓦岗没有了，我怎么向瓦岗的百姓交代啊？
0: 你别说了，伯达，你是知道的，我只有冰冰这么一个妹妹，她是我唯一的亲人，无论如何我不能失去她，冰冰也是我唯一的徒弟，我也不想失去她。二哥，凡事。
1: 以大局为重。皇上他贵为一国之君，万一他有什么闪失的话，我们的国家社稷……
0: 你不用拿这些话来压我。我想问你，是你？换作是以前，你会怎么做？让我来替你说吧。如果是以前。 你一定会身先士卒，一个人去救冰冰。就算今天被困的不是冰冰，只是一个小卒，你也一样会义无反顾。可那是以前的伯达，以前的伯达是救急扶危，为朋友两肋插刀，让我单雄信佩服万分的英雄好汉。可现在，你是个丞相，王丞相。
1: 你真是官威十足啊，
0: 二哥！你要记住，这里不是二贤庄，不是七省绿林，这是瓦岗，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就有它的规章制度。二哥，难道你连这个都不明白？我是不明白。
1: 我不明白，是不是每个弃武从文的人，到最后都难免走这条路。告辞。

0: 冰冰，这是什么？
1: 这个呀，就是你如果有什么事就摇它，我可以帮你啊。
0: 我没伤那么严重，你赶紧回去吧。
1: 那怎么行呢？万一你不小心碰裂了身上的伤口，那怎么办呢？
0: 我真的没事，你回去吧。
1: 不行，你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万一饿死了都没人知道。
0: 我饿不死的，你也不会让我饿死的。
1: 这次你为了救我差点连命都没有了，这都是第二次了，我的命真那么值钱吗？
0: 啊，说真的，每次我一知道你有危险，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在你身边，所以我什么情况都不管，就只知道往前冲，到最后啊，总是把自己弄受伤。
1: 你干嘛那么拼命啊？万一你真的出事，那我怎么……哦，那我会内疚的。
0: 那也总比我悔恨终生要好得多。哎，你怎么了？你干嘛哭啊？我又不是死。
1: 什么晦气话，不准说什么悔恨终生的。
0: 好好好，我不说，我不说就是了。那你可别哭。
1: 我没哭，哭什么呀？
0: 那我刚才在战场上看见你眼睛里面是什么？
1: 那我是着急啊，当时你浑身是血，站都站不住了，我担心你出事。你以为就你紧张我，难道我就不会紧张你吗？
0: 冰冰，原谅我吧。
1: 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我也没觉得你懦弱，都怪我自己太任性，是我不好，老觉得心里有刺，可就是解不开这个结。不过我已经想好了，我还是一定要杀宇文化及，而且我一直在心里发誓，如果是

0: 你能取得宇文化及的首级，我就照顾他一生一世。
1: 此话当真？好，那我更要杀宇文化及，我会一刀把他。
0: 哎，怎么回事啊？你以为你真能杀他呀？说不定你还没有动手，就被别人捷足先登了呢。
1: 啊，不不不，一定是我。你放心。
0: 就是我没了这只手，我也一定娶宇文化及的人头交给你。我看啊，你现在先把自己的伤养好再说。
1: 冰冰啊，我真的希望你能从心里面可以真心的原谅我。啊，二哥回来了，我还没见他呢。好，那你赶紧回去。
2: 那你一定要原谅我。好，那我先走了。啊，你好好躺着，要乖乖的啊，要不我可不理你了。我会的，我一定好好躺着。我这个妹妹一心扑在你表弟罗成身上，连我这个哥哥都不要了。<笑>
3: 不管怎么说，他总算捡回一条命了嘛。
2: 哼，明知道自己的武艺不精，还要擅自出战，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
3: 我们的前线，他在后方，他也是想帮你嘛。帮我？嗯，他不给我添麻烦已经算是不错了。这次我熊心要是少了这个妹妹，一点也不冤枉。<笑>
1: 二哥啊，也就他现在没有事情。如果他真的出事了，你后悔都来不及。哎，你呀，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
3: 哼，其实啊，我这次也是被他气的。早知如此，还真不如当初把他带了去。
1: 也总比他不知死活忘刀口上撞的好。
3: 叔宝，我们都傻兮兮等着伯党发兵救他，可是谁知冰冰这次就差点栽在他的手上。
2: 伯党不发兵救人是不应该的。
3: 啊，可他也是为大局着想，不得已而为之嘛。你不必为他辩解，我认识他比你早，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1: 这又不是第一次了，叔宝，我早就想。
4: 二哥，
1: 你干什么？
4: 你们都在啊？
1: 二哥，你干什么呀？
3: 我干什么？你想想你自己干的好事吗？
4: 我到底做了什么？你要打我？
1: 你还不认错？你知不知道你自不量力私自出征迎战，等于白白送死啊？ 我做错了什么？你可以好好说吗？干嘛打我？
3: 就是嘛，二哥，冰冰已经平安无事的回来了，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嘛。
2: 要是我们晚去一步。
3: 他早就被人踏成肉泥了。死里逃生，还像一点事儿没有发生似的。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不知好歹的妹妹？哼，
4: 叔宝哥，你坐下。二哥，你也不能全怪我呀。
3: 你还嘴硬。
4: 本来就是嘛，随军围困我们很多天了。
3: 伯党师傅也不下令。什么伯党师傅？
4: 就是那个王八蛋。你还说？就是他为什么不下令出城迎战啊？ 我眼看士兵的士气一天比一天低落，这样下去会被他们看扁的。你知道吗？他们已经交战很多天了，他们后来还骂我们，说我们城中无人，所以我就想带兵出城教训他们一下。可是谁知道，
3: 人家交战好几天，就是设了一个圈套等着你们往里钻。你倒好，自己跳进去不说，还差点把整个京津城都拉了下去。
4: 我一看他们就派了一个小将来，我以为……
3: 你以为你什么？ 你以为你所向无敌、百战百胜啊？行军打仗那不是儿戏，只知道逞一时之勇。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做的后果？这次要不是罗成，你早就没命了，害得人家也是一身的伤。我看，你这个人情怎么还得清？二哥，这个事情呢？
4: 就不劳你
3: 费神了，说不定我的表弟，哼，是心甘情愿呢。秦大哥，哎呦，你胡闹什么？这丫头，臭丫头，只知道自己出风头。她要真是出个三长两短，那我这个做哥哥的该怎么办呢？
5: 汤公李渊。

0: 长安，瓦岗西魏兵又进犯洛阳，意在灭我大隋。现在情况危急，我欲救洛阳之急，诸位有何意见呢？
1: 长安沿途要道都已被重反王控制了，途中必定要与其交战，对我们极为不利。
0: 你有什么话要说？

0: 义父，现今天下的局势，我大隋江山可占三分之二，止于江南，而我军已分成两派，一是宇文成都控制，一是义父您控制。
1: 这个我知道。
0: 义父，现今圣上受宇文化及蛊惑，贪图享乐，不理国事，这朝廷只怕是不可救药了。嗯，
1: 你说得好，你分析得有板有眼。还有什么都说出来。
2: 义父，其实要将各个藩王击破并非难事。嗯，
1: 你说说看。
2: 为今之计，不如您自立为王，占据登州，以义父的威名足以对抗藩王，您说呢？嗯，
1: 你说的我明白了，你是也要我学李渊犯上作乱。
0: 义父，这不是犯上作乱，是重振我大隋啊。义父可借秦王之名到洛阳协阳帝交出玉玺，然后你除掉化及成都，您此举无异于光武中兴，必将流芳千古啊。
3: 是啊，这是人心所向，百姓之福啊。
4: 您是皇族，称帝名正言顺，您才是天下之主。
1: 这就是你们的良策。
3: 义父，义父，
1: 谁想灭我大隋，都是同样的下场。我杨林就是粉身碎骨，也要保全杨家的天下，谁也别想动分毫。
5: 愿天下有情人在
6: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7: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8: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倍优的吴总。
7: 吴总好。
8: 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9: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8: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9: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品质上我们直接做到了天花板的级别。
8: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9: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

0: 奶粉的升级产品。哦，
1: 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六味地黄丸。哇！可见放养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0: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2: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0: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十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2: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

0: 说完了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1: 这个要说一说。
2: 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它不会形成血栓，所以三高人群呢可以经常喝羊奶。
1: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2: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2: 没错，尤其是以下六类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这第一类就是缺钙患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第二类呢，就是快速生长发育的孩子们。第三类呢，就是经常肠胃不适、消化不好的中老年人。第四类呢，就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比如肚胀、便秘、呕吐、腹泻、身体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第五类就是失眠多梦，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容易感冒的。第六类就是体质比较弱的，包括这个刚做完手术还在恢复当中的体质比较虚弱的人。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你看我现在这个身子骨呀，好着呢，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5: 这人呢、一上年龄，这毛病啊就特别多，不仅呢、抵抗力差，还特别容易感冒、缺钙，加上啊脚也没劲儿，肠胃也不好，便秘、失眠等等。每年呀、吃大量的保健品，一年呢、光花在上面的钱呢都有好几万。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现在什么保健品呢也不吃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你看我的身体多好，这一年省下的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在祖国南海的西北部，散落着一片大大小小仿佛宝石一般的珊瑚岛屿，这就是被称为南海香格里拉的西沙群岛。1992年，已经80岁高龄的关山月来此创作采风，在林木繁盛的永兴岛，他亲手种下了一棵红椰苗。20多年过去了，如今当年的幼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尽管关山月已经去世多年，但是这棵傲立在海边的椰树却仿佛正延续着它的生命，伴随着潮起潮落，守望着万里海疆。

0: 1949年的广州正处于多事之秋，在这个即将发生巨变的城市里，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正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此时担任广州市立艺专教授兼国画科主任的关山月遭遇到了他人生中最惊险的时刻。
1: 广州闹学运，关老爷参加了，就受到一些威胁，人家给他寄了一封信，里面呢就有一颗子弹，他就吓坏了，自己跑到香港去了。
0: 为了免遭特务迫害，关山月被迫再一次离开祖国大陆，离开这份他所挚爱的、来之不易的美术教育工作。与八年前来此办画展有所不同，第二次来到香港的关山月发现，尽管1949年的香港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里文化艺术界的革命热情却十分高涨。由共产党员黄新波、会长张光宇发起的人间画会，是香港著名的进步美术家团体。当时，为了配合全国解放，

0: 画会正在团结港九和海外美术家进行革命工作和群众美术活动。避难而来的关山月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在这里碰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并成为了他们的一员。
1: 因为那个时候的整个社会趋势就这样，大家都同情革命，同情左派，所以他到了香港呢，接触到就是人间画会啊，包括王新波啊、王琦这些人，就画了不少的报纸的插图跟连环画。
0: 也正是在这里，关山月第一次读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认为毛泽东关于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艺术要为革命、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主张，与自己的艺术理想十分吻合。这本书令他内心激荡不已，唤起了他对新中国的憧憬。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消息传来，香港的进步文艺工作者一片欢腾。当时解放大军正进军华南，为了迎接广州解放，人间画会把31位爱国画家集中起来，大家凑钱买画布、买颜料，用了20多天的时间，共同绘制了一幅毛泽东站着挥手的巨幅画像。大家给这幅高30米、宽10米的画像起名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11月1日，关山月与张光宇、黄毛、王琦等著名画家，乘坐新中国成立后从香港开往广州的第一班火车，亲自护送这幅巨作回到广州，将它悬挂于当时广州最高的建筑爱群大厦的西广场。这张照片中，关山月等艺术家与毛主席巨幅画像的合影，就是当时最好的历史见证。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中。为了歌颂新社会、歌颂祖国建设、歌颂劳动人民，中国美术界也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年画运动。此时的关山月回到了广州市立艺术专科学校，并在随后成立的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担任美术部副部长。1950年9月7日，在学院的开学典礼上，关山月做了《中国画如何为人民服务》的发言。随后他以身作则，带领师生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3年后，关山月创作的新开发的公路入选第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被文化部收藏。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关山月的第一幅代表作品。
2: 在悬崖峭壁上修了一条新公路，汽车开过来了，从来没见过汽车的猴子都上树了，你想很生动了嘛。新中国的新建设给人的欣喜感情一下就传达出来，他的画不是标语口号式的宣传，是从眼睛到心怀对新中国新建设的一种歌颂。
0: 而同一时期创作的另一幅作品《一天的战果》，也是关山月花鸟画的代表作之一。尽管这幅作品的主题贴合的是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也不失为一幅精品佳作。
1: 因为那个时候要除四害，打了好多麻雀，死的、关在鸟笼里的都放在那里。哎，他把这个花鸟画的表现跟这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就很好的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了。20多年以后，他又重新在上面拔了一段，当时把麻雀当成四害，是委屈了麻雀。现在的四人帮倒了，这才是真正的四害。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
3: 他是把对新中国的热爱融入在创作里头。诗性的表达，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表达，体现了他的艺术。

0: 上的智慧，
1: 表现现实生活，笔墨当随时代，是岭南画派一贯的宗旨。观山月不仅秉承了老师高剑父所开创的传统，用自己的画笔忠实地再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段特殊的社会风貌，同时他也将自己的人生追求完全融入了那个激情荡漾的时代。1956年11月，关山月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关山月以当时的大跃进运动为蓝本，创作了长15米、宽31厘米的巨幅山水画长卷《山村跃进图》。这幅画不仅用写实的手法和浪漫的意境，描绘了当时火热的劳动场景，开创了中国传统山水画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一代新风，也因为被入选在莫斯科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艺术造型展而广为人知。巍峨壮观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是党和国家举行重大政治活动的场所，登上迎宾大厅这条长长的阶梯，迎面而来的是一幅巨大的山水画作《江山如此多娇》。这幅宽9米、高5米5、面积达50平方米的巨幅画作，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水墨画，也是关山月艺术生涯中一幅最为重要的代表作。1959年4月底，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务院办公厅将关山月召到北京，请他与南京的著名画家傅抱石一起，共同为北京十大建筑之一的人民大会堂作画。内容取自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词意，题目是周恩来总理钦定的《江山如此多娇》。如何在同一幅画中，既能概括祖国山河的东西南北，又能体现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于从未合作过的关山月和傅抱石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关山月在他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在4个月的创作过程中，大家都从全局出发，从效果考虑，发挥各自所长，尊重对方的优点，在一致的目标下全力以赴来对待这项严肃而艰巨的任务。
2: 作为国家10周年献礼的建筑，应该说当今中国所有著名的画家的作品在人民大会堂都有。那么作为岭南画派跟这个金陵画派的代表性人物，这两个画家来画这个《江山如此多娇》呢，应该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3: 这张画画的过程呢，他曾经跟我写信的，领导从头过尾都很关心，郭沫若、陈毅都是经常去看，出主意提意见，最后是周总理来看通过。
1: 这幅大气磅礴的作品是两位画家相互借鉴融合的结果。尽管关山月主画的是前景的松树和远景的长城雪山，而傅抱石主画的是流水瀑布和山岩，但是创作中他们互尊互让，使作品既保留了各自的风格特点，又达到了和谐统一。
4: 所以说他画远山你画水，实际上经常是互补的，两个人站得远远一看，哦，那里差一点点，然后就去加一笔或者怎么之类的。
1: 这幅鸿篇巨制凝聚了关山月和傅抱石两位大师的艺术精髓，它不仅是两人共同的代表作，也成为了新中国美术史上不可复制的

0: 时代经典。毛泽东为此话亲笔题字，江山如此多娇。
1: 这张画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山水画的一个里程碑，总理亲自刷了，最后毛泽东题字的，这也绝无仅有的，再也不会有第二张了。
0: 今天的广州美术学院是中国现代高等美术教育的重点院校之一，在它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中，关山月对学院的中国化教学严格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2: 我们学校是建立于1953年，关山月先生就是我们第一任的副院长，也是第一任的国画系的主任，他以及跟他的同事们所建立的我们中国画系的教学体系，应该是岭南文化的岭南画派的。关山月先生作为当时的一个大师，身体力行来教学，跟学生一起来共同创作，在教育上他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典范，所以在这一意义上这绝对是一个大师巨匠。
0: 作为岭南画派第二代的传承大师，关山月不仅自己践行着岭南画派所提倡的反映现实生活求新求变的艺术思想，也将这种理念贯彻到了自己的教学当中。在课堂上，他鼓励学生用毛笔直接造型，并以自己的女儿为模特，亲自示范完成了生动传神的写生画作品《穿针》。如今，这幅画已经成为了关山月中国画人物题材的经典之作。在实践中，他主张教学相长，提倡师生共同学习、共同探索，为学院的中国画教学开辟了一条与时俱进的新路。
3: 他是非常进步一个老师，他之前讲我的成就啊，是靠共产党，他很重视毛主席那个延安文艺座谈会那本书的，就他作为书作为课本来读的。
0: 上世纪60年代，已经享誉中国美术界的关山月，为了贯彻党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带领学生下乡采风，与学生共同创作了巨幅国画《向海洋宣战》，强烈地表现出了那个时代人定胜天的激情。同时，他还先后组织学院师生奔赴井冈山、瑞金等地，创作出了《疾风知劲草》《东风》《井冈山下庄》《长征第一山》等一大批描绘革命圣地的作品。如今，这些作品都成为了广州美术学院珍贵的历史遗产。在广东湛江和雷州半岛的沿海一带，种植着一望无际的防风林。1973年，来到这里体验生活的关山月，被眼前生机勃勃、郁郁葱葱的景象所感动。联想起儿时的经历，他触景生情，创作了充满感怀的作品《绿色长城》。
4: 从小的时候在乡下，那没鞋穿，赤着脚，每天走在那个滚烫的沙滩的路去上学，脚都烫得跳起来。有时候他父亲背着他走几步，但是背久了不肯背了，让他自己跑，很辛苦的。但是解放后，政府组织这些女民兵在那里全部种上绿色的木马黄。他去看，哦，如果当年我读书的时候有这绿色一片，我就不会烫脚烫得要命，所以就画这个题材。
0: 关山月后来写道，我把题目定为绿色长城，这座长城既可防沙，又可防风，还可以防敌，这是一道绿色的铜墙铁壁。
5: 光老把我们这个海防的民兵也画到里头去，用一个意义很深刻的一个题目，叫绿色长

0: 程，我们看得出他是在努力表达一种符合我们时代精神的新的山水画，在探求一种新的山水画。
1: 中国人好。
2: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中国人民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此时古稀之年的关山月意气风发，多年的写生创作实践使他萌发了一个更大的计划，他要以祖国大地为题，画遍中国的壮丽山河。
0: 光老继承了岭南画派注重写生这样的一个优良的传统，他说过不动就没有画，敢于不断地探求新的表现方法，在笔墨语言上面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这也是光老作为一代宗师的一个很关键的艺术成就的所在。
2: 从黄河壶口到长江三峡，从天山南北到黄山太岳，关山月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用手中的画笔为自己的艺术人生书写了一个新的传奇。
3: 笔墨要随时代，不能够老去仿古，应该有新的东西，有你自己从生活里面感受的东西，所以他非常重视生活的。他到了八十多岁还到了西沙写生。
2: 1992年，年逾80的关山月冒着酷暑来到了西沙群岛，他不但亲手种下了一棵红椰苗，还满怀深情地创作了巨幅山水大作《云龙卧海江》。对于创作祖国大地这个计划，关山月在《我的自白》一文中这样写道：人总是要老的，这是不可逃避的自然规律，但我愿借助苦中有乐的艺术实践来保持或充实我的艺术青春，并希望多活几年，能多画几幅祖国大地祖画的作品。然而当他接到台湾方面的邀请，准备前往祖国宝岛举办个人展览，并实现自己画遍祖国大地的心愿时，却因为一个特殊的原因而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0: 请他到台湾去展览，必须要填写一份表，大家都知道两岸还不是完全和好的这种情况，就告诉他党派这一栏又空掉他就算了。光老说，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党员，我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身份，我的一定要写，至于你批不批是你的事情。后来呢，就因为这个原因，展览也就等于搁浅了。
2: 1993年，与关山月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妻子不幸病逝，遭遇了亲人离世的痛苦之后，关山月怀着对亲人的思念和对故土的眷恋，常常回到家乡，搜寻自己曾经熟悉的场景。他不仅怀着万千思绪，创作了很多表现家乡的作品，还为故乡的教育和建设捐款捐画。或许是源于儿时的特殊记忆，梅花对关山月来说，也是他一生中不可或缺的艺术伴侣。晚年的关山月在梅花的创作上几乎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他常常以大自然的心境写梅，鸿篇巨制的画幅呈现出了一种充满扩张感的美学品格。作为广州美院的终身教授，晚年的关山月异常忙碌，教学工作和大量的创作任务使他国内国外四处奔波，办展、讲学、开会几乎没有闲暇。他说自己过的是晚晴天，是有

0: 的每一天。1997年6月25日，关山月美术馆在深圳落成。关山月将自己813幅作品和一批珍贵的文献资料捐献给深圳市人民政府。同年11月，关山月又将自己145幅作品捐献给广州美术学院岭南画派纪念馆，随后又向广州市政府捐献了105幅作品。2000年6月30日，长期的奔波忙碌使关山月病倒了。他经历了3天的抢救之后，走向了生命的最后关头。然而弥留之际，他却迟迟不肯闭上眼睛。
1: 用医生的话说，还在等人。我是知道，等我的儿子回来。他出国留学以前，他也跟他说过，你出去学习可以，但是一定要回来为祖国服务。
2: 我的祖父病危，老人家最后的时候也想希望见一下，所以那时候刚好在外婆嘛，然后就赶回来，也是算是见了他最后一面吧。当时他说不出话，但是我感觉到他还是听得到。
1: 虽然他没说出话，但是医生说他听到他叫爷爷的时候，他的血压突然间崩了一下，而且流眼泪了。
0: 2000年7月3日15时08分，了结了自己最后心愿的关山月，在广州医学院第2附属医院逝世，享年89岁。

盛夏的唐布拉草原，层峦叠嶂，青草漫野。在这里，雪岭云山交相辉映，点点毡房，袅袅炊烟，声声马嘶，串串牧歌。这片草场上居住着大约30户哈萨克族家庭，他们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每年只有夏天水草丰美的时候才从各处迁居到此。德利夏提家是这片草场上唯一养有骆驼的人家，母骆驼必须嗅到幼骆驼的气味才会分泌乳汁。德利夏提把收集到的骆驼奶混合在一起，不停地搅拌，搅拌的时间越长，骆驼奶的口感越好。骆驼奶的味道比牛奶略咸，奶油味更浓，牧民们相信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甚至具有一定的医疗作用。德利夏提还把骆驼奶卖给邻居和来牧区旅游的客人，增加收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日，星期三，农历5月17。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参加。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陕西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以昂扬斗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
0: 省委常委班子开展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省委书记赵一德、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等参加。
1: 截至2025年12月31日，我省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317.7万名，基层党组织14.1万个。
0: 2026全国暑运启动，我省交通部门统筹调配运力，优化配套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安全。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省委副书记邢善平等省领导在省委机关集中收看大会直播，全省各地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认真收看庆祝大会实况。
2: 上午10时整，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大家聚精会神观看大会盛况，仔细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续从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牢记三个务必，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凝心聚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委政法委等部门的机关干部集中收听收看了大会现场直播后，纷纷表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学习先进典型，以更加昂扬的精神

0: 状态和更加坚定的信心决心，把党的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倍感振奋，深刻感悟到初心使命的千钧分量。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美丽陕西建设总体部署，聚焦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紧扣生态环境法典，积极投身相关条例修订和法规清理工作。
2: 105载，栉风沐雨，步履铿锵。从信仰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人格的力量中，我们更加深刻感悟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奥秘。在今后的工作中，始终胸怀大局，担当作为，以奋发有为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更加深刻体悟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险阻的制胜法宝，是我们奋进新征程的信心所在、底气所在、力量所在。我将用实际行动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讲政治的第一位要求落到实处，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工崇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持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4: 作为青年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始终立足本职岗位，勇担时代使命，努力交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为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立足自身岗位，提高能力素质，锤炼过硬本领，做实每一项工作，以政协机关干部的忠诚担当，书写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答卷。
6: 我始终铭记，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第一品格是对党绝对忠诚。坚定不移清党化、跟党走，用心用情当好省委坚强前哨和巩固后援的合格一兵，为中华复兴号聚拢行稳致远贡献绵薄之力。
7: 我们将胸怀两个大局，同时立足陕西实际，全力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各项职责任务，也全力做好平安建设。
8: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现场出席庆祝大会的我省全国两优一先代表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学细悟，笃行实干，把总书记殷殷嘱托带回三秦大地，立足岗位，传承红色基因，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9: 来自我省产业一线、乡村振兴、社区治理、航空能源、流动党建等各领域的21名先进代表赴京参会，现场接受党中央表彰，接受深刻思想淬炼与精神洗礼，立足各自岗位，畅谈感悟，立下奋进誓言。
10: 现场亲耳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备受鼓舞。总书记对广大党员的殷切期望，让我这个工人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心里的干劲更足了。我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带回车间，带回岗位，在技术上继续啃硬骨头，在人才培养上当好引路人。
11: 我将把江华精神落实到天天，运报文明本色，扛起真性的担子，带领汪洋镇

0: 统富裕，用实干践行对党和群众的承诺。
1: 我将要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实干动力，把居民小事当大事来办，做实网络服务，让党组织真正成为群众的主心骨。我将珍惜荣誉，以身作则，处处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和全省人民的期盼，
2: 让千家万户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是社区党组织始终不变的初心。我们将以此次表彰为契机，把居民的小事当大事，把群众的难事当心事，用实干回应期盼，让党的温暖刻进社区的每一道年轮，为群众的幸福生活不懈奋斗。
3: 这场大会是党员的最高精神洗礼，更是吹响了我们奋勇前进的号角。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我们一定要有自己大飞机重要嘱托，心怀国之大志，奋力实现国产民机新突破，与行动践行航空报国使命，以实干托举大国重器，为建设航空强国贡献全部力量。
4: 七月一号，陕西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西安召开，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昂扬斗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
5: 省委书记赵一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主持，省政协主席徐新荣出席，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宣读省委表彰决定。赵一德代表省委向全省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受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更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赵一德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纲领性文献，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把握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赵一德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完全无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赵一德指出，陕西是一片孕育红色基因、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沃土。100余年来，陕西党组织带领全省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创造了辉煌业绩，三秦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省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的指引和激励下，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凝心聚力打好控疫情、稳经济、促发展、保安全、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开新局等一系列攻坚战，推动陕西各项事业取得重大成就，全省发展

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踏上十五五这个关键议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担负起时代重任，牢记三个务必，牢固

0: 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不折不扣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陕西落地见效。要以强烈使命担当，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努力在激发创新驱动新势能，培塑产业发展新优势，拓展内外开放新空间，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上取得更大突破。要以真挚为民情怀、增进民生福祉，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从小切口入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三秦百姓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百折不挠韧劲儿应对风险挑战，进一步强化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攻难关、破堵点、除隐患，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要以刀刃向内勇气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深入开展学习教育，持续锻造坚强党组织和过硬干部队伍，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进一步凝聚起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的蓬勃力量。赵刚强调，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进三秦百姓福祉。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见贤思齐，比学赶超，推动陕西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大会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了奖，部分受表彰代表做了发言。省级有关领导、省直各部门、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部分省属企业、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各市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全省两优一先受表彰代表参会。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号，省委常委班子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延安、赵津、马兰等红色革命旧址和教育基地，开展7.1主题党日活动，缅怀革命先辈，重温入党誓词，接受党性教育。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省委常委班子成员来到杨家岭革命旧址，瞻仰中共七大会址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旧居，回顾延安时期全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辉煌历程。在中共七大会址前，面向鲜红的党旗，省委常委班子成员一起重温入党誓词。大家一致表示，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要持之以恒，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陕西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省委常委班子成员走进伟大历程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历史陈列展厅，认真听取讲解，缅怀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峥嵘岁月。大家一致表示，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自觉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实事求是，矢志艰苦奋斗，凝心聚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陕西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上世纪30年代初，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了以赵津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赵津纪念馆，

0: 一幅幅历史图片，一件件珍贵文物，述说着那段光辉的战斗岁月。省委常委班子成员聆听讲解，深入了解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的奋斗足迹。大家一致表示，要从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马兰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省委常委班子成员来到旬邑县马兰革命旧址，切身感悟老一辈革命家绝对忠诚、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大家一致表示，要始终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增强大局观，提高执行力，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做到该为的必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绝不为。省委常委班子成员还到延川县梁家河村参观村史馆，知青旧居，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一心为民做实事的真挚情怀。大家一致表示，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通过这次主题党日活动，省委常委班子集体接受了一次生动的党性教育和深刻的思想洗礼。大家一致表示，要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在贯通历史和现实中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始终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要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扎实、五项要求、四个着力等重要要求，持续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齐短板弱项，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要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扎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巩固发展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发展生态协同向优的良好局面。
1: 连日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巍巍宝塔山下，一场党建引领文旅振兴百年薪火映初心公益民俗文艺演出精彩纷呈。整场演出依托陕北民俗特色，打造舞台内容，红色诗朗诵、经典秧歌舞剧等节目轮番上演。
3: 哦，我都当时感动得想流眼泪，他们那种革命的精神，是那种信仰深深地打动了我，所以呢，这一次的延安之行我收获颇多。
2: 在安康平利县，当地把主题党日活动搬到了茶园村落，党员干部参观实践阵地，聆听老党员初心党课，走进茶园参加管户劳作，在田间课堂里淬炼党性，锤炼作风。咸阳滨州市城关街道举办党群同心送党恩，携手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汇演，融合红色朗诵、红色歌舞、情景剧、快板、秦腔、普法短剧等多元节目，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汉中城固县柳林中学举办的城固故事我来讲，传承精神勇担当主题演讲活动中，同学们结合本土红色资源，生动讲述发生在城固大地上的红色故事和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
4: 我们希望以这样的沉浸式的活动引导我们学生扎根家乡，铭记历史，把传承红色精神落实到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中，让他们成为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青少年。
0: 记者从省委组织部获悉，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省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317.7万名，比2024年净增3.4万名，增幅为1.1%。党的基层组织141,050个，比2024年净增2448个，增幅为1.8%。全省党员中，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员192.0万名，占60.4%，女党员103.1万名，

0: 少数民族党员2.8万名。2025年，全省共发展党员71898名，其中在生产工作一线发展党员29838名。全省党的基层组织中，基层党委7605个，总支部7773个，支部125672个。全省330个城市街道、990个乡镇、3719个社区、16747个行政村已全部建立党组织。全省共有机关基层党组织21042个，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37806个，企业基层党组织37612个，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6161个，基本实现应建尽建。
1: 时代浪潮奔涌向前，复兴征程步履铿锵。当十五的壮阔画卷徐徐铺展，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砥砺奋进。从南湖红船的星星之火，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跨越百年沧桑，书写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壮丽史诗。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全省317万多名党员要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勇担时代使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
2: 今天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暑期运输正式启动，依托西石高铁西安东站全新运力，我省铁路民航全面增开班次，统筹调配运力，优化配套服务，升级便民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出行顺畅安全。
3: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西安铁路局安排图定旅客列车476对，较现图增加16.5对，客运通达范围、枢纽运输效能和旅客出行品质进一步提升。今天是调图第一天，西安东站开行列车178列，其中旅客列车124列。
4: 调图之后，西安将首次实现高铁直达商洛、十堰、襄阳、宜昌、南阳、平顶山等城市，像漫川关、天竺山、武当山这些热门的景区也会同步接入高铁网。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成都、兰州、银川、太原、重庆。
3: 依托西石高铁新线贯通，商洛首次实现高铁直达北京，进一步完善陕南高铁通达网络。民航方面，今年暑运，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增嘉兴、奇台、八里坤、丽水、铜仁等12个航点，预计保障航班6万架次，旅客877万人次。国际方面，新开西安至马尔代夫、西安至新西伯利亚、西安至维也纳3条国际客运航线，服务广大旅客暑期出行需求。6月28号，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暨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贵州遵义结束。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我省运动员陈子嫣勇夺女子青年组平衡木冠军、个人全能亚军，并与队友合力夺得青年组女子团体冠军，获得2金1银的好成绩。本次赛事是亚洲最高级别的体操专项锦标赛，同时也是2026年世界体操锦标赛和名古屋亚运会体操项目的资格选拔赛，参赛规模创历史之最。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视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2: 感谢收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1: 再见。

0: 小城。
1: 是这里吗？
2: 没错，这就是通往时空移动装置的路，快跟我来吧。
0: 这里就是入口吗？
3: 总之先进去吧。
4: 好。
5: 真的成功了吗？
4: 难以置信，
6: 居然说秘密基地的洞穴就是入口，
3: 看了就知道了吧。
5: 像模像样啊。
6: 什么时候做出这些东西来的？
7: 博士，您真的好厉害，
8: 令人震惊啊。
2: 哈哈，小意思，我调查了洞窟内部之后，发现波动能量最大的地方就是这里，想要瞬间移动就要最大程度聚集波动能量。
3: 所以你才把我们的秘密基地当作入口。
2: 要扩大一下入口了。小龙，不能摸。这个系统很敏感，设定稍有差池就要全部重新调整。
4: 实验是真的成功了吗？
2: 当然，我终于发现了瞬间移动的原理。
7: 小龙，我们现在可以去外国找威龙兽了。
4: 真的很期待。
5: 我还是没法相信。
4: 大虎啊，
8: 我也不太相信，
5: 因为上次实验，我们身体都变小了，怎么能确定这次没问题？
0: 听起来确实是那样。
2: 疑心还挺大，现在给你们展示，睁大眼睛看吧。好，来把这个眼镜移动到石头上。大家肯定都会大吃一惊的。

0: 怎么回事
1: 啊？怎么这次也失败了？
2: 看，我说的对吧？哎，
0: 好奇怪，明明成功运行来着，哪里出问题了？
3: 慌了。
4: 因为我调整了设置，但是爷爷，这样可以吗？洛龙山和那些人不像是坏人。
1: 真的成功了吗？
3: 苏娃娃，问题不是那个，你也知道他们和我们不一样。
4: 是那样没错，但是总有一天他们也会能做到次元移动的。
3: 到时也没办法，但在我们修好波动引擎之前，不能放任他们先行动。
4: 好，我知道了。
0: 真奇怪，
2: 肚子都饿了，现在走吧，博士。
1: 这是什么呀？
0: 如你所见，威龙兽在遥远的老城出现了。
5: 是欧洲，离这里非常远。
1: 这我也有点怀疑呢。
2: 是啊，怎么知道那里会有威龙兽的？
6: 就是。
0: 啊哈，这个装置能通过卫星定位搜索到世界各地的威龙兽，所以就是在那里。
1: 真的吗？
6: 因为没有能确认的方法，我没法相信。
0: 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不能启动，真郁闷。
1: 博士，你做了什么？
0: 消失了。
1: 哇哦，好痛，怎么回事？
7: 小龙，看周围。
1: 这是哪里？
8: 是啊，
1: 对。全是外国人。这里到底是哪里？
9: 大家能听到我说话吗？回答我。
8: 对。
9: 亚美，
5: 终于联系上了。小龙，你没事吗？没受伤吧？
10: 我没事。

0: 不过你现在在哪？
1: 我不知道，这里有个喷泉，人们背过去扔硬币呢。
0: 喷泉？
2: 背着扔硬币？
3: 那样的话，是许愿池喷泉。
4: 对，小龙现在在遥远的许愿池喷泉。
1: 什么？居然到了这么远，
0: 真是瞬间移动了呢。
4: 是啊，我刚刚成功进行了一个惊人的瞬间移动实验。我的天哪！
3: 不是，怎么了？
4: 实验成功了，很开心，但没法让小龙回来。
3: 没法回去了吗？
0: 这可怎么办？
4: 我有一个计策了，别担心，稍等一下吧。重新设定需要一点时间，今天内可以的。
1: 是真话吧？可以相信你吧，博士。
4: 我会处理好的，别担心。好好保管你的手表，时空传送装置与你手表上的定位系统同步，还有自动翻译功能，需要的时候有那个就行了。
1: 什么呀？还有那样的功能？早说呀！
5: 小龙，在老城里不是有新的威龙兽吗？
1: 是啊，博士，我和太古战车在这里找威龙兽，这期间请好好修机器吧。
4: 好，知道了。
0: 小龙，是陌生的地方，要小心啊。
1: 别担心，回头联系。那来找一找威龙兽吧。
0: 小龙一个人真的没关系吗？
2: 遥远老城的美食可是很有名哦，吃一大堆好吃的不是很好吗？
6: 就是，
3: 但是他一分钱都没有啊。
2: 那就买不了了，不会饿晕吧？
0: 庞达虎，少说晦气话。
2: 我又没说错，没钱怎么买吃的？
3: 我有办法了。
7: 什么？
0: 所以拜托你帮忙。
3: 是啊，你可以帮帮在老城的小龙。
7: 我为什么要帮忙？
2: 只要你想，就能马上去那里，不是吗？
6: 就是啊，坐私人飞机咻的一下飞过去。
8: 侏罗战车，拜托了。
9: 我只会遵从小主人的意志。
7: 但是洛龙山怎么突然去那里的？
0: 就是瞬间移动了，
3: 通过次元波动。
7: 真是一点都听不懂。我到午睡时间了，等我睡醒心情好就去。
2: 卢晶，午觉更重要吗？我们这样请求呢。
7: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
2: 我忍。
7: 总之我有事，没有闲到能答应你们的请求，所以赶紧回去吧。
4: 大家快点回来。
0: 卢晶，
3: 求你了。
2: 知道了，走了走了。对不起。
10: 那么再见。
7: 居然来求我。李保镖、何保镖马上准备。
10: 好的，马上给小主人准备午睡。
7: 说什么呢？我让你们准备私人飞机。
10: 好的，小主人。
0: 检查结束了，修好了。
11: 虽然不完美，但去世界各地已经够了。
0: 哥哥，谢谢你。
12: 道谢就免了，我也学到了波动引擎。
0: 哥哥，我现在要去找威龙兽了。
13: 什么？等会儿，带我一起。
12: 消失了，
8: 明明是我们修的，
12: 就这样扔下我走了。
14: 看这里，对呀，这里，
5: 这个巨大的建筑是什么？
1: 是啊，看上去真的好壮观呐。
5: 有威龙兽的信号在附近，
1: 真的？是那边吗？在那里。等一下，等一下。

0: 问一下吧。
1: 菲儿，我们不是来玩的。嗯，快去追踪威龙兽信号。
0: 可是都来这样的地方了。
1: 菲儿。
0: 好，我知道了。
2: 哎，等一下！
3: 这里真漂亮。
4: 好久不见。

0: 这又是哪里？爸爸，威龙兽就在那儿。
1: 博士，怎么样了？
2: 哎呀，快结束了，大概还要20分钟解决，那样小龙就能回来了吗？
1: 能平安回来的吧？
2: 相信我吧。
3: 等一下，稍微歇会儿再走。
4: 小龙，没有休息时间了，你看那里。
3: 那是蒂菲尔，怎么会在那儿？站住！
1: 爸爸，你看那里有张怪脸。
4: 菲儿，比起那样的，注意威龙兽信号。
0: 知道了。
5: 这个著名的传奇雕塑，传说中记载着会斩断说谎之人的手腕。
3: 什么？
1: 找到了，原来在这
3: 儿。菲儿，
1: 洛龙沙，你怎么会在这里？
6: 那你呢？
1: 总之你晚了一步，威龙兽是我先发现的。威龙兽，快过来！抓到了！
3: 别动，小心手腕被斩断。
1: 什么？
3: 哎呀，就是那个嘴巴！哎呀，
1: 什么？这个怪脸？
3: 现在想要抽出手，手马上就会被咬断吧？
1: 我不是黄花精。
3: 别说谎了，明明现在还在说谎。
1: 不是那样的。
4: 菲儿，冷静。
1: 爸爸，我不是黄花精吧？
4: 当然不是，菲儿。
1: 我才不说谎呢。
6: 你不是黄花精的话，你就老实说，你们收集威龙兽是为了什么？
4: 原来只是好奇这个。我代菲儿回答，我们要用恐龙统治人类。
3: 什么？
4: 用恐龙统治人类？
3: 太不像话了。
1: 不是假话，所以我一点也不怕。
4: 血龙光线发射。
1: 龙兽

0: 是高级龙。
1: 用恐龙统治人类，胡说八道！我一定会阻止你带走威龙兽的。迪菲尔，来对战吧。
0: 好，乐意奉陪。
2: 发动狂弹！
1: 嘿，和我一起上吧！太古战车，食肉牛头。启动战鬼，哼，龙兽能力。

0: 菲儿，你们居然有那种坏念头，我一定会赢。
1: 好，小龙，就用这个气势冲。菲儿，不能掉以轻心。
2: 不用担心，爸爸。
0: 上了，突破马克的速度，超音速突击。

0: 食肉牛龙，再攻击一次。
1: 陆龙山，事情可不会如你意呢。高级龙，轮到我们了。

0: 小心，那个火球要飞了。
1: 因为我会傻傻挨打吗？攻击吸收，尖角防御。

0: 消失了。
1: 很执着，
0: 明明可以一下结束的。
1: 菲儿，用下一招结束。
0: 好的，就用这个结束。终结技能，强压的威胁，颅下侵袭。
2: 食肉牛龙，挡住攻击。
1: 不行。好，高级龙就这样结束他们。
2: 食肉牛龙，加油！不能昏倒。终结技能，像野火一样迁徙，烈火闪耀。

0: 所以说不要掉以轻心。
1: 我们赢了，是让牛龙。高级龙我就带走了。看到了吧，正义必胜，要用恐龙统治人类，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0: 听清楚了吧。

0: 远古战车。
1: 太古战车，你敢？
2: 笑话，什么正义？陆龙山，我们再打一次。
3: 好啊，随时奉陪。你的威龙兽我要全都带走。
4: 陆龙山，你在这里干什么？
3: 卢鲸
5: 找了好一阵呢。
6: 小主人受累了。
2: 什么？这家伙也来了？
4: 哼，与你无关，我是来救洛龙山的。
3: 什么？
2: 真卑鄙呀，洛龙山还救朋友。
3: 我没救过呀。
2: 不管怎样，双二打一不公平。
3: 你不也上次和谢意？
4: 什么？消失了。
6: 怎么回事？
7: 不是啊，小龙呢？
8: 没回来呢，
4: 有点不安呢。
6: 是不是又出问题了？好奇怪，时空移动装置明明成功了。
3: 这是怎么回事？
0: 这又是哪里？
3: 不知道。鲁京呢？蒂菲尔呢？

0: 诸葛先生，霍老板，来下去吧。霍老板，来来，请坐。霍老板来是答谢，昨天深夜劳驾您了，孝林实在是诚惶诚恐，今日特来答谢。
1: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啊！喝茶喝茶，茶就免了。我还有一事相求，啊，说。我是个心软的人，尤其看不了女人受苦，所以打你并不是我的本意。但是如果你不告诉我韩其人在哪儿，打死你我也没办法。
2: 我不认识他，年纪轻轻你真不想活了。我真的不认识他。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已经被记录在案，你狡辩不了。好吧，我不狡辩。我认识韩先生，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你打死我！ 我也不知道。
1: 我跟你说了，我不会打一个女人。

0: 这个时候被赵书成抓了，那说明这个女学生肯定是共产党或者说是通共亲共分子，该抓呀。
1: 没有的事儿，他就是给我带过一回路，估计是受了姓韩的蒙骗。
0: 可是这是特殊时期，
1: 我知道，可您说这么点小事儿，我要是再去

0: 找龙爷，让他跟上面的人说，那咱俩之间的交情以后可就没法论了。
1: 这个事情有点难呐。这个赵书成立功心切，我若是几次三番的去妨碍他，我怕他会一个刚从战场上下来的愣头青，这种人是最难摆弄的。
0: 赵书成我还不了解吗？我们俩打小一起长大，他就是再横的愣头青，在您这个如来佛祖手里，他还能大闹天空不成？
1: 事儿啊，
0: 我这个包里还有两根金条，既然我把它带到您的办公室，我就没打算再带走。
1: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0: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从我干爹龙爷那儿论，您是长辈，这是小辈孝敬长辈的。
1: 好的，好的，好。可是
0: 什么？
1: 可是你得帮我编个借口啊！我这平白无故的去要人，没有道理呀！啊，那个姑娘跟你是什么关系？我怎么说呢？
0: 她是我的女人。
1: 你，
0: 没错，我的女人。她每天在孝林商行门口画画，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喝多了把他给睡了，他想让我娶她，给她个名分，可我还没来得及呢。
1: 好，你霍老板英俊潇洒，又有那么大的买卖，多娶几个女人算不得什么啊。昨天晚上是外事，这个是代娶。

0: 我看你是真不知道韩情人到底在哪儿。我放你一条生路，只要你如实供出霍孝林和韩情人相互勾结就成。霍孝林帮韩情人走过货，都是政府严令禁止的危险物资，这个错不了。你是见证人，你招供，我立刻放了你。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0: 你说你年纪轻轻，我给你生路，你不要。你真想找死啊？
1: 我真的，我知道。

1: 你长得很漂亮，但这块烙铁如果贴在你的脸上，你就会变成鬼。霍小玲算个什么东西？她就是靠打码头混出来的流氓瘪三。只要你肯指认她跟韩琴人有勾结，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0: 霍小林。

0: 赵处长，你就这么对一个姑娘？放人！
1: 不放！
0: 诸葛先生，这个女人是韩秦人的学生，而且通过她，早晚有一天可以抓住韩秦人。